0: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1: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2: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节目的最开始，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孩子们身上的皮疹。一说到就是身上起了一些皮疹、红疹子，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东西呢非常的常见。我们的第一反应呢可能会觉得它是过敏了，但是呢，很多看起来像是过敏、湿疹或者是冻疮啊，这样的皮疹，它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儿童风湿性疾病的警报信号。而皮肤上的这些皮疹呢，常常是身体最先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说我们作为爸爸妈妈能够正确的识别这些皮肤密码，就能够帮助孩子抓住宝贵的早期诊治的时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连云港市儿童医院给各位科普的儿童风湿病最常见的几类特异性皮疹，我们回家呢可以观察一下。首先我们说的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儿童的狼疮比成年人要更凶险，而皮疹往往是家长最先发现的线索。这个一说到系统性红斑狼疮呢，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它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斑，就是像蝴蝶翅膀啊展开双翼的这样的一个斑，它会横跨鼻梁和双颊，这么横在脸中间，颜色呢是鲜红的或者是紫红色的，像一只展翅的蝴蝶。哎，一说这个脸上有这个红斑，很多家长会觉得，那如果说夏天孩子脸上晒伤了，那他也会有一些红斑。可是呢，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它的这个蝴蝶红斑，它只是在横跨鼻梁和双颊这个位置，鼻唇沟部位通常是不受影响的，这是和普通的过敏和晒伤的重要区别。而且呢，在日晒之后，这个蝶形的红斑呢，它也会明显加重。这是非常显著的蝶形红斑。第二呢，就是盘状红斑，在面颊、耳廓出现圆形的红斑，表面会附着着粘性鳞屑，边界非常的清楚。还有一种呢，就像冻疮一样的皮疹，它的外观看起来特别像冻疮，但是你会发现天气转暖之后，这个所谓的冻疮仍然不消退。那么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伴随着不明原因的发热、乏力、脱发、口腔溃疡、关节痛，那么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出现泡沫尿或者是茶色尿。那刚才我们说了蝶形红斑、盘状红斑，还有冻疮样皮疹啊，这些可能是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能够给家长发现的最早的一些线索。第二呢，我们要说的是腿上的紫斑。腿上的

0: 紫斑呢，有可能是过敏性紫癜，这是儿童时期最常见的血管炎。它的高发年龄是在3到10岁，秋冬季更加的多见。它的关键的特征就是双下肢，尤其是小腿还有臀部，它会对称分布紫色的斑点，紫红色的斑点。你按压呢，它不褪色。普通的皮疹按压一下，颜色会变浅，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腿上的这种紫斑呢，按压是不褪色的，它会一批一批反复出现，可以融合成片。大多数的患儿呢，它会有关节肿痛，比如说膝关节或者是踝关节会觉得肿痛，有一部分呢会有呕吐、腹痛或者是便血。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要带孩子去看医生啊，看看是不是过敏性紫癜。如果是过敏性紫癜的话呢，那孩子的肾脏会受到影响，可能会出现血尿、蛋白尿，而且呢，皮疹即便是它消退了，也不等于痊愈啊。即使是皮疹完全消退了，也要遵医嘱定期去查尿常规。第三呢，就是。孩子们可能会出现反复的口腔溃疡，但是呢，这个口腔溃疡有的时候它可能是伪装的特别好的白塞病。白塞病它是一种全身性的血管炎，口腔溃疡往往是首发症状。但是口腔溃疡这个事儿，因为太常见了，所以家长呢常常把它就是当成上火啦，或者说呢你补充点 VC。它的关键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反复的口腔溃疡，经常会发作，而且呢，在疼的时候，口腔溃疡会有一点疼。但是呢，如果说你不去触碰，通常这种疼痛呢都是可以耐受的。可是，白塞病它的这种口腔溃疡呢，剧烈的疼痛，而且呢，痊愈之后、愈合之后可能会留疤，这个是白塞病最核心的线索。如果是普通的上火啦、口腔溃疡了，好了就好了。可是白塞病它愈合之后会留疤，这是白塞病最核心的线索。另外呢，可能会出现生殖器的溃疡，还有痤疮样的皮疹，就是说它看起来好像很像青春痘，可是呢它不光在面部出现，躯干、背部、四肢都可能出现，它比普通的痘痘更严重，它可以形成脓包甚至是破溃。另外呢，还会有双小腿出现一些这个红色，感觉到痛的皮下结节，眼部也会出现啊，也会出现相关的症状，视力下降，眼睛发红，畏光。如果说孩子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刚才我们说了，他最核心的线索就是愈合之后还会留疤的口腔溃疡，出现了这种情况，抓紧带孩子到医院去。第四个啊，这个会被家长误以为是皮疹的是什么呢？就是皮肌炎。它的招牌表现是什么呢？就是特殊部位的皮疹再加肌肉无力。首先呢，就是特殊部位的皮疹，眼睑就上眼皮儿会出现暗紫红色水肿性的皮疹。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是这样，大家就是说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你是不是每天都哭得眼睛肿肿的来上学，因为他很像大哭之后啊。但是呢，显然这个情况不是这样的。那现在我们就知道这是皮肌炎最具标志性的一个特征，他的双眼皮儿是暗紫红色的水肿性的皮疹啊。另外呢，还有高春疹，就是手指关节、肘关节、膝关节会出现暗紫红色的斑块或者是丘疹，表面可能还会有鳞屑啊。另外呢，它还有一个特征叫微领症和披肩症。微领是什么呢？就好像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锁骨这个地方，它就像你穿了一个 V 字领的衣服一样，把这个区域给露出来，这个露出来的区域 V 字领的这个区域它有红斑啊。那么披肩背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肩膀上披了一个披肩，就这个位置它会出现皮疹。那如果说呢，就是出现了这样的症状，也要抓紧时间带孩子到医院去。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硬皮病，硬皮病。儿童呢以局限性硬皮病为主，他的皮肤会出现斑块或者是线状的硬化，早期呢皮肤会肿胀发紫，然后再往后发展呢，他的皮肤就变成就像蜡一样，会有这样的一光泽，紧绷捏不起来，因为他不疼不痒，所以很容易被忽视。再往后发展呢，他就变得很薄萎缩了，就像皮革一样。您看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啊，他们都是可能会被家长误以为是不是过敏啦、湿疹啦，或者说呢你是不是口腔溃疡了。可是如果说呢孩子身上出现了，就是反复的出现、经常的出现，他疼了等等，我们现在用手机拍照非常的方便，用手机原相机在自然光下拍照，如果你在最开始的时候你不是就是说太确定的话，那么你就拍照记录下出现的日期、部位和伴随的症状，你发现了你就把它拍下来记录好。刚才我们说了，如果说呢孩子只出现皮疹，可能家长呢还会觉得这应该不是一个大问题，我可以再观察观察。但是当皮疹再加上其他的一些症状的组合出现了，你就需要尽早带孩子到小儿风湿免疫科来就诊，比如说皮疹加上发热，发热超过3天啊，还有呢皮疹再加上关节肿痛或者是肌肉无力，皮疹加尿色变深或者是泡沫增多，这个尿色变深比如它变成了茶色了，或者是像洗肉水那样的颜色啊，还有呢就是皮下摸到了硬疙瘩，再加上压一压就疼，这个痛啊，皮肤呢会凹陷。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口腔会有反复的溃疡，再加上身上也长痘痘，或者是眼红、视力下降，都应该尽早带孩子到小儿风湿免疫科来就诊。千万不要自行长期使用激素药膏或者是口服激素，你表面上压下去了，但是很有可能把真正的病因给盖住了。我们今天讲的这些皮疹，它们压根儿都不是过敏，跟过敏没有关系。那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些皮疹，它可能就是风湿性疾病的一个预警信号。而且我们知道风湿性疾病它常常会影响全身，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更好地守护孩子的健康。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小儿肾脏风湿免疫科是在这个2017年获批市级临床重点专科，2018年成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互联网加肾脏专科联盟单位，2024年加入国家儿童肾移植一体化诊治基地建设，是中国儿童遗尿疾病管理协作组定点诊疗单位之一。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专家啊，卢思广主任医师擅长各种肾病、肾炎，还有蛋白尿、血尿、泌尿道感染、过敏性紫癜、系统性红斑狼疮、关节炎，还有干燥综合症等疾病的诊治。专家门诊时间周一全天。苗丽副主任医师擅长常见疾病，尤其是肾炎、肾病、遗尿、过敏性紫癜、系统性红斑狼疮、幼年型关节炎等诊治。专家门诊时间周二全天，周五上午。刘建胜副主任医师擅长小儿肾脏疾病以及儿内科常见病的诊治。专家门诊时间周四全天。于艳辉副主任医师擅长各种肾炎、肾病、蛋白尿、血尿、泌尿道感染、过敏性紫癜、系统性红斑狼疮、关节炎、干燥综合症等疾病的诊治。专家门诊时间周六全天。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 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中国胰腺界领头人苗毅教授定期呢来第一人民医院坐诊。苗毅教授团队呢，各位专家在胆胰良恶性疾病手术、内镜诊疗、还有胰腺炎以及 ICU 胆胰恶性肿瘤化疗、护理等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胰腺炎啊，我们说这个胰腺癌啊，它是这个作为胰腺疾病之一，是一种恶性程度非常高的恶性肿瘤。有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胰腺癌的发病率呢是每10万人4.44，死亡率是每10万人3.88。所以呢，它是中国癌症死亡的第六大原因，这个恶性程度非常高啊。苗毅教授呢，在胰腺外科从医40多年，是动了上万台胰腺手术的知名专家，能够帮大家破除各类胰腺危机。那么时间呢是在9月13号，也就是周日的上午，周日上午8点，地点在第一人民医院高新院区1号楼1楼 A1 诊区，大家可以拨打12345。来预约，也可以通过第一人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你预约挂号外科肝胆外科，然后呢，在下面的胆胰外科门诊，然后你选这个苗毅教授团队，9月13日就可以了。

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那么在这个每一年的教师节到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对老师呢送出我们最衷心的祝福。但是我们也知道，老师桃李满天下的这个荣光背后啊，他也有很多的健康困扰，比如说反复迁延的慢性咽炎，还有颈肩腰腿劳损，久站诱发的下肢静脉曲张等等，成为不少老师的职业健康难题。所以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为老师们整理了一份实用的健康养护指南。首先呢，就是嗓子啊，老师授课频繁，嗓子就是教书育人的一个重要的武器。其实呢，我觉得别说是老师啊，因为老师呢，他可能就每天上的课更多，他说话的声音会更大，那么他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咽部受到的困扰会更大。有的时候呢，我现在我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哈，就是在你更年轻一些的时候，你可能持续说话很长时间，你也不会觉得嗓子疲劳。但是到了现在呢，你会觉得半个小时时间下来，我嗓子就已经觉得很疲劳。或者说呢，你说我这两天我根本就没有，我没有怎么说话，可是我因为没有睡好觉，我依然会觉得嗓子很不舒服啊。所以说呢，老师应该比我们这个高强度的用嗓应该是比我们严重多了，再叠加一些这个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喝水比较少，咽喉部分得不到充分的滋润啊，那么就很容易诱发慢性的咽炎。护嗓的关键在于科学用声，哎，可以练习腹式呼吸啊，然后呢，这样就可以减少声带的负担，用腹式呼吸减少声带的负担，有助于保护声带。另外呢，讲课的时候身体立直，头部平直，避免单纯的去靠喉部发声。日常的保养也很重要，少量多次的饮用温水，胖大海啦，还有麦冬、菊花、金银花等等也都可以喝一些。第二个呢，我觉得对老师们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颈椎的问题。你看，要备课，对不对？要批改作业，都会长时间的伏案低头，身体姿势长期保持固定，久而久之就容易出现颈部酸胀疼痛，诱发颈椎问题，甚至引起颈源性头疼。老师的这个颈、腰椎啊这一类的疾病，发病风险是要普遍高于这个一般的大众的。做好颈腰椎的防护，它的核心在于调整体态，定时活动。每当伏案工作1小时40分钟，就应该起身活动5到10分钟。另外呢，也会有人教我们做这种颈椎的米字操，对吧？这是最简单的。在闲暇的时候呢，也要有适度的锻炼。游泳、羽毛球、慢跑都是很好的选择。睡觉的时候，枕头的高度啊，仰卧的时候，这个枕头的高度大约是自己的一拳；侧卧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掌的厚度。第三个常见的问题呢，是腿，就是静脉曲张。因为老师呢，他是站着讲课，通常呢一站40分钟、50分钟、1个小时、2个小时，甚至时间更长，那么下肢的肌肉就会长期处在一个紧张的状态，血液回流受阻，时间长了，腿上就容易出现像蚯蚓一样的青筋，这个就是静脉曲张。预防下肢静脉曲张，要记住的就是动起来，换着站，在你讲课的时候可以有意识的交替转移身体重心，双脚轮流休息。课堂上呢，也可以在教室里多走动走动，增加肢体的活动。休息的时候呢，就抬高下肢，促进血液回流。还有呢，就是当你觉得腿肿胀的时候，医用的弹力袜也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缓解腿部疲劳。

0: 老师们呢，用青春作伴，用汗水陪伴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成长，但是呢，拥有健康的身心，这个才是坚守教育事业最长久的底气。今天呢，在这个教师节这一天啊，我们把这样的一份健康养护指南送给各位教书育人的老师，祝老师们节日快乐。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进行蜂胶液。10毫升能使用一周左右的时间，既能内服也能外用，给您更加直观的一个机会了解到蜂胶液它的神奇之处，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3: 我体质比较差，在夏季气温较高时经常感到乏力头晕，这和血压低有关吗？也想服用这种巴西酒神橘绿蜂胶液来调理改善体质。
4: 是一个关于天热这个低血压的一个问题哈。
1: 对的。
4: 我们说血压的维持啊，主要呢是有赖于我们心脏的功能，还有血管的阻力以及血容量这三个因素。那随着这个夏天的到来，气温越来越高，那我们身体的血管扩张就导致了这个血管的阻力下降，出汗呢就会使得这个血容量减少，那么这样的一个因素啊，就导致了夏天我们身体的这个血压会明显的低于其他三个季节。因此夏天呢也是低血压的容易高发的一个季节，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在这个这样一个年龄段，就是20到50岁的这个女性和老年人当中，是容易发生这种体质性的低血压的。体质性低血压呢又称它是为原发性的低血压。那治疗体质性低血压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药物的，主要呢是采用一个运动啊还有饮食疗法双管齐下，通过这样的一个调理呢，是可以逐渐的去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来改善我们的心血管功能，增加心肌的收缩力，增加心的排血量，提高动脉壁的紧张度，逐步的使血压上升并且稳定在一个正常的水平，消除因为低血压带来的种种的不适应症状。所以这些有这样一些情况的朋友呢，是主要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在日常注意加强锻炼，注意加强饮食结构的合理，来逐步的改善它。
1: 没错。那大家也想问啊，服用蜂奶宝蜂胶液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改善？服用蜂胶液可以帮助我们调节免疫，增强体质，同时对于化学性肝损伤还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两项保健功能就是蜂奶宝长期坚持服用给我们带来的明显改善。
4: 对的，这个朋友他询问他是不是可以服用啊，肯定服用肯定是可以啊。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很多不是一个疾病引起的这种低血压化，就属于一个原发性低血压，又称是体质性低血压。那么这样的一些朋友呢，首先是要提高我们的身体素质的，来改善神经血管的一个调节功能，加速血液循环，防止低血压的发生。那么在这一点上，蜂胶对于增强我们的体质一定是会有帮助的。我们说蜂胶它是属于一个复合性的物质嘛，是蜜蜂采的树脂胶，然后经过它口腔咀嚼加工以后形成了这样一个物质。那么它结合了动植物的精华，研究显示各种生理活性物质已经超过了1000种。那么最具保健功能的成分肯定列属于就是像黄酮啊、贴息类啊，还有芳香酸和芳香酯类的这样一些化合物，还有很多种的一些矿物质、氨基酸、维生素以及多种的一些活性酶。那么这些丰富的生理活性物质它们在一块儿相互协同作用，能够增强我们细胞的活性，能够促进内分泌活动，调节植物神经的机能。通过这样的一些调整啊，帮助我们排除体内的一些毒素，还可以软化血管，改善循环。最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增强我们的抗病的能力， 增强我们自己身体啊对我们健康状况的一种把控的能力。
1: 嗯，我们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液体剂型蜂胶液，它的原料呢是用巴西米拉斯州的绿蜂胶，制作工艺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的，因为原料好，所以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分子量小，非常容易吸收，帮助我们进行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而这两项保健功能呢，适合大多数人群放心服用。像很多一些老年朋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老年的慢性病、基础病，吃药有很多年，通过保肝呢可以减少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也有很多朋友坚持服用，观察到自己在体力方面有所增强，血压有所平稳，胃肠、睡眠、精神、气色、体力五个方面都有收获。
4: 是的，有位是过去身体体质差、小毛小病不断的人啊，是位女士朋友。她呢，她说一到夏天特别不好过，浑身乏力，而且啊整天的犯困。她从试试看开始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首先她是觉得她的睡眠得到改善，说一觉睡到自然醒，那睡得好嘛，第二天肯定精气神啊就非常的好，那思维啊也变得清晰了。他去参加一些亲朋好友的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夸他说他的面貌啊显得年轻，而整个状态啊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所以他自己啊对他现在的状态也是非常的满意。他逢人就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就是因为坚持服用了这个巴西九神菊绿蜂胶液以后，使得他的这个胃肠啊、睡眠、精神、体力、气色这五个方面真的给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
1: 是的，大家别忘了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再见。
0: 康乃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5: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7: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 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日本当代电影大师市之愈合被很多人誉为小津安二郎的接班人。1962年，市之愈合从早稻田大学文艺学科毕业后，开始涉足纪录片的拍摄，关注的题材多具社会关怀及人文主义色彩。1995年，他执导了由宫本辉同名小说改编的《幻之光》，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新导演及最佳摄影奖。2004年，以真实事件改编为电影《无人知晓》。14岁的柳月幽弥凭借此片荣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市之愈合的代表作品有《幻之光》《无人知晓》《步履不停》《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等等。而他的小说《步履不停》《比海更深》《奇迹》等同样用文字深深打动着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篇《比海更深》的读后感。读日本电影导演市之愈合的《比海更深》，总感觉心里满满都是岁月的味道。小说中充满着人生的无可奈何，所有的深情都要等到整部小说结束再翻转来看，才能感受到在那份细水长流中蕴藏在人们心底的情愫。小说的主人公良多是一个典型的人生失败者，他曾在15年前获得过某项文学奖，一度披上了作家的光环。然好景不长，在随后的15年中，他没有再写出过一部作品。在声望与积蓄日渐流失的同时，妻离子散，每月一次见儿子真悟成了良多生活中的精神支柱。然而嗜赌成性的他，连自己的生活费都成问题。他一面对前妻余情未了，对母亲心生愧疚，一面又无力尽赡养的责任、照顾的义务。小说围绕良多惨败的日子展开书写，他名义上是回家看望母亲，实则是想趁母亲不注意搜寻一点值钱的老物件去当掉。名义上是为儿子筹抚养费，但每次他不择手段骗取来的钱财又迅速消耗于赌场。不戒掉毒瘾，他的人生只能这样不断下坠再下坠，就像他父亲那样。一次在良多敲诈一名高中生时，那个孩子两眼直直地望着良多说，我长大后绝不想成为你这样的大人。很痛，良多的脸都变色了。市之愈合用一句话写透了良多被戳中痛点后的反应。良多小时候确实不想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因读而成为家庭的寄生虫，而是期望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然而伴随年龄增长，良多几乎成为了父亲的翻版，重蹈着父亲的覆辙。你给我听着，如果你觉得很容易就能成为理想中的大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当然是不容易的，要努力坚持，要克服诸多的困难，要与自己的惰性对抗，要在世人皆醉中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要抵御世间的诸多诱惑。努力是艰难的，但堕落却是很容易的。如果说真悟、良多、父亲是一个人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少年真悟对人生还充满了希望，良多则经历了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而父亲则是在对现实的步步妥协中对人生不再抱希望。当三个人的身影渐渐融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人完整的由希望到失望、由生到死的历程。 那么作者以三重影的笔法写一个自甘堕落的人所谓何来，其实他是在用一个废材来映照一群普通人的人生。小说中切入了良多的姐姐、姐夫、母亲、前妻、同事、上司等一系列人物，他们的人生显然也并不好过，没有谁是成功者，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悲哀。姐姐也是勉强度日，女儿要学滑冰还要靠母亲赞助，前妻带着儿子生活并不宽裕，遇到一个心爱的人也要小心翼翼相处。侦探事务所的所长看似自立门户，实则仍然要受制于他的前领导。但就在这不轻松不如意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爱着，努力让自己活出尊严，这才是大多数平常人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小说的名字题为《比海更深》，但母亲却说这一辈子也不曾拥有比海更深的爱，她为这一家人奉献了一辈子，风烛残年依然是良多和姐姐的大后方。这一家人对她的索取比爱更多，而她仍然心怀希望地过着日子，盼着父亲化为蝴蝶飞回来看她，盼着儿子再写出一部小说，盼着一家人能在一起好好地过日子。这书中唯一的比海更深的爱，就是母亲给予着一家人的。良多的母亲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书的结尾是良多看见母亲在楼上挥着手向良多告别，母亲挥着的胳膊很细，犹如上面的肉都被削掉了一般，他第一次感到死亡正在接近母亲。这世间我们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妈妈，当雏雁起飞便是妈妈一程一程相送，一程一程守望，却永远等不到陪伴守护之时。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光。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家三毛写给读者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的写作背景是由于读者来信太多，而且信件内容大抵相同，都是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所以三毛向这类读者统一回复了一篇书信，信的标题是如果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亲爱的朋友，翻阅了将近一整页的书信，却找不出一两封可以公开回信的题材。书信专稿原本应该多姿多彩，各色各样才叫美丽活泼，可是手边的来信归类起来却是如此的相同，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好似没有几个人对自己拥有的生活现状感觉欣赏与赞叹，也少有几个人除了看见自己之外还看见其他的人和事。我将回不出的书信放在桌上，走到窗口去站了一会儿，想到书信中一个自找苦痛的生命中看见高楼下深夜的灯火，心中禁不住要问，难道这片灯火下的人群真的那么不快乐吗？好似书信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羡慕他人，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遭遇是人间最不幸的，每一个人都只强烈地抱怨自己的命运，甚而怪责社会与家庭，而极少在文字处理中对自己之所以形成今日的局面有所检讨和反省。反正自己永远是对的，总而言之，社会和生命是对不起人的。存着这种心态生活的人是没有法子通信的，这很难，真的很难，要改也很难，如果自己不改，他人也是没法进言的。其实任何一份生命都有它生长期的创痛与成长的过程，这些过程仿佛是种子，在日后的生活中都会彰显出来，于是我们的生命便在这许多的历练中越渐成熟。生命的成熟过程其实避免不了挣扎和伤感，而生命之美却也是人间世人加以复行和源泉的，这十分主观，见仁见智，各有所得。可是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怨，这份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存活便显不出来了。有人问过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智慧，后来想了想觉得不太周全，难道除了智慧之外，快乐不重要吗？真诚不重要吗？金钱不重要吗？爱不重要吗？自由不重要吗？勇气呢？健康呢？家庭呢？友谊呢？和了解呢？难道这些都不重要？我又告诉自己，这一切其实都已被智慧所涵盖，在智慧的大前提下，其他的东西应该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计谋之一，如果我们对目前生命的局面不能满意，而且已经尽力而为了仍然不成，那么为什么不由这一个局面中跨出来再去开发一个局面呢？许多人说我不能，这句话没有道理，你能，如果你下决心去做你能的，问题是没有决心就真的不能了。当然在有计划地开始一个新局面时，知己知彼却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这封信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许许多多来信中对上司不满、跟丈夫不和、向社会反抗、同父母争执、与同学处不来这种种人生普通现象抱怨的朋友们，让我们彼此共勉，期许自我的生命接近完美的发现，
尽可能减少缺陷的心情，在心灵上脱离一层又一层的束缚，使得生命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是白白便能得来的，如果我们不提升或说返璞归真，不痛下决心去调查局面，一切都是枉然。圣经上说智慧，佛经上也说智慧。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一个追求真光的勇者，不抱怨外观环境的一切，尽力将生命的舵交给智慧之心的引导，航向无边无涯的广阔人生。亲爱的朋友，包含吧，尊重吧，这里面包括了对自己的那一份看重。偶尔抱怨一次人生，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也无不可。但是习惯性的抱怨而不谋求改变，就是不聪明的人了。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即使要哭，也只在下午小哭一下，夜间要去看星星，是没有时间哭的。再说，我还要去采果子呢。许多来信在这里做一个总回，同样性质的信便不再另回了。敬祝安康，三毛上。

非常喜欢三毛写给读者的这封信，让我们不妨再来重温一下信中那些可以给我们温暖与力量的文字吧。没有能

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体检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持有 C5 的驾驶证需要多久进行一次体检？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4条有关规定，持有 C5 驾驶证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每3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在积分周期结束后30日内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理。

0: 点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收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2关注收听 FM 102.1，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多云有时阴，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9度。天气趋势，11号多云，东北到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9度。12号多云转阴，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北到东北风5级，阵风能够达到7级。

0: 好的，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已经为您开通了，欢迎您随时拨通我们的电话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两部热线是85457744和85461350。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0: 好的，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首先请您关注今天的我在现场。
2: 我在现场。
0: 近日灌云县依山镇小园村的居民反映说，居民楼下的不锈钢加工门店占用了公共通道，堆放杂物，露天作业，不仅呢占道影响居民的出行，还长期产生噪音扰民。我们来连线我台记者武庞，了解一下他在现场看到的情况。武庞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你在现场看到杂物占道噪音的现象严不严重呢？
3: 我来到了灌云县依山镇公园路163号1号楼2单元楼下，那发现那个单元楼道口啊，环境比较杂乱，公共通道呢被各类杂物占用，原本狭窄的通行空间旁边啊，摆放着一张铁制的桌子，那桌子旁边还堆放着一些氧气瓶啊、水桶这样一些物品，地面还散落着一些垃圾。那通道的另一侧呢，还堆放着围栏、窗户等不锈钢加工的货品，现场十分杂乱。那据周边的居民介绍，这些占道的杂物和加工的物料呢，都来自旁边的一家不锈钢加工门店。附近居民说，这个铁桌子呢，就是这家不锈钢加工门店的操作台，平时工人就在这里作业，常常产生噪音，影响楼上住户休息。而且这些杂物摆在这里呢，也是阻碍居民的日常出行。
0: 那你在现场有没有看到工人在作业呢？
3: 没有。但是后来这家不锈钢加工门店的工作人员就出现了，他承认楼道口的铁制操作台、氧气瓶这样一些杂物都是门店所有。他说他们只是在这个操作台上焊接不锈钢，并不在这里切割作业。
0: 那这个不锈钢门店在这里经营有多长时间了？
3: 附近居民说，这家不锈钢加工门店已经在这里经营十几年了，和楼上住户都比较熟悉，所以呢，邻居们一直碍于情面，没有投诉反映这个问题。
0: 好的，那我们有没有向属地街道社区去反映这个情况？
3: 我将情况反馈到了灌云县依山镇小园村村委会。那经过村委会的积极沟通和协调，目前这个不锈钢加工门店已经主动地清除了楼道口公共区域的占道杂物、加工设备，楼道通行环境得到了改善。那下一步呢，社区将开展常态化的巡查，督促商户规范经营，从根源上化解邻里矛盾，为这个居民啊营造整洁安静通畅的居住环境。
0: 好的，谢谢武庞的介绍，武庞辛苦了，再见。
3: 好，再见。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呢是85457744和85461350呢，继续为您开通，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热线聚焦。
0: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热线聚焦。为了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破解重大项目涉水审批层次多、流程长、多头跑的难题，我们连云港市的水利部门也是创新了服务的模式，全面的推行涉水事项的多屏合一、跨层级别的联动审批的机制，大幅压缩审批时限，提升审批的效能，为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提速赋能。我们接下来时间请您关注记者采访报道的情况。
4: 国道工程是推进区域互联互通的重点民生基础设施项目，线路跨度长，涉水系范围广，项目建设需依法开展洪水影响评价等多项涉水专项评估，依规完成相关涉水审批手续。李先生是228国道连云南段建设工程的前期工作负责人， 前不久，他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水利综合窗口办理洪水影响评价审批。
5: 按照以往类似项目的经历啊，这种跨县区的项目需要在市里和县区分别办理这个洪水影响评价，这样的话就是需要多次评审、多次报批，项目的周期长，环节也比较多。
4: 李先生说，以往此类项目涉水审批流程繁琐，层级衔接复杂，企业需要分别对接两级水利部门，分开编制多项专项评估报告，逐级提交申报材料，多次接受现场踏勘和专家评审，审批周期大概需要2到3周。让他没想到的是，此次国道项目洪水影响评价的审批时间和以往相比竟然缩短了一半，而这主要得益于市水利部门推行的多评合一改革。
5: 这次呢，市水利局是统一组织评审会，一次性出具这个评审意见，随后我们分别向市水利局和徐悦新区主办部门分别报批材料，然后两级审批呢是同步推进共同办理，为项目节省了大量的时间，也让我们少跑腿，努力保障了项目按计划推进。
4: 针对跨层级项目审批层级多、流程散、耗时长的痛点，市水利部门依托多评合一改革，打破市区审批层级壁垒，整合审批资源，再造审批流程，通过上下联动并联审批，集成化评审办结，既严格把控项目涉水安全关，又最大限度精简审批环节，压缩办理时限，切实解决企业多头跑、反复跑的难题，全力保障重点基建项目早审批、早落地、早建设。
6: 市水利局采用跨层级、跨事项两种模式推行涉水许可多评合一，根据建设单位的意愿，由市本级或水利窗口统一牵头联合评审，即项目通过一次联合评审就能够办理所有的涉水许可审批事项，这样就能够大大的提高审批效率，降低企业申报成本，助力项目快速落地。
1: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啊，已经为您开通了。昨天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接到来自宁海社区的几位市民朋友给我们打来电话，这几位朋友啊，都是在当地街道的这个流动的啊，这个售卖。农产品的一些流动的摊贩，昨天呢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的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啊，我们先来接通其中一位听众的电话，徐女士是吧？徐女士，哎，徐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昨天给我们打过电话，反映关于你们那个市场抓阄的问题是吧？
1: 对对对。
0: 你们现在这个在外边流动摊贩想要进市场的有多少户呢？
1: 是这样，什么样的情况呢？我跟你讲哈，就是说我们一直是流动摊贩，就是在那个周边，一直在那个大市场那个银州路那个，就是那个一个片区吧。我们反正就是流动摊贩嘛。
0: 说是流动，其实你们售卖的地点也相对比较固定，是吧？
1: 哎，对，没固定。但是呢，反正一直在那周边卖。
0: 在市场外边卖啊。
1: 市场不是在市场里边，在市场外边。
0: 对，在市场外边，
1: 10块钱4斤，在外边。然后呢，就是说那个银州路那个那一条河边嘛，河边那个一条路上嘛，就是说呢，就是老百姓自己就形成的，谁先去谁先卖，你知道吧？
0: 我知道。你这样，我们不多说了啊。这个情况我们昨天在直播连线的时候已经了解过了。我今天跟您连线是这样的啊，我们昨天节目之后呢，就联系了咱们的这个当地的社区啊，把咱们的诉求也反馈给了咱们的社区。昨天呢，我们是接到了这个反馈之后呢，社区回去也开会研究了。我们今天呢是把这个社区给我们反馈的一些信息呢，我们给您做个通报啊，给您做个介绍。你们呢也自己去回过头，自己就是那几家流动的摊贩呢，你们自己研究一下啊，看看怎么操作。社区给我们的回复说，就是原来说是你们需要抓阄才进入的那个市场固定的摊位，现在呢是这样的，现在是对咱们流动摊贩是这样的，说只要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你们想进入的那个市场，只要有空间你们都可以去，就不用抓阄也可以进入了。只要有就是空的摊位，你们都可以去使用。
1: 那他一个社区，他做的事他就好笑了。他里面都是被人家反的，我们
0: 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昨天呢，您先听我说啊，咱们呢咱们先这样啊。昨天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些情况，你们抓阄呢，社区组织抓阄，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来安置你们的流动摊贩，但是呢里边有很多以前就在那儿经营的一些老的业主，老的摊主，他们在那里已经经营了很长时间了，如果重新抓阄的话，那可能就意味着有些老摊主就要把原来的摊位就要让出来，然后他们给他们进行重新分配，所以呢他们对此就有意见。这个呢，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第三方，我觉得我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社区呢没有进行充分的调研之前呢，给你们做出了这种抓阄处理，没有做一个充分的这个沟通和对，比如说和老我们这个以前的一些摊主呢，也没有进行详细的沟通，就直接做出了抓阄的决定。社区有社区的这种工作的，或者说我们说是调查了解的不太充分也好，或者是漏洞也好啊，但是现在这个局面就是老摊主不愿意让出他自己的固有的摊位，那么你们抓阄的那又不能进行重新分配，但是呢你们又想要进入那个固定的市场，是不是？
1: 话是这个话，因为我们都是卖水果的哈，什么情况呢？如果朝那个头再往里面中间去，那我们半天这样子根本就卖不了水果，根本就没有人买，你知道吧？根本就没有人买。你想拿着一车货在里面半天不卖个
0: 现在就是这个，我知道。
1: 那你说我们一车货在里面不就烂了？
0: 我知道，
1: 对不对？
0: 现在是这个情况，就是。可能进入摊贩，进入一些咱们说这个销售的一些朋友们，不管是经营水果也好，经营蔬菜也好，或者经营其他的产品也好，谁都愿意去占据一个好的位置，这个我们都理解。但是好的位置是有限的， 好的位置是有，对，是有限的啊。
1: 好的情况就像我们也不想要筹边织一个、我们也不想到中间站子边边没有用，
0: 对，
1: 因为他们现在什么叫老摊位、他们也不算是老摊主，也那个地方也就卖了不到半年，一会儿给卖一会儿不给卖，反正连连续续总一过一段时间又让卖了，过一段时间又不让卖了，他什么情况就是说谁先到谁先就在那个地方，我们去晚上我们就没地方卖了，我们就到处打游击，这就是他现在形成这个事情，他是不公平的，真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那外面的地方，他们前面就是那些就所谓的老摊主啊，哈，原来那个小房子搬掉以后，现在空出来那么多，有个一家子本来两个人是两个摊位，对不对？然后他们两个人占了有三个四个摊位，那你说这个对我们公平吗？对不对？我们的要求是叫他们社区或者街道。从前面往从北边往南，所谓的第一个摊位，往下边去那个梁，不是三里二一个摊位吗？我们也不要求再投了。投边我们人家老摊位登就登了。我们现在就是要求从那个路西边那个摊位开始，从头边梁三里二一个梁出来多了几个就给我们几个。你说这样我们。还不行吗？我们退到这样还不行吗？他社区一说这个话就不了了之，那现在我们就想不通，是老百姓说了算。
0: 你们现在这位徐女士，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还没有进入那个市场是不是？
1: 我们到现在没有人进去啊，因为他给我们的计划，我们根本就不来
0: 进去。就是说，他现在社区允许你们进入，你们也不想进，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1: 他社区允许我们进，就是画点那个没有用的地方给我们，
0: 那你们就不想进了，那就不想进了，对吧？那对于你们来说，在外边流动这个销售，比进入那个固定的摊位进行销售，生意还会好一点，是不是？
1: 那肯定的呀，那肯定的呀，
0: 那就是你们的选择了。
1: 我们
0: 好，那这样啊，你们的诉求我理解了，我就跟您交流到这儿啊。因为我今天呢，只是想把社区的这个意见先反馈给你们。当然，你们如果还有诉求，还有自己的想法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和社区去沟通。我们可以继续和社区沟通，因为社区面对的不仅仅是咱们这几户流动摊贩，他面对的可能还有里边已经在进行销售的那些我们所谓的老的业主啊。咱们说公平啊。这个公平两个字，其实公平呢也是，你们觉得对你们是不公平的，可能，但是对老业主来说，重新进行调配，他们又认为对他们是不公平的。那这个事情呢，我们还是昨天也和社区的书记也交流沟通过，就是社区的书记也说，他们呢，现在呢，就是我们流动的这个摊贩呢，如果想进入那个固定的摊位呢，他们是允许的，我们也是可以进入的啊，也不用再重新抓阄了。但是呢，如果市场在怎么样才能正规的再进行重新的梳理，那是以后的事情，我们也给社区一点时间，好不好？我们就先跟您交流沟通到这儿哈。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9月4号，市长周进督导检查，省征风热线市长上线，连云港专场直播，涉及到的问题整改的工作。周市长呢强调，要站稳群众立场，要举一反三，加快问题的整改，要深入开展群众点题换位跑啊，以为民服务实际成效来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来到东海县张湾乡的陆庄桥，周进市长呢是仔细地查看了桥面、桥墩、桥台等部位的现状，和地方的负责同志交流当前安全管控措施和改造的计划，要求呢各地各相关部门要立即组织对全市的农桥进行全面的摸底评估，坚持实事求是、分类施策，在确保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障周边群众生产生活的出行的需求。另外，在直播活动当中反映的海州区浦南镇樱花社区周边的公交设施配套不足、居民出行困难的问题，目前呢市公交部门已经优化了公交线路，新增了4处公交站点，并且呢开通了赶集的专线。 市长呢也是认真听取了整改情况汇报，要求市交通部门密切跟踪评估公交运行的效果，根据客流的变化动态调整发车的频次和站点的设置，真正做到老百姓需求在哪里，公交服务就跟进在哪里。另外在直播活动当中啊，市邮政管理局的负责同志也通过换位跑发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成越大径小区存在邮政这个用房监控没有联网，智能信包箱没有投用，用电安全存在隐患等问题。市长呢也是现场查看整改的成效，指出了行业发展跑在前面，但是服务规范不能落在后面，要针对当前快递末端服务问题，特别是农村快递服务的短板，要制定专项的整治方案，建立问题台账，逐项消耗，快速提升全市的快递末端的服务质量问题。在督查当中啊，周进指出今天查看了部分问题的整改进展的情况，主要是了解大家有没有动起来，是不是能改即改。后续呢还将逐一现场督办整改的成效，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举一反三，要认真梳理群众通过直播的栏目反映的合理的诉求，要同步列入整改的计划，确保呢渐渐有回应，让整改成果惠及更多的群众，要形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固化机制这些工作的闭环，要定期开展整改的效果回头看，针对面上共性的问题从个案当中总结经验，把管用措施转化为长效的制度。另外市长还要强调，要制度化常态化的开展换位跑一次的活动，一方面职能部门要主动跑到一线去检验政策的落地成效，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群众点题部门领跑的机制，欢迎群众通过市长信箱、我的连云港 APP、 12345热线这些渠道来点题，部门呢及时来接单跑，同时呢邀请媒体和群众参与到监督跑，要在媒体平台开设换位跑一次的专栏，要全程的跟踪报道跑的过程和改的成效，把换位跑一次打造成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的制度化的平台，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见到实成效、得到实惠。好的，北京时间的9:25，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一组公益宣传之后，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
2: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3: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2: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4: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5: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6: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5: 我爱呀。
6: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5: 不会。
6: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5: 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6: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8: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9: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9: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10: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11: 拉钩钩，拉钩钩，我们都
10: 是好朋友，
11: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12: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1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4: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0: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1: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0: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2: 这个
3: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1: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4: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5: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6: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顺丰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近日呢，海州区人社局发布了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九月活动计划。本月呢，全区有14个就业服务站会陆续的推出涵盖技能培训、政策宣讲和线上招聘多种形式的就业服务活动。目的呢，是把优质的资源下沉到社区的一线，切实满足居民就近求职、技能提升和政策咨询等多元的需求。从活动安排来看啊，技能培训仍然是本月的重头戏。目前呢，新海街道海联社区、路南街道公园社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已经分别举行了 AI 技能培训、面点实操技能进阶课，帮助居民提升技能，获取就业的机遇。那在9月11号，新海街道的兴化社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就开展了美妆技能培训，兼顾实用性和趣味性。此外呢，花果山街道玉兰社区和官庄社区、玉州街道的西凤社区、新南街道的健康社区、新东街道的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将在9月的中下旬陆续开展中式面点插花技艺培训，为有创意意向的创业意向的居民提供实操的支持。那除了技能提升之外啊，政策的宣传和岗位的对接同样也是贯穿这个月。9月11号到22号，幸福街道文化社区、板浦镇、海州街道的南门社区、衢阳街道、玉州街道的凤舞社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会集中开展筑梦启航、政策护航、服务不断线、青春启新港这些主题的宣讲活动。那重点的解读呢，是最新的就业创业的补贴、社保补贴这些惠民的政策。此外呢，新南街道紫云社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会在9月16号举行聚力稳就业赋能新青年线下的招聘会，为青年的求职者和用工企业搭建高效的对接平台。9月18号玉州街道西凤社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会举行金秋送岗家政住家线下的招聘会，会满足辖区居民就业的需求。9月22号浦西街道会举行金秋送岗直起新城线下的招聘会，让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实现双向的奔赴。本次家门口就业系列服务活动会覆盖海州区多个街道和乡镇，各站点的联系方式呢，也都在各社区各街道均都公布了。居民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提前呢和当地的街道、当地的社区取得联系。海州区人社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家门口就业服务站会持续以接地气、有温度的服务理念，推动就业服务从窗口走向门口，真正实现不用东奔西走，优质服务家门口的这样的工作

另外，近日市人社局向全市的用人单位发出了关于规范高校毕业生招聘用工的提示函，即对企业划出招聘用工的硬杠杠，也向毕业生传递了理性择业、诚信履约的期待，力求双方同向发力，让第一份工作更有温度、更有保障。提示函明确要求用人单位要做到依法招聘，要坚守诚信底线，招聘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严禁呢虚构岗位、夸大待遇、虚假承诺，科学制定计划，人岗要相适合，坚决杜绝损害毕业生权益的行为。在用工环节必须要规范管理，严格履约依约履行，依法呢签订劳动合同，要明确报酬、工时、社保这些事项，要按时足额支付工资，不得设置歧视性的条件，确需要调整岗位或解除合同的，必须要依法协商，妥善补偿，做到程序规范、方式文明，同时倡导以薪留人，涵养人文关怀，健全传帮带的机制，加强岗前培训和职业指导，畅通了沟通的渠道，及时的回应合理的诉求，用待遇、事业、感情留住青年人才。好，我们再来关注几位网友的提问。一位网友

有说失业保险金领取的年限是多长时间。那失业之前呢，用人单位和本人累计缴纳满一年不足五年失业保险金的，领取失业保险啊，失业保险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是12个月，累计缴费满五年不足10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是18个月，累计缴费10年以上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最长是24个月，重新就业之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会重新计算。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与前次失业应当领取而尚未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会合并计算，最长不超过24个月。

0: 宣传扶残助残帮扶措施政策法规，报道全市残疾人工作动态，介绍残疾人自强自立、奋发向上的精神，鼓励广大残疾朋友与健全人一起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1: 好了，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我们的节目由连云港市残疾联合会主办。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残疾人康复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宣传。今天呢，我们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自闭症，自闭症也叫做孤独症。那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自闭症儿童、孤独症儿童也是这个数量呢也是有一在这个有一定的数量，所以呢，对于孤独症和残疾症，孤独症和自闭症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的普及，那还是我们觉得有必要在我们的残疾人之声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做一个介绍，来做一个宣传。今天呢，我们就请我们连云港市海州区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庄丽啊，继续给我们大家介绍，来介绍关于孤独症和自闭症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信息，一些基本的常识。庄校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了解一下孤独症儿童的触觉特点和表现都有哪些呢？
2: 好的，孤独症儿童的触觉特点其实表现为过分的敏感或者是反应迟钝。对触觉过分敏感的孤独症儿童，他们常常表现为不喜欢被人抱，不喜欢和别人的身体接触，他们尤其不喜欢洗头或者是剪指甲，而且呢，对衣服的材质有特别的偏好。孤独症儿童里面还有很多孩子对气温的变化反应的非常敏感，有某种程度的洁癖倾向，他们不愿意玩沙土、泥巴等。那触觉迟钝的孩子呢，又恰恰相反，他们在受到撞击或者是其他伤害的时候，可能都感觉不到疼痛，有的孩子还有自伤的行为，对气温变化没有什么反应，有的孩子可能特别冷的天还在穿短袖或者短裤，喜欢触摸粗糙或者颗粒感的物品。
1: 那么孤独症儿童的味觉和嗅觉他们又有什么样的症状和表现呢？
2: 孤独症儿童的味觉和嗅觉也表现出独特的行为方式，比如说他们喜欢咬东西、舔东西、闻东西，而且呢，孤独症儿童大多比较挑食，只吃几种固定的食物，特别呢，不喜欢洗澡，不喜欢换掉原来穿的脏衣服，对某些强烈的气味还有独特的偏好或者是厌恶。你有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孤独症儿童，他可能抱着洗衣粉就来上学了，因为他特别喜欢玩这个，闻这个洗衣粉的味道。
1: 那么他们的这个注意力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孤独症儿童的注意力呢，他也表现得非常的明显，比如说他对感兴趣的东西呢，他会保持比较长的注意力，这是他们学习上的优势，但是对于不感兴趣的活动，他们常常表现得不关注或者是很少关注。孤独症儿童对我们常人关注明显低于对物品的关注，常常躲避与人对视，尤其是目光的对视，停留时间也比较短。他们关注人的时候呢，关注的脸部位置呢，通常不是眼睛，而是我们的额头或者是嘴巴。
1: 那他们的记忆力怎么样？他们的记忆有什么样的特点？
2: 孤独症儿童呢，他的记忆呢，有正常的这个视觉和听觉记忆，在这个记忆模式

0: 上，与典型发展儿童相比呢，孤独症儿童的记忆模式呢较为单一，他们都以机械性记忆为主。高功能的孤独症儿童呢，对特定的内容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比如他们能够迅速地记下列车时刻表、日期等。而且呢，孤独症儿童对表情、面孔等社会性材料的理解和记忆呢，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实践表明，许多孤独症儿童呢，会想起很久之前的某件事，并且呢，还会受影响，情绪爆发并深陷其中，给家长和教师也带来了许多的挑战。
1: 嗯，其实呢，我们也特别好奇，想了解咱们孤独症儿童他们的思维啊，就是这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大脑认知了，他们的思维是什么样子的？
0: 嗯，孤独症儿童的思维，主要是呢，存在着这个执行功能的障碍，主要表现在计划组织能力差，固执冲动，自我调整困难，难以适应变化，缺乏抑制无关信息干扰的能力。他们在这个思想上呢比较刻板固化。进入学龄阶段后，认知能力薄弱呢是孤独症儿童发展的瓶颈。研究发现，孤独症儿童的泛化能力比较弱，缺乏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能力。对于彼此孤立的不同知识，他们通常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掌握少量的信息。
1: 嗯，那和孤独症儿童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0: 孤独症儿童的沟通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个，你和他沟通的时候，他缺乏目光的对视，他很少看着你。第二，孤独症儿童对面部表情的解读和使用是存在困难的，所以大部分的孤独症儿童常常表现出面无表情。第三，你在和孤独症儿童沟通的时候会发现，他们很少使用手势、姿势进行沟通。在语言沟通方面，语言障碍是孤独症的一个核心症状。大部分的孩子呢，他们呢就是表现的程度不一样。很多家长在发现孩子有语言障碍的时候，采取首次就医。孤独症儿童的语言障碍呢，还主要表现为语言理解和语言表达明显低于同龄典型发展儿童语言水平。具体表现为他们无法理解和运用语言，在社会交往中不会进行轮换和有效的互动，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你会发现孤独症儿童自说自话，缺乏目光对视，不能用具体的语境进行交流。比如说，你问他你叫什么，他的回答是你叫什么。你只有在经常的教育他我是谁，他们才会明白你问他你叫什么，他才会回答我叫什么。许多孤独症儿童呢，他们在声音的控制，包括他们的语音、语量、语调等，和语言的清晰度方面呢，也存在着不足。特别是在发起、提要求、命名、对话、仿说等关键的语言方面，无法表达正常的。在沟通的功能方面，孤独症儿童大多以工具性沟通，比如说他们是满足自己的个人需求为主。社会性的沟通，比如说他去赞美别人或者是安慰别人，这样的语言会很少。而且呢，他们主动的自发的发出沟通也很少，多以回应性沟通为主。
1: 好的，那我们了解了。那我们想知道，他们也应该是有情绪和情感的，他们的情绪情感有什么样的特点和表现呢？
0: 孤独症儿童的情绪体验非常的简单，他们情感单纯，这呢也是他们的优势。但是一些孤独症儿童在情绪控制方面呢存在不足，加上他们难以表达自己的情绪，所以呢会因为情绪表达不当引发他的一些情绪问题。大部分的孤独症儿童呢无法解读他人的情绪，也没有办法和他人产生情感的共鸣。 难以进行情感的分享。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了解一下，对于孤独症孩子来说呢，他们在学习方面啊，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孤独症的儿童呢，他们的学习缺乏动机，依赖老师的提示，而且他们专注力不足，学习和思考的时候呢，就容易分心，理解和思考力也不强，执行功能比较薄弱，他们的感觉通道比较单一，他们的个人喜好会非常的明显，他们视觉学习常常优于听觉，空间性学习优于时间性学习，过度选择，内化困难，容易受他们的情绪和问题行为的影响。但是呢，在这个高功能的孤独症儿童里面，他们的学习方面还是很有优势的，比如说比较擅长理科的学习。
1: 好，那我们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什么是孤独症啊，另外呢，孤独症儿童呢，他有什么样的特点在外在表现上。我们通过这两期庄校长的介绍，那我们对孤独症也有了认知，也有了了解，对孤独症儿童的外在表现我们也多了一份理解。那么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孤独症儿童能不能入学，入学之后呢，学校和老师怎么来帮助孩子，孩子呢怎么才能适应学校的生活啊？包括全社会怎么来关注和帮助我们的孤独症儿童。连云港市在读的孤独症儿童呢有几百人，一半以上的孤独症儿童呢是在普通学校就读的，进入特殊教育学校的孤独症儿童的障碍程度也更加复杂多样，给学校的各项工作开展都带来了很多实际的困难。孤独症儿童多样化教育需求对现在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也都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好，我们再次欢迎庄丽校长。庄校长您好。
0: 你好。
1: 那我们想知道现在孤独症儿童的教育安置形式都有哪些呢？
0: 目前孤独症儿童的教育安置形式有以下几种。第一，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二，普通学校特教班就读。三，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四，儿童福利机构特教办学点就读。五，送教上门，远程教育，或者是在这个儿童福利机构来接纳等。孤独症儿童根据自身能力和家长意愿，可参照此安置形式进行安置。
1: 那么在国家这个课程校本化实施过程当中，咱们如何为孤独症儿童提供支持呢？
0: 学校在开足开启国家课程的基础上，我们要本着最大支持和潜能发展的理念，开展孤独症儿童的教育教学。比如对孤独症儿童要进行感觉统合、沟通交往、情绪管理等方面的训练，从孤独症儿童个别化发展的需求出发，满足他们支持性教育康复的需求。还可以从绘画艺术、手工制作、体育运动、乐器等方面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开发孤独症儿童的潜能。
1: 那么如果班级当中有孤独症的孩子，我们的课堂教学应该从哪几个方面来调整呢？
0: 我们在课堂教学中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孩子进行调整。第一呢，是教学目标的调整。我们在为孤独症儿童设置教学目标的时候，要将他们的这个学科教学目标和他们自己个别化教育计划中的情绪目标、行为目标、注意的目标、自我管理的目标等等相结合，并且呢，根据孤独儿童的这个智力发育的程度啊，他们发育的这个阶段啊，设定他们的教学目标。目前呢，目标调整有三种情况。针对孤独症儿童呢，已经掌握他们能达到难度低的目标呢，是无需调整。针对孤独症儿童部分掌握或者是尚未学习但能达到的目标呢，无需调整，需要老师呢提供一些支持性的策略。那针对孤独症儿童难以达成或者需要额外学习的目标，那么我们就要需要调整目标的难度和内容。第二个呢，是教学内容的调整。老师呢，要

0: 提供他的个性化的支持，利用多种的形式呈现学习内容和发出老师的指令，并且给予他们同伴合作学习的机会。第四，作业调整。一是根据孤独症儿童学习目标调整的情况，增减作业体量，增减他们的这个内容和作业的难度。二是根据孤独症儿童的能力和特点，选择适合的作业呈现方式。因为有的孤独症儿童他书写的能力比较弱，那我们可以通过口头表达的形式来完成作业。三是增加完成作业的辅助。四是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设置一些个性化的作业。
1: 嗯，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呢，就是希望全社会都能够关心和关爱我们孤独症这个群体。那么如果在你的身边啊，包括我们的同学们，在你的班级里，在你的学校里有孤独症同学的话，我们也希望能够让同学们啊都来关心和关爱他们。张校长，我想问问您，如何帮助孤独症儿童建立这个同伴关系呢？
0: 在这个班集体里面，同伴对孤独症儿童的支持是非常的关键的。那我们老师在这个教育教学中可以帮助儿童建立同伴关系。第一呢，可以培养孤独症儿童和同伴的共同爱好。儿童在交往中呢，大部分都是因为有共同喜欢的玩具、游戏才成为朋友的。教师呢，可以多培养孤独症儿童与同伴们之间的共同喜好。第二，老师可以创设交往的机会。在学校学习活动中，教师可以为孤独症儿童创设与同伴交往的机会。比如，在课堂教学中，我们采取小组合作的学习方式。活动中，有一位能力较强的小伙伴与孤独症儿童共同完成任务。第三呢，要建立社交的规则。比如，孤独症儿童他们想加入，但是呢，他们又不会表达，反而会跑过去搞破坏。这样呢，不但孤独症儿童交不到朋友，而且还会被其他的小朋友疏远。在和同伴交往中，会涉及很多的社交规则，比如学会聆听、等待、遵守游戏规则、控制自己的情绪等。那我们老师要帮助孤独症儿童建立社会交往的规则，让他们更容易被他人接纳，才能建立友好的同伴关系，发展其人际关系。
1: 其实呢，我们的学校和老师可以为孤独症孩子做的一件事儿啊，就是帮助他们来找一个合适的助学的伙伴。那如何为他们来选择呢？庄校长，
0: 孤独症儿童呢，选择适合的助学伙
2: 伴。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

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我们通过中医的文化、中医的智慧，打造自己的健康，让自己或者家人在养生、防病、治病这条路上啊，做到生病不求人，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为了让大家呀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在这几天呀跟大家普及了一些中药的常识，给大家讲解了什么是劣质的药、伪劣药啊、售假和假药，让大家呀对中药这个知识的不足啊、匮乏给提升上来，让大家在中药的选择和应用上啊，有这种识别真假好坏的能力。所以这几天跟大家讲了很多这个知识，当然很多学员朋友感觉这有什么用啊，还不如讲点这个治病的知识呢，总是着急治病。我就跟大家说呀，我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哎，就是说我们要想做一件事儿，先把这个提前准备工作做好，或者必要的条件给他满足了。这就如同啊咱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一句话，磨刀不误砍柴工。哎，跟这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一个意思。就咱们也想砍柴，咱们把刀磨得快快的，这样不但不影响砍柴，反而砍得更多。但反之，你感觉磨刀啊影响了你砍柴，哎，你这个刀很钝，你也不去磨它，怕占用时间，用这钝刀去砍柴，不但说砍得慢，费力气，那么你的这个工作效益也会下降，对吧？所以说呢，咱们先把刀磨快了。同样道理呀，学员朋友、听众朋友，你说咱们中医的知识学得再精、掌握得再好、运用得再到位，但是在落地执行这个用中药调理这一块呀，药这个质量有问题，伪劣药、假冒药没效果。你说你学得再精，你做得再细致有什么用啊？它不也等于零吗？是不是？甚至可能这个药品的问题比较严重，不但不对路，反而会伤害你，不但这个疾病没有治好，反而加重，对不对？那你说这个药用的到底值不值呢？哎，你说咱们学习点中药知识、药品知识多余吗？不多余，是不是非常有必要啊？很有必要。你就拿前段时间咱们有位学员朋友，就是因为这个药品的专业知识啊太匮乏了啊，就是小白呀，什么都不懂，人家把这个裸袋的药啊销售给他啊，冒充别的药，他不了解他就买了，反正没有包装盒，别人说什么是什么他就买了，而且呢他感觉很便宜，人家告诉他呀，包装盒坏了，包装破损了，这个裸袋啊特价处理给他啊，那感觉他捡着了，实际上人家给提供的是别的药，别的产品假的，那么他就用了，他不懂啊，他不知道啊，对吧？他不知道这种没有外包装裸袋三无产品属于售假呀，卖假。大家记住，凡是以后你们买的这个药品啊，凡是药品，咱们治病一定要用药品。我跟你讲，保健品、食品不治病，你们记住，保健品、食品只能当补充剂，就像盖房子，它只能当建筑材料，但它不是工人，它不会盖房子，盖不了房子。你缺它可以补它，但你要想靠补它把身体调理好，那不现实。你自身得有这个能力，你听懂了吧？不是你买上了砖、买上了瓦、买上了水泥、钢筋，你的房子就有了，就盖起来了，那不行，盖不了。不是你补充
就可以了，你还得去调理治疗，你得有瓦工啊，你得有建筑师，建筑师就是药品才是治病的。哎，所以说我们首先要建筑师要有，你才能说我提供材料，大家对药品保健品有个分辨能力。第二，凡是药品大家记住啊，它都不可能裸瓶裸袋，连包装都没有啊，这个瓶上连生产厂家，连生产日期，连批准文号都没有，那是什么呀？那是三无产品，那是假的。特别是有些药就是一个裸袋啊，外包装盒全都给你拆掉了，给你提供，这样药高低贵贱都不能吃，绝对不能吃。我告诉大家，这种药如果一旦吃了，很容易吃出问题。你就拿咱们有一个学员患者朋友，他不就是这样吗？啊，这是哪儿的？这是河南的啊，这个姓姜，叫什么我不提了。自己啊，花了2000多块钱买的药品。啊，他本身是想什么呢？想买这个博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的药品。结果人家这个给他提供了一个别的，花了2000多块钱。吃10多天，不到20天，怎么样？脑梗了。啊，那么他的家人孩子知道了，再打这个电话，电话打不通了，想退想找都没地方退，没地方找去。不能轻易相信那些你这个人都不了解的人，啊，你说这个事儿，你说他渠不渠啊？这个事儿如果发生在咱们身上呢，咱们任何常识都没有，给你提供这个药品，连生产厂家都没有，对不对？就是一个裸袋，你敢吃吗？所以说你看看咱们学习一点这个用药知识，这个常识非常有必要，太有必要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花冤枉钱走冤枉路上当受骗，其实就是在药品这一块出现问题了，不知道什么是真药，什么是假药，什么是药，什么是保健品，什么是食品，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人家告诉你基因疗法你就是基因疗法，是吧？人家告诉你这个药品是进口的，含进口原料，你就进口的原料啊，就外来的和尚就会念经，进口药就能治病。那我就非常纳闷了，为什么外国的人哎呦包机到中国采用中药中医来治病呢？对吧，他这个病在国外他都治不好，他特意跑到中国来治疗，用中医中药啊，说人家都包机来到咱们这个地区用中医中药来治病，那怎么咱们就感觉外边的会更好呢？是吧，外面的月亮就更圆吗？就不懂了。所以很多人就对这个药品的知识非常匮乏，什么都不懂，就花冤枉钱走冤枉路了。这几天给大家讲解这些，就是害怕有些人呢在这上面吃亏啊，就怕有些人在这上面呢花冤枉钱。攒点钱不容易，你看花钱很容易，说实话花钱特别快，你是几百几千几万呀，你想花很快啊，你想花的钱呢，你多少钱都很快能花出去，但是你想攒你想挣就难了啊。咱们有工作的有退休金的啊，还好说一点，你说他没有工作没有退休金的，这个没有收入来源的，攒点钱那么容易吗？子女给点攒点，自己平时攒点啊，这攒那攒，好不容易攒点，攒点钱为了什么？调理身体，让自己不在这个疾病上遭罪，先好好治一治，对吧？想少花钱，这种心理能理解，但是对知识对用药知识一点都没有，小白就容易叫人骗了，这点钱叫人一下给骗没了， 你说接下来怎么办呀？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一定把这个掌握好，学员朋友们，你们在用药上啊，这个药品的知识和在用药上如果不懂，你信赖这档节目，信赖盛老师，信赖咱们专家主给我们打电话，这个药品到底行不行，好与坏我们给你把把关，对不对路，能不能用，有没有效，给你把把关，听明白了吗？当然呢，你们给我们来电话，打我们官方热线啊，你们给我们来电话，给你去电话的这种电话啊，打着盛老师啊，盛老师的师傅的这个名，轻易不要相信啊，盛老师是不会给患者主动打电话的，只有患者给我打电话，而且跟我沟通的渠道只有一个，只有一部电话，400-600-1658，只有这部电话。听好了，任何电话说是盛老师的师傅都是假的。
很多学员患者朋友不懂啊，说一说是盛老师的师傅，盛老师的老师，那比盛老师还牛啊。哎，可不见得这样，是吧？你比如说我江奶奶，她也是我师傅啊，她也是我的老师，我的启蒙老师，但她看病她没我看得全呢，还没我强呢，是吧？她接生能力可能比我强，在小婴儿这个疾病的杂骨上，哎，可能说她能比我强一些，但其他的心脑血管疾病这种大科目的，她可能就不行了。每个老师，我这个老师他的特长是不一样，对吧？再比如说导师啊，那他在心脑血管上这个疾病是见长，但是他对中医中药他就可能就差了，他就不太中了。但是我这两位啊，真正指导过我传授过我的这个恩师啊，早就入土多少年了，人都没了，是吧？他还能以我的名称给你们去打电话，这地下冒上来的吗？是吧？怎么可能啊？但有些学员患者朋友不知道，一听盛老师的老师，那是不是比盛老师更厉害？他不见得啊。何况我的老师都不在世了，所以不要轻易相信这些啊！不要轻易相信这些。就是你们如果说有需要帮助的，打我们官方电话，给我们来电话，这个电话是不会骗人的，只要官方电话自动都有录音的，而且官方电话都是真正咱们专家老师，我们专家在接听的。我们专家团队记住啊，我们专家团队首先注重的就是医德，能力水平排第二，德行不够能力水平再高不用，因为你没有德行，能力水平越厉害越没德行，对一个人伤害就越大。没有德行，你干的都是缺德的事儿，你本事越大，那你干这个缺德事儿破坏力就越大，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你有这个德行，能力再强，那你这个能力越强，你造福于民这个能力就越强。说在咱们这个团队，德行是第一步，我们是考医德的，看医德的，看品行的。你看咱们凡是医德不行的，我们很快给清除这个我们队伍，清除我们队伍一个都不行，能力再强都不行啊！零容忍，零容忍呐、啊，零容忍。在咱们专家这个团队也有一些啊，专家老师啊，这个医术能力啊水平说实话高不高？高，但我们都给吃退了。为什么呢？我们发现德行不行啊，德行不行，眼里只有利没有患者的义，不能服务患者造福社会，对吧？没有奉献的精神啊，你应该医生大夫应该救死扶伤，以疗效至上为宗旨，结果呢你眼里没有疗效，对吧？你给患者私自提供任何的一些没有效的产品啊，你替哪个厂家销售这个产品，对吧？欺骗患者，奔着患者这个兜里这点钱，这点银子，这是血汗钱，这不行啊！我们零容忍，直接给清退。并且如果说一旦有这种患者真的是受到了这种伤害欺骗，我们会给患者找回来，想尽一切办法。那么只有通过官方热线电话，我们这种才有保障。所以大家呢，如果说在健康用药上有不懂的，需要寻求帮助的，对不对路呀，有没有效果呀，可不可以用啊，有这个疑问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400-600-2671官方电话。当然在直播这个期间也可以打400-600-1658跟我沟通啊，跟我沟通都没问题。总而言之，盛老师说了这么多，就是告诉咱们学员听众朋友们呀，在这个用药的知识上你们掌握一些不吃亏。中医和中药不分家，如果说把中医理解成是我们的人的左腿，中药就是右腿。中医是靠这个医术掌握，靠中药治疗的，不要以为只有医术没有中药就能治病，那是骗人的。你不要相信电视啊电影啊，这个一个中医拿个这个针啊号个脉就行走天下治百病了，那都是电影故事，都是故事，懂了吗？张仲景也好，华佗扁鹊也好，是不是你看哪个不用中医不用中药啊，是吧？他们的中药整理了多少册呀，对不对？你包括这个孙思邈千金一方千金药方少吗？对不对？
你再说李时珍他看病，他没有本草纲目，他怎么看病？中药实是把中医给落实下来，中医是发现疾病，中药是打倒疾病，也就是中医是发现敌人，了解敌人，然后呢，中药是消灭敌人，他俩是配合的，就像两条腿走路，你一条腿走路走得稳吗？对不对？我们不能总是学这个左腿这个医术，不学中药，右腿不管它，不提升它，这条腿一个腿长一个腿短，一个粗一个细，不协调了啊。盛老师给大家讲这么多，是让大家什么呀，认识上来，重视上来，就怕你们不懂，你们不懂你们就忽略呀，对不对？就像说这个症状啊，我不断地强调症状，你们只看着指标不重视症状，那我就得告诉你们为什么要重视症状，症状才是疾病的这个本身，你把症状消灭了，这个疾病本身也就消灭了。同时我告诉为什么要重视这个人，以情志和体质为主呢，是吧？因为这是人的核心啊，你们又不懂，那我又讲了，好人哪有生病呢？生病没好人，不是因为你生病了身体才不好的，是因为你身体不好才生病的，这个先后顺序你不要弄反了。你看看，我只能说给大家细讲，讲到位你们才懂，我不讲到位你们就不懂就不认可，但不要认为我没讲到位你就不认可，是因为我没时间讲，对吧？就像说这个腿疼似的，你看这个膝关节疼啊，我就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没事啊，坐这个床上或者椅子上啊，没事用双手拍空气掌去拍。很多人又不理解了，老师我这条腿疼你就能够拍好啊？我这天一凉就疼，风一吹就疼，你拍它就管用吗？啊，为什么呀？就不信这个邪，拍是有效果的。为什么有效果？跟大家讲啊，我说你们想一件事儿，就练武，天天打沙袋，用拳打沙袋。你这个拳打了半个月，打了一个月，打了三个月之后，你这个拳头硬不硬？你天天练左拳，你不练右拳，然后呢，你练几个月之后，两个拳都互相碰一下，你看哪个疼，哪个硬，哪个受伤，哪个不受伤？你发现左面这个拳头天天打的练的什么事没有，右面这个就不行了，像豆腐一样，一碰就疼，就容易碎掉了，骨头也是这样。就是这个道理，什么叫强筋壮骨？怎么叫强筋壮骨啊？就是锻炼它。那大家想想，我们天天用手掌去拍它是干什么呀？是不是加强这个部位的提升啊？是不是等于像天天用这个膝关节顶沙袋啊，跟这个练拳打沙袋一样啊？同样道理啊，说你拍的是有作用的，那么你拍它的过程当中，你的关节的硬度、密度、结实劲儿都在提升，是不是？这有效果。那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告诉大家做药灸条，没事你做药灸条，委中穴啊，膝眼你就去灸。很多人说你就烤一烤，这是火吗？不是，它不是热一热就管用的，那我拿个热水袋热一热它也是热。为什么要用药艾条去灸呢？因为药艾条里面有很多中草药，它有驱风的，有散寒的，有通络的啊。你风你要驱除，寒你要给散掉，你为什么到冬天你这个关节就疼啊？对不对？冬天什么多呀？在六邪当中啊，寒邪多，风寒暑湿燥火。冬天寒邪多，那么你关节就怕受寒邪，也就是你身体抵御寒邪能力特别差。一到冬天寒邪多了，你这个关节寒邪就侵袭了啊，你这个病就犯了。说冬天天疼，这个关节疼的寒邪重。那风天春天秋天这个关节疼的呢，风邪重。你看现在这个进入秋季了，是不是？秋季一进入这个期间，有的人关节就疼了啊。我跟你讲，这些天关节就疼的，关节疼的人，你看我这个筋皱不皱，筋短不短？如果说感觉筋特别短，筋特别皱，特别硬，风邪重。如果说哎，我关节挺灵活，就是关节像抽筋了一样啊，关节疼了，开始撕撕拉拉疼了，这是寒邪，一凉就疼的是寒邪。风寒不分家啊，风和寒，百邪之长就是风，百邪之长就是说风跟寒可以在一起，风跟湿可以在一起，风跟热在一起，风邪是百邪之长，哪块基本上都有这个风邪的参与。风邪是最坏的挑头这个人，所以风可以带着寒，风可以带着湿，哎，它是侵袭我们关节。所以说有风寒，有风湿，有风热，
啊，有风热，你看这个六邪呀，

0: 所以说呢，这些天关节又有点疼的啊，要灸条灸一灸，啊，没事呢，空隙长你去拍一拍。他有道理，你别人我不讲为什么拍，什么原因拍，我不讲你就不拍，讲完之后啊，听懂才去拍，你这是什么道理？这还是对盛老师不信任，对不对？必须讲透了才行。还有给大家这个茶饮啊，你们要喝，啊，祛风散寒通络汤。你们要喝特别老寒腿的啊，这个告诉大家这个方法啊，这个炙附子啊、炒补骨脂、乌珠鱼啊、碧橙斜高粱姜啊、钟乳石、八戟天、牛膝、这个炙甘草，这个方子，这个茶饮方子，你们要喝啊。如果风邪重的用风闭汤，寒邪用的就刚才我说这个汤，你要用，你别感觉啊，它就是草根吗？它不就是树叶吗？树皮嘛，喝这玩意儿有用吗？有用，杏味儿，知道吗？为什么你喝了姜你就发汗呢？是不是？原因，姜是散寒的，发散的作用。啊，为什么喝了酒脸就红呢？酒是活血的，跟中药活血是一样，懂了吗？所以说这个中药啊，它是靠杏味治病的，它不是靠这个里面的成分啊，还有什么成分？靠成分的是西医，靠杏味才是中医，懂不懂？杏味儿，你看血压低的，为什么我开点汤剂，血压就直接就上来了？杏味儿是靠杏味儿。为什么血压高的，你看我开点汤剂，很快他血压下去了，为什么呢？他平肝潜阳，哎，他把这种燥性给卸掉了，脉就平了，脉就稳了，压就稳了。就这个道理啊，有时候我不讲病因，不给大家解释那么多，是时间不够，不懂于没效，不懂于没理。中医讲究理，医理医理，听明白了吗？中医有理有道，理的上面是什么？上面是术，术再升华是什么？是道，医道。啊，中医有道的，道就可以遵循，可以采用的，错不了。啊，今天呢，给大家就普及这么多吧。啊，讲这么多，你看讲了这些，时间马上又到了吧，是吧？还想再给你们讲讲啊，这个风寒关节的疾病，但时间不允许了啊。后面还有三道大题要给大家留，啊，三道大题。好，接下来要给大家留的第一道题，就是说，在冬天，啊，六邪当中哪些最重？第二个，风一吹关节就疼的，是受了哪个邪？啊，六邪当中哪一邪？那么六邪是致病因素啊，那我们知不知道六邪是哪六邪？这个问题我经常讲，也经常做问题让大家去答。今天依然把这个问题作为重点让大家去答，好吧？作为掌握，三道题答上任何一道题，均可以获得健康礼品一份。希望大家踊跃参与。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 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波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喂，你好，是盛老师吗？
0: 啊，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盛老师啊，
0: 哎，
3: 我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0: 啊，麻烦谈不上，只要说你们认可这个节目，找盛老师是对盛老师的信赖和认可。
3: 对对对对，你先帮我看看
0: 啊，
3: 接下来我的身体该怎么调理啊？
0: 好，啊，你说说你的情况。
3: 啊，好的好的，啊，谢谢盛老师了。我是心想的听众。
0: 啊，
3: 使用这个曲黄丹调理身体已经都半年
0: 了。
3: 身体啊强壮了许多。
0: 啊，
3: 你看现在那个心脏啊憋闷也舒服多了。
0: 啊，
3: 手脚也很热乎了。
0: 啊，
3: 腰椎突出啊腰痛结合方法的也改善了很大。
0: 这不挺好吗？
3: 是的是的。
0: 嗯，
3: 我现在啊每天呢也能跟着老师做这个锻炼养生操了。
0: 嗯，
3: 以前呢疼得厉害的不敢动
0: 啊，
3: 现在呢身体啊没什么大碍，也愿意动起来。
0: 嗯，
3: 家里人呢看我现在的状况，
0: 嗯，
3: 都很高兴。
0: 嗯，
3: 特别是我老伴了。
0: 嗯，
3: 他说呀，终于啊不用担心以后还得照顾这个病秧子了。
0: 是，
3: 他就怕我瘫痪了。
0: 你不用承受病痛，他也不用遭罪了，是不是？两个人都轻松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通过改善体质从根本上解决，采取整体方案调理啊，这不是越来越好了吗？
3: 是啊，沈老师。
0: 嗯，
3: 我现在啊可有盼头了。
0: 嗯，
3: 身体啊得到了改善，针对这个腰椎突出治疗的问题不断。
0: 嗯，
3: 接下来沈老师再看看针对我这个肾囊肿需要怎么去除
0: 啊。啊，还有个肾囊肿哈。
3: 啊
0: 啊，问题都不大，咱能治一个咱就能治两个，疾病一个个消失，身体一点点提升，只要你把根儿调理健健康康的棒棒的，剩下疾病都好治啊。
3: 呀，那太好了，这么一步一步的治，
0: 嗯，
3: 身上的这些毛病了，
0: 嗯，
3: 都能慢慢解决了。
0: 对，但是咱不要急，说我一口吃个胖子一下把所有的病都治好，因为每个疾病的这个原因不一样，每个疾病的症状都不一样，治疗方法也不一样，咱要治养结合。你现在调理体质调理身体呢，再结合对症的治疗就快了，明白吧？
3: 嗯，明白明白。
0: 你把你身体的基本情况说一说啊，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3: 没了，就是盛老师，你也要保重身体。你看，你在每天忙着给我们讲那个健康知识，会要操心我们那个选择药品如何辨别这个真伪，别上当受骗。哎呀，真是太辛苦你了。
0: 盛老师辛苦点不怕，只要说你们能够有收获啊，在健康这条路上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盛老师这点辛苦啊，都是值得的啊。嗯，
3: 是是你，我前两天呢也接到了两个这个县市京都的电话
0: 啊，
3: 说是葫芦，我以前也听过他家节目，
0: 啊，
3: 我要不要买点花鱼片儿？很便宜，
0: 啊，
3: 我听着，哎，这就不得劲儿，
0: 嗯，
3: 他们直播间的电话就从来没打通过，
0: 嗯，
3: 我印象当中啊，他们家。也没买过什么花鱼片
0: 啊，
3: 做一下我就多了个心眼
0: 啊，
3: 这个没敢轻易相信。
0: 对，
3: 我说我儿子是公安局的，他个电话挂了
0: 啊。你看看，你的防范意志很高，很好，记住，不能轻易相信别人。当发现不对劲儿的时候啊，一定提高警惕。哎，这些骗子呢，没根没底儿，你炸他都能炸出来。明不明白啊？
3: 明白明白。
0: 特别是咱们老年人，咱们老年人呢，都是朴实的人 啊，都是心里实诚，谁一说什么都能相信。所以说很多骗子就盯上咱们老年人。
3: 对
0: 啊，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听明白了？特别是那些没有包装盒的这些产品，绝对不能吃。它谈不上药品，没有包装盒，那你连是什么产品都不知道，好的坏的，什么等级什么层次你都不知道。你不能只看里面感觉差不多，就像药丸，药丸长得都差不多，你能说把所有的药丸倒出来放在一起都是一个药丸吗？
3: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你能说把药粉倒出来长得都一样都是一个药吗？它不是。特别是你不了解这些人，听都没听过啊，即使听过，给你打来的电话也不要轻易相信，要给打过去核实。
3: 对，好好好，我现在啊，是一边盼着这个八月节的活动，一边呢也得多留个心，省得啊被骗了，以后啊我就跟着呀、大讲堂节目组，用你和节目组织护着我们，我心里啊踏实多了。
0: 可以说咱们的知识不足，咱不要轻易的去各种尝试。既然在这档节目当中能受益，能够改变这么多，带你走向健康，那咱就跟着好好听好好学就行了。盛老师呢，这档节目呢别的不能做到，给你们传授一些真正治病养生的知识是没问题的。你们说真能静下心来跟着听跟着学，改变你们的健康，提升你们的健康也是没问题的。所以说你们要想走向健康，唯一要做的就是多学知识，多掌握这些能力，明白吧？多掌握，通过掌握这些知识，理解这些知识，运用这些知识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所以说呢，
3: 对对对，
0: 需要你们用心学，不像其他的地方啊，你听完之后买个产品一吃就行了，这种不靠谱的行为在咱节目是不可能存在的，好吧？但是在学习过程当中，在健康调理运用过程当中不懂的也没关系，拨打400-600-2677。当然想跟盛老师沟通，也记住唯一的沟通方式只有一部电话，就400-600-1658。
3: 好，
0: 凡是想找盛老师跟盛老师沟通，就打400-600-1658。啊，还得说你打过来，我不会给你们去电话，我也没有其他沟通方式，跟我沟通方式只有这一步，记住了吧？
3: 记住了，好了，我记住了，记住了。
0: 啊，在这个肾囊肿这个调理呢，稍后呢可以给你开个方子啊。囊肿其实就是一个小水囊，把这个湿气给利掉就行了，这个好办，行不行？
3: 好，行、
0: 那就祝您健康，好吧？
3: 那谢谢盛老师，
0: 不客气，就这样。
3: 祝您健康。
0: 啊，好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磘，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你是盛老师是吧？
0: 对，我盛老师啊，你好。
4: 哎呀，你辛苦了，我真是梦想以求的，想到跟你沟通沟通。
0: 是。
4: 我那个心里非常激动。
0: 嗯，非常激动。
4: 不是说什么，我这里给你深深鞠躬，代表我给你的信任吧。
0: 不用客气，您太客气了，您太客气了。盛老师问一下，是哪里朋友啊？
4: 我是河北石家庄一个农村的。
0: 啊，河北石家庄的哈，今年多大年纪？
4: 76岁。
0: 啊，76岁哈，今天参与节目跟盛老师想沟通哪些健康的问题？
4: 我吧听了你们这个节目
0: 啊，
4: 听着跟别人不一样
0: 啊。
4: 我也都很多网路
0: 啊。
4: 我觉得你盛老师，你们这个节目，你们都是一群非常伟大的好医生，真要像你们要似的，咱们这个社会都真好真好的了。
0: 谢谢您的认可。
4: 我那么我也不耽误你宝贵的时间，我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嗯，好。
4: 我吃了20副那个汤药，我吃了20副汤药，也吃着这秦皇丹。
0: 嗯。
4: 我现在吧，我跟你养生说说我养生那个情况。
0: 好。
4: 我养生。我是2019年摔到这腿，摔到这右腿大骨折的，一次没做好，刚去年我又做了个2次，你这身体都弱了。我原先我觉得浑身疼，又出汗，睡不着觉，头昏眼花的，口苦， 牙龈好出血，一刷牙都出血。
0: 嗯嗯。
4: 一、
0: 嗯、
4: 阳山也压，不仅觉着我这就整个头吧，觉着都跟连着命就也是的。反正我觉着不像我那娘也是，娘也

0: 觉着有点跟那中也似的，但他倒是中劲儿，反正硬是吧，这硬啊，倒是也想轻。
1: 嗯。
0: 不对的地方不都是这脖子或者头？
1: 嗯。
0: 嗯，还有点轻胸。
1: 嗯。
0: 心口这一溜有点不舒服，这后背背不好了，这后背老像是疼着，让不疼了。
1: 嗯嗯。
0: 反正是觉着不舒服。刚好嘞，这不听到你们这个节目，都买了，沙料城的那个秦皇灯，吃的秦老师，二师傅中药，这养尸吧，这身上都不像那样像也是放着有肌肉的地方吧，都疼。
1: 嗯，
0: 睡觉这会能是五六个小时了，睡觉也好入睡了，
1: 太好了，
0: 这疼劲也小了。有养尸吧，都是的脚或者小腿，浑身吧都觉着，也觉着这人也不是说那么腿凉了，口干口苦。
1: 嗯，
0: 这人倒是不干了不，哎呀，那怎么说？凉也有吃狠，也是有那个发白，发白吧不像原先又发红又发，那怎么也薄点点了？薄点点，我不知道这嘴也是怎么的，反正是觉着不舒服。
1: 嗯
0: 嗯，就这个情况。
1: 嗯。整体来说呀挺不错的啊，听了大部分都非常好，盛老师替你感到高兴，
0: 有你们的关怀能那什么帮助吧。
1: 还是你听得认真，你做得好啊，你信了，你不信你不认，你可能也没有今天的收获。你想想这个手术，这个骨本身骨折了，对身体就是一种消耗，骨折的恢复多难呢，它耗费大量的精血啊。那么你看你耗精血呢，这个骨折，但是呢第一次手术还没做好，又做了第二次手术，那你身体就更绕了。
0: 我心脏我都闹了病了。
1: 对，直接就把你身体给掏空了啊。为什么浑身疼痛呢？精血不足，经脉不通了。为什么乏力没劲爱出汗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伤元气了，元气不足。这都是对身体的损耗。啊，为什么这个牙龈爱出血？为什么后背疼？后背督脉不通啊，这个再加上元阴元阳不足，那么虚火就散出来了。阴不敛阳是一方面，再加上元阳不固，这个火总往上走，总往上走，都走头面上去了，眼睛干涩呀，口苦啊，口干呐、牙龈疼啊，牙龈出血呀，舌床疼啊，舌头疼啊，啊，口腔溃疡溃烂呐、都是这样。那么现在呢，通过这个调理体质，秦皇丹的运用，加上秦老师给的二十副汤药的方法，你看现在多好啊。下一步呢，你继续干嘛呢？继续就是滋阴潜阳，驱下焦的寒，把下焦的寒给去除，就腿脚上的寒邪去除，把上面的火邪去除。你现在这么去做啊，
0: 对，
1: 这个秦皇丹继续用啊。这个呢，你这个身体调养呢，你千万别学别人调养一两个月然后就不调了，那样就白调了，知道吧？你造一个周期两个周期，就半年到一年的把身体彻底调养过来啊。以后有机会你还可以什么呢，把这个保颜丹用上，保颜丹配合七黄丹效果才好呢，比这还要好啊，比这还要好。这样给自己调养调养，七十多岁了，等着咱们调养半年到一年，
0: 对，
1: 以后咱就不用担心咱这个身体了，啊，咱这个身体再能折腾个二三十年还没问题。
0: 就是说，沈老师，我这也是为了那孩子的面子，他们不信。
1: 是孩子，只这个一般的都怕呀。
0: 你说上来娘家来，哪个能不得劲儿呀？
1: 对，
0: 你得这么说，我都不认这个，我都觉得我原先我不摔太多，我这。
1: 对，
0: 就是可好
1: 的，就是啊，可不是说上了年纪都这样啊！你不要听孩子说上了年纪都这样，那是因为身体都绕了。你腿不摔，没有骨折的时候，你身体不这样。
0: 不，挺好的，不得都说呀。
1: 就是啊。
0: 我都听到摔了腿以后，不都着急生活的又没做好吧？原先我也没过产品吧，没过。我是觉着也没经那事儿，不给他们都接管我。我说这个老师讲的这个不跟别人不一样，你们都甭管我了。我说，我说我有点钱我都花了，我那个的工夫没了我都不花了，我给，咱也没在老板吧，跟我自己，那个的工夫他们跟我也没。

0: 反正也不是说太放对我、他们你那会娘亲也对我别人不他都不知道这对别人的受罪。我就说我别的我都不说，我说搁这功夫干你们到了我这个岁数你们都知道了，我说那我平常我那舍得吃那舍得花了嘞，我说我放我要不不得劲我能这么我都可以买了，我说我不知道那好吃的好吃，我说就是这咱你那会着吃什么什么也给我什么也给我买，可我不想吃，吃了什么也不好吃，能定什么事儿、啊、
1: 对，哎呀，你想的呀太明白了，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这样。其实呢，子女呢也不完全是反对你，他主要是认为什么？你这么做不见、
0: 啊、对，都是怕我吃的不好了。
1: 对，怕你认为你这么做呢，不见得能有效，不见得能行。你又不是没做过，是吧？你又不是买过产品，没买过产品，你买过产品不也这样了吗？
0: 对对对，所以都、说我，哎，你没着你红过，你那么多事说我，我说这回这不一样了，我的我是跟陈老师说，我说跟沈哥要那什么吧，我说你跟沈老师商量商量，他没也你也跟问问沈老师怎么着给我拿牌，已经跟我看好。我说我也是个农村的个老太太，有这会儿吧，又把腿摔了，又不能干劲儿了。问孩子们要急还没行了，要说实的，等到人家不用啊你。
1: 对，
0: 我这都是我装的几娘子，我那用了钱。你那会儿跟着孩子们不，我不花吧。我弄的今年的有这么几场子，我都非让你买了，是这么回事？陈老师，
1: 是这样哈。你这点钱呢，你不会花糟践了。你不会花糟践了，你放心。
0: 我知道。
1: 叫你们花糟践钱呢，我心里受不了。
0: 你的节目吧，我觉着，我花一分是一分的，是实实在在的。
1: 对。
0: 我希望，我特别相信，我也是个那种不信用的人。我都觉着我心里这么话吧，我都说这是真是生活上开下来的，我真是命大福大的，要不命大能跟你们沟通，沈老师，我这里非常的感谢。
1: 是，谢谢你的信任，你就放心吧，咱们呢不会叫你们的这个养老钱花糟践了，咱们这档节目不是骗老人钱的，我能做到的是让你们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啊。
0: 这都行吧，
1: 好吧。然后呢，你这块呢，这个把这个调理体质这条路往下走，以后再不养点精气神就行了。现在就差点方法，我把方法再给你配合上点，这个方法我尽可能用最简单的、最有效的、费用最低的方法，好吧？
0: 我拿着你，我一定听你的话，沈老师。
1: 好，那我就期待着您的好消息，好不好？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同样祝福您。
0: 一身平安。
1: 谢谢谢谢，同样的祝福你，好吧？好，就这样。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沈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

0: 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波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喂，
2: 哎，你好，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1: 盛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久等
1: 了。哎呦，半时间半月的还跑没盼到了。
2: 是是，盼太久了啊，老朋友了是吗？
1: 是的是，我说你的学生
2: 啊，
1: 我是邯郸的
2: 啊，河北邯郸的。
1: 邯郸
2: 啊啊，之前沟通过是吧？
1: 之前沟通过一次
2: 啊
1: 啊，那个时候我不是啊发生脑血管问题了吗？
2: 啊，
1: 脑梗塞嘛。
2: 啊，
1: 再一个就是这个颈椎，这个血管，狭窄，后来你给开了点中药汤的，还有一个是硝酸粉儿，经过检查，医生说有好转，
2: 太棒了，
1: 当时我觉得与咱吃这个中药这个硝酸粉很有很大的关系，有，
2: 对，
1: 我觉得吃了啊，
2: 对，
1: 是我一直吃着，后来中间后来发生点问题。我去拿咱这个药方啊，就去邯郸市药房那个去买药了，买这个药了。当时买这个药去了，到那人家说有两味药啊，跟咱那个不一样。就是那个醋乳香醋末药。是咱那个没有醋的。后来人家这两样给我抓了。抓了，在抓药的当中啊，还有一点让我这个怀疑的现象，因为正是中午嘛，正到中午了，正在中午的他那个药房那儿啊，他那个中药啊是在二楼嘞，他这个西药是在一楼的，就是医药大厦，就邯郸这个医药大厦嘛，他让我上一楼去买一样药，买是好像是让我买三七，好像是他二楼说没有三七，让我去买了，买了以后我就要这个。要抓回来我就吃吧，我就吃。后来我吃到中间，我就感觉有点怀疑，我就开心里边就有点不安，有点怀疑。我说这两个药不一样，就在这中间吧。我说我再去检查检查吧。尤其检查了检查以后，这个病情啊又严重了点。就是说斑块多了，比以前多了。狭窄的地方也多了。我说这样我就有点担心了。担心我说让赵老师。我说后悔没有听赵老师的话，我现在后悔。那赵老师当时就怕这个药效发生问题，不是跟我说吧？
2: 对，
1: 我说我再一直给你通通话哈，看看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办。另外，我以前我给你汇报我以前那个情况。有高血压病，有关节增生。那个髌骨软化。这个背上也疼。已经有几十年了。给你通话的时候。你让我。靠大树蹬自行车吧，因为我都照做了，照那个盛老师，我这个背疼也有点好转，但是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个疼痛，还有这个关节也有好转，原来就一直被动不下去，现在动下去了，能动下去一点了，但是还是不动不到底儿吧，就是，就那个就这个感觉，最担心的是盛老师，我这个。那脑梗这个问题，我就害怕万一有哪一天再往我堵住了，我可害怕了，催你张老师，我说赶紧给盛老师打电话，现在这个具体情况吧，就是这个情况，别的人我不敢相信，我就相信盛老师。盛老师是个好人，我说，能给我能救我，能给我个好办法，
2: 听你这个、就是、听你这个嗓子现在也不舒服，好像有痰呀。
1: 啊，对，一直有痰，对，现在还是少了的，就还是这个火气，感觉是上身也火气大，有时候咳嗽，就老是有痰，还是黏糊糊的。
2: 我告诉你怎么办，你买点枇杷叶，
1: 给我发过来不行吗，盛老师？
2: 也可以，
1: 好好
2: 也可以。你这个去喝一喝，然后后背适当的刮刮痧，以后做做药灸条灸一灸，啊。至于说你这个脑梗这个事儿啊，第一个食疗，多吃点醋，醋软化血管的。第二，多吃点西红柿，生的熟的都行。多吃点黑木耳，白贝黑木耳多吃点。
1: 多吃黑木耳。
2: 对，这些食疗你多吃点，对你血脉有好处。
1: 好的，好的。好的。
2: 还有一个运动，运动，颠着走，颠着跑，每天要运动。然后呢，你

0: 必去调理自己的体质，明白吗？
1: 啊，
0: 体质，体质青黄丹可以多少用点啊。还有一个就是小药粉，这个药粉啊，你抓一次能够你用一两个月的，你抓的真的。我上次给你指导的小药粉，一般洋麦粉里面至少有水质，现在很少有正儿八经的水质了，制水质、烫水质，这水质它专门清化血液垃圾的啊，水质啊、螨虫啊、蠊虫啊，专门把这个血液垃圾给代谢掉的。你买这些它都没有，你包括乳香末药都有修复内皮细胞的一个作用，它都没有啊。还有啊，我节目当中讲的强筋壮骨汤，这个你适当喝一喝
1: 啊。
0: 你不强筋壮骨，你的骨骼又怎么能硬朗好起来呢？
1: 是
0: 不是你光听没用啊？
1: 对，
0: 你去调养自己，知道吗？你现在投资的是小，收获的是大，比你最后生病啊花几十万去治疗要强得多得多。
1: 是的，是的，
0: 是吧？盛老师跟你说的心里话啊，都是心里话。
1: 是的，是的，我现在就后悔来。
0: 是不是啊？
1: 是的，我就是。是的，是的。
0: 行啊，后悔的事儿吧，现在后悔还早，咱们提早发现了，咱们提早去挽救这种情况了，杜绝这个问题了，还不晚啊？
1: 哎，好的，好的。
0: 然后呢？
1: 夏老师，你看你，
0: 这个方案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都需要怎么调、怎么治哈？发过去，然后呢，到时候按照这个执行要求去做就行了哈。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
0: 好。
1: 咱这个。还是小软粉里边，
0: 对，
1: 这个改了
0: 改一改，我给你改一改，都得调改，不行了，再按以前的那不行了，哈。
1: 对，
0: 行，那就这样吧。
1: 行，
0: 祝您健康，祝您长寿。
1: 麻烦你了，张老师。
0: 好，再见。
1: 麻烦你了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您。我是
3: 盛老师。你好，盛老师。跟你通上电话，非常高兴。
0: 是。
3: 我是江苏镇江的。
0: 江苏。
3: 我叫周鹏，今年52岁。
0: 52岁哈。
3: 我呢现在就是我把情况跟你说一下。
0: 好。
3: 我现在自从大感冒以后，我现在身上出现了很多问题
0: 啊。
3: 然后呢，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我现在眼睛呢，已经看不见了，只有太阳光底下分清屋里和屋外。还有这个就是叫慢粒白血病，查出来慢粒白血病。还有多发性的肝囊肿、肾囊肿、胆息肉、脾肿大。尿酸高、血脂高，还有颈部动脉硬化啊，那个斑块。我现在的情况呢，还有就是白天怕冷，晚上呢到1点钟左右的时候呢，就又发热，身上又出汗，然后又失眠，背部有胀痛的感觉，现在就这么多事情。
0: 你这么年轻得了这么多疾病，而且这么严重，你之前干什么了？
3: 我之前好像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只有大感冒以后，打了3针以后，然后再出现这些事情的。但是那个糖尿病呢，是之前就有了。糖尿病的有呢，我当时我就是通过饮食啊、锻炼来控制，我后来突然就并发到眼睛上面来了。
0: 我记住啊，你如果说糖尿病，你通过饮食锻炼真的达到一定健康的水平，没有打胰岛素，不用吃降糖药，指标非常正常，你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3: 对，是的，我那时候可能也没控制好，我也没有，当时也没有吃药。
0: 你没有调，你没有调理自己，不是吃药打针，你吃药打针最后还会这样，就是你身体糟糕到一定程度，你才出现了糖尿病，你才出现这些问题。而在你感冒这种透支身体之下，再加上糖尿病本身就把你身体给耗得差不多了，所以说的直接就导致你这个身体解体了，就解体。
3: 当时也不懂啊。
0: 你这个疾病，你整个现状，我们中医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叫虚，虚亏为主，阳虚、阴虚、气虚，就导致你今天的现状。阳虚的人手脚凉、怕冷、寒重；阴虚的人精血亏，然后呢得肝症、燥症、热症。

0: 我告诉你，酸胀的部位都是你淋巴的部位，都是淋巴的部位。
1: 哦、
0: 淋巴为什么疼？就是火邪纵，火邪。风邪导致的啊，那么你经常按摩给它通开，这个淋巴一旦通开，火邪湿邪代谢掉啊，风邪代谢掉，你就不疼了，你身体破坏源就没有那么多了，能听明白吗？
1: 听明白。
0: 对，在这个运动过程锻炼过程当中，你会口干口渴想喝水，喝水喝什么水？喝茶饮。接下来这个茶饮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啊，这个茶饮就加速你身体的代谢的啊啊，这个茶饮一会儿你就喝这个茶，没事就喝这个茶，没事就喝这个茶。你记住，所有的疾病都有治疗的办法，都能够康复。你现在迅速把身体的邪、火邪、湿邪、这个风邪代谢掉，不然会继续破坏你的身体啊！你先把这个，然后快速调理体质，快速调理体质，加强运动啊！每天都运动，你不运动，你浑身就酸疼。你一运动，为什么运动就不酸疼了？因为代谢掉了啊！
1: 啊，听明白了
0: 啊！你50来岁，现在这个年龄不算大。你还有能力运动锻炼，还有能力恢复，咱们就用1年到2年给自己打造成健健康康的。
1: 啊、哦嗯，好的，好的，
0: 行。
1: 老师，那个宋老师，那个小茶饮，那个我眼睛看不到，
0: 嗯，
1: 你发给那个马老师，马老师直接给我把那个茶饮买好的，我就寄给我。
0: 可以。
1: 然后反正到手多少钱，我直接到付。
0: 可以
1: 吧？
0: 可以。你经常跟马老师沟通，咱们历经半年到1年给你打造好，好。
1: 啊，好
0: 了，
1: 好的，好的，
0: 啊、
1: 好的，
0: 共同努力。
1: 太感谢了，太感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啊、
0: 只要你不理我们，就不气、
1: 啊。
0: 哈，你不理我们不气，一直服务你。
1: 好的，好的。
0: 啊，啊，好，啊，就这样。
1: 好的，好的，感谢宋老师。
0: 不客气，
1: 啊、
0: 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人们传送勇气，而我可不可以爱你哭泣的心。
1: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2: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8条，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调解组织应当对调解协议履行情况进行回访，当事人可以共同就调解协议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完善审查程序，提高司法确认效率，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后，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具有给付内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和解调解协议，当事人可以依法共同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经和解调解达成协议，符合民商事仲裁机构受案范围的，当事人可以依法共同向民商事仲裁机构申请制作仲裁调解书，或者作出仲裁裁决。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

0: 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0: 它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1: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1: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0: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1: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皇太极用反间计除掉了袁崇焕，然后建立了清朝，这集的主角又是谁呢？
2: 当明王朝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在江阴地方有个青年，他不满朝政腐败，也不愿应科举考试谋求做官，却立志要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探索自然的奥秘。他就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地理学家徐霞客。
1: 古代的读书人很多都以考取功名为目的，像徐霞客这样的人可少见呢。
2: 徐霞客名叫徐宏祖，霞客呢是他的别号。他从小就爱读历史、地理一类的书籍和图册。徐霞客在私塾读书的时候，老师经常督促他要多读一些儒家经书，可他呢却背着老师把地理书放在经书下面偷偷的看，有时候他看得出神儿，还会禁不住的眉飞色舞。徐霞客十几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决心亲自到名山大川去游历考察一番，但是他想到母亲年纪老了，家里没人照顾，就没敢提这件事儿。
1: 毕竟古代人讲究父母在不远游。
2: 徐霞客的心事最终还是被他的母亲察觉到了。母亲了解到他有这样的愿望之后，就跟他说，男儿志在四方，哪能为了我而留在家里做篱笆下的小鸡，马圈里的小马呢？随后母亲亲自为他准备行装，还给他缝制了一顶远游冠。有了母亲的热情支持，徐霞客远游的决心就更加的坚定了。
1: 了不起了不起，徐霞客的母亲也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啊。
2: 徐霞客在他22岁那年就开始离家外出游历，他先后游历了太湖、洞庭山、天台山、雁荡山、泰山、武夷山和北方的五台山、衡山等名山。他每次游历回家，都跟亲友谈起各地的奇风异俗和游历中的惊险情节，有时候别人都吓得目瞪口呆，他母亲却听的是津津有味。
1: 徐霞客真幸运啊，能有这样一位支持他的母亲。
2: 后来老母亲死了，徐霞客就把他的全副精力都扑在了游历考察上。在徐霞客50岁那年，他开始了一次路程漫长的旅行。这次他花了整整4年时间，游历了湖南、广西、贵州、云南4个省，然后一直走到了我国的边境云南腾冲。他跋山涉水，到过许多人迹不到的地方。为了完成游历考察，徐霞客一路上攀登悬崖峭壁，身临奇峰异洞。有一次他在腾越经过一座高耸的山峰时，发现悬崖上有一个岩洞，但根本就没有路可以通往那里。最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像猿猴一样爬上了悬崖，终于到达了洞口。
1: 这也太冒险了，万一失足就会坠落悬崖了。徐霞客的胆子真够大的。
2: 又有一次他在湖南茶陵听说当地有个麻叶洞，洞里有神龙或者是别的什么精怪，如果不是有法术的人，那都不敢进洞。徐霞客不信神怪，他出了高价雇了个当地人作为向导，打算进洞考察。 正要进洞的时候，向导问徐霞客说：“你是什么人呢？”当那位向导知道徐霞客只是个普通的读书人的时候，他吓得直往后退，说：“我以为您是什么法师呢，这才敢跟您一起进洞。哦，原来就是个读书人呐，那我才不去冒这个险呢。”
1: 向导撂挑子不干了：“徐霞客还能进洞考察吗？”
2: 徐霞客并不罢休，既然向导不愿意去，那他就自己去。随后徐霞客带着他的仆人举起火把就进了洞。村里的百姓听到说有人进了洞，都涌到洞口来看热闹。徐霞客在洞里考察了很久，一直到火把快烧完才出来。围在洞口的老百姓看到他安全出洞，都十分的惊奇。他们说：“哎呦，我们等了好久啊，以为你们一定是给妖精吃了呢。”
1: 太有意思了。
2: 徐霞客漫游西南的时候，除了随身的一个仆人外，还有一个名叫静文的和尚和他作伴。有一次他在湘江乘船的时候遇到了强盗，他们的行李财物被抢劫一空，静文和尚也因为受伤在半路上去世了。到最后连徐霞客随身的仆人也离开他逃走了，但是这些挫折都没有动摇他探索的决心。
1: 徐霞客真是旅行达人啊。不对不对，这应该叫探险家。
2: 是啊是啊，徐霞客在旅途中每天晚上休息之前都会把他当天见到的听到的事情详细的记录下来，即使在荒山野林里露宿的日子，他也总是伏在包袱上围着篝火坚持写日记。公元1641年徐霞客去世，他留下了大量的日记，这实际上是他的地理考察记录。他经过实地的考察，纠正了许多过去地理书上记载的错误，还发现了过去没人记载过的地理现象。
1: 这才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2: 像古代地理书上说，岷江是长江的上游，但徐霞客经过考察之后，弄清楚了长江的上游不是岷江，而是金沙江。又比如在云南腾冲打鹰山考察的时候，发现了那里曾经发生过火山爆发，留下了许多火山的遗迹。徐霞客在游历中考察最多的是岩溶现象，在桂林七星岩，他对那里千姿百态的石钟乳、石笋、石乳等地形进行了详细的记载，这是世界上最早研究岩溶现象的记录。后来人们把他的日记编成了一本《徐霞客游记》，这本书不但是我国古代地理学上的宝贵文献，还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巨著呢。
1: 有机会我一定要把这本书找过来好好读一读。
2: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长白云脉真气胆，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来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徐霞客游历全国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又是谁呢？
3: 这次啊，咱们接着回来讲明清两朝的更替。崇祯皇帝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628年，陕西闹了一场大饥荒，老百姓没粮食吃，连草根树皮都绝光了，只好吃山上的泥土。但是一些地方官吏照样催租逼税，这就让老百姓们没法忍受了，于是陕西各地就爆发了农民起义。
4: 都爆发农民起义了，看来明朝危险了。
3: 这年冬天，明王朝从甘肃调了一支军队到北京，这支军队一路开到了金县，也就是现在的兰州一带，但是军饷却发不下来了，士族们领不到饷，只好闹到了县衙门。带兵的将官出来弹压，便有个年轻士兵气愤地站出来，带领着大家把将官和县官都给杀了。这个人就是李自成。
4: 李自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3: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他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李自成少年的时候就喜欢骑马射箭，练了一身的好武艺。后来他父亲死了，李自成的家境就更加穷困了。为了生计，他到了银川驿站去当马夫。由于李自成待人热情，异族们也挺爱戴他，
4: 受人欢迎可是天生的领导特征啊。
3: 李自成的家一向担负着带官府收租税的差事，可是米脂连年收成不好，农民根本拿不出税来。当地有个姓艾的大地主，便乘机放高利贷，想在农民身上盘剥。李自成看大家交不起税租，就自己一个人借了债，把税全都给交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姓艾的地主逼李自成还债，李自成哪里还得起哟，姓艾的就唆使官府把他抓起来打了个半死，他们还给李自成锁上镣铐，把他放在太阳底下暴晒，不让他吃东西。
4: 这个地主好狠的心啊，怎么可以这么欺负人呢？
3: 百姓和异族向县官恳求说，把李自成放在树荫下边，让他休息休息，吃点东西吧，可县官就是不答应。这一下子就把大伙给激怒了，大家一哄而上的砸开了李自成身上的镣铐，然后带着李自成一起逃出米脂，到甘肃去当了兵。这一回李自成在金县杀了将官，带着几十个人一起投奔王佐挂领导的农民军，当上了一名头领。
4: 李自成果然当上了领导啊，我真没看错他。
3: 明王朝派出的总督杨鹤看到起义军越来越多了，十分的害怕，他一面派兵镇压，一面采用高官厚禄招降农民军将领。王佐瓜禁不住诱惑，便动摇投降了，李自成不得不另找队伍。后来他打听到高迎祥领导了一支队伍起义，还自称为闯王，于是李自成就决心去投奔高迎祥。高迎祥听到李自成带兵来投奔后十分的高兴，他马上叫李自成担任了一个队的将官，大家都把他叫做闯将。
4: 闯王手底下还有个闯将， 真有意思。
3: 高迎祥和别的起义军联合了起来，转战山西、河北等五个省，他的声势越来越大了。官军到处围剿他们，但都失败了。最后，崇祯皇帝恼羞成怒，调动了各省官军，想把各路起义军全部包围，一口吃掉。为了对付官军围剿，高迎祥约了13家起义军的大小头领在荥阳开会，一起商量对策。荥阳大会上，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认为敌人兵力太强了，不如打回陕西老家避一避再说，也有的不同意，可是也拿不出更好的主意。
4: 那应该怎么办呢？
3: 这时候李自成站了出来，他说，就算只有一个人肯拼命，也能挣扎一下，我们有10万大军，敌人能拿我们怎么样？高迎祥赞许地说，依你的意思，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李自成便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起义军应该分成几路分头出击，这样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大家听了都觉得李自成说的有道理。
4: 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3: 经过一番商量，13家起义军分成了6路，他们有的拖住敌军，有的流动作战。高迎祥、李自成和另一支由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向东边打出了包围圈，直取江淮地区的凤阳。凤阳啊，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太祖死后，那里就成为了明朝的中都。农民军出击凤阳，就是要打击明王朝的气焰呐。
4: 农民军成功了吗？
3: 高迎祥、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一路进军，势如破竹，不到10天就打下了凤阳。他们把明朝皇帝的祖坟和朱元璋做过和尚的皇觉寺一把火全都给烧了。这一招真的震动了朝廷。崇祯皇帝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是又急又气，随后下令处死了凤阳巡抚。
4: 这个巡抚也是够倒霉的。
3: 后来高迎祥和李自成又带兵回到了陕西，来回打击官军。这么一来，明朝的官员手忙脚乱，狼狈不堪呢。崇祯皇帝和地方大臣都把高迎祥的队伍看成是眼中钉，千方百计要消灭他们。有一次，高迎祥带兵进攻西安，陕西巡抚孙传庭在周至的山谷里埋下了伏兵拦击他们，高迎祥没有防备，经过一场激战后被捕牺牲了。
4: 哎呀，起义军的领导者死了，这可怎么办呢？
3: 高迎祥死了，还有李自成啊。李自成带领着剩下的队伍杀出了重围，将士们失去了主帅，心里十分的沉痛。但军中不能没有领导者，大伙商量之后认为闯将李自成是高迎祥最信任的将领，加上他的武艺高强，打仗勇敢，就拥戴他接替高迎祥做了闯王。打那以后，李闯王的名声就在远近传开喽。
4: 李自成成了新一代的闯王。
3: 李闯王的威名越大，就越引起明王朝的害怕和仇恨呢。崇祯皇帝命令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专门围剿李自成。

0: 从此李自成的处境就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因为起义军将士的英勇作战和李自成的足智多谋，官军始终没能消灭他们。他们多次冲破官军的包围圈，活跃在四川、甘肃、陕西一带打击官军。但是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另两支起义军的首领张献忠、罗汝才却坚持不住了，他们都接受了明朝的招降。李自成手下的将领也有人叛变，这时李自成的处境非常的困难。
1: 我最讨厌这些投降派了，一点也不坚定。
0: 公元1638年，李自成从甘肃转移到陕西，准备打出潼关去。洪承畴、孙传庭事先探听到了起义军的动向，在潼关附近的崇山峻岭中布置了3道埋伏线，他们故意让开通向潼关的大路，引诱李自成进入他们的包围圈。李自成果然中了敌人的计策，当他带领起义军浩浩荡荡地开到靠近潼关的山谷地带的时候，两面高山里突然杀出了大批的明军，他们依仗着人多和地势有利，向起义军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几天几夜的搏斗之后，几万名起义军战士都在战斗中牺牲了，起义军的队伍也被打散了。
1: 李自成呢？他不会也死了吧？
0: 李自成和他的部将刘宗敏等17个人打退了大批敌人，这才冲出了重重包围。他们翻山越岭，克服了无数困难，终于到了陕西东南的商洛山区隐蔽了起来。明军占领了潼关后，派出大批的探马到处搜捕李自成，可是他们搜了几个月都毫无信息。后来听有人传说，李自成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已经死去了，明军这才放松了搜捕。
1: 真是可惜了，这么浩浩荡荡的起义军队伍就这样一战而溃了。
0: 云朵组合
2: 下期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推进依法治市，构建幸福港城，让法治走进生活，让和谐伴随你我。欢迎收听以案说法，本栏目由凌云港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办。
1: 今天的以案说法，请听：九旬老人将900多万元积蓄交给儿子，发现钱被花了后，起诉要求归还。吕老太现年91岁，膝下有一儿子吕某。吕某与乔某乙于2007年登记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2018年至2021年期间，吕老太因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且难以独立管理个人财产，陆续将个人财产转账至儿子吕某的银行账户，累计金额900余万元。2022年七月，乔某乙因病去世，其生前立有自书遗嘱，载明将其名下房产中的50%产权份额及300余万元银行存款，指定由其姐姐乔某甲继承，其余财产由丈夫吕某继承。2024年，吕老太发现其此前转账给儿子吕某、儿媳乔某乙的900余万元，已被吕某夫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及开支。吕老太认为该900余万元性质为借款。为追回款项，吕老太以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为由，将吕某、乔某甲诉至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要求吕某偿还900余万元，乔某甲在继承乔某乙遗产的范围内，与吕某共同承担上述借款的清偿责任。乔某甲则辩称，吕老太的转账并非委托保管，而是对吕某的赠与，且款项未用于吕某与乔某乙的夫妻共同生活，其作为乔某乙的遗嘱继承人，无需对案涉款项承担清偿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吕老太虽主张诉争款项为借款，但未能提供借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且吕某与乔某乙在转账期间无明显的资金短缺情况，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故认定不

0: 乔某甲作为乔某乙的遗产继承人，应在继承乔某乙遗产的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该判决已生效。法官提醒，家庭纠纷往往藏在人情与法理的交界处，明确资金性质，留存关键证据，坚守诚信原则，才能让养老资金既守护晚年生活，又不伤及亲情底线。
1: 有纠纷找苏解纷，苏解纷微信小程序是24小时为群众提供矛盾纠纷受理解决的服务平台。登录小程序，有矛盾纠纷足不出户就可以申请化解，在全市每一个司法所、村居党群服务中心都可以微信扫码登录。小程序平台设有法律咨询、法规查询、24小时智能咨询等服务，方便群众在移动端随时随地进行在线咨询、在线申请、进度查询等高频操作，实现全省任何一个地方一部手机就可以足不出户申请解决纠纷。
2: 遇到麻烦时，法律明白人帮您忙。
3: 法律明白人可以为您疏解法律问题，调解矛盾纠纷，为您解决生活中的困扰。
2: 法律明白人哪里找？通过村委会、居委会、司法所，都可以找到您身边的法律明白人。
3: 法律明白人，做您身边的法律贴心人。
2: 懂法的生活更文明，守法的生活更幸福，用法的生活更和谐。以案说法，普法路上与您同行。以案说法每周四中午11:55播出，欢迎拨打凌云港市司法局法律援助热线12348。
4: 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5: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父母子女间业务办理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办理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需要什么材料？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办理需要新生儿父母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通过省电子证照库提取，群众免提交。如果无法查找到结婚证信息，建议线下办理。有市民咨询，不动产如何赠与子女，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父母房产赠与子女需要双方携带身份证、不动产权证，签订赠与合同并缴纳契税，共同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过户手续。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6: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二十。

0: 20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1: 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 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守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 0518-8118-3333。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五集，
6: 谁不要脸呢？啊，操人家孩子才不要脸呢！不信，你问我孩子他妈，看看到底是谁的孩子。
7: 杨佩佩转过头来，这才看见抱着孩子站在一边的王桂香，她一下子就愣住了。
8: 怎么，大姐，你？
7: 王桂香看见了杨佩佩，明显感到不好意思。
8: 杨护士长，
7: 警察在这个时候才似乎弄清了是怎么回事，不禁把脸转向了王桂香。
9: 哎，这位妇女，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8: 警察同志，是这么回事儿。
7: 王桂香感到很为难，她扫了一眼此时已经把心掉到嗓子眼儿的杨佩佩，便赶紧收住了话茬。
8: 警察同志，我还是不说了。
9: 啊，这个警察同志啊，情况呢是这样的。
7: 田辽沈感到无奈，只好站了出来。
9: 我呢，是这个孩子他爹，这位男同志呢，也是孩子他爹。啊，这个女人呢，是我的爱人，啊，是孩子他妈。那个抱孩子的女人呢，是这位男同志的爱人，啊，当然了，也是孩子他妈。啊，这回你明白了吧？
7: 警察望着田辽沈，又看了看这屋子里的男男女女，反倒愣神了。
10: 首长，我听着怎么有些乱呢？
7: 田辽沈无奈地张了张手，脸上露出了苦笑的表情。
9: 警察同志，不但你觉得乱，连我也觉得乱。还是这样说吧啊。我们几个人呢，都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和母亲。今天家里虽然出了事儿，但是说到底呢，还是家里面的事情。我看呢，就不麻烦警察同志处理了，还是我们这些人回家去自己处理。你看怎么样呢？
7: 田辽沈说完，几个人一起点头。警察见了也乐得来一个顺水推舟，简单的做了一些笔录，便放田辽沈等几个人走了。出了派出所的大门，杨佩佩禁不住问王桂香：
8: 大姐，你怎么过来了？
7: 王桂香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8: 啊，我呀，哎，我发现孩子他爹一个人跑出来了，
11: 我就不放心，就撵来了。还有，还有就是，我怀里这孩子这几天总是闹热病，我怕给耽误了，就顺便抱医院来看看。
7: 听说王桂香怀里的孩子病了，杨佩佩赶紧伸出手来去摸流动的额头，发现孩子的头竟然热得烫手。
8: 哎呀，不好了，孩子在发烧，赶紧去医院吧。
7: 王桂香望着杨佩佩，还有些不相信。
11: 没那么厉害吧？农村孩子，这有个头疼脑热的，哪有那么娇贵呀？
8: 哎呀，快别说了，赶紧去医院吧，再耽误下去会有危险的。
7: 王桂香和刘二嘎无奈，只好跟着杨佩佩去了杨佩佩所在的师部医院。谁知大夫给孩子看过以后，立刻就撂下了脸子。
12: 啊，谁是这孩子的家长啊？怎么都这么重了才想着送过来？要是再拖一天啊，孩子就出危险了。
7: 杨佩佩站在一旁赶紧问
8: 陈医生，孩子是什么病？
12: 急性大叶性肺炎，赶紧给孩子输液吧。
7: 陈医生说着把治疗的单子递给了杨佩佩。杨佩佩看了看刘二嘎夫妻俩，二话没说拿着单子就去交钱了。刘二嘎夫妇相互看了看，脸上露出了愧疚的神情。就在这时候，抱在刘二嘎怀里的田村突然哭了起来。刘二嘎抱着孩子正没辙，站在一旁的保姆小莲看出了门道。
13: 大哥，这孩子一定是饿了，要不我先把孩子抱回去喂一喂，等你们这边事儿定下来，我再把孩子给抱回来，您看行不？
7: 王桂香听罢正要答应，见丈夫一脸不快的表情，只好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田辽婶在一旁看不过去了，只好往刘二嘎跟前凑了一步。
9: 大兄弟，孩子留在我这儿还是你们抱回去啊？这最终还得听你们的，我们绝不勉强啊。可是孩子总不能跟着咱们大人遭罪吧？现在孩子饿了，要是把孩子饿坏了，咱们两家都糟心，是不是？我看这样吧，我们两个男人在这儿反正也帮不上忙，干脆呢，你跟我回去啊，先给孩子喂奶，让他们两个女人留在这儿。等医院这边的事儿处理完了，我们再抱孩子回来，你看这样行不行？
7: 刘二嘎转头看看王桂香，又看看自己抱在怀里的孩子，想了想，终于下了决心。
6: 中，就按你说的办，你是解放军大军官，俺们相信你，你不能坑我们，我也不跟你回去了，我就在这儿等。
7: 田辽婶见刘二嘎点了头，赶紧向小莲挥挥手。
9: 哎，小莲，你过来，来，你赶紧抱孩子，我叫车送你们先回去。
13: 哎，
7: 小莲脆快地答应了一声，赶紧抱过孩子，跟着田辽婶快步地走了。走廊里一时间就剩下了刘二嘎和王桂香两个人。
11: 就怨你，要不是你来抢孩子，哪能惹出这么多事儿来？
6: 我咋了啊？咱自个儿的孩子给了人家，你不心疼啊？啊！
7: 王桂香还想再说点什么，却见杨佩佩交完钱，匆匆地赶了回来。
8: 赶紧的，送孩子去注射室，马上打吊针。
14: 杨护士长，又是你给垫的钱，这欠你的情，将来我们可怎么还呢？
8: 孩子都这样了，还说那些歪道话干啥？抢救孩子要紧。
7: 杨佩佩说完，不管王桂香同意还是不同意，抱过王桂香怀里的刘栋，就往注射室跑。 等流动书上了页，杨佩佩紧张的心情才开始平缓下来。他突然发现田辽沈和田村都不见了，这才忍不住惊愕地问王桂香：
8: 老田和孩子呢？
14: 小的刚才饿了，田首长只好带着小的回去喂奶了。
7: 杨佩佩听了这才放下心来，他忍不住转头看了刘二嘎一眼，脸上挂满了埋怨的神情。给刘栋输完液已经是下午6点了，刘二嘎和王桂香晚上没地方住，只好跟着杨佩佩回到了田辽沈的家。此时吃饱了的田村躺在小床里睡得正香，看着孩子睡得红扑扑的小脸儿，杨佩佩的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可是一想到田村很快就要被刘二嘎带走了，杨佩佩又忍不住流下泪来。简单的吃完饭以后，杨佩佩回到屋里，忍不住抱着田辽沈痛哭失声。
8: 老田，你说咋办呢？田村就要被人家亲爹娘抱走了，你说我们可咋办呢？要不你再过去求求老刘和王桂香，请他们看在我们对孩子一往情深的份上，再改改主意，把田村留给我们。
7: 田辽沈抚摸着杨佩佩颤抖的肩膀，重重地叹了口气。
15: 人家的孩子，人家拿定主意要抱回去，咱们就是再恳求还有什么用呢？
8: 那我们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田村给抱走了，我受不了，我心里受不了。
7: 杨佩佩说着哭得更伤心了。田辽沈没有再劝他，搂着杨佩佩的肩膀轻轻地拍着。过了一会儿，田辽沈扶直了杨佩佩。
15: 佩佩，把眼泪擦一擦，再怎么说我们也是军人，跟老百姓不一样，别哭了。要我说呀，这田村跟着他的亲生父亲回去也是件好事，这天底下哪有儿女舍得离开自己的亲爹娘的。等再以后有机会了，咱们再想办法要一个，我们不就不孤单了吗？
8: 你说的容易，这是要孩子，又不是要什么物件，哪有那么多好事等着你碰啊。
7: 杨佩佩说着气恼地背过了身子。

0: 王桂香看见了，立刻从床上窜了下来。
1: 哎，你别把那烟袋锅四处乱磕，你以为是在你家呀？人家城里人可嫌弃这个。
0: 王桂香说着，赶紧光着脚下地拿过一把扫帚，满脸不高兴地扫起烟灰来。
1: 切，下辈子还，说得轻巧。你以为你下辈子就能脱身个富人呢？还不是顺着垄沟刨食吃？还做牛做马呢？我看你就是做驴，也还不上人家这份情。
0: 刘二嘎没法再回话。他看着墙上田辽沈、杨佩佩以及他们和战友们的照片，不禁心有所动。
2: 哎呀，这凭良心说呀，你看看那田团长和杨护士长，这都是天上难找、地下难寻的好人呐。看出来了，你说咱家那小的要是留到田家，我看他还真是受不了去。
0: 听刘二嘎这么说，王桂香的眼睛立刻一亮。
1: 孩他爹，你改主意了？
2: 改什么主意啊？我啥时候说我改主意？乱弹琴，困了，睡觉。
0: 刘二嘎说完，上床拉灭了灯，不再理王桂香。而此时，田辽沈和杨佩佩两个人屋里的灯却还在亮着。三天以后，刘栋的病情有了好转，刘二嘎不想再打扰田辽沈夫妇了，决定带着孩子回家调理。临走的晚上，田辽沈让小保姆炒了几个菜，他和杨佩佩一起给刘二嘎夫妇送行。席间，几个人不得不谈起了田村去留的事儿。
1: 大妹子，前段时间你救了我的命，现在你们又救了刘栋的命。按说呢，我们得好好感谢你，可是你说我们家二嘎他，哎，我真觉得呀，这心里头对不住你们。下辈子要是能脱生，我们就是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们呀。
2: 严重了，严重了。
0: 田辽沈听到这儿，赶紧把话接了过来。
2: 有了孩子，田村这一层啊，哪怕只有几天，咱们也是亲戚，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再说可就外道了。
0: 听田辽沈这么说，王桂香感到不好意思，又不免看了刘二嘎一眼。刘二嘎想了想，终于开口了：
2: 我心里也清楚，俺们老刘家欠你们老田家的，这辈子我们还不完，那下辈子我们一定还。唉，可是我们这孩子吧，这到啥时候都是刘家的骨肉，俺们舍不得把孩子撇出去啊。我们给你们赔不是了，听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就让我们把小的抱回去吧，我们老刘家的人到啥时候都不会忘记你们的恩德的。
0: 刘二嘎说着，竟扑通一声给田辽沈和杨佩佩跪下了。 坐在饭桌前的田辽婶和正坐在一边哭泣的杨佩佩见了，都不由得惊愕地站了起来。
3: 大兄弟，
1: 大哥，
3: 哎呀，大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我们是亲戚，不行这么客气啊！这更谈不上什么赔罪呀！快起来，起来！
3: 哎呀，大兄弟，你要抱走田村，我答应你，那也用不着这样吧？快起来，你快起来！
0: 田辽婶慌乱地把刘二嘎扶了起来，一屋子的人而后都沉默了。田辽婶端起酒杯想了想，终于打破了沉默。
2: 大兄弟，你把田村抱走我同意，可是你明天还抱不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给孩子落了户口。明天我派人把孩子的户口给你们转回去，一起带走，要不然这孩子不就成黑孩子了吗？
4: 那我们明个抱着孩子先走，这孩子的户口吧，改天我们再专门来取。这已经拖累你们这么多天了，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再拖累你们了。哎，再说这扔下两个孩子在家里，俺们也不放心呐。
0: 见刘二嘎执意要走，田辽婶便不好再挽留了。
2: 那好，我这就打电话安排车，明天用车送你们。
0: 田辽婶说罢站起来准备去打电话，坐在一边的杨佩佩再也忍不住了，哭着跑进了里屋。晚上，杨佩佩的悲伤令王桂香很过意不去。
1: 我说孩儿的爹，你就不能再改改主意了？
0: 刘二嘎低头整理着东西，没有吭声。王桂香叹了口气，
1: 唉，你看杨护士长，一听说孩子要被抱走，那哭得多伤心呢。

0: 都是李老啊。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六集。
6: 晚上，杨佩佩的悲伤令王桂香很过意不去。
7: 我说孩儿的爹，你就不能再改改主意了？
6: 刘二嘎低头整理着东西，没有吭声。王桂香叹了口气，

0: 的刘二嘎终于忍不住说话了。
1: 你就不为孩子以后想想啊？要是有一天这孩子长大了突然问爹妈，你们当初为什么不把老大给人偏偏把我给人呢？你到时候怎么回答？你说呀，怎么回答呀？
0: 一句话把王桂香给问住了，他叹了口气，不再吭声。刘二嘎点着了一袋烟，又说话了。
1: 我知道我这么做不仁义，对不起田团长他们夫妻俩，可是我也是没办法呀。人都有一颗心，将心比心，我就不知道把小的给田家享福啊啊！可是咱再穷啊，也得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小小啊，咱不能让小小啊这长大了找不到亲爹亲妈，咱不能让小小的心里一辈子憋屈啊！就为这孙犊子，我今天得当。
0: 刘二嘎说到这儿不再说话，只是一个劲儿的抽烟。王桂香看着他叹了口气，也不再说话。外面没有月亮，这一天晚上是个大阴天。第二天早晨，田辽婶要来的车按时停在了门口。
2: 大兄弟，我和小杨要上班，就不亲自送你们了。司机我已经嘱咐好了，他们会安全把你们送回家啊！往后有了时间，欢迎你们过来坐啊！有机会了，我们也会过去看看你们和孩子的。
3: 是，
1: 小心！哎，田团长、杨护士长，你们慢走啊！
4: 田团长、杨护士长，给你们添麻烦了，真对不住啊！
2: 凤他妈，你又客气了。小杨，你还忙活什么呢？我们该走了。
5: 哎，知道了。大嫂，这孩子的衣服、被子、鞋子，我都准备好了。这衣服和鞋子，是从眼下的到过几个月长大了穿的，我都准备齐了。还有啊，这桌子上放的奶粉，还有孩子一旦发烧了该吃的药，我都准备了。到时候你们问问村里的医生就知道怎么喂了。还有孩子小火大，平时睡觉的时候啊别盖太多的被，免得孩子上火了就容易闹别的病了。哦，还有平时啊不要给孩子喂得太多，吃饱了就行了。给孩子喂奶啊要定时定量，免得饥一顿饱一顿的，免得你瞧我说这么多干啥。你们是孩子的亲爹亲妈，还能亏着了孩子。那我们就走了，有时间你抱着小的别忘了过来给我们看看。
0: 杨佩佩说到这儿便再也说不下去了，她捂着脸哭着跑了。来到院门口， 他倚在大门上，竟控制不住自己，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2: 佩佩，佩佩，你这是干什么呀？让战士和干部们看见了像什么样子？快起来，快点起来，来。
0: 田辽沈说着，便扶杨佩佩起来。杨佩佩发泄地敲打着田辽沈的肩膀。
3: 我不管，我不管，老天，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了，老天，我不能没有天色，我不能没有天色。

0: 杨佩佩趴在田辽婶的肩膀上痛不欲生。这一天上午，杨佩佩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她总是神情呆愣，丢三忘四。
1: 哎，小张， 你去把三号病房的医嘱给我拿来。
2: 已经拿过来了，那不是在你手上呢吗？
1: 对不起，对不起。
0: 不知不觉的便到了中午下班，杨佩佩拖着沉重的步子往家里走。开了门，他无力地仰靠在门上，扫视着这冷清清的屋子。忽然发现饭桌上田村用的奶瓶没拿走，他忍不住快步地奔过来，睹物思人，禁不住泪如雨下。
3: 天村，天村，
0: 他正哭着，却听见屋里的门响了，他忍不住转过头望去，只见保姆小莲露出头来，再往小莲的怀里望去，杨佩佩一下子愣住了。
3: 小莲，这是怎么回事？你怀里抱他。
0: 小莲抱着睡熟的田村，脸上挂着得意的笑。
4: 杨护士长，孩子没有被抱走，他们把田村给留下了。
3: 什么？
0: 杨佩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耳朵，他惊愕地奔了过去，伸手抱过小莲怀里的孩子。没错，躺在怀里熟睡的正是田村，是他牵肠挂肚的孩子了。
3: 田村，田村！
0: 杨佩佩惊喜地叫着，亲着，眼泪像掉下的黄豆，扑簌簌地流下来。
3: 小莲，快打电话告诉老田。
5: 什么？田村没走，孩子没走？等着我，我这就回去啊。
0: 田辽婶放下电话，便忙三火四地往外跑，没料到却在门口撞上了正推门进来的团政委老陈。
6: 哎呦，老田，怎么了？风风火火的。
5: 好事，老王，我又有儿子了，又有儿子了。
6: 哼，怎么了？你不是已经有一个吗？又来一个？
5: 嗨，算了，我不告诉你了啊，等我回来我再跟你说啊。
0: 田辽婶说完便兴冲冲地跑了。陈政委望着田辽婶的背影，只好苦笑地摇了摇头。
7: 这个老田搞什么鬼名堂？
0: 田辽婶回到家里，见杨佩佩正抱着孩子，脸上充满了母爱和笑意。
5: 小杨，怎么了？他们怎么又决定把孩子留下来了？
0: 杨佩佩满足地看着怀里的孩子，用头示意了一下桌子。
1: 桌子上有他们留的字条，你自己看。
0: 田辽婶拿起桌子上的字条，只见字条上留下刘二嘎写下的几行字。
7: 田站长，杨护士长，你们呐，救了孩子吗？也救孩子，你们都是好人。

的为人和你们这小小的感情，这孩子我没带走，留给你们呐。

0: 不会再来要，只是那奶粉和小小的那件毛衣我们拿走了。奶粉呢带给小大吃，那件毛衣呢，那件毛衣就留给我们做个念想吧。唉，丢人的两口子，刘二大、王桂香。
1: 看着刘二嘎留下的信，田辽沈的心灵颤抖了。
2: 大兄弟，谢谢了。你们不仅留下了孩子，也留下了信任和情谊啊。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孩子，对得起你们的信任，也对得起你们的一片心呢、啊。
1: 田辽沈和杨佩佩从此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是受过惊吓的杨佩佩却总是感到放不下心来。
3: 小张，你说刘二嘎和王桂香不会再反悔吧？
4: 不会吧，都经过一番折腾了，他们要是再来要孩子，那还叫人了吗？
3: 可我总是有点担心，他们要是再反悔了，那可怎么办呢？
4: 哎呦，我说护士长，你就别想那么多了，真要是到了那天，咱们再想那天的办法。
3: 唉，
1: 杨佩佩长叹了一口气，不再说什么了。好容易在幸福和担惊受怕中过了几个月，这一天，田辽沈突然接到了上级的命令。
2: 是，我知道了，我一定准时报到。
1: 回到家里，田辽沈便吩咐杨佩佩收拾东西。
2: 佩佩啊，赶紧准备一下，咱们后天就搬家。
1: 杨佩佩一听愣住了。
3: 搬家？去哪儿啊？
2: 到省城，我调到军里工作了。
3: 调到军里，那离咱们这儿得有200多里地吧？怎么这么急？
2: 军里很快就要组织一场演习，参谋长在电话里特意嘱咐我早点去军里报到，新任的团长下午就来交接。
3: 这么快？那我呢？
2: 你当然和我一起去军里，你调到军部医院工作，你的调令下午也就到了。
3: 哦，真想做梦。说走立马就走了。
1: 杨佩佩既感到惊愕又感到兴奋。
3: 这回好了，这回可以远远地离开他们，不用再担心了。
1: 杨佩佩调到军部医院工作的命令果然在当天下午就到了。做了简单的收拾，杨佩佩在第三天早晨坐着开往省城的火车，随着丈夫去了省城。也就在当天早晨，杨佩佩留了一封信，又留了一些奶粉、小孩衣服和一些吃的用的东西，派了一名战士送给了刘二嘎夫妇。
3: 刘大哥，桂香嫂子，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和田团长已经调到军里工作了，不能向你们告别，让司机小李把这些东西送过去，以后咱们离得远了，恐怕就不好见面了，但是请你们放心，我们会照顾好田村的，一定培养他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孩子现在已经会爬了，一切都好，请勿念。你们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孩子，让孩子们长大都有出息。杨佩佩，刘比。
1: 王桂香和刘二嘎看着这封信，都不由自主地呆住了。虽然他们心里也已经有了准备，既然把孩子送给了人家，就要随着人家去。可是消息突然来临，还是让他们不免有些慌乱。
5: 二大爹，这可咋办呢？孩子一下子就走了这么远，那以后咱可怎么去看他呀？啊？
1: 刘二嘎心里也很堵得慌，可嘴上却还挺硬。
6: 唉，去看啥呀？啊，既然给了人家，就得随人家去。唉，跟鸡随鸡命，跟狗随狗命，跟命争不得。唉，算了，就当咱们根本没生这个儿子，或者就当这个儿子已经死了。
5: 二嘎子，你胡咧咧啥呢你啊？挺好的孩子，你咋就咒人家死呢你？再给了人家，那也是咱自己亲生的孩子呀。
6: 你也知道心疼啊，啊？知道心疼，当初就别给人家。
5: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当初我也不知道他们一走就这么远呀。哎呀，我寻思着，这孩子虽然是给了人家，可我一旦想了，还能随时去城里看看。可谁知道，这咱一走就没影了呢？哎呀，
1: 王桂香越说越伤心，忍不住抹起了眼泪。刘二嘎在一旁听了，心里就显得更加的烦躁。
6: 哎呀，行了，你就别在这儿跟着裹乱了。人家现在是高干，孩子跟着他们啊，还能吃亏呀？他是去享福了，你还在这儿哭个啥呀？啊！
1: 王桂香听刘二嘎说的在理，便停止了哭声，可这心里却还像是被人揪着一样疼。从那以后，刘二嘎和王桂香两个人都学会了张望。他们时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七集，
6: 他们时常抬起头来看着远方。时间长了，女儿刘草就感到很纳闷，
7: 爹娘，你们总往远处望，那是望啥呢？
8: 哎，我们呐，是想看看明天会不会下雨。
9: 唉，这一走，再想见个面，那可就难了。
6: 一晃，18年过去了。

王桂香一直惦记着的儿子田村，此时已经长成了大人。这18年来，田村不仅给田辽婶和杨佩佩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也带来了不少的烦恼。

0: 特别是近一年来，田村带给他们的烦恼竟然是越来越多了。
1: 这田村又到哪儿疯去了？这中午饭也不回来吃。
0: 他又是跟他那帮狐朋狗友哪儿疯去了？咱别管他，咱们吃咱们的。反正啊，那儿有煤气炉，他什么时候玩饿了，回来吃就是了。
1: 我说小杨啊，你这个当妈的是怎么当的？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整天留个长头发，不男不女的像个什么样子，你也不管管。
0: 老田，我怎么就不管了？你看我每天家里外头的忙活，累得我每天一沾枕头就着了，你怎么就说我不管了？再说了，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儿子，田村都这么大了，你这个当爹的又顾我孩子多少？
2: 听杨佩佩这么一说，田辽婶不好再说什么了。田辽婶现在是主抓部队训练和管理的副军长，要不停地下部队布置训练任务，验收训练成果，又要为部队的管理操心，这家里的事情主要要靠杨佩佩来操持。可杨佩佩呢，他现在的工作和以往也不同了。他不再只是负责一个科护理工作的护士长，而是军部医院门诊部的主任。这每天家里外头的忙活，担子自然不轻。想到这儿，田辽婶只好换了个口吻。
1: 田村高中毕业也有一个月了吧？下一步你是怎么打算的呀？
0: 你是说啊，田村工作的事儿。我已经跟街道办事处魏主任说了，他答应啊，下一批安置待业青年就业的时候，首先考虑咱们田村。
1: 下一步，下一步是什么时候啊？
0: 这就说不准了，也可能啊，一个月两个月，也可能啊，得等半年八个月，这就得看市里的统一安排了。
2: 田辽婶听到这儿，不由得叹了口气。
1: 半年八个月，要是这么拖下去，这田村就是呆，也呆坏了。不行，田村这么下去，不行。
0: 不行，不行，那能怎么办？老田，你有什么办法吗？
1: 我想过了，总部队送田村去部队，再这样下去就把人给带完了。
0: 你说送部队去哪儿啊？哎，老田，你不是说军部做过决定，不再安排部队干部子女在部队机关吗？
1: 为什么要留在军机关？像田村这样的干部子女留在大机关里也没有什么好处，还不如直接送到基层部队去锻炼一下的好。
0: 什么？你要送田村去基层部队？去哪个部队？你要把他送什么地方？
2: 杨佩佩一听就急了。
0: 我告诉你老田啊，田村年龄还小，再说了，田村长这么大一直在父母身边，连部队大院都很少出去，我可是不同意他离开咱们到外地去啊。
2: 田辽婶听杨佩佩这么说也跟着急了。
1: 田村怎么了？照你这么说，这么多干部子女就不能活了？正因为田村是干部子女，所以更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一下。再说了，这田村还小吗？再过两个月就整十八了，我像他这个岁数早就参加游击队了。
0: 哎呀，你那是战争年代。
1: 这战争年代怎么了？战争年代的人就不是人了吗？要我看呢，这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更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
2: 杨佩佩自知自己说不过田辽婶，赶紧稀释。

0: 凝人地摆了摆手。
1: 行了行了，副军长大人，咱们俩呀就别争了。去部队也好，留在地方也好，我说啊，咱们得征求一下田村的意见吧，等他回来了，听听他怎么说吧。
2: 哼，你呀就是太宠着他了。
0: 田辽沈不满意地瞟了杨佩佩一眼，赶紧吃完饭走了。杨佩佩一边往厨房里端着碗筷，一边不住地往窗外张望。
1: 哎，你说这孩子啊，他怎么还不回来吃饭啊？
0: 此时的田村正在军部大院的一块空地上，和院子里年龄相仿的男女孩子们兴奋地跳着迪斯科。大家正跳得起劲儿，放在一边草地上的播放器却突然不响了。田村扫兴地回过头去，原来跑过来关播放器的是两个正在执勤的战士。田村的好友和同班同学高海见了，立刻气汹汹地奔了过去。
3: 干啥呢干啥呢？为什么给关了？
0: 战士站的是标准的军姿，态度威严。
4: 这里是军营，办公时间严禁喧哗。
0: 高海看着两个年轻的战士，脸上立刻浮现出了不屑的神情。
3: 哼，你是个新兵蛋子吧？我们从小就在这个院长大的，还真就没听说过在大院里跳舞不行呢，多管闲事儿。跳，咱们接着跳。
0: 高海说完又伸手去按播放器的播放键，却被另一名值班的战士给拦住了。
5: 不行，这是营区纪律。
3: 营区纪律？营区纪律怎么了？我跟你们说，我爸是参
6: 高海。
0: 高海话没说完，田村一声叫住了他。
6: 走，不跳了，我们走。
0: 田村说完转身走了。
3: 哎，你这是？
0: 高海很无奈，跟在田村身后只好一个劲儿地叫。
3: 哎，我说田村，你怎么了？我发现你现在可是越来越面了。你爸是副军长，我爸是参谋长，你怕什么呀？
6: 别提我爸，我爸要是知道我在营区里胡闹，还不得骂死我呀。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该回去吃饭了。
0: 田村说完转头往回走，高海余兴未尽，又大声地叫住了他。
3: 哎，田村，别忘了下午定好了打球，你可得来啊。
0: 田村可是这军部大院里有名的孩子王，也是这群孩子篮球队的主力。他要是不来，对下午的篮球比赛来说，那当然会大煞风景。
6: 知道了，忘不了。
0: 田村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田村回到家的时候，杨佩佩还没有走。
6: 妈，我饿了。
7: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才回来呀？
0: 对于田村，杨佩佩一直都是宠着的，只要不是做得太过分，无论田村做什么，杨佩佩都看着舒服。这也许就是因为他和田辽沈没有自己的孩子，而田村是他们要来的唯一的孩子的缘故吧。
6: 哎，妈，我爸呢？
1: 你看都几点了，你爸早吃完走了。我呀，要不是昨晚加班，今天中午可以多歇会儿，我也早走了。哎呀，你呀，你这一上午哪儿疯去了？
6: 疯啥呀，我哪儿也没去，就在大院来的。
0: 田村一边回答母亲的问话，一边三口两口地吃完了饭。他放下碗筷正要开溜，杨佩佩叫住了他。
1: 田村，你又要出去啊？我说田村啊，你能不能在家多待会儿啊，陪妈妈说说话啊？你说咱这家又不是渣滓洞，你就那么不愿意待呀？
0: 田村把军上衣甩在肩上，手里晃着蛤蟆镜，腿一抖一抖地看着杨佩佩。
6: 妈，你有啥话就快说，我听着呢。哎，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还不就是老三篇吗？有啥可说的呀？
0: 见田村这样说话，杨佩佩叹了口气。
1: 我知道你不爱听。田村，你给我坐下。我说田村啊，妈的话就是老三篇我也得说。田村啊，你都高中毕业两个多月了，那你说你对自己的未来就没什么打算啊？
0: 田村听罢，往后一甩长头发，现出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情。
6: 这个呀，随便，你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听。
1: 这怎么是我安排呀？是街道上安排。哦，昨天啊，我已经帮你在街道上登记了。这街道办事处刘主任说了，下批安置待业青年的时候可以先考虑你。
0: 杨佩佩的话并没有引起田村的兴奋，还没等母亲继续往下说，田村就打断了妈妈的话。
6: 妈，我知道了，随您和我爸高兴，我怎么着都行。
1: 你这是什么话呀？
0: 杨佩佩听罢立刻就不高兴了。
1: 啊，田村，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怎么着都行啊？那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0: 田村对母亲的打算显然是没有兴趣。
6: 妈，我下午有活动得走了。
1: 你，田村，这还没说完话呢。
0: 田村没有回答，甩了一下长发，快步地走了。
1: 哎，这孩子怎么这越来越不让人省心了呢？
0: 下午就因为田村，杨佩佩这心里一直堵得慌。这天晚上，田村很早就回了家。因为今天是星期六，田辽婶一般都回来的比较早，全家人自动聚齐了，吃了一顿团圆饭。田村向来是怕田辽婶的，他赶在父亲回来之前，早早的就脱下了喇叭裤，换上了绿军裤，并且把经常戴的蛤蟆镜也藏了起来。杨佩佩看见后忍不住笑了，疼爱的冲着田村的鼻子点了一下。
1: 你这孩子，你也知道怕个人呢。
0: 田村冲着杨佩佩苦笑了笑。
6: 嗨，妈，我不是怕他，我就是受不了他叨咕。哎，妈，我的事儿你可别跟我爸说。
1: 哼，那呀得看你的表现了。
0: 杨佩佩望着儿子，故意逗了他一句。田村无奈，只好拽住杨佩佩的胳膊撒娇。
6: 嘿嘿嘿，妈，够意思，求您了。哎，我来帮您做饭。
0: 田村说着就要搭把手，杨佩佩满足地推开了他。
1: 行了行了，我答应你，赶紧进屋去啊，别在厨房给我添乱了啊，进去进去吧。
0: 半个小时以后，田辽婶回来了，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田辽婶一边吃饭一边打量着田村。
2: 我说田村啊，我跟你说了几遍了，你说你这个长头发留这么长干什么？是当饭吃啊，

0: 听了田村的狡辩，田辽沈气得猛地一拍桌子。
1: 别人，别人是别人，别人我管不着，我就管你。
0: 杨佩佩在一旁听见了，赶紧当和事佬。
2: 哎，田村，别跟你爸犟嘴啊，快点把头发剪了啊。哎，老田，你也就别说了啊，消停吃饭，有什么事儿啊咱们吃完饭再说啊。
0: 杨佩佩一边说着，一边往田辽沈的

0: 哎，可是现在是和平年代，我就是去了部队也没机会当英雄啊。所以啊，干什么都无所谓，只要你们高兴就行。
1: 田村前面的话令田辽神很高兴，可后面的话却使他。

0: 田村瞟了一眼杨佩佩，
1: 行，你跟我妈定吧。
0: 对于田村当兵这件事儿，杨佩佩自然有自己的看法。
2: 老田啊，田村当兵的事儿啊，是不是再缓一缓啊？先看看田村就业的事儿怎么样，然后再定。你说咱们两个都是当兵的，再加上儿子也当兵，我看不见得就好。再说了，你说这军部留不下，就得下基层部队吧，离家挺远的，你说以后咱们见面都不方便，那还不如
3: 你呀，就是图看儿子方便，就不为孩子今后的成长和发展想想。我看就别再犹豫了，就这么定了吧。明天我就去安排安排。
0: 田辽婶说完，不再看杨佩佩和田村，只顾闷头吃饭。杨佩佩见了也没敢再吭声。田村见母亲不再说话，当然就更不敢说话了。一家人闷头吃完了饭，而后便早早地休息了。有田辽婶出头安排，田村当兵的事情自然是一路绿灯。几天以后，田村拿着户口本到军部大院家委会填了表，而后就是体检，再以后就接到了入伍通知书，一切都顺理成章。又过了几天，一辆军用卡车开进了军部大院，把体检合格的孩子全部拉走了，送到了驻地离军部最偏远的部队第13师。13师驻扎在边防线上，条件比较艰苦。之所以把这些部队子弟都送到了13师，是军党委的决定，也是田辽婶的刻意安排。13师的柳师长是田辽婶的老战友和老部下，在孩子们下部队之前，田辽婶特意给柳师长打了电话。
3: 老柳啊，我可把孩子交给你了啊，没有其他的嘱咐，只有一个要求，把孩子当自己的孩子去看待，放在最艰苦的岗位上去，不准搞任何优待啊，也不准让部队的干部知道田村是我的儿子。我现在交给你的是一群顽皮的孩子，可几年之后，我可希望他们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战士，你能做到吗？
0: 柳师长被田副军长的严肃逗笑了。
4: 能，当然能了，这是嫂夫人能舍得吗？啊，
3: 他当然舍不得，可是这玉不琢不成器啊。咱们不说别的了，这个事就这么定了。
4: 那好，几年之后我一定交给你一批优秀的战士。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八集，
7: 不准让部队的干部知道田村是我的儿子。我现在交给你的是一群顽皮的孩子，可几年之后，我可希望他们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战士。你能做到吗？
8: 柳师长被田副军长的严肃逗笑了。
9: 能，当然能了，只是少夫人能舍得吗？啊，
7: 他当然舍不得，可是这玉不琢不成器啊。咱们不说别的了，这个事就这么定了。
9: 那好，几年之后我一定交给你一批优秀的战士。
7: 好，就这样。嗯，
9: 好，就这样。
8: 田村临走的那天晚上，杨佩佩一直很难过。从理智上说，杨佩佩知道田辽审送田村去部队锻炼的决定是正确的。然而在感情上，作为母亲的杨佩佩这心里确实受不了。儿子跟他生活了18年，是他一把屎一把尿带大的。
10: 田村，哎，这本书你还带吗？
11: 哪本？啊，巴顿将军，带。
8: 田村倒像个没事人似的，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看着电视，正看得兴致勃勃。
10: 田村，你看什么呢？你说你明天就要走了，你不能跟妈多说会儿话啊。
8: 杨佩佩说着，眼圈就红了。看见杨佩佩这样，田村立刻关了电视，坐到母亲身边。
11: 妈，我不看了，我跟您说说话。您说，您要跟我说什么吧。
8: 听田村这样说，杨佩佩反倒不知该跟孩子说点什么了。
10: 田村，妈，妈也没什么跟你好说的，该说的吧，妈平时都跟你说了。妈只是想啊，你能多陪妈坐会儿，你这一走就远了，妈再看你就不容易了。
8: 说到这儿，杨佩佩的眼圈又有些红了。田村见了，心里也不免涌起了柔情。

0: 儿子，你要走了，当爸的也没什么送你的，这是一支指南针，来拿着，这是爸爸在战争年代留下的，你带上它吧。
1: 田村接过爸爸手里的指南针，感到分量沉甸甸的，他小心地打开盒子，看了看指南针，又很小心地装进了口袋里。
2: 爸爸，谢谢你。
1: 田辽婶亲切地拍着田村的肩膀。
0: 儿子，当解放军是你从小的愿望，爸爸这次送你去当兵，是希望你在部队上得到锻炼，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有一点我希望你能记住，你爸爸是军人，妈妈也是，你可千万不能给军人这两个字上抹黑呀。
2: 爸爸，我记住了。
1: 田村来了一个标准的军姿，那样子真像是一名成熟的战士。杨佩佩在一旁看着这父子俩，满意的笑了。第二天，几辆军用卡车开进了军部大院。大院里的军人和军人家属们敲锣打鼓地送田村等人上了车。
3: 田村，田村，到了部队上啊，别忘了给家里来信啊。
4: 妈，我知道了，放心吧，你和我爸别忘了保重身体啊。
3: 哎，知道了。
1: 卡车启动了。

0: 元村和他的新战友们伴随着欢快的锣鼓和亲人的呼声渐渐地离他们而去。车一走，杨佩佩就受不了了，她捂着脸痛哭着跑回了家。
1: 天尊，
0: 看着墙上的照片，杨佩佩泪如雨下。田村在这个家里生活了18年，是这个家庭里不可分割的一员。如今田村走了，杨佩佩觉得这个家一下子变得空荡起来，仿佛一切都失去了生气。天已经晚了，该做饭了，可杨佩佩却什么也不想做，一个人长时间地呆立着，神情恍惚地扫视着田村住过的房间。桌子上还摆着田村在家时经常听的录音机，椅背上还搭着田村脱下来的喇叭裤，田村戴过的蛤蟆镜也静静地躺在桌角边，上面已经落满了灰尘。杨佩佩长时间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一会儿摸摸这儿，一会儿动动那儿，房间里不时传出田村

0: 不许动。
1: 嘿嘿嘿，爸妈，您看我样子像不像个战士啊？啪啪啪。
2: 而此时人去楼空，一切都成为幻影。杨佩佩想着想着，又不禁流下泪来。天黑了，屋子里没有开灯。田辽沈回来了，看着坐在暗影里的杨佩佩，不禁感到纳闷：“
3: 你这是干啥呢？咋的了？咋到这个时候还不做饭呢？”
4: 你下班了，我这就做饭去。
2: 杨佩佩清醒过来，慌慌忙忙地去了厨房，忙三火四地炒了两个菜。杨佩佩坐到餐桌旁，还没有吃上两口，就又发起了呆。田辽沈见了，连忙问：“
3: 怎么了？把魂丢了？这田村一走啊，你就像是被摘了魂似的，这站也不是，这坐也不是。赶紧吃饭，别愣神了啊，快过来。”
2: 杨佩佩端起饭碗，刚吃了两口，又愣起了神儿。
4: 也不知道这田村去了部队会怎么样啊。
3: 能怎么样？和其他战士一样呗。十三师又不是去他一个人，你就放心吧。别人都生活得好好的，他还能怎么样啊？
2: 杨佩佩看着碗里的饭，仍旧神情悠悠。
4: 你说这田村在家吧，也不觉得多他一个，少他一个。可他这一走啊，咱这个家，那怎么就没了点生气了呢？
2: 田辽沈的眉毛此时拧到了一块儿。
3: 你呀，让我说你什么好？这田村在家的时候你操心，田村不在家了你还操心，你这真是，你这操不完的心呢你。
4: 田村在咱家生活十八年了，这十八年里他一天也没离开过这个家呀。你说这一下子说走就走了，你说我这当妈的心里可真不是个滋味。
2: 杨佩佩说到这儿，眼圈又不禁湿了。田辽沈此时也不禁动了感情，他放下碗，看着空荡荡的屋子，不由得长长地吁了口气。
3: 这孩子总有一天会长大，长大了就不需要咱们护着了，就要飞得高高的，自己去打窝了。来吃饭。
2: 田辽沈说着，也不由得走进田村住过的房间，一件件拿起田村穿过用过的东西，不断地端详着摆弄着。窗外天渐渐地暗下来，从那天以后，接连几天，杨佩佩晚上睡觉都会做梦。她梦见自己领着田村去公园了，跟着几个孩子欢叫着往前跑，可跑着跑着就没影了。
4: 田村，田村，田村！
2: 他大叫着坐起来，喘息着环视四周，却发现 自己是在自己家里。
3: 哎，醒醒醒醒醒醒，怎么了？又做梦了？
4: 我梦见我带着田村去公园，他丢了，我四处找，怎么也找不到他。
2: 一直没有睡着的田辽沈给杨佩佩

0: 田辽沈一听就愣住了。
1: 你这才走几天呢？新兵连还没结束呢，你就要去看他？
2: 谁让我是他妈呢？我想他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0: 可问题是我就是这个部队的副军长，你现在就去看他，这让部队可怎么想？让那些和田村一样的新兵怎么想？那些孩子大都是农村兵，他们的父母都是农民，他们就不想孩子了吗？他们有条件来看孩子吗？不行，你还是把这个想法给我放下吧。
1: 杨佩佩听了，生气地背过身去，再也不说话了。田辽沈没办法，赶紧缓和了一下语气，

0: 这一天，刚刚查完房回来的杨佩佩突然在办公桌上看到了田村的来信。杨佩佩激动的手都抖了，撕了好半天才把信封给撕开。田村那熟悉的字体立刻映入他的眼帘。
1: 爸妈，你们好，我来部队已经半个多月，到了十三师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部队，它和机关大院不一样，这里是真正的部队，我和战友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我现在才感受到什么是大家庭。苦点累点没什么，那些工农子弟能吃的苦我也能吃。
0: 杨佩佩一边读着田村的来信，一边流着泪。看完信，他立刻给田辽神打了个电话。
2: 老田，儿子来信了。
3: 是吗？什么时候来的？
2: 刚收到。
3: 啊，中午我回去吃饭。啊，你别忘了把儿子的信带回来啊。
2: 好，我知道了。
0: 杨佩佩放下电话，看着田村来信的信皮上写着的杨佩佩亲收的字样，觉得这心里头暖暖的。中午，杨佩佩刚把饭菜摆到桌子上，田辽沈就兴冲冲地走进门来。
3: 小杨，小杨，来，快快快快，把儿子的信拿过来。儿子的信在哪儿啊？
2: 在写字台上呢，吃完饭再看吧。
0: 田辽神哪能等到吃过饭呢，他三步两步窜过去，一把就拿起了桌子上的信。他仔细地端详着这手里的信，嘴里忍不住念叨起来：
3: 杨佩佩亲收。你说这孩子啊，他怎么写杨佩佩亲收，不写田辽神亲收呢？
2: 哼，这说明啊，孩子还是跟我亲呗。
0: 杨佩佩说完，禁不住得意地昂起了头。田辽沈见了，忍不住笑了。
3: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0: 田辽沈说着，很快地看完了信，而后平静地把信放回了信封里。杨佩佩盯着田辽沈，脸上露出了失望的神情。
2: 老田，你就一点都不激动？
0: 田辽沈看着杨佩佩笑了。
3: 你这有啥激动的？不就是一封报平安的信吗？
2: 你，哼，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儿子要写杨佩佩亲收。在儿子心目中啊，还是我这个当妈的重要。
0: 田辽沈不想和他争辩，只好息事宁人地挥挥手。
3: 行，这儿子和你亲，行了吧？
0: 那天晚上，杨佩佩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晚上，田辽沈都睡着了，他还在灯下给儿子写回信。
2: 亲爱的儿子，来信妈收到了。你离开家的那一刻，妈妈才突然发现，妈妈是多么的爱你。你是妈妈生命中的一部分，妈妈不能没有你。夜里还想，就是晚上做梦都在想。人们都说孩子是妈的心头肉，而难受妈妈心里也跟着难受。

0: 可是妈妈看得出来。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体检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持有 C5 的驾驶证需要多久进行一次体检？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74条有关规定，持有 C5 驾驶证的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每3年进行一次身体检查，在积分周期结束后30日内提交医疗机构出具的有关身体条件的证明。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阳春风暖趁归途，你把赛红托锦书，此去关山随千里，回音莫道芳草无。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这名字当中啊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一段沧州木板大鼓。这个段子的名字叫做《鸿雁烧书》，正好是扣了刚才咱们那首定场诗的题。那么这个《鸿雁传书》讲的是什么故事呢？放到河北梆子里，这就是大灯殿。讲的是这个王宝钏本来呢是富家之女，而这薛平贵呢就是一穷屌丝，赶上这个王家是抛绣球招亲，这薛平贵呢走了桃花运，迎娶了这位王家小姐。这个成亲之后呢，薛平贵是从了军，征讨西凉，一去不回。王宝钏呢不愿意改嫁，苦守寒窑18载，最后呢总算把薛平贵等回来了。这个鸿雁传书就是发生在其中的一个桥段。要不说那会儿啊，我们这女同胞确实是比较封建啊，这要是换了现如今，别说18年，我估计啊这18天都够呛。
6: 哎呦，
4: 行嘞，咱们闲话少说，这就不少了。来听段子，由刘银河先生演唱的《沧州木板大鼓》《鸿雁烧书》。

妈，地面上的官员。

0: 就在眼前。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听过了刚才这段沧州木板大鼓鸿雁烧书，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听段相声，这是一段以说为主的作品，来自赵振铎、赵世忠、北京二赵合作的一段歪讲三字经。哎，咱们来听一听啊，这个歪讲到底能歪到哪儿去。
5: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很不简单。
6: 怎么呢？
5: 首先说你得有文化的基础。
6: 哎，
5: 第二你得有理论的修养。
6: 是啊，
5: 这个社会常识还得知道的多。
6: 不错嘛，
5: 一般的相声演员呢有文化的还很少，
6: 差不多都是幼儿失学。
5: 还得脚比着我这个文化呀，比一般的相声演员还都强一点。
6: 嗯，
5: 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6: 谁公认了？谁公认了？
5: 哎，人家不公认，人家能够乐，
6: 人那乐是笑话你呢。
5: 是吗？
6: 啊，
5: 我倒不理会。
6: 哎，不理会这不像话，这有学问人没有自己忘出说的，我可有学问，我学问大了，那都不像话。
5: 我并不是吹呀。
6: 啊，
5: 因为我念过书。
6: 念过书？
5: 哎，我这一肚子里头净是书。
6: 一肚子里净书
5: 啊。我这书都到了这儿了，
6: 好，都没了格了，
5: 走道我都不敢毛腰。
6: 怎么
5: 一毛腰问出蹦书本？
6: 这可新鲜，这个
5: 一点都不新鲜
6: 啊。
5: 赵先生不是跟您吹，
6: 嗯，
5: 就您那肚子学问没我耳朵眼宽处。
6: 您这纯粹是夸大。
5: 干嘛夸大呀？
6: 谁信呢？
5: 你不信你摸摸呀。
6: 啊，这学问有拿手摸的吗？
5: 当然摸得出来了。
6: 摸得出来
5: 了。来，你摸摸，
6: 开开眼就摸您这肚子。
5: 对，您摸这个。
6: 啊，
5: 嗯，摸出来了吗？
6: 摸出来了。
5: 什么？
6: 排骨。
5: 排猪啊。
6: 嘿，咱们这是什么呀？
5: 仿圈。
6: 哦，仿圈，
5: 对不对？
6: 对对对，
5: 您再摸这个，
6: 这是什么呀？
5: 四四方方，挺硬的
6: 啊。什么呀？
5: 墨盒。
6: 哦，墨盒您都吃了，
5: 对不对？
6: 嗯，对。
5: 这个百家姓。
6: 嗯，
5: 千字文。
6: 哎，
5: 五经。
6: 对，
5: 上论语。
6: 哎，
5: 下论语。
6: 嗯，怎么您这学问都没了咳了素了是怎么的？啊，这不像话。
5: 是这个五经四书我全都念过。
6: 是啊。
5: 哎，净会念不行，念书你得会讲。
6: 哦，
5: 念书不讲就如同种地不耪。
6: 嗯，
5: 您倒是那个五经四书我全都能讲。
6: 过去的旧书您都能讲
5: 啊？我都能讲。
6: 那好极了，我得向您领教领教。
5: 谈不到领教，咱们互相的学习。
6: 是在这个论语上我有几句不明白的。
5: 论语上哪几句？
6: 就是那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几句啊我不会讲。
5: 哦，就这几句。
6: 嗯，
5: 这个很简单。
6: 哦，那您给讲讲。
5: 我给您讲一讲。
6: 对，
5: 先问什么？
6: 您讲讲什么叫君不君呢？
5: 君不君呢？
6: 嗯，
5: 君不君就是程咬金。
6: 啊，君不君是程咬金
5: 啊？
6: 怎么？
5: 你看这个程咬金在瓦岗寨自称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你说他是君不是君？
6: 是君呢。
5: 后来他怎么又保了唐王了呢？他又不是君了，他又为臣了。
6: 嗯，
5: 君又不君了。哎，这就叫君不君，程咬金。
6: 哦，这君不君就是程咬金。
5: 哎，
6: 臣不臣呢？
5: 大火轮。
6: 大火轮
5: 啊？
6: 那怎么会臣不臣呢？
5: 这个火轮船沉不沉？
6: 沉。
5: 沉嘛，它在水瓶上飘悠着。
6: 那不沉呢？
5: 那你给它背进来。
6: 哎，背不动。
5: 沉又不沉了。哎，这就叫沉不沉大火轮。
6: 富不富呢？
5: 名医铺。
6: 名医铺
5: 啊，
6: 那怎么富不富？
5: 你看这个名医铺里得有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你说他富裕不富裕？
6: 富裕。
5: 你给他花了去。
6: 假的，
5: 又花不得了，富又不富了。哎，这就叫富不富名医铺。
6: 紫不紫呢？
5: 大茄子。
6: 大茄子
5: 啊，
6: 那怎么会紫不紫？
5: 这个茄子外皮什么色？
6: 外皮紫色。
5: 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6: 里头是白的，
5: 它怎么又不紫了呢？
6: 哎，对呀，
5: 紫又不紫了。哎，这就叫紫不紫大茄子。您要是搁在一块念就好听了。君不君，这个成有金，这个陈不陈，这个大虎轮，这个富不富，这个名医铺，这个紫不紫，这个大茄子，
6: 这这边贫劲了。
5: 我这么一讲您明白了吧？
6: 哎，我糊涂了。什么我就明白了？
5: 问点别的也可以。
6: 哎，在这个中庸上我还有两句不明白的。
5: 哦，中庸上哪两句？
6: 就是那个道也者不可虚离也，可离非道也，这我不会讲。
5: 哦，就这两句
6: 啊、
5: 嗯、这比刚才那个简单。
6: 好，您给讲讲。
5: 跟您讲一下
6: 什么叫道也者。
5: 道也者呀，
6: 嗯，
5: 道也者就是老道。
6: 道也者是老道
5: 啊？
6: 怎么？
5: 比如说大街有个老道，你叫他，哎，老道，他不乐意听、
6: 嗯、
5: 你叫他道爷，您上哪儿去啊，他乐意听。这个道也者就是老道。
6: 哦，这道也者就是老道。
5: 就是老道。
6: 不可虚离也呢？
5: 说的不可的时候呢，虚可他吃一个离、嗯、哎，这叫不可虚离也。
6: 哼，可离非道也。
5: 那么他要是渴了呢，就不许可他再吃梨了。
6: 那他要吃梨呢？
5: 不是老道。
6: 是什么呢？
5: 和尚。
6: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要出梨和尚呢？
5: 怎么样您呢？
6: 您这不怎么样。
5: 再问点别的也可以。
6: 哎，在大学上我还有两句不明白的。
5: 哦，大学。
6: 嗯，
5: 大学哪两句？
6: 就是一仙篇。
5: 哦，
6: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止善，这几句我不会讲。
5: 哦，就这几句啊、
6: 嗯、
5: 我可以给您讲一讲。
6: 好，您讲讲。
5: 做大学知道是谁吗？
6: 做大学乃曾子。
5: 对，曾子做的这本大学。
6: 是。
5: 知道这个曾子为谁做的这本大学吗？
6: 为念书人做。
5: 嗯，大谬。
6: 大谬
5: 就是不对啊。
6: 你说不对不就完了吗？
5: 这个曾子是为您做的这本大学。
6: 大学是为我做的。
5: 哎
6: 啊，
5: 这个曾子就知道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年有一个相声演员赵世忠为您做的这本大学。
6: 哦，那您说说我怎么会有大学之道？
5: 说这个相声，你是打小时候学的呀，你是打大了学的？
6: 大了学的呀。
5: 现在里边这个内容你知道不知道呢？
6: 知道啊。
5: 哎，这就叫大学之道
6: 啊。
5: 你大了学了知道了。
6: 哦，我大了学了知道了，这就叫大学之道啊。
5: 这就叫大学之道。
6: 嗯，在明明德呢？
5: 那么我说这话你在这儿没在这儿？
6: 在这儿呢。
5: 我讲这些话你明白不明白呢？
6: 明白啊。
5: 得了吗？
6: 得了吗？什么叫得了吗？在新民。
5: 你每次推头在哪个理发馆推呀、啊？
6: 就在新民理发馆。
5: 啊，这不是在新民吗？
6: 哦，我在哪儿理发的曾子都知道。
5: 他全知道。
6: 在止于止善呢？
5: 我说这话你在这儿没在这儿？
6: 在这儿呢。
5: 这个相声你指着这个生活不指着这个呢？
6: 指这个呀。
5: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6: 扇子。
5: 在止于止善嘛。
6: 哦，合着这扇子也上书了。
5: 哎，
6: 那我要拿着棍儿呢，就在止于止棍儿了，是不是？您这都不像话。
5: 我这不像话、
6: 嗯、
5: 您这也不像话呀。
6: 啊，
5: 您这没念过几天书，您就让我给您讲大学论语中用，就我给您讲对了又该怎么样呢？
6: 哼，
5: 像您这没念过几天书啊，一听讲先讲这三本小书。
6: 什么呀？
5: 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
6: 嗨，
5: 如果我要是摆这，
6: 您呢别说了，这三本书没有讲。
5: 怎么见得呢？
6: 百家姓是400多个姓，千字文是1000多个字不重样，三字经啊是咱们中国一本小钢件，你说这有什么讲？
5: 哦，据您说嘛，这个三字经没有讲。
6: 没讲。
5: 您要是把这本三字经给我拿来，我能给他讲出一段故事出来。
6: 讲一段故事。
5: 哎，
6: 内容是什么？
5: 内容就说当初有这么一座山。
6: 哦，
5: 叫什么山，谁在那儿待过， 山底住了一位老员外，姓什么叫什么，弟兄哥几个，拜了几门把兄弟，得的什么病，请的哪位大夫，在哪儿吃的饭，怎么打的牌，怎么打的架，怎么打的官司，这个事情让谁给解决了，全在我这本三字经里头。
6: 哦，
5: 我这本书要讲起来，那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白屎个浪找不着地儿，扛面的麻花拧着个劲儿，那真是锥子剃头。
6: 这怎么讲呢？
5: 另个夹门。
6: 你哪儿这么些废话呀、啊？
5: 我这本书要讲起来，那真是金刚钻包饺子。
6: 怎么讲？
5: 热闹的那么酸心儿。
6: 去，行了，行了，行了，您就该讲得了啊！
5: 跟您讲，
6: 哎，
5: 讲可是讲，您要叫我挨着讲可不行。
6: 这怎么还不挨着？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么样讲我讲不了。
6: 那怎么着？
5: 反正我说出一句话来，您在这个三字经上这么一找，其中准有这么一句。
6: 哦，指不定在哪儿。
5: 哎，
6: 那好，你讲吧。
5: 注意啊，
6: 哎，
5: 打现在开始。
6: 对，
5: 在当初，有这么一座山，
6: 叫什么山？
5: 叫连山。
6: 连山
5: 啊。
6: 三字经里没有俩字连山。
5: 有
6: 哪句？
5: 有连山。
6: 对，
5: 有没有？
6: 有这句
5: 啊。你去过吗？
6: 啊，我没去过。
5: 你没去过吧？
6: 没有。
5: 你哥哥去过？
6: 我哥哥去过
5: 啊。
6: 多会儿？
5: 就在庚子变乱的时候，你哥在连山根底待两个多月呢。
6: 哎，这三字经里还有我哥哥在那避难吗？
5: 有。
6: 哪句？
5: 有连山有归藏。
6: 对了，有归。我哥是王八呀。
5: 冉也。
6: 你还冉也呢？
0: 别冉也。
5: 这个冉也就是对了。
6: 不，这错了。玩笑。
5: 跟您开个玩笑。
6: 别取笑。
5: 山底下住着一位老员外。
6: 姓什么？
5: 此人姓任。号叫之初。
6: 哦，这个任之初嘛是人名。
5: 是个人名。
6: 嗯。
5: 弟兄哥两个。
6: 他兄弟呢？
5: 叫任之伦。
6: 任之伦。
5: 任之初，任之伦，这是亲哥俩。
6: 您这说错了。
5: 怎么？
6: 人之初在三字经头一篇上，这个人之伦呢在第四篇上，他中间接着两篇呢不挨着，那怎么会是亲哥俩？
5: 哦，据您说嘛，亲哥俩就得挨着。
6: 那是。
5: 您哥几个呀？
6: 我们就哥俩。
5: 你有哥哥有兄弟？
6: 我有一哥哥。
5: 你哥哥在哪儿呢？
6: 在上海呢。
5: 你怎么不跟他挨着去？
6: 净挨着。

0: 么吃什么呀？
1: 还是的，
2: 我们职业不一样。
1: 他们哥俩的职业也是不一样。
2: 人之初是干什么？
1: 是个做官的。
2: 他做什么官？
1: 驻六官。
2: 什么叫驻六官？
1: 这是六品军官。
2: 哦，任之伦也是做官的。
1: 伯爵，他是个耍不人的。
2: 耍不人。
1: 叫白了就是混混。
2: 嗯。
1: 净在这个前门跟后门这么混。
2: 三字经里没有混混。
1: 有。
2: 哪句？
1: 南北混。
2: 嗯，
1: 这个南北混就在前门跟后门这么混。
2: 哎呦，这南北混就是前门后门那么混呢。
1: 对对对，
2: 那他怎么不在东西混呢？
1: 东西他混不开呀、啊。
2: 怎么？
1: 他干钱太多，人家跟他要账，你替还的是怎么的？
2: 我管得着吗？
1: 是你讲啊，是我讲啊？
2: 啊，您讲。
1: 大爷娶妻迎秦氏，二爷娶妻有左氏。
2: 有小孩吗？
1: 有小孩。大爷跟那个小孩叫任所同。
2: 二爷呢？
1: 二爷跟那个小孩叫任所实。
2: 哦，
1: 大所二所这是亲叔白干俩。
2: 哦，
1: 任大爷最近拜了一盟把兄弟。
2: 把兄弟的大爷是谁？
1: 把兄弟大爷姓窦。
2: 叫什么？
1: 叫窦燕山。
2: 窦燕山，
1: 哎，
2: 他也是做官的。
1: 伯爵，他是个种地的。
2: 嗯，种了多少地呢？
1: 大概有一方吧。
2: 啊，您这不像话。这个
1: 怎么？
2: 这个地啊，论顷论亩，水地论田，没有论方的。
1: 是啊，书上有这么一句，窦燕山有一方啊。
2: 嗯，
1: 你能说窦燕山有六亩，有八顷，有四田？
2: 哦，就这一方地。
1: 就是一方地。
2: 是
1: 窦燕山人旺财旺，竟跟起小孩就有六啊。
2: 嗨，您又说错了。
1: 怎么？
2: 燕山五贵，他是五个儿子。
1: 是啊，先前是五子者，后来呢长幼续，和年长又续出一小的出来。
2: 哎呦，他这是连天带续啊。
1: 这哥几个小名我全都知道。
2: 都叫什么？
1: 大杨、二杨、三杨、四杨、五杨，是叫五子名俱杨。
2: 哦，都叫杨。
1: 小名全都叫杨。
2: 是。
1: 最小的那个叫荣儿。
2: 多大了？
1: 今年四岁。
2: 怎么知道？
1: 荣四岁。
2: 四岁孩子懂什么？
1: 哎，有气色
2: 啊！
1: 吃点什么注意注意，惦记让让长辈。
2: 哦，
1: 比如说吃梨吧，和叔叔您吃梨，大爷您吃梨，大伙儿都不吃，他才敢吃。
2: 哦，
1: 让圣人看见了，给住在书上了。
2: 哪句？
1: 就是荣四岁能让梨啊，就是能让大家伙儿吃梨。
2: 哦，这个荣四岁能让梨嘛，就是能让大家伙儿吃梨。
1: 对对对。
2: 那么他要是吃烤白薯呢？
1: 那就荣四岁让烤白薯
2: 啊。
1: 啊，对了，吃烤白薯的事儿没看见呢。
2: 哦，就瞧见吃梨了。
1: 我说是你讲啊，是我讲。
2: 你讲你讲。
1: 二爷姓席。
2: 叫什么呢？
1: 叫席香远。
2: 席香远。
1: 他没在北京。
2: 哦，
1: 他的爱人在北京。
2: 他爱人是谁？
1: 席孟母。
2: 那是夫妻吗？啊，
1: 有一次窦燕山病。
2: 得的什么病？
1: 得的是屎箭病。
2: 什么叫屎箭病？
1: 竟爱拉屎。
2: 嗨，
1: 赶紧请大夫瞧瞧吧。
2: 请谁瞧？
1: 请那个若莲后。
2: 哦，
1: 一查他的电话号码。
2: 多少？
1: 5局82。
2: 哎，怎么知道82？
1: 书上有啊。
2: 哪句？
1: 若莲后82。就是电话号码82。
2: 嗨，您这错了，若莲后是82岁中状元。
1: 嗨，您说那是凭着门脸卖白菜的，我说这石金墨的徒弟若莲后嘛。
2: 这都哪儿的事啊？
1: 大夫进来这么一号墨，嗯，有点墨。
2: 废话，没墨就死了。
1: 有训告。
2: 有训告。
1: 先我告诉告诉你。
2: 哦，
1: 你得用我的搓脐药。
2: 什么叫搓脐药？
1: 就是连吃带搓。
2: 那不是长疥？
1: 嗯，有点疥之灾。
2: 嗯，我给他送题目去了。
1: 还得用我的益免力，耗六经。窦燕山好了，要给先生点光于钱。先生一摆手说欲于后。
2: 欲于后。
1: 过号再说吧。
2: 欲于后就过号再说呀。
1: 过号再说。人家一听说窦燕山好了，要请窦燕山听戏。窦燕山一摆手，戏无意。
2: 戏无意。
1: 听戏没有意思。
2: 哦，戏无意就是听戏没意思。
1: 听戏没意思。
2: 嗯，
1: 干脆咱们吃饭去得了。
2: 是。
1: 不行啊，人太少啊。没关系，咱们请几位陪客。
2: 请谁、
1: 啊、请那个智四爷、比五爷、金二爷、吉老爷、孙儿子、子儿孙、奶九族，大小带呼啦一下子大小全给带了去。
2: 哦，都带了去了。
1: 雇了两顶轿子。
2: 什么轿子？
1: 一顶是养不叫，一顶是狗不叫。
2: 这两顶轿子多别扭啊。
1: 两顶轿子人太多坐不下呀。
2: 那怎么办？
1: 要在老周家那借一辆大车来。
2: 哦，
1: 这个大车呢竟在车辙东边走。
2: 这书上也有吗？
1: 有啊。
2: 哪句？
1: 周辙东。
2: 周辙东。
1: 这个周辙东就车在车辙东边走。
2: 哦，周辙东嘛就是车在车辙东边走。
1: 对，
2: 那他怎么不在车辙西边走？
1: 西边他枪辙啊，撞人，你管是怎么的？
2: 我管得着？
1: 不是，你怎么老搭茬呢？
2: 我不愿意听你的。
1: 赶车的能耐大。
2: 赶车的是谁呀？
1: 赶车的姓王。
2: 叫什么？
1: 叫王刚。
2: 有什么能耐？
1: 非常的有力气。
2: 哦，
1: 比如说这个牲口要是一惊，他在后头啪这么一揪，他能给揪住，就有这么大的劲头。
2: 这书上有吗？
1: 有啊。
2: 哪句？
1: 周哲东王刚坠。
2: 这王刚坠就坠这大车呀。
1: 哎，对对。上哪儿吃饭去呢？
2: 上哪儿吃去？
1: 东四牌了，路东了。
2: 什么伺候？
1: 三义祥。
2: 怎么叫三义祥？
1: 这是三个掌柜的都带义字。
2: 都叫什么？
1: 约人义、不知义、有周义，是有周义三义祥。
2: 哦。
1: 跑堂上出来赶紧迎接。
2: 跑堂那是谁、啊、
1: 跑堂的姓香。
2: 叫什么？
1: 叫香九龄。
2: 哦，香九龄
1: 有本事。
2: 有什么本事？
1: 能温席。
2: 什么叫能温席？
1: 比如说您菜要是凉了，他拿回去可以给您热一热。
2: 会热杂货菜
1: 啊。几位，咱们到后边有鱼棚。
2: 有鱼棚
1: 就是有多少人全都坐得下。
2: 有富裕
1: 人家一看这个天气很早啊，咱们打几圈牌吧。
2: 都谁呀、
1: 啊？有那个智四爷、比武爷、金二爷、吉老爷。
2: 哎、
1: 那么四位咱们，
2: 您等会儿吧。
1: 啊，
2: 您说了半天，这位智四爷是谁？
1: 就是智孝平。
2: 智孝平
1: 啊，大高个儿，浅眉麻子，近视眼。常上你们这儿来啊？
2: 是没见过。
1: 不理会吗？
2: 嗯。
1: 智孝平，
2: 比武爷呢？
1: 这是那谁？比基老他兄弟。
2: 比基老的兄弟
1: 啊，他那个媳妇叫比季氏，他那姑娘叫比女子，他儿子叫比不叫嘛，
2: 这都比第一块了。这个吉老爷是谁呀、
1: 啊？吉老爷你都不认识？
2: 嗯，
1: 吉汉昭啊。
2: 吉汉昭
1: 啊，就在那个廊坊头开五万铺的小矮个儿，一乐嘎嘎嘎嘎。
2: 您别说，我全都不认识，谁呀、啊？乱七八糟。
1: 吉汉昭嘛。
2: 那么这个金二爷是谁呢？
1: 这是那谁，金少山的二哥。
2: 金少山的二哥
1: 啊，现在在那个基督教里当牧师呢。
2: 啊，
1: 金牧师，金牧师的，
2: 三字经里没有金牧师。
1: 有
2: 哪句？
1: 刨土阁底下不是金牧师吗？
2: 嗨，刨土阁底下是牧师金
1: 啊。对呀、啊，牧师金就是金牧师。
2: 怎么？
1: 你没念过英文吗？
2: 念过。
1: 英文百姓都得搁底下，英文这么一念 ，Mr. 金，哎，就是金牧师。
2: 哎呦，这里还有英文的感应。
1: 四位这么一搞装，
2: 谁的装？
1: 吉老爷的装。
2: 怎么这是吉老爷装？
1: 吉老装。
2: 哦，吉老装就是吉老爷坐庄啊。
1: 就是吉老爷坐庄。
2: 是。
1: 抓来牌子，你看还真好。
2: 什么牌？
1: 仨东风，仨西风，仨南风，仨北风，是约南北，是约西东，
2: 都给约来了。
1: 最末收了两张底。
2: 什么牌？
1: 一张是六条，一张是红中。
2: 哦，
1: 会打牌吗？
2: 会呀、啊。
1: 这牌应当打什么？
2: 应当啊，打六条掉红中。
1: 对，书上也写着呢嘛。
2: 哪句？
1: 应胡中。
2: 应胡中
1: 就是应当胡那红中。
2: 哦，应胡中就是应当胡那红中。
1: 应当胡那红中，
2: 是
1: 吉老爷眼神不好，把红中打出去了，三转者没抓来，对门把牌子一放，平胡加翻，胡了。吉老爷这么一着急呀、啊，当时就出了一身围东汗。
2: 什么叫围东汗？
1: 庄家不是东风吗？
2: 庄家东风嘛，就是东汗。
1: 对，
2: 那庄家西风？
1: 那叫西汗了。那个
2: 有三列国没有？
1: 三列国干什么？吉老爷这么一着急，一拍这桌子坏了。
2: 怎么了？
1: 胳膊上戴个镯子碎了。
2: 嗨，
1: 这么一看，啊，玉不镯不成器了。
2: 是碎了还成什么器了？
1: 哎，四圈牌打完，分出输赢来了。
2: 谁输了？
1: 智四爷输了。
2: 怎么智四爷输了？
1: 智四输。
2: 哦，智四输就是智四爷输了。
1: 就是智四爷输了。
2: 那么这钱让谁赢呢？
1: 金二爷。
2: 怎么他赢？
1: 金满赢，金满赢，满赢过来了。
2: 哦，金满赢，满赢过来。
1: 满赢过来。
2: 那比武爷怎么样？
1: 比武爷他够本儿。
2: 三字经里没比够本，
1: 没有比够本，有比无输。
2: 嗯，
1: 比无输就是没输没赢，够本。
2: 哦，比无输就够本，
1: 够本。
2: 嗯，
1: 咱们不打牌吧，咱们吃饭了。
2: 是，
1: 跑堂呢，给我们来几瓶五星啤酒。
2: 嚯，
1: 跑堂说我们这没有五星啤酒，我们这有最长酒。
2: 最长酒
1: 啊、就是老喝老友，
2: 不爱醉。
1: 好好好，给我们来个醋椒鱼。哎呀，醋椒鱼没有，我们这有糖友鱼啊，也可以。给我们来只鸭子，鸭子没有，我们这有一只大雁。哦，糖溜燕啊，也可以，给我们拌点鸡丝，加点粉皮儿。哎呀，鸡丝您吃不得了。
2: 怎么？
1: 头两天的了。哎呀，鸡丝沉啊、不吃了。
2: 鸡丝沉就是臭鸡丝
1: 啊，就是臭鸡丝。哎呀，这小孩们不喝酒啊，给他们包点扁食吃，让那个玉师傅给包。
2: 干嘛让玉师傅包？
1: 玉包扁。
2: 哦，玉包扁就是玉师傅包扁食
1: 啊，就是玉师傅包扁食。
2: 他包有什么好处？
1: 有好处啊！
2: 啊，
1: 别善恶。
2: 这怎么讲？
1: 吃饱了不饿。
2: 废话，谁包的吃饱了也不饿？
1: 大伙儿这么一喝酒划拳行令可了不得。
2: 怎么了？
1: 把时间给吃忘了，
2: 吃几个钟头？
1: 要约春夏之，吃到约秋冬，
2: 吃了一年，
1: 整整吃一年。
2: 嗨，
1: 跑堂的算账。老头拿过算盘这么一算，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好啊，您吃了一万块，
2: 不多。
1: 大头，
2: 大头，
1: 这窦云山一听就急了，
2: 是
1: 啊，什么上面吃一万块大头啊？江金良说，您不吃一年吗？混账，吃饭有吃一年的吗？你这存字讹诈不就啪这么一下子，
2: 怎么了？
1: 给江金良一大嘴巴。
2: 嗨，
1: 做买卖不敢打架，
2: 是
1: 拿胳膊这么一躺坏了，
2: 怎么了？
1: 少了一把筷子，长胖的窦云山腮帮子上的，
2: 嗨，
1: 哗这么一下子写下来。窦云山这么一看，哦，你敢打人，好，给他交到审判厅。
2: 哎，三字经里没审判厅。
1: 没有审判厅，有对大厅。
2: 对大厅，
1: 对大厅就是两个厅的对着一块审。
2: 哦，对着审叫对大厅。
1: 对大厅，
2: 嗯，
1: 老爷姓奎，
2: 叫什么？
1: 叫奎多士。
2: 怎么叫奎多士？
1: 呵，有点什么小事他都爱管，
2: 爱多管闲事。
1: 给案子带上这么一看，哎呀，这是伤害，这我可断不了，赶紧借线。
2: 借哪线呢？
1: 借那个中榆县。
2: 属哪儿管？
1: 属中战国所管。
2: 那怎么去？
1: 哎呀，又是走着就得四百年，
2: 来回呢
1: 那就得八百载。
2: 好，人哪儿那么大阳寿？
1: 有法子。
2: 怎么去？
1: 可以坐飞机。
2: 坐飞机
1: 啊？
2: 三字经里没有飞机。
1: 有
2: 哪句？
1: 闯国机。
2: 闯国机？
1: 这个闯国机叫闯国号的飞机。
2: 哦，那是头一架。
1: 头一架，驾驶员能力大。
2: 谁呀？
1: 姓高。
2: 叫什么？
1: 叫高祖兴。
2: 有什么能耐？
1: 他一高兴能把这飞机开在星星里的，
2: 他真有能耐。
1: 此四时就到中榆县，
2: 很快。
1: 中榆县有两位老爷，
2: 谁呀？
1: 一位是文仲子，一位是苏老全。
2: 哦，
1: 苏老全跟窦燕山是把兄弟，
2: 得这官司有招呀，
1: 一面官司
2: 好打，
1: 好打呀。
2: 嗯，
1: 给香锦莲带上这么一问，什么事儿？吃一万块大头啊？
2: 是啊。
1: 香锦莲说，他们不吃了一年吗？混账！吃饭有吃一年的吗？人就不拉屎，人就不撒尿，人就不睡觉了吗？你这纯粹讹诈！来呀，我重打
2: 四十
1: 二七
2: 二十，怎么打二十七呀？
1: 书上有啊，
2: 哪句？
1: 苏老全二十七啊，就是打人爱打二十七下。
2: 呵，这个苏老全二十七就是打人爱打二十七下。
1: 对对对，
2: 那就打二十七下。
1: 还没中打二十七下，打十七下就拉屎了。
2: 怎么？
1: 十七屎。
2: 呵。这十七屎就打十七下拉屎了。
1: 对对对，
2: 那接着再打呀？
1: 不能再打了。
2: 怎么？
1: 再打屎发粪都出来了。
2: 那叫脏着。
1: 哎呀，老爷打不得他拉屎了，拉屎这叫抛笑公堂。给辫子打开，拴到房梁上，拿锥子扎着怀子骨。
2: 什么刑法？
1: 打他一个头悬梁，锥刺骨。
2: 嗯，比不叫还自请苦呢。
1: 香九龄屈打成招，招了，
2: 招了，
1: 打了一个五年有期徒刑。
2: 嗨，
1: 香九龄好惹。
2: 嗯，
1: 香九龄他妹妹不好惹。
2: 他妹妹是谁？
1: 小香水。
2: 小香水
1: 那玩意儿唱帮子唱的多红啊，到处这么一托人给香九龄要出来了，反倒给窦燕山捂起来。
2: 嗯，
1: 打了一个无期徒刑。
2: 嗨，
1: 窦燕山好惹呀，窦燕山他二大爷不好惹呀。
2: 他二大爷是
1: 窦尔敦。
2: 窦尔敦
1: 好嘛，在连环套多大的名望
2: 啊！
1: 请来了普天球、普天雕、贺天宝、大汉孙琦、小脑的关照，必要劫牢反狱。
2: 嗯，
1: 这一仗的事情要出来，那非得出几十条人命不可呀！
2: 哎呀，
1: 归期没打起来，
2: 怎么
1: 让你们一家的六口把这事给解决了？
2: 哎。三字经里还有我们家人吗？
1: 有两句呀。
2: 哪两句？
1: 马牛羊鸡犬事。
2: 别少说了。
0: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歪讲三字经》啊，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在这儿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日本当代电影大师市之愈合被很多人誉为小津安二郎的接班人。1962年，市之愈合从早稻田大学文艺学科毕业后，开始涉足纪录片的拍摄，关注的题材多具社会关怀及人文主义色彩。1995年，他执导了由宫本辉同名小说改编的《幻之光》，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新导演及最佳摄影奖。2004年，以真实事件改编为电影《无人知晓》。14岁的柳月幽弥凭借此片荣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市之愈合的代表作品有《幻之光》《无人知晓》《步履不停》《如父如子》《海街日记》《比海更深》等等。而他的小说《步履不停》《比海更深》《奇迹》等，同样用文字深深打动着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一篇《比海更深》的读后感。读日本电影导演市之愈合的《比海更深》，总感觉心里满满都是岁月的味道。小说中充满着人生的无可奈何，所有的深情都要等到整部小说结束再翻转来看，才能感受到在那份细水长流中蕴藏在人们心底的情愫。小说的主人公良多是一个典型的人生失败者，他曾在15年前获得过某项文学奖，一度披上了作家的光环。然而好景不长，在随后的15年中，他没有再写出过一部作品。在声望与积蓄日渐流失的同时，

时妻离子散，每月一次见儿子真悟成了良多生活中的精神支柱。然而嗜赌成性的他连自己的生活费都成问题，他一面对前妻余情未了，对母亲心生愧疚，一面又无力尽赡养的责任、照顾的义务。小说围绕良多惨败的日子展开书写，他名义上是回家看望母亲，实则是想趁母亲不注意搜寻一点值钱的老物件去当掉。名义上是为儿子筹抚养费，但每次他不择手段骗取来的钱财又迅速消耗于赌场。不戒掉毒瘾，他的人生只能这样不断下坠再下坠，就像他父亲那样。一次在良多敲诈一名高中生时，那个孩子两眼直直地望着良多说，我长大后绝不想成为你这样的大人。很痛，良多的脸都变色了。失之愈合用一句话写透了良多被戳中痛点后的反应。良多小时候确实不想成为像父亲那样的人，因读而成为家庭的寄生虫，而是期望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然而伴随年龄增长，良多几乎成为了父亲的翻版，重蹈着父亲的覆辙。你给我听着，如果你觉得很容易就能成为理想中的大人，那就大错特错了。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当然是不容易的，要努力坚持，要克服诸多的困难，要与自己的惰性对抗，要在世人皆醉中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要抵御世间的诸多诱惑。努力是艰难的，但堕落却是很容易的。如果说真悟、良多、父亲是一个人人生的三个不同阶段，少年真悟对人生还充满了希望，良多则经历了由希望到失望的过程，而父亲则是在对现实的步步妥协中对人生不再抱希望。当三个人的身影渐渐融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人完整的由希望到失望、由生到死的历程。那么作者以三重影的笔法写一个自甘堕落的人所为何来，其实他是在用一个废材来映照一群普通人的人生。小说中切入了良多的姐姐、姐夫、母亲、前妻、同事、上司等一系列人物，他们的人生显然也并不好过，没有谁是成功者，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悲哀。姐姐也是勉强度日，女儿要学滑冰还要靠母亲赞助，前妻带着儿子生活并不宽裕，遇到一个心爱的人也要小心翼翼相处。侦探事务所的所长看似自立门户，实则仍然要受制于他的前领导。但就在这不轻松不如意中，每个人都在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爱着，努力让自己活出尊严。这才是大多数平常人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真实的人生。小说的名字题为《比海更深》，但母亲却说这一辈子也不曾拥有比海更深的爱。她为这一家人奉献了一辈子，风烛残年依然是良多和姐姐的大后方。这一家人对她的索取比爱更多，而她仍然心怀希望地过着日子，盼着父亲化为蝴蝶飞回来看她，盼着儿子再写出一部小说，盼着一家人能在一起好好的过日子。这书中唯一的比海更深的爱，就是母亲给予这一家人的。良多的母亲就如同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书的结尾是良多看见母亲在楼上挥着手向良多告别，母亲挥着的胳膊很细，犹如上面的肉都被削掉了一般，他第一次感到死亡正在接近母亲。这世间我们最对不起的人就是妈妈，当雏雁起飞便是妈妈一程一程相送，一程一程守望，却永远等不到陪伴守护之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作家

三毛写给读者的一封信。这封信当时的写作背景是由于读者来信太多，而且信件内容大抵相同，都是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所以三毛向这类读者统一回复了一篇书信，信的标题是如果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亲爱的朋友，翻阅了将近一整页的书信，却找不出一两封可以公开回信的题材。书信专稿原本应该多姿多彩，各色各样才叫美丽活泼，可是手边的来信归类起来却是如此的相同，千篇一律的抱怨和苦痛，好似没有几个人对自己拥有的生活现状感觉欣赏与赞叹，也少有几个人除了看见自己之外还看见其他的人和事。我将回不出的书信放在桌上，走到窗口去站了一会儿，想到书信中一个自找苦痛的生命中看见高楼下深夜的灯火，心中禁不住要问，难道这片灯火下的人群真的那么不快乐吗？好似书信中的每一个人都在羡慕他人，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的遭遇是人间最不幸的，每一个人都只强烈地抱怨自己的命运，甚而怪责社会与家庭，而极少在文字处理中对自己之所以形成今日的局面有所检讨和反省。反正自己永远是对的，总而言之，社会和生命是对不起人的。存着这种心态生活的人是没有法子通信的，这很难，真的很难。要改也很难，如果自己不改，他人也是没法禁言的。其实，任何一份生命都有它生长期的创痛与成长的过程，这些过程仿佛是种子，在日后的生活中都会彰显出来。于是，我们的生命便在这许多的历练中越渐成熟。生命的成熟过程其实避免不了挣扎和伤感，而生命之美却也是人间世人加以复形和源泉的，这十分主观，见仁见智，各有所得。可是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怨，这份在我看来极有价值的存活便想不出来了。有人问过我，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智慧，后来想了想觉得不太周全，难道除了智慧之外，快乐不重要吗？真诚不重要吗？金钱不重要吗？爱不重要吗？自由不重要吗？勇气呢？健康呢？家庭呢？友谊呢？和了解呢？难道这些都不重要？我又告诉自己，这一切其实都已被智慧所涵盖，在智慧的大前提下，其他的东西应该自然而然随之而来的。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是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计谋之一，如果我们对目前生命的局面不能满意，而且已经尽力而为了仍然不成，那么为什么不由这一个局面中跨出来再去开发一个局面呢？许多人说我不能，这句话没有道理，你能，如果你下决心去做，你能的，问题是没有决心就真的不能了。当然，在有计划地开始一个新局面时，知己知彼却是不可忽视的要素。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这封信其实也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许许多多来信中对上司不满、跟丈夫不和、向社会反抗、同父母争执、与同学处不来，这种种人生普通现象抱怨的朋友们，让我们彼此共勉，期许自我的生命接近完美的发现，尽可能减少缺陷的心情，在心灵上脱离一层又一层的束缚，使得生命达到某种程度的自由。而这种自由不是白白便能得来的，如果我们不提升，或说返璞归真，不痛下决心去调查局面，一切都是枉然。
圣经上说智慧，佛经上也说智慧。我多么愿意自己是一个追求真光的勇者，不抱怨外观环境的一切，尽力将生命的舵交给智慧之心的引导，航向无边无涯的广阔人生。亲爱的朋友，包含吧，尊重吧，这里面包括了对自己的那一份看重。偶尔抱怨一次人生，可能是某种情感的宣泄，也无不可。但是习惯性的抱怨而不谋求改变，就是不聪明的人了。西班牙有一句谚语，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即使要哭，也只在下午小哭一下。夜间要去看星星，是没有时间哭的。再说，我还要去采果子呢。许多来信在这里做一个总回，同样性质的信便不再另回了。静住，安康，三毛上。

非常喜欢三毛写给读者的这封信，让我们不妨再来重温一下信中那些可以给我们温暖与力量的文字吧。没有能力去摘月亮的时候，我们便去摘果子吧。不喜欢橘子，可以去摘葡萄，不喜欢葡萄，还可以去种菜呢。如果常常流泪，就不能看见星光。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皇太极用反间计除掉了袁崇焕，然后建立了清朝，这集的主角又是谁呢？
4: 当明王朝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在江阴地方有个青年，他不满朝政腐败，也不愿应科举考试谋求做官，却立志要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探索自然的奥秘。他就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地理学家徐霞客。
5: 古代的读书人很多都以考取功名为目的，像徐霞客这样的人可少见呢。
4: 徐霞客名叫徐宏祖，霞客呢是他的别号。他从小就爱读历史、地理一类的书籍和图册。徐霞客在私塾读书的时候，老师经常督促他要多读一些儒家经书，可他呢却背着老师把地理书放在经书下面偷偷的看，有时候他看得出神儿，还会禁不住的眉飞色舞。徐霞客十几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他决心亲自到名山大川去游历考察一番，但是他想到母亲年纪老了，家里没人照顾，就没敢提这件事儿。
5: 毕竟古代人讲究父母在，不远游。
4: 徐霞客的心事最终还是被他的母亲察觉到了。母亲了解到他有这样的愿望之后，就跟他说，男儿志在四方，哪能为了我而留在家里做篱笆下的小鸡，马圈里的小马呢？随后母亲亲自为他准备行装，还给他缝制了一顶远游冠。有了母亲的热情支持，徐霞客远游的决心就更加的坚定了。
5: 了不起，了不起！徐霞客的母亲也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啊。
4: 徐霞客在他22岁那年就开始离家外出游历，他先后游历了太湖、洞庭山、天台山、雁荡山、泰山、武夷山和北方的五台山、衡山等名山。他每次游历回家，都跟亲友谈起各地的奇风异俗和游历中的惊险情节，有时候别人都吓得目瞪口呆，他母亲却听的是津津有味。
5: 徐霞客真幸运啊，能有这样一位支持他的母亲。
4: 后来老母亲死了，徐霞客就把他的全副精力都扑在了游历考察上。 在徐霞客50岁那年，他开始了一次路程漫长的旅行。这次他花了整整4年时间，游历了湖南、广西、贵州、云南4个省，然后一直走到了我国的边境云南腾冲。他跋山涉水，到过许多人迹不到的地方。为了完成游历考察，徐霞客一路上攀登悬崖峭壁，身临奇峰异洞。有一次，他在腾越经过一座高耸的山峰时，发现悬崖上有一个岩洞，但根本就没有路可以通往那里。最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像猿猴一样爬上了悬崖，终于到达了洞口。
5: 这也太冒险了，万一失足就会坠落悬崖了。徐霞客的胆子真够大的。
4: 又有一次，他在湖南茶陵听说当地有个麻叶洞，洞里有神龙或者是别的什么精怪，如果不是有法术的人，那都不敢进洞。徐霞客不信神怪，他出了高价雇了个当地人作为向导，打算进洞考察。正要进洞的时候，向导问徐霞客说，你是什么人呢？当那位向导知道徐霞客只是个普通的读书人的时候，他吓得直往后退，说，我以为您是什么法师呢，这才敢跟您一起进洞。哦，原来就是个读书人呐，那我才不去冒这个险呢。
5: 向导撂挑子不干了，徐霞客还能进洞考察吗？
4: 徐霞客并不罢休，既然向导不愿意去，那他就自己去。随后，徐霞客带着他的仆人举起火把就进了洞。村里的百姓听到说有人进了洞，都涌到洞口来看热闹。徐霞客在洞里考察了很久，一直到火把快烧完才出来。围在洞口的老百姓看到他安全出洞，都十分的惊奇。他们说，哎呦，我们等了好久啊，以为你们一定是给妖精吃了呢。徐霞客漫游西南的时候，除了随身的一个仆人外，还有一个名叫静文的和尚和他作伴。有一次，他在湘江乘船的时候遇到了强盗，他们的行李财物被抢劫一空，静文和尚也因为受伤在半路上去世了。到最后，连徐霞客随身的仆人也离开他逃走了。但是这些挫折都没有动摇他探索的决心。
5: 徐霞客真是旅行达人啊。不对不对，这应该叫探险家。
4: 是啊是啊，徐霞客在旅途中每天晚上休息之前，都会把他当天见到的听到的事情详细的记录下来，即使在荒山野林里露宿的日子，他也总是伏在包袱上围着篝火坚持写日记。公元1641年，徐霞客去世，他留下了大量的日记，这实际上是他的地理考察记录。他经过实地的考察，纠正了许多过去地理书上记载的错误，还发现了过去没人记载过的地理现象。
5: 这才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4: 像古代地理书上说，岷江是长江的上游，但徐霞客经过考察之后，弄清楚了长江的上游不是岷江，而是金沙江。又比如，在云南腾冲打鹰山考察的时候，发现了那里曾经发生过火山爆发，留下了许多火山的遗迹。徐霞客在游历中考察最多的是岩溶现象，在桂林七星岩，他对那里千姿百态的石钟乳、石笋、石乳等地形进行了详细的记载，这是世界上最早研究岩溶现象的记录。后来人们把他的日记编成了一本《徐霞客游记》。这本书不但是我国古代地理学上的宝贵文献，还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巨著呢。
5: 有机会，我一定要把这本书找过来好好读一读。
4: 云朵组合，
5: 下集再见。

0: 长白云脉真气大，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来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徐霞客游历全国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又是谁呢？
3: 这次啊，咱们接着回来讲明清两朝的更替。崇祯皇帝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

0: 1628年，陕西闹了一场大饥荒，老百姓没粮食吃，连草根树皮都撅光了，只好吃山上的泥土。但是一些地方官吏照样催租逼税，这就让老百姓们没法忍受了。于是陕西各地就爆发了农民起义。
1: 都爆发农民起义了，看来明朝危险了。
0: 这年冬天，明王朝从甘肃调了一支军队到北京，这支军队一路开到了金县，也就是现在的兰州一带，但是军饷却发不下来了，士卒们领不到饷，只好闹到了县衙门。带兵的将官出来弹压，便有个年轻士兵气愤地站出来，带领着大家把将官和县官都给杀了。这个人就是李自成。
1: 李自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他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李自成少年的时候就喜欢骑马射箭，练了一身的好武艺。后来他父亲死了，李自成的家境就更加穷困了。为了生计，他到了银川驿站去当马夫。由于李自成待人热情，驿卒们也挺爱戴他，
1: 受人欢迎可是天生的领导特征啊。
0: 李自成的家一向担负着带官府收租税的差事，可是米脂连年收成不好，农民根本拿不出税来。当地有个姓艾的大地主，便乘机放高利贷，想在农民身上盘剥。李自成看大家交不起税租，就自己一个人借了债，把税全都给交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姓艾的地主逼李自成还债，李自成哪里还得起哟，姓艾的就唆使官府把他抓起来打了个半死。他们还给李自成锁上镣铐，把他放在太阳底下暴晒，不让他吃东西。
1: 这个地主好狠的心啊，怎么可以这么欺负人呢？
0: 百姓和义族向县官恳求说，把李自成放在树荫下边，让他休息休息，吃点东西吧。可县官就是不答应，这一下子就把大伙给激怒了。大家一哄而上的砸开了李自成身上的镣铐，然后带着李自成一起逃出米脂，到甘肃去当了兵。这一回李自成在金县杀了将官，带着几十个人一起投奔王佐挂领导的农民军，当上了一名头领。
1: 李自成果然当上了领导啊，我真没看错他。
0: 明王朝派出的总督杨鹤看到起义军越来越多了，十分的害怕。他一面派兵镇压，一面采用高官厚禄招降农民军将领。王佐瓜禁不住诱惑，便动摇投降了。李自成不得不另找队伍。后来他打听到高迎祥领导了一支队伍起义，还自称为闯王。于是李自成就决心去投奔高迎祥。高迎祥听到李自成带兵来投奔后十分的高兴，他马上叫李自成担任了一个队的将官，大家都把他叫做闯将。
1: 闯王手底下还有个闯将，真有意思。
0: 高迎祥和别的起义军联合了起来，转战山西、河北等五个省，他的声势越来越大了。官军到处围剿他们，但都失败了。最后崇祯皇帝恼羞成怒，调动了各省官军，想把各路起义军全部包围，一口吃掉。为了对付官军围剿，高迎祥约了13家起义军的大小头领在荥阳开会，一起商量对策。荥阳大会上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认为敌人兵力太强了，不如打回陕西老家避一避再说，也有的不同意，可是也拿不出更好的主意。
1: 那应该怎么办呢？
0: 这时候李自成站了出来，他说，就算只有一个人肯拼命也能挣扎一下，我们有10万大军，敌人能拿我们怎么样？高迎祥赞许地说，依你的意思，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李自成便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起义军应该分成几路分头出击，这样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 大家听了都觉得李自成说的有道理。
1: 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0: 经过一番商量，十三家起义军分成了六路，他们有的拖住敌军，有的流动作战。高迎祥、李自成和另一支由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向东边打出了包围圈，直取江淮地区的凤阳。凤阳啊，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太祖死后，那里就成为了明朝的中都。农民军出击凤阳，就是要打击明王朝的气焰呐。
1: 农民军成功了吗？
0: 高迎祥、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一路进军，势如破竹，不到十天就打下了凤阳。他们把明朝皇帝的祖坟和朱元璋做过和尚的黄觉寺一把火全都给烧了。这一招真的震动了朝廷。崇祯皇帝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是又急又气，随后下令处死了凤阳巡抚。
1: 这个巡抚也是够倒霉的。
0: 后来高迎祥和李自成又带兵回到了陕西，来回打击官军。这么一来，明朝的官员手忙脚乱，狼狈不堪呢。崇祯皇帝和地方大臣都把高迎祥的队伍看成是眼中钉，千方百计要消灭他们。有一次，高迎祥带兵进攻西安，陕西巡抚孙传庭在周至的山谷里埋下了伏兵拦击他们，高迎祥没有防备，经过一场激战后被捕牺牲了。
1: 哎呀，起义军的领导者死了，这可怎么办呢？
0: 高迎祥死了，还有李自成啊。李自成带领着剩下的队伍杀出了重围，将士们失去了主帅，心里十分的沉痛。但军中不能没有领导者，大伙商量之后认为闯将李自成是高迎祥最信任的将领，加上他的武艺高强，打仗勇敢，就拥戴他接替高迎祥做了闯王。打那以后，李闯王的名声就在远近传开喽。
1: 李自成成了新一代的闯王。
0: 李闯王的威名越大，就越引起明王朝的害怕和仇恨呢。崇祯皇帝命令总督洪承畴、巡抚孙传庭专门围剿李自成，从此李自成的处境就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因为起义军将士的英勇作战和李自成的足智多谋，官军始终没能消灭他们。他们多次冲破官军的包围圈，活跃在四川、甘肃、陕西一带打击官军。但是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另两支起义军的首领张献忠、罗汝才却坚持不住了，他们都接受了明朝的招降。李自成手下的将领也有人叛变，这使李自成的处境非常的困难。
1: 唉，我最讨厌这些投降派了，一点也不坚定。
0: 公元1638年，李自成从甘肃转移到陕西，准备打出潼关去。洪承畴、孙传庭事先探听到了起义军的动向，在潼关附近的崇山峻岭中布置了三道埋伏线，他们故意让开通向潼关的大路，引诱李自成进入他们的包围圈。李自成果然中了敌人的计策，当他带领起义军浩浩荡荡地开到靠近潼关的山谷地带的时候，两面高山里突然杀出了大批的明军，他们依仗着人多和地势有利，向起义军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几天几夜的搏斗之后，几万名起义军战士都在战斗中牺牲了，起义军的队伍也被打散了。
1: 啊，李自成呢？他不会也死了吧？
0: 李自成和他的部将刘宗敏等17个人打退了大批敌人，这才冲出了重重包围。他们翻山越岭，克服了无数困难，终于到了陕西东南的商洛山区隐蔽了起来。明军占领了潼关后，派出大批的探马到处搜捕李自成，可是他们搜了几个月都毫无信息。后来听有人传说，李自成在战斗中受了重伤，已经死去了，明军这才放松了搜捕。
1: 真是可惜了，这么浩浩荡荡的起义军队伍就这样一战而溃了。
2: 云朵组合，
1: 下期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

0: 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8条，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调解组织应当对调解协议履行情况进行回访，当事人可以共同就调解协议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完善审查程序，提高司法确认效率，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后，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具有给付内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和解调解协议，当事人可以依法共同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经和解调解达成协议，符合民商事仲裁机构受案范围的，当事人可以依法共同向民商事仲裁机构申请制作仲裁调解书或者作出仲裁裁决。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0: 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张初让想给徒弟黄巢报仇，自己呢还不能亲自出手，一出手要是赢了，就不免背上了倚老卖老、以大欺小的名声，跟一个晚辈交手要是输了呢，那就更甭提了，一世英名付于流水，这脸往哪儿搁呀？指着儿子是不太可能了，他们都是李存孝的手下败将。想来想去，他想到王彦章这儿了。这王彦章啊，使得一手非常好的还侯枪法，这能耐不次于黄巢。王彦章的兄弟王彦龙这武功也不软，这哥俩要是双战李存孝，估计成功的几率还挺大。于是呢，张处让就带着三个儿子来到了寿张县王家庄。王氏兄弟得到过张处让的指点，武功啊突飞猛进，尤其是王彦章，打遍河南河北几乎没有对手，江湖上人送绰号铁枪无敌将。无敌将这个外号啊太猖狂了，当初啊张初让就劝王彦章啊别用这个外号了，可是王彦章呢不在乎这个，说话还挺狂。张初让狂了一辈子了，总结出一条经验来，天狂有雨是人狂有难，你这么狂啊，我也别劝你了，你就糟吧你。老张从这儿开始跟王氏兄弟就拉开距离了，不那么亲近了。王彦章呢发现自己说错话了，再想挽回这个局面呢也不可能了。张处让啊这回想找王氏兄弟帮忙，由于关系没那么近了，那得先试探试探王彦章这口风啊。这一试探，王彦章就对张初让还是那么尊敬，拿他当师父那么看待，满应满许说了，您有什么事儿直接说，不用拐弯抹角的，这么着就显得咱们爷们外道了。孩子这么尊敬自己，张初让就把自己的苦衷一说，让他呢代替自己会斗李存孝。王彦章也对李存孝这个无敌将不服气呀，总想找个机会会会他。张初让一说出这个事儿来，他很痛快的就答应了。在旁边张

是三兄弟里的老三张归变一看，这王氏兄弟够狂的啊，你们见过李存孝吗？知道人家有多大能耐吗？张嘴就答应了。他认为爹呀太看重这王彦章了，就说了两句闲话。这一说闲话不要紧，王氏兄弟里的老二王彦龙不爱听了，觉得这张归变呐看不起自己兄弟二人，提出来呀要让张归变给把把关，看看我们够不够跟李存孝伸手的资格。这都是碍于张出让的面子往好听了说呢，实际上啊这就是要跟张归变比试一下武艺。俩人这一伸手啊，张归变的枪法不输给王彦龙，可是这力气头啊真顶不住他。十几个回合一过去，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眼看着就得败在人家手底下了。张归变久经沙场，能栽这硬跟头吗？一看形势不对，啪啪啪一拧大枪，前把摇后把颤，枪头抖欢了，枪缨子如同冰盘大小，出绝招梅花七蕊式。还是那句话，老罗家现把梅花枪就是地道，谁看见谁都头疼，把王彦龙给逼得倒退好几步，上课架打里撩外滑一通忙活，最后合枪一挂，涮手这么一点，找张初让这条枪的中心感，只要点上这招就算破了。人家张归变这时候啊往后一退，啪把大枪往后一背，哈哈一笑，王二弟愚兄甘拜下风，你这能耐不含糊啊，力气头也不小，可以和李存孝一战。王彦龙也是一撤枪往怀里一抱，三哥您枪法精湛，小弟开了眼了。王彦章看到这儿这才把心放下，这样最好啊，没伤了两家的和气，哈哈一乐，事情过去了。别耗子动刀窝里反，还没跟外人打呢，自己人呢先玩上命了，那可不成啊。这王彦章可不是个浑人，也不是个粗鲁人，这个人呢还是有一定优点的。您等到后文书，十三太保李存孝死了，朱温派人呢要毁了李存孝的尸首以泄私愤，正好被王彦章给碰到，要不然呢不光李存孝死后不得安宁，就连夫人邓瑞云也落不了好。王彦章说人死不结仇，李存孝活着的时候你们可以找他呀，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啊，李存孝死了，你们吆五喝六欺负人家一个妇道人家，这算什么能耐呀？再者说了，你们弄走个死李存孝也没有用啊，现在放着活万人敌你们不要，你们要个死李存孝这不挨骂呢吗？你们回去不是没法交差吗？我跟你们回趟汴梁城给你们解释解释去。从这件事上能看得出来，王彦章这个人呢还是有一定的英雄气概。另外王彦章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他也真怕兄弟伤了张归变，自己兄弟二人跟张处让学的东西可不少，反过来呢拿人家的功夫伤人家的儿子，那不成了恩将仇报了吗？王彦章紧走几步，替张归变把大枪接过来，满脸堆笑，三哥好能耐了，枪法真好啊，我是越看越爱看，您看这么着成不成啊？两位兄长都在，搭上我兄弟让老伯父啊给咱们做个见证，咱们哥五个拜一盟把兄弟，以后咱们哥们儿多亲多近。张处让一听鼓掌叫好，老贤侄啊说得好啊，我也正有此意。就这样王家兄弟就和张氏三兄弟
拜了把子了。张归霸是老大，张归厚是老二，张归变是老三，王彦章是老四，王彦龙是老五。古时候那人呐，讲这个，这一个头磕到地上了，关系可就不一样了，透着那么亲近。王彦章这几年黑的白的没少挣钱，日子过得相当红火，拿出钱来上大饭庄子，订上等的酒席，做好了送家里，连老和尚在内，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划拳行令，喝的是不亦乐乎。有人说老和尚张处让还喝酒吃肉呢，嗨，他这和尚啊，半路出家，在庙里头吃斋念佛，出来呀就不讲那个了。一连三天呢，这爷儿几个吃流水席，就等着李存孝来了，王家兄弟要跟他分上下论高低。今儿个爷儿几个正喝着呢，有一小黑胖子跑来了，大哥二哥，你们先别喝了，十三太保李存孝来了。王彦章不听还则罢了，一听啊是哈哈大笑，小儿李存孝来的正好啊，我这就去会他一会。爷儿几个这酒啊也不喝了，抄兵刃上马，是直奔淤泥河渡口而去。到这儿这么一看，唐兵足有30,000多人，旗帆招展，习武带飘扬，盔明甲亮的。靠河边那大树底下坐着一位，身高不满6尺，他旁边啊站着6员大将。别看这个主个头不高，这派头啊可不小。彦章就问张归霸，大哥呀，树底下那个小个儿，他就是李存孝吗？没错，就是他。你可别看他个儿小啊，他这能耐可不减当年霸王之勇。兄弟，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呐。行了，哥哥，兄弟我知道了。王彦章说完了，甩灯离鞍下战马，分开人群来到李存孝的面前。请问这位将军，你就是当今西宗天子御口亲封的天下第一名横勇无敌将忠孝永南公吗？李存孝虽说不认识王彦章，可是他认识张氏三兄弟呀，先说我在潼关城，念在咱们是亲叔伯的师兄弟，劝你们远走他乡躲灾避祸，你们躲起来不就完了吗？干嘛呀？这是找帮手来了，要给皇朝报仇是怎么着？要真是出于这种想法，说不了讲不起，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想至此节呀，李存孝对王彦章说话这个态度也不太好啊。对呀，没看见这么大牌子在脖子上挂着呢吗？这还用问吗？王彦章本来就是打仗来的，一听李存孝说话这样，这火儿啊腾就上来了。他把眼珠子一瞪，姓李的，你多大的能耐跟别人耍去，别跟我这儿耍，你这天下第一呀，别人承认我可不承认，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不是要过河吗？今天你要是把我给赢喽，你随便过，我的船呐、不要钱。李存孝真够个份儿，往这儿一坐，连弯都没动，冲王彦章一乐，嘿，早说呀，你不是就要比武吗？早知道比武能解决过河的问题，我就上家找你去了，还耽误这时间干什么呀？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你道个腕儿吧，我听听你是谁。王彦章心说，这主好大的谱了，不愧是天下第一呀，能耐够不够我不知道，这谱啊绝对够。他是强压心中的怒火，一晃脑袋，要问我吗？我就是此地的人士，人送绰号铁枪无敌将，我叫王彦章，今天呢，我就想会会你这个
无敌将。李存孝听完了一竖大拇指，王院长好样的，敢跟我面前当面挑战的人不多呀，你是条汉子，说句实话吧，我真不忍心伤你，你不是要比武吗？今天呢，咱们也别伤了和气，咱们俩文笔你看怎么样啊？哦，怎么个文笔法呢？文笔啊，就是比力气，你看我这不是坐着呢吗，我给你一只手，你呀随便拉，你要是能把我拉得站起来，就算我输了。今天我这三万人马过河，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而且我是加倍的给。不光是这样，你看见我脖子上挂这块金牌没有？哎，这面金牌也归你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天下第一名。如果说你要是输了，这船钱呢我不给，你得白送我的军队过河，你看这么着行不行啊？李存孝往出一说这话，王彦章真是倒吸一口凉气呀，心说他没有这么大把握，他能说这话吗？这个李存孝是什么人呢？他口气为什么这么大呀？我可得多加小心呐，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他比，那哪行啊？显着我怕他了。李存孝啊，李存孝，今天呢，我非得扳倒了你，跟你争这个天下第一。王彦章仰天大笑：“李存孝，你就伸手吧。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白染皂。今天呢，我要是把你赢了，你这面金牌是我的；如果说我要是输了，你呀，白过河。还是那句话，我不要钱。好，一言为定。”李存孝把这右手就伸出来了，来吧。王彦章一看呢，李存孝把手伸出来了，这小手啊不大，上边是青筋暴露，就跟那鸡爪子相似。李存孝这只手跟王彦章这手比呀，连一半大都没有。王彦章这大手伸出来，压在蒲扇相仿，那大手指头啊，一个一个小棒槌似的，砰，就把李存孝这只右手啊给抓住了，一捏一攥，叭，往起一抖，他那意思是，就你这小身板上秤一称，连100斤都到不了，我这一捏一攥，就把你这手啊给捏碎了，再一抖了，你就散了架了。他哪知道这一系列的动作做完了，李存孝是纹丝儿没动，自己这点力气呀，就如同泥牛入海，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当时王彦章这脸色可就白了，不光他脸色白了，就连后边的张处让这脸上都露出了惊讶之色。张处让能不惊讶吗？要说王彦章，那可是他看着长大的。王彦章有多大的履历，他可是心知肚明。不敢说王彦章有举鼎拔山之力，但是说单膀一晃也得有2-3千斤的力气呀。现在就凭他这膀子力气，愣是拉不动这李存孝。这李存孝啊，就好像落地生根似的，他有多大的力气，这可就深不可测了。不说他怎么想，单说王彦章二次用力，这回可不敢大意了，就丹田一粒混元气，把这口气呀全运上了，顺腰眼往上走，运到胳膊上，运到手腕上，运到这只手上，单膀一较力开，就这股的爆发力何止3-5千斤呢，他就想利用这一下啊把李存孝给甩飞喽。哪曾想这一下啊，李存孝还是纹丝不动，自己呀就如同是蚂蚁撼树，螳臂挡车，这点力气丝毫用都没有。从物理学的角度上讲，这做的都是无用功啊。那个王彦章能服吗？三次用力，又是一抖这手腕，这回呀就听见自己这胳膊上的骨头
咯嘣咯嘣之响。

0: 人家李存孝啊还是纹丝不动，这个场面太明显了，连旁边的人都看出来了，李存孝的力气跟王彦章的力气，两个人的力气呀相差的太悬殊了。十三太保微微一笑，行了，王彦章，这回呀该看我的了吧，你可准备好了啊，别说我欺负你。就见李存孝身形望起，这么一站来了个老龙斗甲，王彦章啊就觉着一股力道排山倒海就过来了，他赶紧是猛打千斤坠想往后坐，千斤坠啊什么坠也不灵，他这脚底下可就没了根了，这身子可就腾了空了。李存孝拿手这么一甩，你给我出去吧，日啪嚓扑通，就这么大的铁枪无敌将啊，再想站着说什么也站不住了，被人家给扔出四五丈远去，扑通一声掉进了淤泥河。两旁边的唐兵唐将都乐了，王彦章手底下这些伙计噼里扑噜都下了河了，干嘛呀，捞他去了。一看王彦章被扔出去了，王彦龙可不干了，抬腿摘枪大叫一声，李存孝，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你连我哥哥给扔河里去了，这算怎么回事啊，小贼你就招枪吧。他马往前一撞，抖大枪分心就刺。李存孝那身法多快呀，唰啦一闪身把枪让过去，就跑到自己这匹马旁边了，探背绑咯楞摘下来与王开山说。这时候呢，王彦龙第二枪又到了，李存孝往旁边一斜身，二郎丹山氏一架他这条枪，顺势往外一兜，嘡啷一声，王彦龙就觉得两膀酸麻，虎口发热，暗叫一声好神力呀。他这么一愣神，李存孝往起一窜，一丈多高啊，双槊搂头盖顶往下就砸。王彦龙使尽了平生的力气，横担铁门栓往上一挂，三件兵刃就碰到一块了，把他给震的在马上栽两栽摇两摇，好悬没掉下去。王彦龙吓得是拨马就跑，李存孝最恨这种下黑手的，他抡双槊就追上去了，往起一蹦，大槊抡圆了，照着王彦龙的后背就砸。王彦龙耳听得背后恶风不颤，急忙使了一个苏秦背剑卧虎式，大枪往身后一背，李存孝这对槊呀正砸到枪杆上，嘡啷一声响亮，兵刃相交，王彦龙可真扛不住了，哇一口血就喷出来了，俩脚这么一踹蹬，马往前窜，是落荒而走。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邪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在寿张县淤泥河的边上，李存孝、王彦章言语不合，俩人要比力气。存孝说，你看我不是坐着呢吗，我给你一只手，你呀随便拉，你要是能把我给拉起来，就算我输了。今天我这人马渡河，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不光这样，你看我挂这面牌子没有，哎，这金牌归你了。如果说你输了，这个船钱我不给，你得白送我这些人马过河，你看行不行。王彦章说了，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今天我要是把你赢了，你这面金牌是我的，如果我要输了，你呀白过河，我不要摆渡钱。说完了，俩人就较上劲儿了。咱们不止一次的说过，这李存孝啊有四项不过之力，那个力量头啊大的是没边啊。按过去老先生说，那李存孝呢是铁石星君转世林凡，奉了玉帝的旨意专门来收复皇朝的。皇朝呢本来呀是收拾地狱跑出来这些恶鬼的，一到尘世之间有了争夺天下之心，这个就有违天命了。玉帝呢就又派了铁石星君下凡，收服谛听神兽转世的皇朝，恢复大唐江山。就李存孝这力气也好，能耐也好，在咱们残唐这套书里头可以说是扫唐僧的拖鞋没对儿啊。王彦章能耐再大也不行，其实按过去的说法，这王彦章啊也不是凡人。王彦章啊是上界天河摆渡星下凡，本来呢是一只蛤蟆精，不是蛤蟆精会水的，他怎么能够独霸淤泥河，当水贼称霸一方呢？再有啊，就是您看这个戏曲当中给王彦章勾了一枪，结果呀被李存孝给打吐血了，哥俩谁也没找。彦章认为自己力气没有李存孝大，武艺不会输给他，大喝一声，翻身上马，摘下这条铁高枪，高声断喝，李存孝休赏我家兄弟，我要跟你马上分上下论高低。十三太保扭头观瞧，嚯，王彦章这乐子大了，

浑身是水，满下里都是泥，变了落汤鸡了。他也不好意思乐呀，走到战马切近，不慌不忙上了马，拿槊点指，王彦章，我说你说话还算数吗？比力气你输了，应该愿赌服输。你弟弟拿枪过来就扎我，我打他呀是为了教育他，绝不会要他的性命。你想怎么着啊？要在马上比试兵刃，你要是再输了，说话不算数，那可别怪我手下无情了。王彦章一阵的冷笑，李存孝，你放心，我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就是这回比兵刃连你给赢喽，我也要化付前言，你的人马渡河我一分钱都不要。做大将的不光得有力气，还得有武艺，咱俩争地啊，你太狂了，你要是压不下我这枪去，我往前一递枪就连你给扎死了，你这不是玩命呢吗？他这么想着呢，两件兵刃碰到一块儿了，存孝那头啊稍微一发力，他这枪头往下就是一沉。王彦章心中一惊，他把我这枪头给盖下去了，我这枪要是翻不上去，李存孝那右手槊打过来，我可就有性命之忧啊。想到这儿呢，他一按前把，一提后把，这招叫怪蟒翻身，用尽了平生的力气，双膀一较劲，开呀！他这枪啊居然又翻上来了。李存孝暗竖大指啊，我使了七成劲儿，他能把枪翻上来，这可真了不得，我得注意了，不能轻敌。伸手过招，不及多想，存孝一摇这左手槊，就扫王彦章的左耳根子，彦章立枪咯楞就给挂出去了。二马冲锋过凳，十三太保在马上一回身，抡大槊奔王彦章的后脑勺就来了。彦章赶紧是悬当换腰，一提气，一横大枪，横弹铁门栓，嘡啷又给挂出去了。两个元将圈回马来，插招换式，就打到了一处。王彦章这条枪扎挑泼豁，吞吐撒放，大枪使开了，不亚于蛟龙出水，怪蟒翻身一般呢。老王家的环喉枪在枪法当中占着一绝呀。要说使大枪，在年轻人这一辈里头，王彦章那可能排得上号啊。可话又说回来了，他分跟谁比？跟李存孝比呀，他还真不行。两个人马打盘旋，三十多个回合，王彦章就招架不住了。人家李存孝一槊比一槊快，他是一枪比一枪慢，只有招架功，没有还手力。李存孝很少碰见这样的对手，今天碰见这样的高人了，打心里头高兴啊。还是那句话，真不忍心伤他，学武术不容易，二五更的功夫，寒来暑往，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能练成王彦章这样太难得了，自己啪嚓一槊下去，多少年的功夫白费了。得了，能治一服，不治一死。两个人插招换式，打了够四十来个回合，猛然间王彦章颤枪就扎，李存孝一侧身，双槊老君关门，啪啪把他这大枪的留情节就给锁住了。大槊左右这么一错，使了一个拿一把分筋错骨式，这一错呀，王彦章这大枪说什么也拿不住了，哧溜就撒了手了。李存孝一点蹬马往前这么一靠，抡双槊一推王彦章这左右肩膀头，你给我下去吧，扑通一声，王彦章是应声落马。李存孝在马上把双槊交于单手，用手点指，王彦章，这回你可又输了，你还有什么话说吗？王彦章满脸惭愧呀，这脸都臊成红布了。

多谢太保不杀之恩，我今天是关公面前耍的刀，孔圣人面前卖字画，王奶奶碰见汪奶奶了，差着不是一清半点呢，我是甘拜下风。你记住喽，有你李存孝一天，我王彦章是永不出事。来人呐，备船，把十三太保的人渡过河去，咱们是分文不收啊。与你合一场比武，李存孝硕阵王彦龙，力胜王彦章。再求指张处让，真坐不住了。他可真没想到，王彦章也输给李存孝了。在他这心里头，王彦章这能耐在年轻一代的里头首屈一指，不说别的，单论这力量头，自己这个宝贝徒弟黄巢都比不了。论武艺，王彦章那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说实话吧，要是王彦章啊把李存孝赢喽，这面子找回来了，他哈哈一乐，一天云彩满散，他也不会不依不饶的，这事儿啊就算接过去了。现在不行啊，徒弟儿子帮手都打了败仗了，张初让这口气儿可出不来了。他一伸手跟大儿子张归霸手里头要过来五钩神飞亮银枪，双脚一踹当马往前推，飞也相似是直奔李存孝。老和尚马至近前，把大枪往身后一背，单手点指，李存孝休要猖狂，你可认识老衲吗？张处让这气场真不是盖的，真够个份儿。他一说这话呀，李存孝是倒吸一口凉气，这人是谁呀？浑身上下好大的杀气了。从老和尚一露面啊，他就浑身上下不自在，觉得身边啊有一股压力，压得自己都喘不过气儿来。一开始啊他以为是王彦章呢，后来发觉不是，张氏三兄弟那就更不可能了，给自己压力的只能是这老和尚。这老和尚是谁呢？他仔细回想，想起来了，师父银枪老祖谭台玉有个师弟，号称叫赛球尺，掌中枪神出鬼没，曾经跟随庞勋倒反过大唐，功败垂成，撇妻弃子，躲灾避祸，不知所踪了。莫不成老头出家为僧了，面前这个老和尚就是我的师叔吗？现在老和尚催马这一过来，身后边还跟着张氏三兄弟，不用问了，这位准是我师叔张处让。存孝在马上挂好了双槊，甩灯离鞍下战马，双膝跪倒，老人家在上，伯孝的徒侄李存孝给二师叔叩头请安。十三太保给谁下过跪呀？这是给张处让多大的面子呀。哎，您看，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就这一下比什么都管用，一下子把张处让给僵在那儿了。人家一招没跟你打，也不耍浑，这可不是怕你，上来磕头跪地管你叫师叔，把你恭敬到家了，你还能怎么着啊？要是李存孝上来不分青红皂白就动手，张处让就能下死手跟李存孝过招了。可是人家孩子没这么做，自己也没报名，孩子也没跟自己见过面，他就知道自己是谁，跪地上磕头，说明他师父在他面前提过我，孩子尊敬我了，我可怎么办呢？张处让一勒坐下马，这匹马倒退了好几步，这脑瓜子里头飞速旋转，心说我认不认他这个师侄呢？我要是认他了，我是大辈儿，徒弟白死了，儿子白丢人了，王家兄弟这跟头也白栽了。不认，自己这么大岁数的人了，人家孩子对自己没有失礼之处，你非要跟人家孩子玩命，
好坏不分，乡臭不懂，这不活回去了吗？张处让有点骑虎难下了。正在此时，就听有人高喊了一声：哪一僧人？可是我那多年不曾见面的二弟张处让吗？愚兄打我了啊！不光张处让要看看这人是谁，所有的人都要看看这位是谁。众人顺声音观瞧，只见从河边的树林里头跑出来一匹大白马，马上端坐一位老者。这个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足够九尺开外，细腰炸背绑，双肩暴拢，身材十分的匀称，头上戴着素白色逍遥巾，迎门镶一块无瑕的美玉，面如银盆，四方大脸，太阳穴鼓成一团，精神足满，两道苍眉斜插入鬓，一双阔目皂薄分明，金光四射，不像那一般的老人那样双眼浑浊，二目无神。这位一瞧啊，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再往这位身上看，身穿一身啊素白色的紧身衣靠，外罩逍遥氅，素白色的兜裆滚裤，漂白的高装袜子，足蹬薄底的福字履，马上寸铁未带，但是依然套着那么一股子威风劲儿，不怒自威，让人是不敢小看呐。存孝不看此人还则罢了，一看此人是二目流泪，从地上爬起来，跑到这位跟前跪下了：师父，您老人家这是从哪儿来的呀？我四处派人寻找，也没有您的音讯，可把徒儿我急死了。说到这儿，您可能听出来了，这位呀不是别人，正是李存孝的授业老恩师谭台玉。谭台玉怎么来的这么巧呢？他不是下了飞虎山躲心镜去了吗？原来呀，他说是这么说，没走出去多远呢就不走了。怎么呢？放心不下徒弟呀，自己这徒弟太善良太单纯，他怕孩子呀吃了别人的亏呀。谭台玉孑然一身，无儿无女，一辈子就收了李存孝这么一个徒弟，老头哪舍得离开呀。但是皇朝皇巨天搅乱大唐天下，李克用又要南下秦王，双方免不得一场凶杀恶战，两边都跟自己有关系，向着谁呀？干脆我躲起来得了，暗中保护我徒弟，别让他有闪失就行了。李存孝飞虎山打虎，扶保了晋王李克用，等等等等，这些事儿啊，谭台玉在暗中观察的是一清二有意，自己在与不在身边都是言行如一呀，把自己抓，灭朝山，皇朝自刎。谭台玉知道张处让这个人呐，心胸狭隘，他准得找后账，自己要是再不出面，恐怕这事儿完不了。谭台玉呢，就蔫不唧的跟着李存孝的人马来到河北了。今儿个张处让要翻脸跟晚辈动手，他就现身出来了。那位说谭台玉一直跟着李存孝，李存孝就一点察觉都没有吗？嗨，什么叫神龙见首不见尾呀？什么叫高人呢？高就高在这儿了，就李存孝那么大本事愣是没发现。谭台玉这一现身，张处让这脸腾就红了，连忙是滚鞍下马行礼：哟，大师哥，我正是二弟处让啊，你我兄弟自打师门一别几十年了，今日才得相见，真是想死我了。说完了，他的眼泪就下来了。谭台玉说道：二弟呀，哥哥也想你呀，你我兄弟之情稍后再续，我得介绍一个人给你呀。存孝啊，别跪着了，起来吧，你面前这位就是我时常跟你说起

0: 的二师叔，别光给我磕头作揖的，见过你二师叔啊。张处让一听，哦，大师哥，这是怪我欺负小孩了。他刚才呀，明明瞧见李存孝给我跪着了，这回呀，又找补一遍，让李存孝再给我见礼。虽然没明着说什么，实际上啊，这就是寒碜我呢，这是。老张这么一来，脸更红了，那什么，孩子已经给我见过礼了，就别来第二回了。哦，你们爷俩认识啊？嗨，这事儿闹的啊，哎，说句真格的，我接老远看着兄弟你这脸色可不对呀，是孩子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吗？跟我说，我好好管教他。这个嘛，张处让心里话了，嘿，谭台玉，你这不明知故问吗？先寒碜我为老不尊，还要拿大馒头堵我嘴，让我说不出来道不出来，我张处让可不能吃这个亏。他拿手一指李存孝，大师哥，你徒弟李存孝帮助李克用逼死了我的徒弟黄巢黄巨天，还打了我的儿子和好侄子王彦章王彦龙，你说这事儿该着怎么办吧？谭台玉问李存孝，孩子，你二师叔说的这些个事儿都有吗？存孝回答，不瞒恩师，师叔所言句句属实。张处让一乐，大师哥，你听见没有啊？我没说瞎话吧？你今天给我端个凭证得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联系。

0: 是1235热线平台回复父母房产赠与子女，需要双方携带身份证、不动产权证，签订赠与合同并缴纳契税，共同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过户手续。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3: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

0: 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
5: 是一个钱铺的掌柜，叫做运动仙。文琴说，
6: 这等人倒不可不结识结识。
5: 你也想送礼吗？
6: 我们穷京官不配，然而结识了他，万一有什么人到京里来走路子，和他拉个皮条也是好的。
5: 说话时桌上翻了茶碗，把他那纸包弄湿了，透了许久方才觉着，连忙打开，把里面一张一张的皮纸抖了开来，原来全是些官照，也有从久的，也有未入流的，也有巡检的，也有典史的，也有把总的。我不觉诧异说，哪里弄了这许多官照来？
6: 你可要？我可以奉送一张。
5: 这都填了姓名三代的，我要他做什么？
6: 这不过是个玩意儿罢了，顶真的姓名做什么？
5: 奇极了，官照怎么拿来做玩意儿呢？这又有什么玩头啊？
6: 你原来不知道，这个虽是官照，却又是嫖妓的护符。这京城里面，逛相公是冠冕堂皇的，什么王公贝子贝勒都是明目张胆的，不算犯法。唯有忌禁极严，也极易闹事。都老爷也查得最紧，逛窑井的人，倘给都老爷查着了，他不问三七二十一，当街就打；若是个官儿，就可以免打。但是犯了这件事儿，做官的照例革职，所以弄出这个玩意儿来。大凡逛窑井的，身边带上这么一张，倘使遇了都老爷，只把这一张

0: 东西缴给他就没事儿了。为了逛窑井先捐一个功名，也未免过于张志了。朝廷名器却不料拿来如此用法。谁捐了功名去逛窑井啊？这东西正是要他来保全功名之用。比方我去逛窑井被他查着了，谁愿意把这好好的功名去干掉了？我要是不认识个官，他可拉过来就打，那更犯不上了。所以备了这东西在身边，正是为保全功名之用。你弄了这么许多来，想是一个老嫖客了。然而未见得每嫖必遇见都老爷的，又何必要办这么许多呀？这东西可以卖呀，可以借，可以送。我向来是预备几十张在身边的。卖与送不必说了，这东西有谁来借呀？你不知道啊，这东西不是人人有的预备的。比方我今日请你吃花酒，你没有这东西，恐怕偶然出事儿便不肯到了。我有了这个预备，不就放心了吗？一面说话时，已把那诗官照一张一张的印干了，重新包起来，又阴阴地问运动先是哪一家钱铺的掌柜。我说，你一定要结识他，我明日可以给你们拉拢。文琴大喜，到了次日一早就过来央我同去。你也太忙了，不要上衙门吗？不相干，衙门里今日没有我的事儿。去得太早了，人家还没有起来呢。文琴又连连作揖，哎呦，好人呐，没起来我们等一等啊，当时去迟了，恐怕他出去了呢。我给他缠得没办法，只得和他同去。谁知洞仙果然出门去了，问几时回来，说是到周宅去的，不定要下午才得回来。文琴没办法，只得回去。我去到柏树那里去有事，办过正事之后便随意谈天。我说起文琴许多关照的事儿，柏树说，这是为的从前出过一回事儿，后来他们才想出这个法子的。自从行出这个法子之后，户部里却多了一单大买卖，甚至有早上填出去的关照晚上已经缴了的，那要嫖的人不免又要再捐一个，那才是源源而来的生意呢。从前出的什么事儿啊？这京城里的窑井最粗最贱，不知怎么那一般人偏要去走动，真所谓逐臭之夫了。有一回巡街御史查到一家门内有人吵闹，便进去拿人，谁知里面有三个阔客，一个是侍郎，一个是京堂，一个是侍讲，一声说都老爷查到了，便都吓得魂不附体。那位京堂最灵便，跑到后院里用梯子爬上墙头往外就跳，谁知跳不惯的人忽然从高落下，就手足无措的了，不知怎样一闪把腿跌断了，整整的医了半年才医好，因此把缺也开了。那一位侍郎呢，年纪略大了，跳不动，便找地方去躲，跑到茅厕里去，以为可以躲过了，谁知走得太忙，一失脚掉到了粪坑里去，幸得那粪坑还浅，不曾沾灭顶之凶，然而已经闹得异乡遍体了。只有那位侍讲一时逃也逃不及，躲也躲不过，被他拿住了，自己又不敢说是个官，若是说了，他问出了官职，明日便要专折参奏的，只得把一个官字藏下来。那位都老爷拿住了，便喝叫打了40下小板子。这一位翰林侍讲凭空受此其辱，羞愧得无地自容，回去便服毒自尽了，却又写下了一封遗书给他同乡，只说被某御史当街羞辱，无复面目见人。同乡京官得了这封书，便要和那御史为难，恰好被他同嫖的那两位侍郎京堂知道了，一个是被他逼断了腿的，一个是被他逼下粪坑的，如何不恨，便暗中帮忙，怂恿起众人。于是同乡京官斟酌定了文士之词，只说某侍讲某夜由某处回狱，首登为风所吸，是被某御史遇见，平日素有嫌隙，只为犯夜，将其当街斥责云云。据了这个意思，连衔入奏， 那两位侍郎京堂更暗为援助，锻炼成玉，把那都老爷革职发往军台。这件事出了以后啊，一般逐臭之夫便想出这关照的法子来。正说得高兴时，家里忽然打发人来找我，我便别过柏树回去。我回到家时，原来文琴坐在那里等我。我问在兹找我做什么，在兹说，就是车老爷来说有要紧事奉请的。我对文琴说，你也太性急了，他说下午才得回家呢。哎，我另外有事和你商量呢。我问他有什么事时，他却又说不出来，只得一笑置之。挨到中饭过后，便催我同去。及至去了，运动先依然没回来。算了吧，我们索性明天再来吧。文琴正在迟疑，恰好门外来了一辆红围车子，在门首停下，车上跳下一个人来，正是洞仙。一进门见了我，便连连打躬，
1: 有劳酒后啊，失迎得很。今天到周宅里去，老中堂倒没有多差事，倒是叫邵大人把我缠住了，留在书房里吃饭，把我灌个稀醉，才打发他自己的车子送我回来。
0: 说罢哈哈大笑，又叫学徒的，
1: 哎，拿10吊钱给那车夫，把我的片子教他带一张回去，替我谢谢邵大人。
0: 说罢了，才让我们到里面去。我便指引文琴与他相见，彼此谈得对劲儿，文琴便扯天扯地的大谈起来，一会儿大发议论，一会儿又竭力恭维。我自从相识他以来，今天才知道他的谈风极好。谈到下午时候，便要拉了洞仙去上馆子。洞仙说，
1: 兄弟不便走开，恐怕老中堂那边有事来叫。
0: 文琴说，我们约定了在什么地方，万一有事叫人来支照就是了。你大哥是个爽快人，咱们既然一见如故，应该要借杯酒叙叙，又何必推辞呢？洞仙说，
1: 不瞒你车老爷说呀，午上我给周少大人硬灌了7、8大盅，到此刻还没醉得了呢。
0: 文琴说，不瞒你大哥说，我有一个朋友从湖北来，久慕你大哥的大名，想要结识结识，一向托我。我从去年冬月里就答应他引荐你大哥的，所以他一直等在京里，不然他早就赶回湖北去的了。今儿咱们遇见了，岂有不让他见见你大哥之理，千万赏光。我今天也并不是请客，不过就这么2、3知己，借此谈谈罢了。
1: 洞仙说，你车老爷那么赏脸，实在是却之不恭，咱们就同去。不过还有一说，您二位请先去，做兄弟的等一等就来。
0: 文琴连忙深深一揖，
1: 老大哥你不要怪我，我今儿没聚帖子，你不要怪我，改一天我再速聚衣冠，下帖奉请，如何？
0: 董贤哈哈大笑，
1: 这是什么话呀，车老爷既然那么说，咱们就一块儿走，不过有区两位稍等一等，我干了一点小事就来。
0: 文琴大喜，
1: 那既如此就请便吧，咱两个就在这里恭候。
0: 我说，我却要先走一步，回来再来吧。文琴一把拉住，
1: 这是什么话呀，我知道你是最清闲的，成天没事儿，不过找王老头子谈天，我和你是同院子的街坊，怎么好拿我的枪呢？
0: 我说，这是什么话，我是有点小事要去一去，你不许我去，我就不去也使得，何尝拿什么枪呢？
1: 洞仙说，那既如此，你二位且在这里宽坐一坐，我到外面去去就来。
0: 说罢拱拱手，笑容容地往外头去了。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运动仙这一去，便去得既无消息，只等到天将入黑还不见来， 只急得文情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好容易等动仙来了，一叠连声只说屈驾屈驾。哎呀，实在是为一点穷忙分身不开，不能奉陪，千万不要见怪啊。文琴也不及多应酬，拉了便走。出了大门，个人上了车，到了一家馆子里，检定了座，文琴忙忙地把自己车夫叫了来，交代说，哎，你赶紧去请陆老爷，务必请他即刻就来啊，说有要紧话商量。车夫去了，这边文琴又忙着请点菜，忙了一会儿，文琴的车夫引了一个人进来，文琴便连忙起身相见，又指引与动仙及我相见，一一带通姓名，又告诉动仙说，这便是必有陆简书，是湖北一位著名的能源，这回是明宝来京引荐的。又指着动仙和简书说，这一位是运掌柜，是周中堂跟前头一个梯级人，为人极其豪爽，所以我今儿特为给你们拉拢。说罢又和我招呼了几句，简书便问有烟具没有，直堂的忙答应了一个有字，即刻送了上来，把烟灯捡好，简书便躺下去烧鸦片烟。我在旁细看那陆简书，生得又肥又矮，雪白的一张大团脸，两条缝儿般的一双细眼睛。此时正月底边，天气尚冷，穿了一身大毛衣服，竟然像一个猿人。直堂的送上酒来，他那鸦片烟还抽个不了，文琴催了他两次方才起来坐席。文琴一面让酒让菜，一面对了简书吹动仙如何豪爽，如何好客，一面对了动仙吹简书如何慷慨，如何至诚。吃过了两样菜，简书又去烟炕上躺下，文琴忽然起身拉了动仙到旁边去，急急浓浓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回到席上招呼简书吃酒。简书又抽了一口方才起来入席。动仙问说，陆老爷喜欢抽两口？简书说，其实没有瘾，不过欢喜摆弄他罢了。这一席散时已差不多要交二鼓，个人拱衣分别，各自回家。从此一连十多天，我没有看见文琴的面。有一天，我到动仙铺里去，恰好遇了文琴，看他二人光景，好像有什么事情商量一般。我便和动仙算清楚了一笔账，正要先行，文琴却先起身说，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一步，明天问了实信再来回话吧。说罢作辞而去，动仙便起身送他，两个人一路急急浓浓地出去，直到门口方休。动仙送过文琴，回身进内对我说，待人家办事儿真难呐，就是车老爷那位朋友什么陆简书，他本是个一榜，由简选知县在法兰西打仗那年广西边防上得了一个保举，过了同知，直隶州班，直省到了湖北，不多几年倒数过了几回州县，这回明宝送部引荐，要想设法过个道班，却又不愿意上队，要避过这个捐字，转托了车老爷来托我办。您想啊，这是什么大事儿，非得弄一个特旨下来不为功，咱们老中堂圣眷虽隆，只怕也办不到啊。他一定要那么办，不免我又要殃及老头子设法。前几天拜了门，是我给他担待的，只送的三撇头的制件，这两天在这里搓磨使费，那位陆老爷一天要抽三两多大烟，没工夫来当面，总是车老爷来说话，凡事不得一个决断。说了几天，姓陆的只肯出八杆使费，他们外观看的一般京官都是穷鬼，老实说八千银子谁看在眼里，何况他所求的是何等大事，到处处那么吝啬起来。我这几天叫他们麻烦的够了，他再不爽爽快快的，咱们索性撒手，叫他走别人的路子去。正说的高兴时，文琴又来了，我便辞了出去。

0: 光阴迅速不觉到了八月，我一面打发李在兹到张家口，一面收拾要回上海转一转，把一切事儿都交给亮晨管理，便到柏树那边辞行。恰好柏树因为畅怀往上海去了，许久并未来京，今年收的京版货不少，也要到上海去，于是约定同行。雇了长车，我在张家湾、河西务两处也并不耽搁，不过稍微查检查检便了。一直到了天津，仍在佛照楼住下。柏树性急，碰巧有了上海船，便先行了。我因为天津还有点事，未曾同行，安顿停当，先去找姓农。姓农一见我便说：“你接了家兄的信没有？”“
1: 并未接着，有什么事儿啊？”“
0: 家兄到山东去了，我今天才接了信。”“
1: 到山东有什么事儿？”“
0: 有一个朋友叫蔡吕生，是山东候补知县，近日有了蜀事消息，打电报到上海叫他去的。”
1: 我不觉欢喜，
0: 哦，原来蔡吕生居然出身了，
1: 我这几年从未得到过他的信儿，不知他几时到的山东，那边我还有一个家书呢。
0: 家兄给我的信说另有给你的，想是已经寄到京里去了。
1: 我稍微谈了一会儿，便回到站里，连忙写了一封信入京，叫如有上海信来，即刻寄出天津，把信发了。我又料理了一天的正事。次日下午，姓农来谈了一天，就在站里吃饭。饭后约我出去，到侯家后一家南班子里吃酒，另外又邀了几个朋友。这等事本是没有什么好记的，这一回姓农请的都是些官场朋友，又没有什么唐玉生的竹汤饼会故事，又何必记他呢？因为这一回我又遇了一件奇事，所以特为记他出来。你倒是什么事儿呢？原来这一席中间，他们叫来试酒的都是南班子的人，一时燕语莺声，尽都是吴侬交语。内中却有两个十分面善的，非但言语声音很熟，便是那眉目之间也好像在哪里见过的，一时却想不起来。回思我近年来在家乡一住三年，去年回到上海，不上几天就到北边来了，在上海那几天并未曾出来应酬，何处见过这两个人呢？莫非四年以前所见的？然而就是四年以前，我也甚少出来应酬，何以还有这般面善的人呢？一面满肚子乱想，一双眼睛便不住地盯着他看。那中一个是姓农叫的，姓农看见我这情形，不觉笑说：“
2: 你肯是看中了他，何不叫他转一个条子？”“
1: 哎，岂有此理，我不过看见他十分面善，不知从何处见来，他又叫什么名字？”“
2: 啊，他叫红玉。”
1: 又指着一个：“他叫香玉，都是去年才从上海来的，要就你在上海见过他。”“
2: 我已经三年没住上海了，去年到的一到，并没有出来应酬，不上两天我就到这边来了，从何见起啊？”“
1: 啊，正是啊，你去年进了京不多几天，我就认识了他，那时候他也是出道没有几天。”
2: 我听了这话，猛然想起这两个并非他人，正是我来天津时同坐普济轮船的那个装作人的两个小老婆，如何一对儿都落在这个地方来？不觉心中又是怀疑又是呐喊，不住的要向姓农查问，却又碍着耳目众多不便开口。只等到众人吃到热闹时，方才离了座，拉姓农到旁边问：“
1: 这红玉香玉到底什么出身，你知道吗？”“
0: 这是这里的王八到上海贩来的，至于什么出身又从何稽考呢？你既然这么问，只怕是有点知道的了。”“
1: 我仿佛知道他是人家的侍妾，
0: 嫁人妇出也是此辈之常事，但不知是谁的侍妾啊？”“
3: 这个人我也是一面之交，据说是个总兵，姓庄，号叫做人。”“既是一面之交，你怎么便知道这两个

0: 是他侍妾。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白露节气，剩下的暑气也散得差不多了，风一吹都带着淡淡的秋凉。咱们海州人讲究白露饮茶润秋燥，这时候云台山的云雾秋茶刚好上新，板栗、桂花糕这些应季吃食也都摆上了案头，加上近来天气不错，不冷不热，正适合出门徒步赏景。今天的寻味老海州，咱们就循着节气品一品本土的白露茶食。接下来的海州推荐官给大家安排了三条初秋轻徒步路线，趁着好秋光去山野里走一走。
1: 总有一种味道藏在记忆深处，似砂光鱼至鲜的本真，似过寒菜微涩的乡愁。巷陌飘香，品一品海州的烟火日常。寻味老海州，一口老味道，一段旧时光。

0: 挖掘海州传统美食，解读本土饮食文化。白露时节，秋燥渐起，海州民间历来有白露饮茶润秋燥的习俗。本地最负盛名的当属云台山云雾茶。云台山脉高山茶园，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常年云雾缭绕，独特的小气候滋养出茶叶鲜爽醇厚的品质。云台山产茶历史悠久，唐代已有种茶记载，宋代海州纳入朝廷榷茶管理制度，清代云台新制明确记载，茶出速成山，形味似武夷小品，足见其品质出众。比起鲜爽的春茶，白露前后采摘的秋茶另有一番风味。茶树历经春夏生长，内含物质充足，条索坚圆，色泽绿润，冲泡后汤色清明黄绿，茶香浓郁持久，滋味醇厚回甘，耐泡度更高，正应了民间春茶苦，夏茶涩，要好喝秋白露的说法。冲泡云雾茶也颇有讲究，水温控制在80到90摄氏度，先注1/3的热水润茶，静待3-5分钟，待茶叶舒展，再蓄水至满杯，入口鲜爽生津，齿颊留香，既能缓解秋燥，又能提神清心，是海州人秋日里离不开的温润滋味。品茶之余，自然少不了时令茶点。白露前后，云台山板栗陆续成熟，粉糯香甜，是佐茶佳果。老字号桂花糕应季上市，软糯清甜，桂香浓郁，还有街头烤红薯，外皮焦香，内里绵密，暖手又暖胃，是海州人白露时节最接地气的吃食。一盏清茶，几样小食，藏着海州人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也藏着平淡日子里的烟火温情。
1: 把海州的四季装进口袋，将古城的诗意写进行程，无论是登高寻幽，还是泛舟沿河，都有最贴心的指引。海州推荐官带你走遍海州，步步是景。
0: 一城古韵，满目山海，带你走遍海州宝藏美景。初秋气温舒爽，正是徒步登山、亲近自然的好时节。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三条不同强度的轻徒步路线，从休闲漫步到郊野健走，总有一条适合你。第一条是锦屏山桃花涧人文休闲线，全程约4公里，徒步耗时约1.5小时，属于低强度休闲路线，老少皆宜。路线从桃花涧景区东门出发，沿溪谷步道溯流而上，沿途可以打卡有着东方天书之称的将军崖岩画，欣赏新石器时代留存的古老石刻。溪谷两侧奇石林立，玉兔望月、猿人啸峡等象形石形态逼真，妙趣横生。初秋时节，山间林木渐染秋色，溪水潺潺，空气清新，走完全程轻松不累。出行贴士：桃花涧景区步道以木栈道和石阶为主，建议穿着防滑运动鞋，如果时间充裕，还可以顺路打卡山顶的锦屏山小长城，俯瞰全程秋景。第二条是白虎山环山观景线，全程约1.5公里，包含0.8公里环山步道和登顶石阶，耗时约1小时，是城区内轻松散步的绝佳选择。白虎山位于海州古城西侧，因山体富含白云母呈白色，形如蹲伏白虎而得名，是本地知名的城市山林。

道，适合全家出游，好友结伴，入口处配有免费停车场，出行便利。三条路线各有特色，不管是想轻松散步赏景，还是想郊野舒展身心，都能在海州的山野间找到合适的去处。趁着白露秋光正好，不妨走出家门，用脚步丈量秋日的美好。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开青涩的暧昧，你不存在我会。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东北风三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天气趋势：12号阴，东北风二级，气温21到28度；13号阴，东北风二级，气温二十。

0: 由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稳定力量，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增进各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信长兴到连云港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在海珠湾小学，信长兴查看校园环境，观摩阅读、美术等课堂教学，参观学生社团活动长廊和作品展。他指出，基础教育阶段是塑造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最需要老师的精心引导和栽培。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把德育融入各学科教学，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操场上，学生们正在踢足球，朝气蓬勃，自信阳光。信长兴要求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丰富体育课程设置，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热爱的运动项目，更好地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塑造品格。在与教师交流时，信长兴关切地询问工作生活情况，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他说，教师是神圣而崇高的职业，桃李满天下是对教师最好的赞誉，希望大家坚守教育初心，带着满腔真情关心关爱学生，善于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长处和闪光点，通过言传身教帮助学生成长成才。新海高级中学办学历史悠久，特色鲜明。信长兴来到展馆，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发展和学生规模等情况。他指出，学龄人口变化对教育资源配置提出了新要求，要统筹当前和长远，城市和县域，存量和增量，因地制宜优化资源配置，满足各学段度峰需要，提高内涵式发展水平。该校语文课程基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师，信长兴查看教学成果展示，勉励学校发扬优良传统，支持教师专心教书、潜心治学，发挥优秀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书法课堂上，学生们认真书写，信长兴予以称赞，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学生培养全过程，进一步提升文化素养，增强文化自信。在与学校老中青三代教师代表交流时，信长兴向大家送上节日祝福。他说，大家扎根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薪火相传，展现了人民教师的情怀和担当。希望大家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涵养育人智慧，更新教育理念，丰富教学实践，把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结合起来，激发学生探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兴趣，培养一批又一批时代新人。调研中，信长兴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用心用情解决好教师的后顾之忧，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忠伟一同看望慰问，市委书记邢正军参加。
0: 记者张涛报道，9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举办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培训班，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委员朱玉龙做专题辅导，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李振峰出席培训并授课，副主任华洪明主持。
1: 会议指出，换届选举工作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各级人大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各级人大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换届选举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强调，要严格按照中央、省市委部署，把好人大代表的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扎实做好代表提名推荐和考察协商、选区划分和选民登记、代表候选人介绍、组织投票和全程监督等各环节工作，确保换届选举依法、高效、有序、顺利推进。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换届选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重大问题和重要情况及时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要加强与组织、宣传、公安等职能部门的沟通协商，努力形成密切协同、高效推进的工作合力。

0: 要严肃换届选举工作纪律，严格落实实严禁等纪律规定，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培训班围绕增强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科学把握换届选举工作的目标任务，全面落实换届选举工作的部署要求，不断提高换届选举工作的组织化程度四个方面，对换届选举的重要性、阶段任务、重点工作、组织保障等做了系统阐释和部署要求。参选人员还集中观看了换届纪律警示教育片，各县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分管代表工作的副主任、各乡镇人大主席、人大街道工委主任参加培训。
1: 水利之声。近日，市水利局召开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和重要指示精神。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分别领学了习近平党建文选有关文章，并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交流发言。局党组书记、局长严健主持会议并讲话，局机关各科室、事业单位及行业党组织负责人列席会议。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1: 记者基建、张涛、曹云飞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市各个学校通过组织趣味打卡、荣休仪式、感恩主题手工等活动，为老师们送上温暖的节日祝福。
0: 上午，连云港市解放路小学精心策划了抽奖打卡、惊喜礼物派送等趣味环节，让辛勤耕耘的老师们在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而整场活动最温情的时刻，则属于为即将退休的老教师举行的荣休仪式，用满满的仪式感向数十年坚守讲台的他们致敬。
1: 即将退休教师陈英：
3: 站了30多年讲台，今天这个教师节我永生难忘。看到学校这么用心，同事孩子们的祝福，心里既高兴又不舍。虽然要退休了，但我的心永远和学校和孩子们在一起。
0: 东海县实验小学滨河校区开展感恩主题手工活动，同学们运用彩泥捏纸鲜花，裁剪彩纸制作贺卡，以一件件饱含童真的手作向辛勤耕耘的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校园之内尊师温情处处流淌。
1: 东海县实验小学滨河校区老师刘艳君：
4: 彩泥花朵、手工贺卡看似简单，却承载着孩子们最真诚的心意。我们希望通过动手实践，引导孩子学会感恩，大胆表达对老师的敬爱，让感恩教育看得见、摸得着。
1: 东海县实验小学滨河校区学生周文熙：
5: 我亲手用彩泥捏了好看的小花，搭配贺卡送给老师，祝愿老师节日快乐，天天开心。
1: 记者雷淑慧、吕伟报道。9月9号，连云区2026安防 OPC 创新创业大赛在丝路安防港启动，面向全国创新创业人才征集优质安防创新创业项目。
0: 连云港作为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永久举办地，大力布局安防产业，设立10亿元安防产业专项目基金。连云区立足区位资源优势，打造丝路安防港，聚力安防产业创新发展。本次大赛设置安防智能硬件、警用装备、无人机及反制技术、安防机器人、海洋安防、低空安防等赛道，同时接纳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交叉融合领域项目。大赛不限国籍，年满18周岁个人或团体均可参赛，全程不收取参赛费用。赛事报名通道于9月9号发布会后开启，10月12号17点截止。决赛路演计划在11月上旬举办。大赛设置1、2、3等奖及优秀奖，分别给予20000元、10000元、5000元奖金， 优质项目可纳入山海英才计划，同步享受算力券等系列产业扶持。
1: 连云区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体阳：
6: 连云区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放大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永久举办地的平台优势，用好丝路安防港载体资源，把大赛打造成为安防领域创新创业项目展示、技术交流、资本对接和产业落地的重要平台，推动更多 OPC 加安防创新创业成果在连云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省运时间，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随着第21届省运会开幕日益临近，海珠区聚焦场馆、酒店周边、城市主干道及重要景观节点，全面细化养护举措，提升精细化管养水平，以清新亮丽的城市面貌迎接这场体育盛会。上午9点多，在市区朝阳路与科院路交汇处的分流岛上，绿化工人们有序开展苗木修剪、杂草清除和草花浇灌作业。与此同时，养护人员科学调度浇灌频次，重点对沿线绿雕花茎进行精细化管护，并加强病虫害监测与预防，确保绿化植被长势良好、景观效果突出，全方位提升城市绿化景观品质。海珠区住建局绿化养护绿化一处工作人员金宇：
7: 我们围绕省运会的保障任务，对重点路段人民路、林州路、朝阳路、海联路这些路线实行定人、定岗、定责，加快行道树修剪和枯死树的清理，同步做好草花、绿雕、花茎的常态化养护，加密巡查频次，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整改，努力以整洁优美的绿化环境迎接省运会。
1: 记者于涛长城报道。9月9号，新华保险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第二轮比赛进行，连云港队坐镇主场，以76-65战胜扬州队，继上一轮客场战胜无锡队后再下一城，取得本赛季开局2连胜。
8: 这里是灌南县体育中心，2026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将迎来新一轮的较量。今晚呢，连云港队将坐镇主场迎战扬州队。那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呢，我们连云港队客场挑战无锡队，以91-84的比分取得开门红。那今天我们回到主场，能否延续盛世呢？让我们一起去现场观赛。
0: 比赛开场，扬州队反客为主，依靠外线准度一度取得5分领先。连云港队很快稳住阵脚，依靠内线优势加强防守，多次送出封盖，同时在港队外线手感升温，连续命中3分，进一步扩大优势。扬州队加强外线进攻，不断追分，半场结束，连云港队47-35领先。下半场，连云港队继续加强防守，通过快速反击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6分。扬州队暂停调整后连续得分，将分差缩小到个位数。进入第四节，连云港队再次打出一波高效率防守反击，71-53，将优势扩大到18分。最终，连云港队以76-65战胜扬州队，取得主场首胜和赛季2连胜。
1: 连云港观众：
9: 感觉连云港队没有发挥自己全部的水平，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非常完美的，希望连云港队下一场比赛会打得更好。
0: 纵观整场比赛，连云港队在内线的攻防表现成为赢下比赛的重要因素，身高和力量优势让球队在篮下防守、篮板争抢以及进攻端都占据主动，同时也为外线投射和快速反击创造了更多机会。
1: 扬州队员周浩：
10: 他们的这个内线球员都是很高很壮的，然后技术也比较细腻的，对我们来说，说实话防他们内线比较困难，因为我们球队这个身高整体偏矮的，但是我们也尽力了。
1: 连云港队员刘新宇：
11: 作为我们队员来说，这是我们首次的主场比赛，每个人都非常兴奋，想要在主场拿下胜利。
1: 汤沟酒业企划部部长王晨飞：
12: 联赛是江苏老百姓自己的篮球舞台，我们希望助力全民健身，为广大篮球爱好者搭建平台。那借助本次赛事，汤沟也希望走进更多的城市，触达更多的年轻消费者，串联江苏十三城，助力江苏体育与城市文化的发展。
1: 山海铭记，港城英烈。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为深入落实江苏

0: 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为烈士寻迹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全市荣誉铸魂专项行动。我是推出山海铭记港城英烈系列主题宣传报道。本期聚焦东海白塔部级革命英烈冯菊芬、冯硕仁兄妹，重温革命兄妹以身许国、慷慨赴义的感人事迹，传承红色薪火、赓续英烈精神。在风雨如晦的土地革命年代， 白塔部级青年冯菊芬、冯硕仁兄妹本可凭借优渥家境与学识安享生活，却毅然冲破安逸，奔赴征途，义无反顾投身凶险艰苦的革命事业，用青春热血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1928年， 冯菊芬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白塔部地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 革命岁月里，他不惧白色恐怖，秘密开展地下工作，传递革命情报，发动基层群众，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历经两次被捕，他始终铁骨铮铮，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 于1930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21岁。 堂兄冯硕仁 1928年入党， 坚守革命一线，矢志救国为民，组织发动了牛山农民暴动。 1932年初，冯硕仁不幸被捕，同年英勇就义于南京。兄妹二人先后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用赤诚忠魂书写了港城儿女的家国大义。为永久缅怀纪念冯菊芬烈士，东海县安峰山陵园内专门建有菊芬亭，与冯硕仁烈士墓相映成辉， 成为镌刻传承冯菊芬、冯硕仁革命事迹的专属红色地标。陵园常态化对菊芬亭、烈士墓等纪念设施开展精细化管护修缮，保持纪念场所庄严肃穆，同时深度挖掘梳理冯菊芬、冯硕仁兄妹的革命经历与英雄事迹，系统整理标准化宣讲素材，让烽火岁月里的青年信仰、兄妹忠魂被完整留存，代代铭记。
1: 东海县安丰山烈士陵园管理处主任王瑞：
2: 把烈士纪念设施维护好，把烈士的姓名、事迹整理留存好，让每一位为民族解放献出生命的烈士都不被遗忘，让后人前来瞻仰的时候有一处庄严肃穆的空间寄托追思，让烈士的精神有实实在在载体可以依托，哪怕岁月流转， 这些被好好守护的痕迹都能帮我们留住那段烽火岁月里的历史，留住革命者刻在骨血里的信仰。
0: 英烈精神润童心，红色薪火代代传。冯菊芬、冯硕仁兄妹是东海白塔部走出的杰出革命英烈，更是港城大地弥足珍贵的红色财富。为让家乡英烈故事扎根校园、浸润童心， 白塔部中心小学深挖本土红色资源，以冯菊芬烈士事迹和当地红色历史为核心，常态化开展沉浸式红色教育，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东海县白塔部中心小学语文教研组长石雨欣：
4: 作为乡镇小学，我们的红色教育最大的优势就是本土资源近，乡土情怀浓，学生容易共情。 所以啊，我们以白塔部本地的红色历史、冯菊芬烈士成长事迹、古镇红色记忆为核心，打造了适合乡村孩子的校本课程。那么我们也选择了许多经典的短文、红色童谣、烈士家书，依托每日的晨读、每周的校本课程，还有每月的诵读展示开展学习，不去机械的背诵，重在耳濡目染。
0: 同时，我们的研学活动啊，也不追求远途的出行，而是依托校史陈列室、冯菊芬烈士墓，这些都是我们的校外课堂，让孩子们去实地寻访、感悟，让红色教育能扎根我们的家乡土地。舍弃安逸赴山河，以身许国显担当。冯菊芬、冯硕仁兄妹以青春赴使命，以生命铸忠诚， 用赤胆与热血诠释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和不屈的革命气节，成为港城红色历史中熠熠生辉的精神坐标。
5: 市委党史公办党史编研科科长徐亮：
6: 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

0: 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新征程上，我们都要从他们身上汲取信仰至上、慨然担当、舍身为民、矢志兴邦的精神品质，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2: 有换房需求的居民请注意，居民换购住房退个税政策延续到2027年12月31号，在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期间，出售自有住房并在出售后一年内在同一个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可申请退还出售时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学期伊始，校服采购是许多家庭关注的事项。校服选用需征求拟选购校服家长意见，经2/3以上家长同意，方可选用校服。校服选用分时段，小学1至3年级、4至6年级、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在起始年级选购，款式保持相对稳定，减少家长重复支出。遵循适用、实用、够用原则，不得要求购买与校服本质无关的物品，如棒球帽、围巾、皮鞋、书包等，也不得要求购买班服、表演服、活动服。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钟源，责任编辑周岩，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九月十号星期四，农历七月二十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 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1: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0: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2: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3: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4: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3: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5: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16: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5: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17: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
0: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

0: 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15/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5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3: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5: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7: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6: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5。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8: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6: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等6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9: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11: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0: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11: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

0: 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2: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报道。
3: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4: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这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5: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7: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8: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7: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9: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2: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0: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1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市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内地居民 2.42 亿人次，港澳台居民 1.96 亿人次，外国人 6128.7 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 10%、 8.9%、 19.5%。
2: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6: 今天17:00，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6: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3: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 如果

0: 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1: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1: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十同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2: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张爱玲说，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爱情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它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是音乐中动人的旋律。爱情的滋味从来不是只有甜的，甜的背面存在着酸楚、无奈、悲叹。本期节目中，我们将分享三篇关于爱的文章。第一篇是流传很广，同时也是张爱玲作品中最短的一篇散文《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这是真的。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的年轻人同他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地说了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他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就这样，就完了。后来，这女子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做妾，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哦，你也在这里吗？是瞬间，却也是永恒。张爱玲用寥寥数语讲述了一个凄婉又无奈的故事。多年过去，桃树还在笑春风，年少时朦胧的感情还依旧存在于那个命苦的女子记忆中。也许那轻轻的七个字是她一生都不会忘记的温暖。今天分享的第二篇文章是来自老舍的散文《无题》，因为没有故事。文中描写了一段纯洁美好但却没有结果的初恋。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人是为明天活着的，因为记忆中有朝阳小路。假若过去的早晨都似地狱那么黑暗丑恶，盼明天干嘛呢？是的，记忆中也有痛苦危险，可是希望会把过去的恐怖裹上一层糖衣，像看着一出悲剧似的，苦中有些甜美。无论怎说吧，过去的一切都不可移动，实在所以可靠，明天的渺茫全仗昨天的实在撑持着，新梦是旧事的拆洗缝补。对了，我记得他的眼，他死了好多年了，他的眼还活着，在我的心里。这对眼睛替我看守着爱情，当我忙得忘了许多事，甚至于忘了他，这两只眼会忽然在一朵云中，或一汪水里，或一瓣花上，或一线光中，轻轻地一闪，像归雁的翅儿，只需一闪，我便感到无限的春光。我立刻就回到那梦境。踏着落花，这双眼所引起的一点爱火，只是极纯的一个小火苗，像心中的一点晚霞，晚霞的结晶。它可以烧明了流水远山，照明了春花秋叶，给海浪一些金光，可是它恰好也能在我心中照明了我的泪珠。它们只有两个神情，一个是凝视，极短极快，可是千真万确的是凝视，只微微一看就看到我的灵魂，把一切都无声地告诉了给我。凝视一点也不错，我知道他只需极短极快地一看，看的动作过去了，极快地过去了，可是他心里看着我呢，不定看得多么久呢。我到底得管这叫做凝视，无论它是多么快多么短，一切的诗文都用不着，这一眼道尽了爱所会说的与所会做的。另一个是眼珠横着一移动，由微笑移动到微笑里去，在处女的尊严中笑出一点点被爱逗出的轻佻，由热情中笑出一点点无法抑制的高兴。我没和他说过一句话，没握过一次手，见面连点头都不点，可是我的一切他知道，他的一切我知道。我们用不着看彼此的服装，用不着打听彼此的身世，我们一眼看到一粒珍珠藏在彼此的心里，这一点点便是我们的一切。那些零七八碎的东西都是配搭，都无需注意。看我一眼，他低着头轻快地走过去，把一点微笑留在他身后的空气中，像太阳落后还留下一些明霞。我们彼此躲避着，同时彼此愿马上搂抱在一处，我们轻轻地哀叹，忽然遇见了，那么凝视一下，登时欢喜起来，身上像减了分量，每一步都走得轻快有力，像要跳起来的样子。我们极愿意过一句话，可是我们很怕交谈，说什么呢？哪一个日常的俗字能道出我们的心事呢？让我们不开口，永远不开口吧。我们的对视与微笑是永生的，是完全的，其余的一切都是破碎微弱，不值得一做的。我们分离有许多年了，她还是那么秀美，那么多情，在我的心里她将永远不老，永远只向我一个人微笑。在我的梦中，我常常看见她，一个甜美的梦是最真实，是纯洁，最完美的。多少多少人生中的小困苦、小折磨，使我丧气，使我看清生命。可是，那个微笑与眼神忽然地从哪儿飞来？
我想起唯有人面桃花相映红，插可托似的一点心情与境界。我忘了困苦，我不再丧气，我恢复了青春。无疑的，我在他的洁白的梦中必定还是个美少年呀。春在燕的翅上，把春光颤得更明了一些，同样我的青春在他的眼里永远使我的血温暖，像土中的一颗籽粒，永远想发出一个小小的绿芽。一粒小豆那么小的一点爱情，眼珠一移，嘴唇一动，日月都没有了作用，到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总是一对刚开开的春花。不要再说什么，不要再说什么，我的烦恼也是香甜的呀，因为他那么看过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惊鸿一瞥自难忘，从此芳华乱浮生。张爱玲的爱和老舍的无题，因为没有故事

0: 都诠释了这句话。年少时不能遇见太惊艳的人，否则余生不过尔尔。年少有时就是遗憾的代名词，在不知爱为何物时，大多不会有结果，却成了一生无法忘怀的明月光，心口的朱砂痣。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通过一则玫瑰的故事，体味其中蕴含的爱情观。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演播佩德罗·普拉多的散文《当玫瑰花开的时候》。
1: 老园丁培育出许多优良品种的玫瑰花，他像蜜蜂似的把花粉从这朵花送到那朵花，在各个不同种类的玫瑰花中进行人工授粉。就这样，他培育出了很多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成了他心爱的宝贝，也引起了那些不肯像蜜蜂那样辛勤劳动的人的妒羡。他从来没有摘过一朵花送人，因为这一点他落得了一个自私讨人厌的名声。有一位美貌的夫人曾来拜访过他，这位夫人离开的时候同样也是两手空空，没有带走一朵花，只是嘴里重复嘟哝着园丁对他说的话。从那时起，人们除了说他自私讨人厌之外，又把他看成了疯子，谁也不再去理睬他了。夫人，您真美啊，园丁对那位美貌的夫人说，我真乐意把我花园里的花全部都奉献给您呢。但是尽管我年岁这么大了，我依旧不知道怎样采摘下来的玫瑰花才能算一朵完整而有生命的玫瑰花。您在笑我吧？您不要笑话我，我请求您不要笑话我。老园丁把这位漂亮的夫人带到了玫瑰园里，那里盛开着一种奇妙的玫瑰花，艳红的花朵好像是一颗鲜红的心，被抛弃在蒺藜之中。夫人，您看。老园丁一边用他那熟练的布满老茧的手抚摸着花朵，一边说，我一直观察着玫瑰开花的全部过程，那些红色的花瓣从花萼里长出来，仿佛是一堆小小的篝火喷吐出的红彤彤的火苗。难道把火苗从篝火中取出来，还能继续保持着它那熊熊燃烧的火焰吗？花萼细嫩，慢慢地从长长的花茎上长了出来，而花朵则出落在花枝上，谁也无法确切地把它们截然分开。长到何时为止算是花萼，又从何时开始算作花朵？我还观察到，当玫瑰树根往下伸展开来的时候，树干就慢慢地变成了白色，而它的根因地下渗出的水的作用，又同泥土紧紧地结合起来了。结果我连一朵玫瑰花该从哪儿开始算起都不知道，那我怎么能把它摘下来送人？要是硬把它摘下来赠送给别人，那么夫人，您知道吗，一种断残的东西，其生命是十分短暂的。每年到了十月，那含苞待放的玫瑰花蕾绽开了，我竭力想知道玫瑰是在什么地方开始开花的。我从来也不敢说我的玫瑰树开花了，而我总是这样欢呼着，大地开花了，妙极了。在年轻的时候，我很有钱，身体壮实，人长得漂亮，而且心地善良，为人忠厚。那时曾有四个女人爱我。第一个女人爱我的钱财，在那个放荡的女人手里，我的财产很快地被挥霍完了。第二个女人爱我健壮的体格， 他要我同我的那些情敌去搏斗，去战胜他们。可是不久，我的精力就随着他的爱情一起枯竭了。第三个女人爱我英俊的容貌，她无休止地吻我，对我倾吐了许许多多情意缠绵的奉承话。我英俊的容貌随着我的青春一起消逝了，那个女人对我的爱情也就完结了。第四个女人爱我忠厚善良，她利用我这一点来为她自己谋取利益。最后，我终于看出了她的虚伪，就把她抛弃了。在那个时候，夫人，我就像是一株玫瑰树上的四朵玫瑰花，四个女人每人摘去了一朵。但是，如果说一株玫瑰树可以迎送100个春天的话，那么一朵玫瑰花只能有一个春天。我那几朵可怜的玫瑰花就是如此这般的，一旦被人摘下，也就永远的凋零了。自此以后，从来没有人在我的花园里拿走一朵花。我对所有到我这花园来的人说，你什么时候才能不热衷于那些被分割开的残缺不全的东西呢？假如你真能把每件事物的底细明确地分清楚，假如你真能弄清玫瑰长到何时算作花萼，又从何时开始算作花朵的话，那么你就到那玫瑰开花的地方去采摘吧。
0: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在《当玫瑰花开的时候》这篇散文中，作者以玫瑰比作爱情，表达了对于爱情的看法。情感的萌芽一定是从最美的花朵开始，但如果想要拥有，那就要连同它的茎、它的根一起接受，否则收获的只有短暂的花期和枯萎的花朵。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啊，我们通过中医的文化、中医的智慧，打造自己的健康，让自己或者家人在养生、防病、治病这条路上啊，做到生病不求人，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为了让大家呀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不上当，不

所以这一天跟大家讲了很多这个知识，当然很多学员朋友感觉知识呢总是着急治病。我就跟大家说呀，我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哎，就是说我们要想做一件事儿，先把这个提前准备工作做好，或者必要的条件给它满足了。这就如同啊，咱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一句话，磨刀不误砍柴工。哎，跟这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一个意思。就咱们想砍柴，咱们把刀磨得快快的，这样不但不影响砍柴，反而砍得更多。但反之，你感觉磨刀啊影响了你砍柴，哎，你这个刀很钝，你也不去磨它，怕占用时间。用这钝刀去砍柴，不但说砍得慢费力气，那么你的这个工作效益也会下降，对吧？所以说呢，咱们先把刀磨快了。同样道理呀，学员朋友、听众朋友，你说咱们中医的知识学得再精、掌握得再好、运用得再到位，但是在落地执行这个用中药调理这一块呀，药这个质量有问题，伪劣药、假冒药没效果。你说你学的再精，你做的再细致有什么用啊？它不也等于零吗？是不是？甚至可能这个药品的问题比较严重，不但不对路，反而会伤害你，不但这个疾病没有治好，反而加重，对不对？那你说这个药用的到底值不值呢？哎，你说咱们学习点中药知识、药品知识多余吗？不多余，是不是非常有必要啊？很有必要。你就拿前段时间咱们有位学员朋友，就是因为这个药品的专业知识啊太匮乏了啊，就是小白呀，什么都不懂，人家把这个裸袋的药啊销售给他啊，冒充别的药，他不了解他就买了，反正没有包装盒，别人说什么是什么他就买了。而且呢他感觉很便宜，人家告诉他呀，包装盒坏了，包装破损了，这个裸袋啊特价处理给他啊，那感觉他捡着了，实际上人家给提供的是别的药，别的产品，假的。那么他就用了，他不懂啊，他不知道啊，对吧？他不知道这种没有外包装裸袋三无产品属于售假呀，啊，卖假。大家记住，凡是以后你们买的这个药品啊，凡是药品，咱们治病一定要用药品。我跟你讲，保健品食品不治病，你们记住，保健品食品只能当补充剂，就像盖房子，它只能当建筑材料，但它不是工人，它不会盖房子，盖不了房子。你缺它可以补它，但你要想靠补它把身体调理好，那不现实。你自身得有这个能力，你听懂了吧？不是你买上了砖、买上了瓦、买上了水泥钢筋，你的房子就有了，就盖起来了，那不行，盖不了。不是你补充就可以了，你还得去调理治疗，你得有瓦工啊，你得有建筑师，建筑师就是药品才是治病的。哎，所以说我们首先要建筑师要有，你才能说我提供材料。大家对药品、保健品有个分辨能力。第二，凡是药品，大家记住啊，它都不可能裸瓶、裸袋，连包装都没有啊。这个瓶上连生产厂家、连生产日期、连批准文号都没有，那是什么呀？那是三无产品，那是假的。特别是有些药，就是一个裸袋儿。啊，外包装盒全都给你拆掉了，给你提供，这样药高低贵贱都不能吃，绝对不能吃。我告诉大家，这种药如果一旦吃了，很容易吃出问题。你就拿咱们有一个学员患者朋友，他不就是这样吗？啊，这是哪儿的？这是河南的啊，这个姓姜，叫什么我不提了。自己啊，花了2000多块钱买的药品。啊，他本身是想什么呢？想买这个补养精气神。

是调理情志的药品，结果人家这个给他提供了一个别的，花了2000多块钱，吃10多天不到20天，怎么样？脑梗了。啊，那么他家家人孩子知道了，再打这个电话，电话打不通了，想退想找都没地方退，没地方找去，不能轻易相信那些你这个人都不了解的人，啊。你说这个事儿，你说他屈不屈啊？这个事儿如果发生在咱们身上呢，咱们任何常识都没有，给你提供这个药品，连生产产假都没有，对不对？就是一个裸袋，你敢吃吗？所以说，你看看咱们学习一点这个用药知识，这个常识非常有必要，太有必要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花冤枉钱走冤枉路上当受骗，其实就是在药品这一块出现问题了。不知道什么是真药，什么是假药，什么是药，什么是保健品，什么是食品，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人家告诉你基因疗法，你就是基因疗法，是吧？人家告诉你这个药品是进口的，含进口原料，你就进口的原料，啊，就外来的和尚就会念经，进口药就能治病。那我就非常纳闷了，为什么外国的人，包机到中国采用中药、中医来治病呢？对吧？他这个病在国外他都治不好，他特意跑到中国来治疗，用中医中药啊。说人家都包机了，到咱们这个地区用中医中药来治病，那怎么咱们就感觉外边的会更好呢？是吧？外面的月亮就更圆吗？就不懂了。所以很多人就对这个药品的知识非常匮乏，什么都不懂，就花冤枉钱走冤枉路了。这几天给大家讲解这些，就是害怕有些人呢在这上面吃亏，啊，就怕有些人在这上面呢花冤枉钱，攒点钱不容易。你看花钱很容易，说实话，花钱特别快。你是几百、几千、几万呀？你想花很快，啊，你想花的钱呢，你多少钱都很快能花出去。但是你想攒，你想挣，就难了。啊，咱们有工作的，有退休金的，还好说一点。你说他没有工作，没有退休金的，这个没有收入来源的，攒点钱那么容易吗？子女给点攒点，自己平时攒点。啊，这攒那攒，好不容易攒点钱，为了什么？调理身体，让自己不在这个疾病上遭罪，先好好治一治，对吧？想少花钱，这种心理能理解，但是对知识、对用药知识一点都没有，小白就容易叫人骗了，这点钱叫人一下给骗没了，你说接下来怎么办呀？是不是？所以说，咱们一定把这个。掌握好，学员朋友们，你们在用药上啊，这个药品的知识和在用药上，如果不懂，你信赖这档节目，信赖盛老师，信赖咱们专家组，给我们打电话。这个药品到底行不行，好与坏，我们给你把把关，对不对路，能不能用，有没有效，给你把把关，听明白了吗？当然呢，你们给我们来电话，打我们官方热线，啊，你们给我们来电话，给你去电话的。这种电话，啊，打着盛老师啊，盛老师的师傅的这种名，轻易不要相信啊。盛老师是不会给患者主动打电话的，只有患者给我打电话，而且跟我沟通的渠道只有一个，只有一部电话，400-600-1658，只有这部电话。听好了，任何电话说是盛老师、盛老师的师傅都是假的。很多学员患者朋友不懂啊，说一说是盛老师的师傅，盛老师的老师，那比盛老师还牛啊。哎，可不见得这样，是吧？你比如说我江奶奶，她也是我师傅啊，她也是我的老师，我的启蒙老师，但她看病她没我看得全呢，还没我强呢，是吧？她接生能力可能比我强，在小婴儿这个疾病的杂过上，哎，可能说她能比我强一些，但其他的心脑血管疾病这种大科目的，她可能就不行了。每个老师，我这个老师他的特长是不一样，对吧？再比如说导师，啊，那他在心脑血管上，这个疾病他见长，但是他对中医中药，他就可能就差了，他就不太中了。但是我这两位啊，真正指导过我、传授过我的这个恩师啊，早就入土多少年了，人都没了，是吧？他还能以我的名称给你们去打电话，这地下冒上来的吗？是吧？怎么可能啊？但有些学员患者朋友不知道，一听盛老师的老师，那是不是比盛老师更厉害？他不见得啊。何况我的老师都不在世了，
所以不要轻易相信这些啊，不要轻易相信这些。就是你们如果说有需要帮助的，打我们官方电话，给我们来电话，这个电话是不会骗人的，只要官方电话自动都有录音的，而且官方电话都是真正咱们专家老师，我们专家在接听的。我们专家团队，记住啊，我们专家团队首先注重的就是医德，能力水平排第二，德行不够，能力水平再高不用，因为你没有德行，能力水平越厉害越没德行，对一个人伤害就越大。没有德行，你干的都是缺德的事儿，你本事越大，那你干这个缺德事儿，破坏力就越大，是不是这个道理？如果你有这个德行，能力再强，那你这个能力越强，你造福于民这个能力就越强。说在咱们这个团队，德行是第一步，我们是考医德的，看医德的，看品行的。你看咱们凡是医德不行的，我们很快给清除这个我们队伍，清除我们队伍，一个都不行，能力再强都不行啊，零容忍，零容忍呐、啊，零容忍。在咱们专家这个团队也有一些啊，专家老师啊，这个医术能力啊，水平说实话高不高？高，但我们都给吃退了。为什么呢？我们发现德行不中啊，德行不行，眼里只有利，没有患者的义，不能服务患者，造福社会，对吧？没有奉献的精神啊，你应该医生大夫应该救死扶伤，以疗效至上为宗旨。结果呢，你眼里没有疗效，对吧？你给患者私自提供任何的一些没有效的产品啊，你替哪个厂家销售这个产品，对吧？欺骗患者，奔着患者这个兜里这点钱，这点银子，这是血汗钱，这不行啊，我们零容忍，直接给清退。并且如果说一旦有这种患者真的是受到了这种伤害欺骗，我们会给患者找回来，想尽一切办法。那么只有通过官方热线电话，我们这种才有保障。所以大家呢，如果说在健康用药上有不懂的，需要寻求帮助的，对不对路呀，有没有效果呀，可不可以用啊，有这些疑问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400-600-2671官方电话。当然在直播这个期间也可以打400-600-1658跟我沟通啊，跟我沟通都没问题。总而言之，盛老师说了这么多，就是告诉咱们学员听众朋友们呀，在这个用药的知识上你们掌握一些不吃亏。中医和中药不分家，如果说把中医理解成是我们的人的左腿，中药就是右腿。中医是靠这个医术掌握，靠中药治疗的，不要以为只有医术没有中药就能治病，那是骗人的。你不要相信电视啊电影啊，这个一个中医拿个这个针啊，号个脉就行走天下治百病了，那都是电影故事，都是故事，懂了吗？张仲景也好，华佗扁鹊也好，是不是你看哪个不用中医不用中药啊，是吧？他们的中药整理了多少册呀，对不对？你包括这个孙思邈，千金一方千金药方少吗？对不对？你再说李时珍，他看病他没有本草纲目，他怎么看病？中药是把中医给落实下来，中医是发现疾病，中药是打倒疾病，也就是中医是发现敌人，了解敌人，然后呢中药是消灭敌人，他俩是配合的，就像两条腿走路，你一条腿走路走得稳吗？对不对？我们不能总是学这个左腿这个医术，不学中药，右腿不管它，不提升它，这条腿一个腿长一个腿短，一个粗一个细，不协调了啊。盛老师给大家讲这么多，是让大家什么呀，认识上来，重视上来，就怕你们不懂，你们不懂你们就忽略呀，对不对？就像说这个症状啊，我不断地强调症状，你们只看着指标不重视症状，那我就得告诉你们为什么要重视症状，症状才是疾病的这个本身，你把症状消灭了，这个疾病本身也就消灭了。同时我告诉为什么要重视这个人，以情志和体质为主呢，是吧？因为这是人的核心啊，你们又不懂，那我就讲了，好人哪有生病呢？生病没好人，不是因为你生病了身体才不好的，是因为你身体不好才生病的，这个先后顺序你不要弄反了，
你看看，我只能说给大家细讲，讲到位你们才懂，我不讲到位你们就不懂就不认可。但不要认为我没讲到位你就不认可，是因为我没时间讲，对吧？就像说这个腿疼似的，你看这个膝关节疼啊，我就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没事啊，坐这个床上或者椅子上啊，没事用双手拍空气掌去拍。很多人又不理解了，老师我这条腿疼你就能给我拍好啊？我这天一凉就疼，风一吹就疼，你拍它就管用吗？啊，为什么呀？就不信这个邪，拍是有效果的。为什么有效果？跟大家讲啊，我说你们想一件事儿，就练武，天天打沙袋，用拳打沙袋。你这个拳打了半个月，打了一个月，打了三个月之后，你这个拳头硬不硬？你天天练左拳，你不练右拳，然后呢，你练几个月之后，两个拳都互相碰一下，你看哪个疼，哪个硬，哪个受伤，哪个不受伤？你发现左面这个拳头天天打的练的什么事没有，右面这个就不行了，像豆腐一样，一碰就疼，就容易碎掉了，骨头也是这样，就是这个道理。什么叫强筋壮骨？怎么叫强筋壮骨啊？就是锻炼它。那大家想想，我们天天用手掌去拍它是干什么呀？是不是加强这个部位的提升啊？是不是等于像天天用这个膝关节顶沙袋啊，跟这个练拳打沙袋一样啊？同样道理啊，说你拍的是有作用的，那么你拍它的过程当中，你的关节的硬度、密度、结实劲儿都在提升，是不是？这有效果。那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告诉大家做药灸条，没事你做药灸条，委中穴啊，膝眼你就去灸。很多人说你就烤一烤，这是火吗？不是，它不是热一热就管用的，那我拿个热水袋热一热它也是热。为什么要用药艾条去灸呢？因为药艾条里面有很多中草药，它有驱风的，有散寒的，有通络的啊。你风你要驱除，寒你要给散掉。你为什么到冬天你这个关节就疼啊？对不对？冬天什么多呀？在六邪当中啊，寒邪多，风寒暑湿燥火。冬天寒邪多，那么你关节就怕受寒邪，也就是你身体抵御寒邪能力特别差。一到冬天寒邪多了，你这个关节寒邪就侵袭了啊，你这个病就犯了。说冬天天疼，这个关节疼的寒邪重。那风天春天秋天这个关节疼的呢，风邪重。你看现在这个进入秋季了，是不是？秋季一进入这个期间，有的人关节就疼了啊。我跟你讲，这些天关节就疼的，关节疼的人，你看我这个筋皱不皱，筋短不短？如果说感觉筋特别短，筋特别皱，特别硬，风邪重。如果说哎，我关节挺灵活，就是关节像抽筋了一样啊，关节疼了，开始撕撕拉拉疼了，这是寒邪，一凉就疼的是寒邪。风寒不分家啊，风和寒，百邪之长就是风，百邪之长就是说风跟寒可以在一起，风跟湿可以在一起，风跟热在一起，风邪是百邪之长，哪块基本上都有这个风邪的参与。风邪是最坏的挑头这个人，所以风可以带着寒，风可以带着湿，哎，它去侵袭我们关节。所以说有风寒，有风湿，有风热啊，有风热。你看这个六邪呀，所以说呢，这些天关节又有点疼的啊，腰灸条灸一灸啊，没事呢空气掌你去拍一拍，它有道理。你别人我不讲为什么拍，什么原因拍，我不讲你就不拍，讲完之后啊，听懂了才去拍。你这是什么道理？这还是对盛老师不信任，对不对？必须讲透了才行。还有给大家这个茶饮啊，你们要喝啊，驱风散寒通络汤，你们要喝，特别老寒腿的啊，这个告诉大家这个方法啊，这个炙附子啊，炒不孤脂乌珠鱼啊，碧城斜高粱姜啊，钟乳石八几天，牛膝，这个炙甘草，这个方子，这个茶饮方子你们要喝啊。如果风邪重的用风碧汤，寒邪用的就刚才我说这个汤，你要用，你别感觉啊，它就是草根吗？它不就是树叶吗？树皮吗？喝这玩意儿有用吗？有用，杏味儿，知道吗？为什么你喝了姜你就发汗呢？是不是？原因，姜是散寒的，发散的作用。
啊，为什么

0: 喝了酒脸就红呢？酒是活血的，跟中药活血是一样，懂了吗？所以说这个中药啊，它是靠性味治病的，它不是靠这个里面的成分啊，还有什么成分，靠成分的是西医，靠性味才是中医，懂不懂？性味，你看血压低的，为什么我开点汤剂血压直接就上来了？性味是靠性味。为什么血压高的，你看我开点汤剂很快他血压下去了，为什么呢？他平肝潜阳，哎，他把这种燥性给卸掉了，脉就平了，脉就稳了，压就稳了，就这个道理啊。有时候我不讲病因，不给大家解释那么多，是时间不够，不懂于没效，不懂于没理。中医讲究理，医理医理，听明白了吗？中医有理有道，理的上面是什么？上面是术，术再升华是什么？是道，一道啊。中医有道的，道就可以遵循，可以采用的，错不了啊。今天呢给大家就普及这么多吧啊，讲这么多，你看讲了这些，时间马上又到了吧，是吧？还想再给你们讲讲啊这个风寒关节的疾病，但时间不允许了啊，后面还有三道大题要给大家留啊，三道大题。好，接下来要给大家留的第一道题就是说，在冬天啊六穴当中哪些最重？第二个，风一吹关节就疼的是受了哪个邪啊，六邪当中哪一邪？那么六邪是致病因素啊，那我们知不知道六邪是哪六邪？这个问题我经常讲，也经常做问题让大家去答。今天依然把这个问题作为重点让大家去答，好吧，作为掌握。三道题答上任何一道题均可以获得健康礼品一份，希望大家踊跃参与。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整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沈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制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波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3: 喂，你好，是盛老师吗？
0: 啊，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盛老师啊，
0: 哎，
3: 我又来给你添麻烦了。
0: 啊，麻烦谈不上，只要说你们认可这个节目，找盛老师是对盛老师的信赖和认可。哎、
3: 对对对对，你先帮我看看
0: 啊，
3: 接下来我的身体该怎么调理啊？
0: 好，啊，你说说你的情况。
3: 啊，好的好的啊，谢谢陈老师了。
0: 嗯、
3: 我心想的听众
0: 啊，
3: 使用这个秋黄丹调理身体已经都半年
0: 了。
3: 啊，身体啊强壮了许多。
0: 啊，
3: 你看现在那个心脏啊，憋闷也舒服多了。
0: 啊，
3: 手脚也很热乎了。
0: 啊，
3: 腰椎突出啊，腰痛结合方法的也改善了很大呀。
0: 这不挺好吗？
3: 是的，是的。
0: 嗯，
3: 我现在啊，每天呢也能跟着老师做这个锻炼养生操了。
0: 嗯，
3: 以前呢疼得厉害的不敢动。
0: 嗯，
3: 现在呢身体啊没什么大碍，也愿意动起来。
0: 嗯，
3: 家里人呢看我现在的状况，
0: 嗯，
3: 都很高兴。
0: 嗯，
3: 特别是我老伴了。
0: 嗯，
3: 他说呀，终于啊不用担心以后还得照顾这个病秧子了。
0: 是，
3: 他就怕我瘫痪了。
0: 嗯，你不用承受病痛，他也不用遭罪了，是不是？两个人都轻松了。
3: 对对对，
0: 嗯，
3: 对对对，
0: 这通过改善体质，从根本上解决，采取整体方案调理啊，这不是越来越好了吗？
3: 是啊，沈老师。
0: 嗯，
3: 我现在啊可有盼头了。
0: 嗯，
3: 身体啊得到了改善，针对这个腰椎突出治疗的问题不懂。
0: 嗯。嗯，
3: 接下来沈老师再看看针对我这个肾囊肿需要怎么去除
0: 啊。啊，还有个肾囊肿哈。
3: 啊
0: 啊，问题都不大，咱能治一个咱就能治两个，疾病一个个消失，身体一点点提升，只要你把根儿调理健健康康的棒棒的，剩下疾病都好治啊。
3: 呀，那太好了，这么一步一步的治。
0: 嗯，
3: 身上的这些毛病了，
0: 嗯，
3: 都能慢慢解决了。
0: 对，但是咱不要急，说我一口吃个胖子，一下把所有的病都治好，因为每个疾病的这个原因不一样，每个疾病的症状都不一样，治疗方法也不一样，咱要治养结合。你现在调理体质，调理身体呢，再结合对症的治疗，就快了，明白吧？嗯，
3: 明白明白。
0: 嗯，你把你身体的基本情况说一说啊，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3: 没了。就是沈老师，你也要保重身体啊！你看你在每天忙着给我们讲那个健康知识，还要操心我们那个选择药品如何辨别这个真伪，别上当受骗。哎呀，真是太辛苦你了。
0: 沈老师辛苦点不怕，只要说你们能够有收获啊，在健康这条路上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沈老师这点辛苦啊，都是值得的啊。嗯，
3: 是是你，我前两天呢也接到了两个这个县市京都的电话
0: 啊，
3: 说是葫芦，我以前也听过他家节目
0: 啊，
3: 我要不要买点花鱼片儿？很便宜
0: 啊，
3: 我听着哎，这就不得劲儿。
0: 嗯，
3: 他们直播间的电话就从来没打通过。
0: 嗯，
3: 我印象当中啊，他们家。也没买过什么花鱼片
0: 啊，
3: 这一下我就多了个心眼
0: 啊，
3: 这个没敢轻易相信。
0: 对，
3: 我说我儿子是公安局的，他把电话挂了。
0: 啊，你看看，你的防范意志很高，很好，记住，
3: 嗯，
0: 不能轻易相信别人。当发现不对劲儿的时候啊，一定提高警惕。哎，这些骗子呢，没根没底儿，你炸他都能炸出来。明不明白，啊，
3: 明白明白，
0: 特别是咱们老年人，咱们老年人呢都是朴实的人啊，都是心理实诚，谁一说什么都能相信，所以说很多骗子就盯上咱们老年人。
3: 对对
0: 啊，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听明白了，特别是那些没有包装盒的这些产品绝对不能吃，他谈不上药品，没有包装盒，那你连是什么产品都不知道，好的坏的什么等级什么层次你都不知道，你不能只看里面感觉差不多，就像药丸，药丸长得都差不多，你能说把所有的药丸倒出来放在一起都是一个药丸吗？
3: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你能说把药粉倒出来长得都一样都是一个药吗？它不是。特别是你不了解这些人，听都没听过啊，即使听过给你打来的电话也不要轻易相信，要给打过去核实。
3: 对，好好好。我现在啊，
0: 嗯，
3: 是一边盼着这个八月节的活动，
0: 嗯，
3: 一边呢也得多留个心，省得啊被骗了。
0: 嗯，
3: 以后啊我就跟着呀，大讲堂节目组，
0: 嗯，
3: 有你和节目组织护着我们，
0: 嗯，
3: 我心里啊踏实多了。
0: 嗯，可以说咱们的知识不足，咱不要轻易的去各种尝试，既然在这档节目当中能受益，能够改变这么多，带你走向健康， 那咱就跟着好好听好好学就行了。盛老师呢，这档节目呢，别的不能做到，给你们传授一些真正治病养生的知识是没问题的。你们说真能静下心来跟着听跟着学，改变你们的健康，提升你们的健康也是没问题的。所以说你们要想走向健康，唯一要做的就是多学知识，多掌握这些能力，明白吧？多掌握，通过掌握这些知识，理解这些知识，运用这些知识来去打造自己的健康。所以说呢，
3: 对对对，
0: 需要你们用心学，不像其他的地方啊，你听完之后买个产品一吃就行了，这种不靠谱的行为在咱节目是不可能存在的，好吧？但是在学习过程当中，在健康调理运用过程当中不懂的也没关系，拨打400-600-2677。当然想跟盛老师沟通，也记住唯一的沟通方式只有一部电话，就400-600-1658。
3: 好，
0: 凡是想找盛老师跟盛老师沟通，就打400-600-1658。啊，还得说你打过来，我不会给你们去电话，我也没有其他沟通方式，跟我沟通方式只有这一步，记住了吧？
3: 记住了，好的，我记住了，记住了。
0: 啊，在这个肾囊肿这个调理呢，稍后呢可以给你开个方子啊。囊肿其实就是一个小水囊，把这个湿气给利掉就行了，这个好办，行不行？
3: 好，行行行行，
0: 那就祝您健康，好吧？
3: 那谢谢盛老师，
0: 不客气，就这样。啊，好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你是盛老师是吧？
0: 对，我盛老师啊，你好。
4: 哎呀，你辛苦了，我真是梦想已久的，想到跟你沟通沟通。
0: 是。
4: 我那个心里非常激动。
0: 嗯，非常激动。
4: 不知道说什么，我这里给你深深鞠一躬，代表我给你的信任吧。
0: 不用客气，您太客气了，您太客气了。盛老师问一下，是哪里朋友啊？
4: 我是河北石家庄一个农村的。
0: 啊，河北石家庄的。好，今年多大年纪？
4: 76岁。
0: 啊，76岁。哈，今天参与节目跟盛老师想沟通哪些健康的问题？
4: 我把听了你们这个节目
0: 啊，
4: 听着跟别人不一样
0: 啊。
4: 我也都很多网路
0: 啊。
4: 我觉得你盛老师，你们这个节目，你们都是一群非常伟大的好医生，真要像你们要说的，咱们这个社会都真好真好的了。
0: 谢谢您的认可。
4: 我那么我也不耽误你宝贵的时间，我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嗯，好。
4: 我吃了20副那个汤药，我吃了20副汤药，也吃着这秦皇丹。
0: 嗯。
4: 我现在吧，我跟你杨先说说我杨先那个情况。
0: 好。
4: 我杨先。我是19年摔到这右腿大骨折的，一次没做好，刚去年我又做了个2次，你这身体都弱了。我原先我觉得浑身疼，又出汗，睡不着觉，头昏眼花的，口苦，牙龈好出血，一刷牙都出血，原先也牙疼，不行，觉得我这就整个头吧。觉着都跟连着命就也是的，反正我觉着不像我那娘也是的，娘也觉着有点跟那中也是的，但那都是中间，反正娘是把这娘都是也想清，不对的地方不都是这脖子或者头，还有点轻血，进口这一溜有点不舒服，这后背背不好了，这后背。原先是疼的，俺不疼了，反正是觉着不舒服。刚好嘞，这不听到你们这个节目，都买了，3疗程的那个秦皇丹，吃的秦老师，20副汤药，这样是把这身上，都不像那原先也是，凡是有肌肉的地方吧，都疼， 睡觉这会儿能睡五六个小时了，睡觉也好入睡了，
0: 太好了，
4: 这疼劲也小了。有羊屎吧，都是的脚或者小腿，浑身吧都觉着，也觉着真的也不是说那么太冷了，口干口苦，真的倒是不干了不，哎呀，那这么着睡，脸也有齿痕，也是有那个发白，发白吧不像原先有发红有发，那怎么也薄点。

0: 地儿了。我在这儿，我不知道这嘴也是怎么的，反正是觉着不舒服。
1: 嗯
0: 嗯，就这个情况。
1: 嗯，好，整体来说呀，挺不错的。啊，听了大部分都非常好，盛老师替您感到高兴。
0: 有你们的关怀，那什么帮助吧？
1: 还是您听得认真，您做得好啊，您信了，您不信你不认，你可能也没有今天的收获。你想想，这个手术，这个骨本身骨折了，对身体就是一种消耗。骨折的恢复多难呢？它耗费大量的精血啊。那么你看，你耗精血呢？这个骨折，但是呢，第一次手术还没做好，又做了第二次手术，那你身体就更绕了。
0: 我心脏我都挪了别人了。
1: 对，直接就把你身体给掏空了，啊，为什么浑身疼痛呢？精血不足，经脉不通了。为什么乏力没劲，爱出汗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伤元气了，元气不足。这都是对身体的损耗。啊，为什么这个牙龈爱出血？为什么后背疼？后背督脉不通啊，这个再加上元阴元阳不足，那么虚火就散出来了。阴不敛阳是一方面，再加上元阳不固，这个火总往上走，总往上走，都走头面上去了。眼睛干涩呀，口苦啊，口干呐、啊，牙龈疼啊，牙龈出血呀，舌床疼啊，舌头疼啊，啊，口腔溃疡溃烂呐、啊，都是这样。那么现在呢，通过这个调理体质，金黄丹的运用加上秦老师给的20副汤药的方法，你看现在多好啊。
0: 嗯。
1: 下一步呢，你继续干嘛呢？继续就是滋阴潜阳，驱下焦的寒，把下焦的寒给驱除，就腿脚上的寒邪驱除，把上面的火邪驱除。你现在这么去做啊。
0: 对。
1: 这个七黄丹继续用啊。这个呢，你这个身体调养呢，你千万别学别人调养一两个月然后就不调了，那样就白调了，知道吧？你造一个周期两个周期，就半年到一年的把身体彻底调养过来啊。以后有机会你还可以什么呢，把这个保颜丹用上，保颜丹配合七黄丹效果才好呢，比这还要好啊，比这还要好。这样给自己调养调养，70多岁了，等着咱们调养半年到一年，
0: 对，
1: 以后咱就不用担心咱这个身体了，哈、啊，咱这个身体再能折腾个二三十年还没问题。
0: 沈老师，我这也是背着那孩子的命的，他们不信。
1: 是孩子指正，一般你都怕呀。
0: 我说上来娘家来，哪个能不得劲儿啊？
1: 对，
0: 你得这么说，我都不认这个，我都觉得我养生我不学太多，我这。
1: 对
0: 就是
1: 啊，可不是说上了年纪都这样啊！你不要听孩子说上了年纪都这样，那是因为身体都绕了。你腿不摔，没有骨折的时候，你身体不这样。
0: 不，挺好的，不得都说呀。
1: 就是啊。
0: 嗯，我都听到摔了台以后，我都着急生活的，又没过活吧。原先我也没过产品吧，没过。我是觉得也没经过事，不给他们接管我。我说这个老师教的这个不跟别人不一样，你们都甭管我了。我说我有点钱我都花了，我那个的没有了我都不花了，我给咱也没在老伴吧，跟我自己。那个的工他们跟我也没法儿。反正也不是说太放的我。他们你那会儿娘亲应该逮过别人不，他都不知道这逮别人的受罪。我就说我别的我都不说。我说那个的工刚你们到了我这个岁数你们都知道了。我说那我平常我那舍得吃那舍得花了嘞。我说我要不得劲儿，我能这么我都可以买了。我说我不知道那好吃的好吃，我说都是在你那块多吃什么也给我，什么也给我买，可我不愿吃，吃了什么也不好吃，那定什么事啊？
1: 对，哎呀，你想的呀太明白了，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这样。其实呢，子女呢也不完全是反对你，他主要是认为什么？你这么做不见、
0: 啊、怕我吃的不好了。
1: 对，怕你认为你这么做呢，不见得能有效，不见得能行。你又不是没做过，是吧？你又不是买过产品，没买过产品，你买过产品不也这样的吗？
0: 对对对，所以都说我，你摸着你红过，你那么多事说我，我说这回这不一样了，我一 我的我是跟陈老师说，我说跟沈哥要了什么吧，我说你跟沈老师商量商量，他没问你也跟问问沈老师怎么着给我拿牌，已经给我看好。我说我也是个农村的个老太太，有这会儿吧又把腿摔了，又不能干劲儿了，问孩子们要急还没醒了要，说实在等到人家不用啊你。
1: 对，
0: 我这都是我装的几娘子，我那养老金你那会儿跟着孩子们不，我不花吧，我装的几娘子有这么几场子，我都非让你没了，是这么回事陈老师。
1: 是这样哈，你这点钱呢你不会花糟践了。你不会花糟践了，你放心。
0: 我知道。
1: 叫
0: 你
1: 们花糟践钱的，我心里受不了。
0: 你的节目吧，我觉着，我花一分是一分的，是实实在在的。
1: 对。
0: 我希望，我特别相信，我也是个那怎么信用的人。我都觉着我心里这么花吧，我都说这是真是生活上开下来的。我真是命大福大的，要不命大能跟你们沟通，沈老师，我这里非常的感谢。
1: 是，谢谢你的信任，你就放心吧，咱们呢不会叫你们的这个养老钱花糟践了，咱们这档节目不是骗老人钱的，我能做到的是让你们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
0: 这都行吧。
1: 然后呢，你这块呢，这个把这个调理体质这条路往下走，以后再不养不养的精气神就行了，现在就差点方法，我把方法再给你配合上点，这个方法我尽可能用最简单的最有效的费用最低的方法，好吧，
0: 我拿了你，我一定听你的话，沈老师。
1: 好，那我就期待着您的好消息，好不好？
0: 祝你身体健康。
1: 同样祝福您。
0: 身体平安。
1: 谢谢谢谢，同样的祝福你，好吧。好，就这样。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 400-600-2677 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 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喂。
1: 哎，你好，我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4: 盛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久等了。
4: 哎呦，半时间半月来还好，没
1: 盼
4: 到了。盼
1: 太久了啊，老朋友了是吗？
4: 是的是，我说你的学生
1: 啊，
4: 我是邯郸的
1: 啊，河北邯郸的，
4: 邯郸
1: 啊啊，之前沟通过是吧？
4: 之前沟通过一次
1: 啊
4: 啊，那个时候我不是发生脑血管问题了吗？
1: 啊，
4: 脑梗塞嘛，
1: 啊，
4: 再一个就是这个颈椎，这个血管狭窄，后来你给开了点中药汤的，还有一个是硝酸粉儿，经过检查，医生说有好转，
1: 太棒了。
4: 当时我觉得与咱吃这个中药这个硝酸粉很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4: 我觉得吃了啊，
1: 对，
4: 是我一直吃着吃着，后来 中间后来说什么点问题，我去那。

0: 在这个药房啊，就去邯郸市药房那个去买药了，买这个药了。
1: 嗯，
0: 到这买这个药去了，到那人家说、有两味药啊，跟咱那个不一样。
1: 嗯，
0: 就是那个醋乳香醋末药。
1: 嗯，
0: 这咱那个没有醋的。后来这人家这两样给我抓了，抓了。在抓药的当中啊，还有一点让我这个怀疑的现象。
1: 嗯，
0: 因为正是中午嘛，正到中午了。
1: 嗯，
0: 正在中午的他那个药房那儿啊。他那个中药啊是在二楼嘞，
1: 嗯
0: 啊，他这个西药是在一楼嘞，
1: 嗯，
0: 就是医药大厦，就邯郸这个医药大厦嘛，
1: 嗯嗯，
0: 他让我上一楼去买一样药，买是好像是让我买三七，好像是他二楼说没有三七，让我去买了，买了以后我就要这个药抓回来我就吃吧，我就吃，后来我吃到中间我就感觉有点。怀疑，我就心里边就有点不甘，有点怀疑。我说这两个药不一样，就在这中间吧。我说我再去检查检查吧。
1: 嗯，
0: 尤其检查了检查以后，这个病情啊又严重了点。
1: 嗯，
0: 就是说斑块多了，比以前多了。
1: 嗯
0: 狭窄的地方也多了。
1: 嗯嗯，
0: 我说这样我就有点担心了。
1: 嗯嗯，
0: 担心我说让赵老师。我说后悔没有听赵老师的话，我现在后悔。那赵老师当时就怕这个药效发生问题，不是跟我说吧？
1: 对，
0: 我说我再给他给你通通话哈，
1: 嗯，
0: 看看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办。
1: 嗯，
0: 另外我以前我给你汇报我以前那个情况，
1: 嗯，
0: 有高血压病，有关节增生，
1: 嗯，
0: 那个髌骨软化，
1: 嗯，
0: 这个背上也疼，
1: 嗯，
0: 已经有几十年了，
1: 嗯，
0: 给你通话的时候，
1: 嗯，
0: 你让我。靠大树蹬自行车吧，
1: 嗯嗯，
0: 那因为我都照做了，照那个尚老师，
1: 嗯，
0: 我这个背疼也有点好转，
1: 嗯，
0: 但是还没有完全消失这个疼痛，
1: 嗯，
0: 还有这个关节也有好转，
1: 嗯，
0: 原来就一直被动不下去，
1: 嗯，
0: 现在动下去了，能动下去一点了，
1: 嗯，
0: 但是还是不动不到底儿吧，就是，
1: 嗯，
0: 就那个就这个感觉，
1: 嗯，
0: 最担心的是尚老师，我这个。那脑梗这个问题，
1: 嗯，
0: 我就害怕万一有哪一天再往我，
1: 嗯，
0: 我堵住了，我，
1: 对，
0: 我可害怕了，就，
1: 推
0: 你张老师，
1: 嗯，
0: 我说赶紧给盛老师打电话，
1: 嗯，
0: 现在这个具体情况吧，就是这个情况，
1: 嗯，
0: 别的人物不敢相信，我就相信盛老师，
1: 嗯，
0: 盛老师是个好人，我说，
1: 嗯，
0: 啊，能给我能救我，能给我个好办法。
1: 嗯
0: 嗯啊，
1: 听你这个、
0: 就是、
1: 听你这个嗓子现在也不舒服，好像有痰呀。
0: 啊，对，一直有痰，对，现在还是少了嘞。就他说这个火气，感觉是上身也火气大，
1: 嗯，
0: 有时候咳嗽，就老是有痰，
1: 嗯，
0: 还是黏糊糊嘞。
1: 嗯，我告诉你怎么办，你买点枇杷叶。
0: 给我发过来不行吗，张先生老师？
1: 也可以
0: 好好，
1: 也可以，你这个去喝一喝，然后后背适当的刮刮痧，以后做做药灸条灸一灸。啊，至于说你这个脑梗这个事儿啊，第一个食疗，多吃点醋，
0: 啊，
1: 醋软化血管的；第二，多吃点西红柿，生的熟的都行，啊，多吃点黑木耳，白贝黑木耳多吃点，
0: 啊，多吃黑木耳，
1: 对，这些食疗你多吃点，对你血脉有好处。
0: 好的，好的，啊，好的。
1: 还有一个运动，颠着走，颠着跑。每天要运动，然后呢，你务必去调理自己的体质，明白吗？
0: 啊，
1: 体质青黄丹可以多少用点
0: 啊，
1: 还有一个就是小药粉，这个药粉啊，你抓一次能够你用一两个月的，你抓的真的，我上次给你指导的小药粉，一般洋麦粉里面至少有水质，现在很少有正儿八经的水质了，制水质、烫水质，这水质它专门清化血液垃圾的。啊，水蛭啊、螨虫啊、蠖虫啊，专门把这个血液垃圾给代谢掉的。你买这些，它都没有。你包括乳香末药，都有修复内皮细胞的一个作用，它都没有。啊，还有啊，我节目当中讲的强筋壮骨汤，这个你适当喝一喝。
0: 啊，
1: 你不强筋壮骨，你的骨骼又怎么能硬朗好起来呢？
0: 是，
1: 是不是你光听没用啊？
0: 对对，
1: 你去调养自己。知道吗？你现在投资的是小，收获的是大，比你最后生病啊，花几十万去治疗也强得多得多。
0: 是的，是的，嗯，
1: 是吧？盛老师跟你说的心里话啊，都是心里话。
0: 是的，是的，我现在就后悔来。
1: 嗯、是不是啊？
0: 是的，我就是。
1: 嗯，
0: 是的，是的。
1: 嗯，行啊，嗯，后悔的事儿吧，现在后悔的还早，咱们提早发现了，咱们提早去挽救这种情况了，杜绝这个问题了，还不晚啊？
0: 哎，好的，
1: 嗯、
0: 好的，
1: 然后呢？
0: 夏老师，你看你，
1: 这个方案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发过去都需要怎么调、怎么治哈？嗯，发过去，然后呢、到时候按照这个执行要求去做就行了哈。嗯，
0: 好的，好的，
1: 好
0: 的，
1: 嗯，好，
0: 咱这个。这个还是小软粉里边，
1: 对
0: 那个改了，
1: 改一改，我给你改一改，都得调改，不行了，再按以前的那不行了，哈。
0: 对对对对，
1: 行，那就这样吧。
0: 行，
1: 祝您健康，祝您长寿。
0: 麻烦你了，张老师。
1: 好好，再见。
0: 麻烦你了啊，谢谢啊，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3: 喂。
1: 啊，欢迎您。啊，我是老师。
3: 你好，盛老师。
1: 哎，
3: 能够跟你通上电话，非常高兴。
1: 是。
3: 我是江苏镇江的。
1: 啊，江苏。
3: 我叫周鹏，今年52岁。
1: 啊，五十二岁哈。
3: 我呢，现在就是我把情况跟你说一下。
1: 好。
3: 我现在自从大感冒以后，我现在身上出现了很多问题
1: 啊。
3: 然后呢，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我现在眼睛呢，已经看不见了，只有太阳光底下分清屋里和屋外。还有这个就是叫慢粒白血病，查出来慢粒白血病。还有多发性的肝囊肿、肾囊肿、胆息肉、脾肿大。尿酸高、血脂高，还有颈部动脉硬化啊，那个斑块。我现在的情况呢，还有就是白天怕冷，晚上呢到1点钟左右的时候呢，就又发热，身上又出汗，然后又失眠，背部有胀痛的感觉，现在就这么多事情。
1: 你这么年轻得了这么多疾病，而且这么严重，你之前干什么了？
3: 我之前好像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只有大感冒以后，打了3针以后，然后再出现这些事情的。但是那个糖尿病的是之前就有了，糖尿病的有呢，我当时我就是通过饮食啊、锻炼来控制，我后来突然就并发到眼睛上面来了。
1: 我记住啊，你如果说糖尿病，你通过饮食锻炼真的达到一定健康的水平，没有打胰岛素，不用吃降糖药。指标非常正常，你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3: 对，是的，我那时候可能也没控制好，我也没有，当时也没有吃药。
1: 你
3: 没
1: 有调，你没有调理自己，不是吃药打针，你吃药打针最后还会这样。就是你身体糟糕到一定程度，你才出现了糖尿病，你才出现了这些问题。而在你感冒这种透支身体之下，再加上糖尿病本身就把你身体给耗得差不多了，所以说的直接就导致你这个身体解体了，叫解体。
3: 哦，当时也不懂啊。
1: 你这个疾病，你整个现状，我们中医可以用最简单的一句话叫虚，虚亏为主，阳虚、阴虚、气虚，就导致你今天的现状。
3: 哦，
1: 阳虚的人手脚凉、怕冷、寒重；阴虚的人精血亏，然后呢得肝症、燥症、热症、热病。
3: 对的。
1: 听好啊，你接下来的一个调理治疗方向啊，七黄丹你继续用。调理体质不要停。
3: 我是用的保元丹。
1: 啊，保元丹，光保元丹不行。保元丹对你消渴、对你阴虚可以，对你精气神亏虚有帮助。像你睡眠不好、口干口渴可以，但是针对你阳虚寒症、火泄之症它不行，就是体质上的问题它还不够。这是七黄丹和保元丹同步进行，这是我要求你第一个。第二个你听好了，运动的，揉和敲打，握成空拳。你天天敲打腋窝、后背，你所有的疼痛的部位，我告诉你，酸胀的部位都是你淋巴的部位，都是淋巴的部位。淋巴为什么疼？就是火邪纵、火邪、风邪导致的啊。那么你经常按摩给它通开，这个淋巴一旦通开，火邪、湿邪代谢掉啊，风邪代谢掉，你就不疼了，你身体破坏源就没有那么多了。能听明白吗？
3: 听明白。
1: 对，在这个运动过程、锻炼过程当中，你会口干、口渴，想喝水。喝水喝什么水？喝茶饮。接下来这个茶饮到时候我给你发过去啊，这个茶饮就加速你身体的代谢 的啊。 这个茶饮一会儿，你就喝这个茶，没事就喝这个。

0: 茶，没事就喝这个茶。你记住，所有的疾病都有治疗的办法，都能够康复。你现在迅速把身体的邪、火邪、湿邪、这个风邪代谢掉，不然会继续破坏你的身体啊！你先把这个，然后快速调理体质，快速调理体质，加强运动啊，每天都运动。你不运动，你浑身就酸疼。你一运动，为什么运动就不酸疼了？因为代谢掉了啊！
1: 啊，听明白了
0: 啊！你五十来岁，现在这个年龄不算大。你还有能力运动锻炼，还有能力恢复，咱们就用一年到两年给自己打造成健健康康的
1: 啊。嗯，好的好的，
0: 行。
1: 老师那个宋老师那个小茶饮那个我眼睛看不到，你发给那个马老师，马老师直接给我把那个茶饮买好的，我就寄给我，
0: 可以，
1: 然后反正到手多少钱我直接到付，
0: 可以
1: 吧？
0: 可以，你经常跟马老师沟通，咱们历经半年到一年给你打造好，好
1: 啊，好
0: 吧，
1: 好的，
0: 共同努力，
1: 太感谢了，太感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1: 啊、
0: 只要你不理我们就不气，哈、
1: 啊，
0: 你不理我们不气，
1: 啊、
0: 一直服务你，
1: 好的，
0: 啊，好，就这样，
1: 好的，感谢宋老师，
0: 不客气，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
2: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1: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2: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2: 作者庸人。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第十二集，
7: 昨天咱们说到，方露给了周胖子5张票，让周胖子陪他去老五的饭局搅局。饭桌上请了两位新人，李八跟温先生。

文先生停顿了一下，见没人搭腔，便接着说：“事情是这样，知道关公啊，这关老爷呢是神仙，是五财神，在南方的几乎家家都要供一尊。我呢，就是想做这个生意，咱们的烧制关公像，哈哈，大买卖呀，对不对？”周胖子立刻笑了。温先生这个家伙原来是个笨蛋。周胖子大声说：“温先生，关公像那地摊上都有卖的，这也叫大买卖？”温先生大摇起头：“哎，这个你就不懂了。其实啊，所有的关公像都是假的，咱们呢要做真的关公像，这是很灵验的。大家不明白关公像何以有真假之分。”殷作家见别人不说话，便试探着问：“这真关公像是怎么回事？”温先生满面春风地说：“啊，大家要知道啊，这关公啊，三位一体，身在当阳，头在洛阳，魂在山西啊。”这在座众人都看过《三国演义》，纷纷点头。原来呢，孙权杀了关羽之后，担心刘备报复，就自欺欺人的把关公的头送给了曹操，美其名曰是奉命行事。那曹操当然不是吃干饭的，一眼就看穿了孙权嫁祸于人的诡计，当下就按侯爵的礼仪，把关羽的头葬在洛阳南门了，而且呢，真真假假的大哭了一场。后来刘备发兵征讨东吴，孙权为了规劝刘备退兵，又以侯爵的大礼在湖北当阳给关羽立了个坟，坟里呢自然是关羽的身体了。由于关羽是山西人，很多年后他老乡觉得这么个大人物埋在外面不合适，于是呢就在运城为关羽造了一个衣冠冢。据说啊，那时候关羽的爵位已经是王爷了，于是呢衣冠冢的建制自然是王爷的建制了。后来不少年，万历那个家伙不知道为什么给关羽封了一个帝，于是呢趋炎附势的人就在运城大兴土木，以皇帝的身份为关羽修庙。于是呢周胖子就见到了那个极其巨大的关帝庙。所以说呢，关羽这是身在当阳，头在洛阳，而灵魂呢自然要与自己最大的头衔联系在一块儿，于是呢就有了魂在山西这一说。那温先生接着说啊，这个现在的关公像啊都是普通的土烧制的，咱们呢要把三处关公墓上的封土给取下来，烧制9999尊真正的关公像。我呢在台湾包销3000尊，50000人民币一尊，放心放心，一点都不贵。生意人呢就是要图一个吉利，图一个身份，图一个不同凡响，花10000人民币算什么，买都买不来的好不好？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一个大生意？方路扒的眼儿说，这当地政府能干吗？这个都是古迹呀。哎，我们只是取封土而已。再说了，大陆的县级财政都不是很宽裕的，出些资金不就行了？50000一尊，这可是5亿啊，拿出1亿去又算什么？不要小气就成了。周胖子嘴比较直，那这个不就是刨坟掘墓吗？这可是刨关公的坟。周胖子心说，这关老爷可真倒霉。说完，周胖子看了看方路，方路端着啤酒正跟那儿哆嗦呢。温先生白了周胖子一眼说，你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好不好，关老爷身首异处多惨啊，我们取三处的土为他老人家塑像，他老人家在天有知还得感谢我们呢。我跟你们说，我都想好了，真正的关公像呢就叫千手魂关公，那关老爷魂归一处。

作家一听，噼噼啪啪鼓了几下巴掌，说：“哈哈哈，好好好好好，等千手观做好了，哎，能不能送我一尊呢？”李八大方的挥了挥手：“哎呀，小意思，反正都是土烧的，到时候呢多烧几尊，在座诸位人人有份儿。”方主任，你们是玩车的，温先生的意思就是等手续办齐了，咱们呢组织一个千手魂车队，专门去三个地方取土。好事儿啊，这可是大好事儿，咱们分成啊。方路一听，忙不迭的说：“好好好，到时候您给我打电话好吧，车队的事儿好办。”说着他赶紧张罗大家吃菜。由于一直在听温先生聊这千手魂的事儿，桌上的菜啊都快凉了。李八吃了几口菜，就神秘的放下了筷子，说：“温先生的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另外呢，我还有一件事儿，也是一大买卖。只要有个中央领导点个头，或者是写个条子，咱们呢就能出大名。”在座众人已经沉浸在温先生的伟大蓝图当中，一时呢没人接茬儿。李八只得拿出一张黄纸，挨个在人们眼前晃了一下。看见没？啊，这可是家父老战友的遗书。他是黄埔二期的，文革时被整死了，现在老夫人还在，人家家里有19盒海关金，这是当年孙中山在国外募捐的凭证，一直放在家父战友家里。国民党撤退台湾的时候把这事儿给忘了，现在啊还有效，那就是花旗银行不受理，要是有个要人写个条子，他们呢就不敢不受理。真办成了，咱们就把国父当年的存款取出来办一个基金会，到时候什么希望工程、赈济灾民、捐资助贫，哎呀全包了，根本用不着国家操心了。作家红着眼睛就问：“这有多少钱？”也说不好，反正根据专家保守的估计，每盒海关金最少价值1亿美元。这话一出啊，嗡的一声，桌上就炸开了锅了。周胖子就觉得满眼都是美元在转，一时间还有些晕眩了。于是呢，老五说要尽快跟老夫人取得联系，作家要为这事儿写篇报告文学，方路说自己认识某某人的儿子，温先生说要把千手魂的事儿放在海关金之后的福利事业里，而李八呢一直在对天发誓，说这笔钱一定要用在公益事业上，要对得起子孙，对得起天下人。嚯，饭桌上的气氛空前的热烈，大家计划着回到北京如何分头开展行动。而周胖子担心呢方路会把钱给要回去，频频地向大家敬酒。最后这桌上的人差不多都晃悠了，突然方路照着自己脑门上拍了一巴掌，说：“哟，哎呀，你瞧我这记性，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李先生，您是能人，一定得帮我这忙。”李八大言不惭，眯着眼睛说：“方主任，有事儿尽管说。”方路说：“我有一朋友，他爸是军委里当大官的，他跟我说，国家为了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科技振兴，允许倒卖一批核原料。铀-235您知道吧，就是专门做原子弹的。国家规定只能整个的卖原子弹，引信的已经被拆了。其实呢就是咱们国家退役的一批原子弹，在仓库里放着，那也是放着，还得经常维护。这样呢不如卖点钱，500万美元一颗，佣金10%。你看看能不能卖出去，这利润可不低啊。”大家互相看了一眼，谁也不相信这事儿是真的，但是呢谁也不清楚方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李八眨了眨眼睛说，有几颗？倒是不多，落到咱们手里能有几颗？也就五六颗吧。李八突然伸出俩指头在方路面前晃悠着说，兄弟，一定要为我留两颗，两颗就行。饭桌上立刻陷入了寂静，所有人都揉了揉耳朵，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周胖子吓得肚子里一动乱响，就跑到卫生间去清理肠胃。没多大会儿，方路也满嘴酒气地走了进来。周胖子说，
1: 看这架势，大家都发财了。
0: 其实呢，周胖子就想问问，在海关金牵手魂跟原子弹事业当中，自己能捞到什么差事。方路不屑地说，你可拉倒吧，别逗了。当时孙中山要是有19亿美元，连美国政府都得让他给颠覆了，还能向北洋政府低头？李八算是个什么玩意儿，给个棒槌就认真，连卖原子弹都相信，这人能有什么出息？说完，方路哼哼着就走了。周胖不明白方路在说什么，但他惦记着自己口袋里的钱，趁卫生间里没人，赶紧拿出来查一查，还真是5张票子，但是呢，不是100的，是50一张的。周胖子恼怒地拍了一下大腿，嘿，方路这狗玩意儿，给了我250。第二天是9月11号，组委会为了庆祝车队抵达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西安南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由于真是担心至经理让他们把月饼给吐出来，在关帝庙闹事的那几个赛车手跟没事人似的又出现在了行列当中。说实话，周胖子挺佩服张东跟方路的，这哥俩是真能折腾。方路亲自组织，把100多辆花花绿绿的赛车在广场上排成四列，整整齐齐，几乎把广场都给铺满了。车队上空红旗招展，彩旗飘扬，当地欢迎部门甚至升起了2只红色的氢气球，几十米长上的飘带上写着，欢迎首届西部大开发丝绸之路汽车集结赛的英雄们。所有的赛车都被女秘书组织起来，大家对着西安电视台的摄像机高唱真心英雄，而张东呢，则陪着组委会主席和西安当地的领导像将军似的在城楼上进行检阅。周胖子看到这情景，突然明白了些什么，张东这孙子真是够阴的，参赛的200多人全成他道具了。即使这趟比赛不赚钱，他要是想在这一条路上混成点事儿，也容易得很啊，哪个领导不得把他当成个人物啊。上午大概10点钟，仿古入城仪式开始了。周胖子本来以为入城仪式不过是大家排着队进城门，没想到却跑出一群穿着古代军装的士兵在广场上排成阵势，这又是敲锣又是打鼓，还有一文官模样的人还朗诵了一段欢迎歌。周胖子偷偷跑到殷作家身后小声说，哎，这伙人是明朝的还是宋朝的？作家呢，似乎在全神贯注地琢磨什么，这一来被周胖子吓得哆嗦了半天。他恼怒地说，嘿，我还以为你肚子里是真有货呢，这是唐朝的。周胖子一听就急了，
1: 胡说八道，唐朝人戴手表吗？你瞅瞅，那是不是手表？再摸口袋，没准还有手机呢。
0: 不一会儿，这群家伙表演完了，大家蜂拥着进城。周胖子这才发现，城门洞里的马道边上排满了古代的侍女，白衣飘飘，笑意盈盈，摆着各种撩人的姿势。周胖子赶紧拉着作家给自己和美女照相，从头照到尾，顺便呢，在每一个侍女身上还都狠狠地摸了一把。最后作家直喊，没胶卷啊，没胶卷的别照了。
1: 嘿，这咋安一盒啊，
0: 你还有完没完呢？作家甩手就走， 周胖子不依不饶，作家开导起他来，哎呀，你仔细瞅瞅，这里面就没什么漂亮姑娘，你看那妆化的那么浓，根本看不出好坏来，真的，你仔细看看，最少有一半姑娘这眼睛还没你大呢。周胖子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发现作家说的不错，由此呢，他对文化人的钦佩又加深了一层。入城仪式结束后，组委会安排大家参观西安的碑林，周胖子提不起兴趣了，他根本不相信车队里会有人看得懂天书式的碑文，又没见人注意自己，周胖子呢就回宾馆睡觉去了。连跑两天，周胖子是真累了，一觉睡到晚上九点来钟，最后呢是司马北把他给叫醒的。原来车手们自发在宾馆酒吧里组织了一场晚会，庆祝大家到达丝绸之路的起点。周胖子睡得迷迷糊糊的，依然忘不了争辩几句，这不是庆祝过了吗？哎，司马北说，那是组委会组织的，这次是大家自个儿组织的。周胖子当时就警觉起来，自己组织的，那是不是得交钱啊？司马北笑道说，嗨，广东不是来了十辆车吗？那些人出钱，专门让我来找你的。周胖子这回放心了，广东那几个家伙请请自己，那倒是应该的。当下呢，就跟司马北走了。北京的酒吧大多空间紧凑，而不得不追求风格，而西安宾馆的酒吧拥有300多平的面积，光线也不是那么讲究，刺眼的很。酒吧中央呢是一小舞台，舞台上方的顶棚挂着4个大电视，似乎正在播放凤凰卫视的节目。周胖子进来时发现张东、方露正在轮流向大家敬酒，烟雾笼罩的酒吧当中飘着葡萄酒特有的酸气儿，周胖子呢到处找胡聊。然而为数不多的女性早就成为了大家疯抢的对象，几乎每一个女人身边都挤着5、6个大男人，胡聊身边男人最多。周胖子好不容易才挤到胡聊的桌前，听见作家在胡聊身边晃悠着脑袋说，哎呀，这个酒啊是好东西，酒可真是好东西，这个呀是调节阴阳使的。胡聊二话没说，一杯就泼在作家脸上了。作家呢大笑着用舌头去舔脸上的酒，嘿嘿嘿，糟践东西，糟践东西了。司马伟呢把酒杯又递给胡聊说，接着泼他，像这种见异思迁的人就应该泼。这时候呢，张东走上酒吧中央的小舞台，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一下，然后举着酒杯说，弟兄们，5000公里我们呢才跑了1200，差远了，大家千万不能麻痹啊，明天我们走322国道，要路过6盘山了，记住我们要走新修的路，不能走盘山路了。这时候呢有一声音大喊，我们还想去看看毛主席题词的地方呢。张东歪着脑袋想了2秒钟说，回来吧，好不好，回来的时候谁愿意去谁就去，现在不行，一定要按路书走。这个比赛进程很顺利，到现在我们对自己的工作还是很满意的，大家对组委会的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啊。这时候又有人喊道，参赛的女的太少了，我能不能在西安捎上几个姑娘啊。酒吧里轰的就笑出来了，不少女性还站起来大声抗议。张东说，那可不行，咱们是国家级赛事，走到哪儿都得有个比赛形象的问题，要是每辆车都带个女的，那还叫什么车队啊。

0: 说完，张东指着方路说：“我跟大家说，方主任可是个歌星，要不就由他代表组委会给大家唱首歌吧。”台下是一阵欢呼，方路被大家推了上来。方路呢，踌躇满志地点了一首《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服务生正要把电视调成卡拉 OK 制式，车手当中突然有人大叫起来：“别动电视，别动电视，别动！”说着，已经有七八个人纷纷向小舞台拥去了。周胖子也向屋顶悬挂的电视望去，顿时就呆住了。那么，究竟周胖子和满屋子的赛车手到底在电视当中看到了什么呢？让他们大惊小怪。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庸人，演播英超，制作安妮，编剧又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在这个社会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靠欺骗过生活。张东和方露就是这样的人。
2: 他们凭着谎言办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车队，车队之中都是形形色色的骗子，
1: 有欺骗别人的，有欺骗自己的，有骗了别人又被别人骗的。
2: 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一路之上又组织了哪些骗局？他们各自的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敬请收听中国第一部反恐小说《危险旅程》，
2: 作者庸人。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2: 第13集。

0: 一，
1: 温先生、李八和方露三个大忽悠，分别给饭桌上的众人画了三个大饼，这说的众人是热血沸腾，晕晕乎乎的。组委会为了庆祝车队抵达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西安南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之后呢，车友们又私下自行组织了一个庆祝仪式。张东推荐方露为大伙唱首歌，这时候呢，正当服务员要把电视调成卡拉 OK 制式的时候，车手当中突然有人大叫起来：“别动电视！”说着呢，已经有七八个人纷纷向小舞台拥去了。周胖子也向屋顶悬挂的电视望去，当时就呆住了。原来凤凰卫视正在反复播放着一架飞机撞上纽约世界贸易大楼的情景，飞机自大楼一角钻了进去，而另一侧却冲出个大火球来。与此同时，人们蜂拥着冲向镜头，有几个家伙在惊慌地喊着什么。周胖子早就在照片上见过这两栋大楼，他不明白这个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太粗糙了吧，撞楼怎么能在一个角度拍呢？这时候有人高喊说把电视开大声点。这时候呢，酒吧里面静的只有人们扑通扑通的心跳声，大家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上的每一次变化。不一会儿，那个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出现了，他沉痛而慌张地对着大家说：“这是真的，是真的，不是电影，太不可思议了，是什么人干的？根据最新报道，纽约正是上班时间，估计有3到5万人在大楼里。”方露呢，依然站在小舞台上，不知所措地咧着嘴苦笑说：“这香港人真有意思啊，编排了这么一个节目，这明年他们的广告费肯定能翻番。”老千的领航员一步跨到桌子上说：“你拉倒吧，这是真的，真事儿。”方露嘿嘿笑着说：“胡说，这香港人搞的玩笑吧。”这时候银幕上的主持人揉了半天眼睛，似乎是哭了，他喃喃地说道：“请大家相信，这不是愚人节的搞笑。现在纽约世界贸易大楼遭到了两架民航飞机的撞击，相差只有5分钟。我们不知道是谁干的，不知道到底会造成多少伤亡，不知道这两个大楼能不能挺得住。反正，这是真的。”此时，老五突然拼命冲到小舞台前，挥舞着双手大叫起来：“喂，打仗了，打仗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喽！珍珠港，这是珍珠港！”他身边几个家伙呢，也跟着手舞足蹈起来：“打起来喽，热闹喽，嘿，热闹喽！大老美让人家给揍了。”众人都应和道：“说，纽约完了，往后的世界经济就看咱们上海的了。我们上海马上就是世界贸易中心了，上海人！”旁边有一人说：“去你的吧，我姨父在香港，以后天下那是香港的。”顷刻间酒吧里什么苍蝇蚊子乱飞，蛐蛐跳的狂蹦，甚至凭空还钻出不少钻山甲，好几个家伙兴奋的在桌子下面跟人腿之间乱钻，人们突然兴奋的就像一群发情的袋鼠，在酒吧里跳啊蹦啊，谁也不知道自己嘴里在喊什么，反正得出点声。突然方露嘶哑地喊了一声：“快看！”大家像被使了定身法一样，所有的眼睛都集中在电视荧幕上。只见两座世界贸易大楼像山崩一样自上而下的一层一层地矮下来，烟尘充满了整个画面。接着可能是慌张逃窜的人撞到了摄影师，画面居然翻转向了天空，电视里传来播音员惊恐的惊叫声。所有的人都待在原地， 所有的人都眨巴着眼睛，所有的人都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好久，周胖才尝试地转了转脖子，还好自己没事儿。这时候他注意到身边的老千正对着自己的钱包发愣呢，他凑了过去，只见钱包里有一张照片，老千呢趾高气扬地站在世贸大楼下面傻乎乎地笑呢。周胖子哆嗦地指了指照片，只见老千自言自语地说，
0: 成绝版了。
1: 911是一场噩梦，一场难得的离中国人很遥远的噩梦。用隔岸观火来形容普通中国人的心态是再恰当不过了。有多一半赛车手围着电视看到第二天早上，大家居然一点疲惫的感觉都没有。是啊，赛车手们从理智上来说，或许都是同情那些被埋葬在废墟里的无辜者的，但是人总是受感情左右。从这一点上说，正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当年中国遭人欺负是不思进取闹的，而美国人则挨炸，那就是太思进取了，他总是把手伸到别人的被窝里。看到后来，事件的震惊已经转化成为了强烈的好奇，大家开始议论起来。有人说是飞行员失恋自杀，有人说是恐怖分子干的，有人说是美国3K 党复活了。最可笑的一个家伙说，世贸大楼保证是豆腐渣工程。早上6点，传来五角大楼也遭到袭击的消息。这一来，大家的意见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肯定是恐怖分子干的。酒吧里热闹起来了，作家叫得最欢。张东觉得自己是个领导，不能让这群人胡说八道，于是他说，我代表组委会说几句啊，大家不要这么幸灾乐祸的，终归是死了这么多无辜的人，美国人民命苦啊。哎，别管是谁干的，有一点咱们是应该确信的，保证不是咱们中国人干的，估计美国人是不会再拿咱们当敌人了。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事儿对咱们还是有一些好处的。咱们国家安定了，这汽车工业和汽车运动的发展就会更快更普及。你们说说，以后 F1 车赛还敢在美国举行吗？没准啊，都得跑咱们中国来。从总体上来看，咱们的车赛这些啊都是有好处的。这张秘书长真是天纵奇才啊，居然能把911跟车赛联系上。酒吧里顿时安静了10秒钟，然后就是雷鸣般的掌声。9月12号，按照车队的原定计划，出发时间应该是上午8点半，但由于头天晚上大家兴奋的过了头，不少车手连早饭都还没来得及吃，车队在10点钟才集结完毕，全部出发后已经快11点了。周胖子又回到司机的位置上，今天他发现大家出奇的安静，车过了咸阳都没人开口说话。最后周胖子实在憋不住了，他轻蔑地说，
2: 呸，张东方入牢五里吧算什么玩意儿，还说自个儿是策划家，都是骗子。
3: 那个台湾人叫什么来着？啊，对了，叫温先生，满脑子想的都是刨坟掘墓的事儿，瞧他那点出息，你看看人家用飞机撞大楼，那才叫策划呢，世界第一炸。
1: 作家哼了一声，司马北直直地伸了一下脖子，胡聊也憋不住了，他或许认为作家见多识广吧，就拉着作家说，
4: 哎，你们说这事儿是谁干的？
1: 作家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司马北小声说，这弄不好是美国人自个儿干的吧，他们要增加军备开支，那不就把自己楼给炸了。
3: 周胖子觉得呀，这司马北也是一弱智。你可拉倒吧，你肯定是美国电影看多了，娱乐圈人全是弱智，我告诉你，保证是本拉登干的，还用问吗？他们把美国人都恨透了。我有几个朋友是看风水的，上半年就跟我说过，这本拉登可不是凡人，眉毛是两把刀，鼻子是一把刀，嘴也是一把刀，脸上挂着四把刀，天生的杀戮相。再说了，人本拉登有钱有资本。作家歪着眼睛看胖子说，有钱你敢开着飞机撞大楼吗？胖子想了想，觉得作家的话无可反驳，不管给自己多少钱，自己都是不敢去炸大楼的。本拉登手下那帮人都是什么材料做的呀？胡聊接着说，听说去年在海湾炸美国军舰的也是他们，你说他们这是干什么呀？那么多人全死了，这可都是老百姓啊。胡良说着突然难过起来。作家又哼了一声，指着车顶说，哼，妇人之仁，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老欺负人家，人家能不急眼吗？人家阿拉伯人是没有原子弹没有氢弹，可人家有信仰，能用人体炸他们。我跟你们说，我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美国人支持以色列绝对是一大失误。你想啊，以色列人离开故土2000年了，阿拉伯自然会认为地盘是他们的，这不是从人手里生抢一样吗？有个美国人跟我说，他们主要是同情以色列人在二战的遭遇。可你们说，屠杀以色列人的是希特勒，跟这阿拉伯人有什么关系啊？他们不敢把德国怎么样，就去强占阿拉伯人的地盘，这叫吃柿子捡软的捏。我要阿拉伯人也得恨他们，得恨透喽。胡聊很不服气，那再怎么说炸平民都不对啊。周胖子心说了，拉登这大爷也忒敢干了吧，100多层大楼就这么没了，纽约地平线就这么改了，好几千人连骨灰都没留下，真够狠的。司马北呢，似乎是站在作家这边，叹息道说，哎，又一个珍珠港，好像死的人数也差不多吧。作家说，跟珍珠港不一样，珍珠港那是有明确的敌人，这回美国人是找不到对手。再说了，珍珠港死的美国人好歹那都是阵亡啊，这世贸大厦死的顶多是遇难。过了没多久，车过了永寿，作家指着路书说，哎，郴县的集结点是一座大佛寺，我要去烧香，咱们呢停上半个钟头。大约1点多钟的时候，大家果然在路右侧远远地看见了一座寺院，那庙呢是沿着山势一层一层建上去的，几乎盖到了半山腰，远远的望去异常的壮观。切诺基呢停在路边树林当中的空地上，老千的18号车也跟着停下来了，大家嘻嘻哈哈的说了几句，然后准备一起去大佛寺参观。而司马北说头天累了，想在车上睡一会儿。大家沿着台阶往上走，作家手提一捆香，像拎着把步枪似的，在大佛寺门口碰上了出来的张东方路跟女秘书，大家呢就在寺院门口聊起来了。方路指着周胖子说，哼，你还来拜佛呢，佛见你来都得哭。周胖子说，我怎么了，我最起码没炸人家大楼吧，你放心，佛爷肯定特稀罕我。 张东冷冷地提醒大伙儿：“

0: 大家昨天玩的都太晚了，开车注意点，别老想昨天的事儿。老千的领航员抢着说：“哎，没事儿，我一直听广播呢。”周胖子就问道：“有什么新消息吗？”老千也说：“没有什么太新的，就是死人的数量定不下来。有人说死了5万，有的说死了3000。”张东背着手在大家面前转悠，这小子永远是一副领导的派头，说话时从来不带表情。我倒是有一条新闻，咱们国家已经发放通知了，是红头文件。张东见大家都看着自己，就忧心忡忡地说：“为了预防恐怖组织的袭击和不测事件，上面下令，在3个月内把所有20层以上的大楼都刨坑埋了。往后大家最好住地下室，地下空间是我们的未来。”大家一听，先是静了一会儿，接着方路大笑起来，老千他们几个人也跟着笑，周胖子更是笑得鼻涕眼泪横流，而胡良呢，重重地跺了一下脚，抬腿走进了大佛寺的庙门。张东他们走了，这伙人便跑进寺院烧香，座驾真去烧了。周胖子跟老千呢，就是参观了一下寺院的建筑。周胖子发现，所有的庙宇的规格都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就是主佛的雕塑。据说呢，10几米高的大佛是一棵树雕成的。周胖子有点不信，树有这么大，那不就成精了？肯定骗人的。而作家呢，却真事儿似的在大佛面前上了3炷香，嘴里呢还振振有词的叨唠着什么。从主殿出来，周胖子不解地问作家：“哎呦，你真信呐？城隍庙你拜，姚庙你拜，佛寺你也拜，你到底信什么神呢？”作家郑重地说：“我信所有带灵性的神，他们都是万物的化身。”胡聊报复似的瞪了作家一眼：“哼，泛神论，真时髦！你们这些人一点宗教精神都没有，不过是盼着神仙赏你们一点好处罢了。”周胖子觉得胡聊在胡言乱语，
1: 神仙不给点好处信他干嘛？只有神仙灵，香火才旺，要不盖庙干嘛？
0: 周胖子被胡聊说的莫名其妙，揪住殷作家又问：“
1: 哪个庙都有卖香的，你干嘛还带半车香啊？”
0: 作家也懒得搭理胖子，放开脚步追胡聊去了，空中留下一句话：“
2: 废话，大钟寺批发的便宜。”
0: 周胖子在身后听到了老千和领航员的笑声，不知道他们在笑谁，心说这俩有倾向的人还有脸笑别人呢。回到停车场，司马北还在车里睡着，周胖子发动了切诺基，在反光镜里看见司马北的颧骨上有一块黑色的油腻，于是回头就骂：“
1: 你小子是不是偷东西去了？敢偷东西，我把你手给剁了啊！”
0: 司马北极其愤怒：“谁偷东西了？”“
1: 我告诉你啊，报纸上全是追星族偷东西送偶像的事儿，你不是也追星族吗？”
0: 司马北的目光充满了仇恨，双手在腿面上猛蹭，那架势啊，似乎在磨刀似的。而作家呢，笑着指了指他的面颊。司马北用手抹了一下，然后恼怒地盯着周胖子，声音尖利地嚷道：“
3: 老哥，我跟你说，你把车里弄干净点好不好？碰哪儿都有油泥儿。”
0: 周胖子却是没恼，转向胡聊说：“
1: 活该，谁让你不是好人呢？人家胡记怎么就没摸一手泥啊？是吧？”
0: 说着，周胖子讨好般的向胡聊做了个笑脸，而胡聊却做了一副要吐的表情，车上又是一阵大笑。车队继续上路，过了长武线就进了山区。

0: 不一会儿，大家看见山路边上立着一块醒目的大牌子，一路顺风，欢迎您进入甘肃。十几年前，周胖子走过六盘山，那时候这一带的山区连片树叶子都见不着了。如今呢，绿化工程初见成效，六盘山也早已不是当年的秃山了。郁郁葱葱的森林给每一个山头都戴上了绿钢盔，到处都是林区禁止烟火的标志。而周胖子惊奇地发现，连当地老汉的羊群都干净多了。以前这羊啊是灰的，现在的羊啊都是白的。看得周胖子心情大好，边开车边教育旁边的司马北说：我告诉你，开山路就得胆大心细，压住马路中间这条线，别的车就得给你让路，这叫抢道，懂吗？看见没有？这正说着，对面一辆大卡车呼的就冲了过来。周胖子把切诺基狠狠地压在中线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卡车司机的来车。那么，周胖子的话应验了吗？是他们让的对面的车，还是对面的车让的他们呢？还有司马北脸上的那块油渍到底是怎么来的？司马北趁他们去大佛寺的时候动了什么手脚呢？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不怪江湖无情义，只怪众生太美丽。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我的新节目。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作者庸人，演播英超，制作安妮，编剧又有，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阳春风暖趁归途，你把赛红托锦书，此去关山随千里，回音莫道芳草无。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这名字当中啊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来收听到的，这是一段苍

0: 薛平贵等回来了。这个鸿雁传书就是发生在其中的一个桥段。要不说那会儿是换了现如今，别说十八年，我估计啊，这十八天都够呛。
1: 哎呦，哦，
0: 行嘞，咱们闲话少说，这就不少了。来听段子，由刘银河先生演唱的沧州木板大鼓《鸿雁烧书》。

落到了三姐她的面前。三姐说，你今天落得了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听过了刚才这段沧州木板大鼓《鸿雁烧书》，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听段相声，这是一段以说为主的作品，来自赵振铎、赵世忠、北京二赵合作的一段歪讲三字经。哎，咱们来听一听啊，这个歪讲到底能歪到哪儿去。
4: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很不简单。
5: 怎么呢？
4: 首先说你得有文化的基础。
5: 哎，
4: 第二你得有理论的修养。
5: 是啊，
4: 这个社会常识还得知道的多。
5: 不错嘛，
4: 一般的相声演员呢有文化的还很少，
5: 差不多都是幼儿失学。
4: 还得脚比着我这个文化呀、
5: 嗯、
4: 比一般的相声演员还都强一点。
5: 嗯，
4: 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5: 谁公认了？谁公认了？
4: 哎，人家不公认，人家能够乐，
5: 人那乐是笑话你呢。
4: 是吗？
5: 啊，
4: 我倒不理会。
5: 哎，不理会，这不像话。这有学问人没有自己妄图说的，可我可有学问，我学问大了，那都不像话。
4: 我并不是吹呀。
5: 啊，
4: 因为我念过书。
5: 念过书？
4: 哎，我这一肚子里头净是书。
5: 一肚子里净书
4: 啊！我这书都到了这儿了，
5: 好，都没了格了，
4: 走道我都不敢毛腰。
5: 怎么
4: 一毛腰万出蹦书本？
5: 这个

0: 新鲜，这个
1: 一点都不新鲜啊。赵先生不是跟您吹，叫您那肚子学问没我耳朵眼宽处。
0: 您这纯粹是夸大。
1: 干嘛夸大呀？
0: 谁信呢？
1: 你不信你摸摸呀。
0: 啊，这学问有拿手摸的吗？
1: 当然摸得出来了。
0: 摸得出来
1: 了。来，你摸摸，
0: 开开眼就摸您这肚子。
1: 对，您摸这个
0: 啊，
1: 摸出来了吗？
0: 摸出来了。
1: 什么？
0: 排骨。
1: 排猪啊。
0: 嘿，我们这是什么呀？
1: 仿圈。
0: 哦，仿圈，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您再摸这个，
0: 这是什么呀？
1: 四四方方，挺硬的
0: 啊。什么呀？
1: 墨盒。
0: 哦，墨盒您都吃了，
1: 对不对？
0: 嗯，对。
1: 这个百家姓。嗯，千字文。
0: 哎，
1: 五经。
0: 对，
1: 上论语。
0: 哎，
1: 下论语。
0: 嗯，怎么您这学问都摸了咳了素了是怎么的啊？这不像话。
1: 是这个五经四书我全都念过。
0: 是啊。
1: 净会念不行，念书你得会讲。
0: 哦，
1: 念书不讲就如同种地不耪。
0: 嗯，
1: 您倒是那个五经四书我全都能讲。
0: 过去的旧书您都能讲
1: 啊？我都能讲。
0: 那好极了，我得向您领教领教。
1: 谈不到领教，咱们互相的学习。
0: 是啊，在这个《论语》上我有几句不明白的。
1: 《论语》上哪几句？
0: 就是那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几句啊，我不会讲。
1: 哦，就这几句。
0: 嗯，
1: 这个很简单。
0: 哦，那您给讲讲。
1: 我给您讲一讲。
0: 对。
1: 先问什么？
0: 您讲讲什么叫君不君呢？
1: 君不君呢？
0: 啊，
1: 君不君就是程咬金。
0: 啊，君不君是程咬金
1: 啊？
0: 怎么？
1: 你看那个程咬金在瓦岗寨自称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你说他是君不是君？
0: 失君呢？
1: 后来他怎么又保了唐王了呢？
0: 嗯，
1: 他又不是君了，他又为臣了。
0: 嗯，
1: 君又不君了。哎，这就叫君不君，程咬金。
0: 这君不君就是程咬金。
1: 哎，
0: 臣不臣呢？
1: 大火轮。
0: 大火轮
1: 啊？
0: 那怎么会沉不沉呢？
1: 这个火轮船沉不沉？
0: 沉。
1: 沉嘛，它在水瓶上飘悠着。
0: 那不沉呢？
1: 那你给它背起来。
0: 哎，背不动。
1: 沉又不沉了，哎，这就叫沉不沉，大火轮。
0: 富不富呢？
1: 名医铺。
0: 名医铺
1: 啊？
0: 那怎么富不富？
1: 你看那个名医铺里头有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你说他富裕不富裕？
0: 富裕。
1: 你给他花了去。
0: 假的，
1: 又花不得了。富又不富了，哎，这就叫富不富，名医铺。
0: 紫不紫呢？
1: 大茄子。
0: 大茄子
1: 啊？
0: 那怎么会紫不紫？
1: 这个茄子外皮什么色？
0: 外皮紫色。
1: 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0: 里头是白的。
1: 它怎么又不紫了呢？
0: 哎，对呀，
1: 紫又不紫了。哎，这就叫紫不紫，大茄子。您要是搁在一块念就好听了。君不君，这个程咬金，这个臣不臣，这个大火轮，这个富不富，这个名医铺，这个紫不紫，这个大茄子。
0: 这边贫劲儿。
1: 我这么一讲您明白了吧？
0: 哎，我糊涂了。什么我就明白了？
1: 问点别的也可以。
0: 哎，在这个中庸上我还有两句不明白的。
1: 哦，中庸上哪两句？
0: 就是那个道也者不可虚离也，可离非道也，这我不会讲。
1: 哦，就这两句
0: 啊？
1: 嗯，这比刚才那个简单。
0: 好，您给讲讲。
1: 跟您讲一下
0: 什么叫道也者。
1: 道也者呀，
0: 嗯，
1: 道也者就是老道。
0: 道也者是老道
1: 啊？
0: 怎么？
1: 比如说大街有个老道，你叫他，哎，老道，他不乐意听。
0: 嗯，
1: 你叫他道爷，您上哪儿去啊？他乐意听。这个道也者就是老道。
0: 哦，这道也者就是老道。
1: 就是老道。
0: 不可虚离也呢？
1: 说的不可的时候呢，虚可他吃一个离。
0: 嗯，
1: 哎，这叫不可虚离也。
0: 哼，可离非道也。
1: 那么他要是渴了呢，就不许可他再吃梨了。
0: 那他要吃梨呢？
1: 不是老道。
0: 是什么呢？
1: 和尚。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要出梨和尚呢？
1: 怎么样您呢？
0: 您这不怎么样。
1: 再问点别的也可以。
0: 哎，在大学上我还有两句不明白的。
1: 哦，大学。
0: 嗯，
1: 大学哪两句？
0: 就是一仙篇。
1: 哦，
0: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止善，这几句我不会讲。
1: 哦，就这几句啊。
0: 嗯，
1: 我可以给您讲一讲。
0: 好，您讲讲。
1: 做大学知的是谁吗？
0: 做大学乃曾子。
1: 对， 曾子做的这本大学。
0: 是。
1: 知道这个曾子为谁做的这本大学吗？
0: 为念书人做
1: 的。大谬。
0: 大谬。
1: 这是不对呀、
0: 啊。你说不对不就完了吗？
1: 这个曾子是为您做的这本大学。
0: 大学是为我做的。
1: 哎。
0: 啊，
1: 这个曾子就知道问候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年有一个相声演员赵世忠为您做的这本大学。
0: 哦，那您说说我怎么会有大学之道？
1: 说这个相声，你是打小时候学的呀，你是打大了学的呢？
0: 大了学的呀。
1: 现在里边这个内容你知道不知道呢？
0: 知道啊。
1: 哎，这就叫大学之道
0: 啊。
1: 你大了学了知道了。
0: 哦，我大了学了知道了，这就叫大学之道啊。
1: 这就叫大学之道。
0: 嗯，在明明德呢。
1: 那么我说这话你在这儿没在这儿？
0: 在这儿呢。
1: 我讲这些个话你明白不明白呢？
0: 明白啊。
1: 得了吗？
0: 得了吗？什么叫得了吗？在新民。
1: 你每次推头在哪个理发馆推呀、啊？
0: 就在新民理发馆。
1: 啊，这不是在新民吗？
0: 哦，我在哪儿理发的曾子都知道。
1: 他全知道。
0: 在纸与纸扇呢。
1: 我说这话你在这没在这儿？
0: 在这儿呢。
1: 这个相声你指着这个生活不指着这个呢？
0: 指这个呀。
1: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0: 扇子。
1: 在纸与纸扇嘛。
0: 哦，合着这扇子也上书了。
1: 哎，
0: 那我要拿着棍儿呢就在纸与纸棍儿了，是不是？您这都不像话。
1: 我这不像话。您这也不像话呀。
0: 啊，
1: 您这没念过几天书，您就让我给您讲大学论语中用，就我给您讲对了又该怎么样呢？
0: 哼，
1: 像您这没念过几天书啊，一听讲先讲这三本小书。
0: 什么呀？
1: 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
0: 嗨，
1: 如果我要是把这……
0: 您呢，别说了，这三本书没有讲。
1: 怎么见得呢？
0: 百家姓是400多个姓，千字文是1000多个字，不重样。三字经啊是咱们中国一本小钢件，你说这有什么讲？
1: 哦，据您说嘛，这个三字经没有讲。
0: 没讲。
1: 您要是把这本三字经给我拿来，我能给他讲出一段故事出来。
0: 讲一段故事。
1: 哎，
0: 内容是什么？
1: 内容就说当初有这么一座山。
0: 哦，
1: 叫什么山？谁在那儿待过？山底住了一位老员外，姓什么叫什么，弟兄哥几个，拜了几门把兄弟，得的什么病，请的哪位大夫，在哪儿吃的饭，怎么打的牌，怎么打的架，怎么打的官司，这个事情让谁给解决了，全在我这本三字经里头。
0: 哦，
1: 我这本书要讲起来，那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白屎个浪找不着地儿，扛面的麻花拧着个劲儿，那真是锥子剃头。
0: 这怎么讲呢？
1: 另个夹门。
0: 你哪儿这么些废话呀、啊？
1: 我这本书要讲起来，那真是金刚钻包饺子。
0: 怎么讲？
1: 热闹的那么酸心。
0: 去，行了，行了，行了，您就该讲得了啊！
1: 跟您讲，
0: 哎，
1: 讲可是讲，您要叫我挨着讲可不行。
0: 这怎么还不挨着？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么样讲，我讲不了。
0: 那怎么着？
1: 反正我说出一句话来，您在这个三字经上这么一找，其中准有这么一句。
0: 哦，指不定在哪儿。
1: 哎。
0: 那好，你讲吧。
1: 注意啊，
0: 哎，
1: 打现在开始。
0: 对，
1: 在当初有这么一座山，
0: 叫什么山？
1: 叫连山。
0: 连山
1: 啊，
0: 三字经里没有俩字连山。
1: 有
0: 哪句？
1: 有连山。
0: 对，
1: 有没有？
0: 有这句
1: 啊。你去过吗？
0: 啊，我没去过。
1: 你没去过吧？
0: 没有。
1: 你哥哥去过？
0: 我哥哥去过
1: 啊。
0: 多会儿啊？
1: 就在庚子变乱的时候，你哥在连山根底待2个多月
0: 了。哎，这三字经里还有我哥哥在那避难吗？
1: 有。
0: 哪句啊？
1: 有连山有归藏。
0: 对了，有归、哦、我哥是王八呀。
1: 然也。
0: 你还然也呢？别然也。
1: 这个然也就是对了。
0: 别错了，玩笑，
1: 跟您开个玩笑，
0: 别取笑。
1: 山底下住着一位老员外，
0: 姓什么？
1: 此人姓任，号叫之初。
0: 哦，这个人之初嘛是人名，
1: 是个人名。
0: 嗯，
1: 弟兄哥两个，
0: 他兄弟呢
1: 叫人之伦。
0: 人之伦。
1: 人之初，人之伦，这是亲哥俩。
0: 您这说错了。
1: 怎么？
0: 人之初在三字经头一篇上，这个人之伦呢在第四篇上，他中间接着两篇呢，不挨着，那怎么会是亲哥俩？
1: 哦，据您说嘛，亲哥俩就得挨着。
0: 那是。
1: 您哥几个呀？
0: 我们就哥俩。
1: 你有哥哥有兄弟？
0: 我有一哥哥。
1: 你哥哥在哪儿呢？
0: 在上海呢。
1: 你怎么不跟他挨着去？啊，
0: 净挨着我们吃什么呀？
1: 还是的呀，
0: 我们职业不一样。
1: 他们哥俩的职业也是不一样。
0: 人之初是干什么？
1: 是个做官的。
0: 他做什么官？
1: 驻六官。
0: 什么叫驻六官？
1: 这是六品军官。
0: 嗯，任之伦也是做官的。
1: 伯爵，他是个耍不人的。
0: 耍不人，
1: 叫白了就是混混。竟在这个前门跟后门这么混。
0: 三字经里没有混混。
1: 有
0: 哪句？
1: 南北混。
0: 嗯，
1: 这个南北混就在前门跟后门这么混。
0: 哎呦，这南北混就是前门后门那么混呢。
1: 对对对。
0: 那他怎么不在东西混呢？
1: 东西他混不开呀。
0: 怎么？
1: 他干钱太多，人家跟他要账，你替还呢是怎么的？
0: 我管得着吗？
1: 是你讲啊，是我讲啊？
0: 啊，您讲。
1: 大爷娶妻迎秦氏，二爷娶妻有左氏。
0: 有小孩吗？
1: 有小孩。大爷跟那个小孩叫任所同。
0: 二爷呢？
1: 二爷跟那个小孩叫任所石。
0: 哦，
1: 大所二所这是亲叔白干俩。
0: 哦，
1: 任大爷最近拜了一盟把兄弟。
0: 把兄弟的大爷是谁？
1: 把兄弟大爷姓窦。
0: 叫什么？
1: 叫窦燕山。
0: 窦燕山。
1: 哎，
0: 他也是做官的。
1: 伯爵，他是个种地的。
0: 嗯，种了多少地呢？
1: 大概有一方吧。
0: 啊，您这不像话。这个
1: 怎么？
0: 这个地啊，论顷论亩，水地论田，没有论方。
1: 是啊，书上有这么一句，窦燕山有一方啊。
0: 嗯，
1: 你能说窦燕山有六亩有八顷有四田？
0: 我靠，就这一方地。
1: 就是一方地。
0: 是
1: 窦燕山人旺财旺，竟跟起小孩就有六啊。
0: 嗨，您又说错了。
1: 怎么？
0: 燕山五贵，他是五个儿子。
1: 是啊，先前是五子者，后来呢长幼序和年长又续出一小的出来。
0: 哎呦，他这是连天带续啊。
1: 这哥几个小名我全都知道。
0: 都叫什么？
1: 大杨、二杨、三杨、四杨、五杨，是叫五子名俱杨。
0: 哦，都叫杨。
1: 小名全都叫杨。
0: 是
1: 最小的那个叫荣儿。
0: 多大了？
1: 今年四岁。
0: 怎么知道？
1: 荣四岁。
0: 四岁孩子懂什么？
1: 哎，有气色
0: 啊！
1: 吃点什么东西都惦记让让长辈。
0: 哦，
1: 比如说吃梨吧。和叔叔您吃梨，大爷您吃梨，大伙儿都不吃，他才敢吃。
0: 哦，
1: 让圣人看见了，给住在树上了。
0: 哪句？
1: 就是荣四岁能让梨啊，就是能让大家伙儿吃梨。
0: 哦，这个荣四岁能让梨吗？就是能让大家伙儿吃梨。
1: 对对对。
0: 那么他要是吃烤白薯呢？
1: 那就荣四岁让烤白薯
0: 啊。
1: 啊，对了，吃烤白薯的事儿没看见呢。
0: 就瞧您吃梨了。
1: 我说是你讲啊，是我讲。
0: 你讲你讲。
1: 二爷姓席。
0: 叫什么呢？
1: 叫席香远。
0: 席香远。
1: 他没在北京。
0: 嗯，
1: 他的爱人在北京。
0: 他爱人是谁？
1: 席孟母。
0: 那是夫妻吗？啊，
1: 有一次窦燕山病。
0: 得的什么病？
1: 得的是屎箭病。
0: 什么叫屎箭病？
1: 竟爱拉屎。
0: 嗨，
1: 赶紧请大夫瞧瞧吧。
0: 请谁瞧？
1: 请那个若莲后。
0: 哦，
1: 一查他的电话号码。
0: 多少？
1: 5局82。
0: 哎，怎么知道82？
1: 书上有啊。
0: 哪句？
1: 若莲后82。就是电话号码82。
0: 嗨，您这错了，若莲后是82岁中状元。
1: 嗨，您说那是凭着门脸卖白菜的，我说这石金墨的徒弟若莲后嘛。
0: 这都哪儿的事啊？
1: 大夫进来这么一号目。有点墨。
0: 废话，没墨就死了。
1: 有训告。
0: 有训告。
1: 先我告诉告诉你。
0: 哦，
1: 你得用我的搓脐药。
0: 什么叫搓脐药？
1: 就是连吃带搓。
0: 那不是长疥？
1: 有点疥之灾。
0: 我给他送题目去了。
1: 还得用我的益免力，耗六经。窦燕山好了，要给先生点光于钱。先生一摆手说：“御于后。”
0: 御于后。
1: 过后再说吧。
0: 御于后就是过后再说呀。
1: 过后再说。人家一听说窦燕山好了，要请窦燕山听戏。窦燕山一摆手，戏无意。
0: 戏无意。
1: 听戏没有意思。
0: 哦，戏无意就是听戏没意思。
1: 听戏没意思。干脆咱们吃饭去得了。
0: 是。
1: 不行啊，人太少啊。没关系，咱们请几位陪客。
0: 请谁？
1: 请那个智四爷、比五爷、金二爷、吉老爷、孙儿子、子儿孙、奶酒足、大小带，呼啦一下子大小全给带了去了。
0: 哦，都带了去了。
1: 雇了两顶轿子。
0: 什么轿子？
1: 一顶是养不轿，一顶是狗不轿。
0: 这两顶轿子多别扭啊！
1: 两顶轿子人太多坐不下呀。
0: 那怎么办？
1: 要在老周家那借一辆大车来。
0: 哦，
1: 这个大车呢，竟在车辙东边走。
0: 这书上也有吗？
1: 有啊。
0: 哪句？
1: 周辙东。
0: 周哲东。
1: 这个周哲东叫车在车辙东边走。
0: 哦，周哲东嘛，就是车在车辙东边走。
1: 对，
0: 那他怎么不在车辙西边走？
1: 西边他枪辙啊，撞人，你管是怎么的？
0: 我管得着？
1: 不是，你怎么老搭茬呢？
0: 我不愿意听你的。
1: 赶车的能耐大。
0: 赶车的是谁呀？
1: 赶车的姓王，
0: 叫什么？
1: 叫王刚。
0: 有什么能耐？
1: 非常的有力气。
0: 哦，
1: 比如说这个牲口要是一惊，他在后头啪这么一揪，他能给揪住，就有这么大的劲头。
0: 这书上有吗？
1: 有啊。
0: 哪句？
1: 周哲东王刚坠。
0: 这王刚坠就坠这大车呀。
1: 哎，对对。上哪儿吃饭去呢？
0: 上哪儿吃去？
1: 东四牌了，路东了。
0: 什么伺候？
1: 三义祥。
0: 怎么叫三义祥呢？
1: 这是三个掌柜的都带义字。
0: 都叫什么？
1: 约人义、不知义、有周义。是有周义三义祥。
0: 哦，
1: 跑堂上出来赶紧迎接。
0: 跑堂那是谁？
1: 跑堂的姓香。
0: 叫什么？
1: 叫香九龄。
0: 哦，香九龄
1: 有本事。
0: 有什么本事？
1: 能温席。
0: 什么叫能温席？
1: 比如说您菜要是凉了，他拿回去可以给您热一热。
0: 会热杂货菜。
1: 啊，几位，咱们到后边有鱼棚。
0: 有鱼棚
1: 就是有多少人全都坐得下。
0: 哦，有富裕。
1: 人家一看这个天气很早啊，咱们打几圈牌吧。
0: 都谁呀？
1: 有那个智四爷、比五爷、金二爷、吉老爷。
0: 哎，
1: 那么四来怎么？
0: 您等会儿吧。
1: 啊，
0: 您说了半天，这位智四爷是谁？
1: 这是智孝平。
0: 智孝平
1: 啊，大高个，浅眉麻子，近视眼。常上你们这儿来啊？
0: 没见过。
1: 不理会吗？
0: 嗯。
1: 智孝平，
0: 比五爷呢？
1: 这是那谁？比吉老他兄弟。
0: 比吉老的兄弟
1: 啊，他那个媳妇叫比季氏，他那姑娘叫比女子，他儿子叫比不叫嘛，
0: 这都比第一块了。这个吉老爷是谁呀？
1: 吉老爷你都不认识？
0: 嗯，
1: 吉汉昭啊。
0: 吉汉昭
1: 啊，就在那个廊坊那开古玩铺的小矮个儿，一乐嘎嘎嘎嘎。
0: 您别说，我全都不认识，谁呀？乱七八糟。
1: 吉汉昭嘛。
0: 那么这个金二爷是谁呢？
1: 这是那谁？金少山的二哥。
0: 金少山的二哥
1: 啊，现在在那个基督教里当牧师呢。
0: 啊，
1: 金牧师，金牧师的。
0: 三字经里没有金牧师。
1: 有。
0: 哪句？
1: 刨土阁底下不是金牧师吗？
0: 嗨，刨土阁底下是牧师金
1: 啊。对呀，牧师金就是金牧师。
0: 怎么？
1: 你没念过英文吗？
0: 念过。
1: 英文百姓都得搁底下，英文这么一念 Mr. 金，哎，就是金牧师。
0: 这里还有英文的感应。
1: 四位这么一搞装，
0: 谁的装？
1: 吉老爷的装。
0: 怎么是吉老爷装？
1: 吉老装。
0: 哦，吉老装就是吉老爷坐庄啊。
1: 就是吉老爷坐庄。抓来牌子你看还真好。
0: 什么牌？
1: 仨东风，仨西风，仨南风，仨北风，是约南北，是约西东。
0: 哦，都给约来了。
1: 最末收了两张底。
0: 什么牌？
1: 一张是六条，一张是红中。
0: 哦，
1: 会打牌吗？
0: 会呀。
1: 这牌应当打什么？
0: 应当啊，打六条掉红中。
1: 对，书上也写着呢吗？
0: 哪句？
1: 应胡中。
0: 应胡中
1: 就是应当胡那红中。
0: 哦，应胡中就是应当胡那红中。
1: 硬当胡那红中。
0: 是
1: 吉老爷眼神不好，把红中打出去了，三转者没抓来，对门把牌子一放，平胡加翻胡了。
0: 嗨，
1: 吉老爷这么一着急呀，当时就出了一身围东汉。
0: 什么叫围东汉呢？
1: 庄家不是东风吗？
0: 庄家东风吗？就是东汉。
1: 对，
0: 那庄叫西风。
1: 那叫西汉了。那个
0: 有三列国没有？
1: 三列国干什么？吉老爷这么一着急，一拍这桌子坏了。
0: 怎么了？
1: 胳膊上戴个镯子碎了。
0: 嗨，
1: 这么一看，哎，玉不镯不成器了。
0: 是碎了还成什么器了？
1: 哎，四圈牌打完，分出输赢来了。
0: 谁输？
1: 四输。
0: 哦，智四输就是智四爷输了
1: 啊。就是智四爷输了。
0: 那么这钱让谁赢呢？
1: 金二爷。
0: 怎么他赢？
1: 金满赢，金满赢，满赢过来了。
0: 哦，金满赢，满赢过来，
1: 满赢过来。
0: 那比五爷怎么样？
1: 比五爷他够本儿。
0: 三字经里没比够本。
1: 没有比够本，有比无输。
0: 嗯，
1: 比无输就是没输没赢，够本。
0: 哦，比无输就够本。
1: 够本。
0: 嗯
1: 啊，咱们不打牌吧，咱们吃饭了。
0: 是。
1: 跑堂呢，给我们来几瓶五星啤酒。
0: 嚯！
1: 跑堂说我们这没有五星啤酒，我们这有最长酒。
0: 最长酒
1: 啊，就是老喝老友，
0: 不爱醉。
1: 好好好，给我们来个醋椒鱼。哎呀，醋椒鱼没有，我们这有糖友鱼啊，也可以。给我们来只鸭子。鸭子没有，我们这有一只大雁。哦，糖溜燕啊，也可以，给我们拌点鸡丝儿，加点粉皮儿。哎呀，鸡丝您吃不得了。
0: 怎么？
1: 头两天的了。哎呀，鸡丝沉啊，不吃了。
0: 鸡丝沉就是臭鸡丝儿
1: 啊，就是臭鸡丝儿。哎呀，这小孩们不喝酒啊，给他们包点扁食吃，让那个玉师傅给包。
0: 干嘛让玉师傅包？
1: 玉包扁。
0: 哦，玉包扁就是玉师傅包扁
1: 啊，就是玉师傅包扁食。
0: 他包有什么好？
1: 有好处啊！
0: 啊，
1: 别善恶。
0: 这怎么讲？
1: 吃饱了不饿。

0: 废话，谁包的吃饱了也不饿。
1: 大伙儿这么一喝酒，划拳行令可了不得。
0: 怎么了？
1: 把时间给吃忘了，
0: 吃几个钟头？
1: 要约春夏之吃到约秋冬，
0: 吃了一年，
1: 整整吃一年。
0: 嗨，
1: 跑堂的算账。跑堂拿过算盘，这么一算，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好啊，您吃了一万块，
0: 不多。
1: 大头，
0: 大头，
1: 这窦玉山一听就急了。
0: 是啊，
1: 什么上面吃一万块大头啊？向金良说：“您不吃一年吗？混账，吃饭有吃一年的吗？你这存字讹诈的，啪！”这么一下子
0: 怎么了？
1: 给乡亲人一大嘴巴。
0: 嗨，
1: 做买卖不敢打架，
0: 是
1: 拿胳膊这么一躺坏了。
0: 怎么了？
1: 少了一把筷子，整碰到窦远山腮帮子上的。
0: 嗨，
1: 哗，这么一下子写下来。窦远山这么一看，哦，你敢打人？好，给他交到审判厅。
0: 哎，三字经里没审判厅，
1: 没有审判厅，有对大厅。
0: 对大厅，
1: 对大厅就是两个厅的对着一块审。
0: 哦，对着审叫对大厅。
1: 对大厅，
0: 嗯，
1: 老爷姓奎，
0: 叫什么？
1: 叫奎多士。
0: 怎么叫奎多士？
1: 呵，有点什么小事儿他都爱管，
0: 爱多管闲事。
1: 给案子带上这么一看，哎呀，这是伤害，这我可断不了，赶紧借线。
0: 借哪线？
1: 借那个中榆县。
0: 属哪儿管？
1: 属中藏国所管。
0: 那怎么去？
1: 哎呀，又是走着就得400年，
0: 来回
1: 那就得800载。
0: 好，人哪有那么大阳寿啊？
1: 有法子。
0: 怎么去？
1: 可以坐飞机。
0: 坐飞机
1: 啊？
0: 三字经里没有飞机。
1: 有。
0: 哪句？
1: 闯国机。
0: 国机，
1: 这个闯国机叫闯国号的飞机。
0: 哦，那是头一架。
1: 头一架，驾驶员能力大。
0: 谁呀？
1: 姓高。
0: 叫什么？
1: 叫高祖兴。
0: 有什么能耐？
1: 他一高兴能把这飞机开在星星里的。
0: 他真有能耐。
1: 此四时就到中榆县。
0: 很快。
1: 中榆县有两位老爷。
0: 谁呀？
1: 一位是文仲子，一位是苏老全。
0: 哦，
1: 苏老全跟窦远山是把兄弟。
0: 得，这官司有照应。
1: 一面官司
0: 好打。
1: 好打呀。
0: 嗯，
1: 给乡亲们带上这么一问，什么事儿吃一万块大头啊？
0: 是啊，
1: 乡亲们说他们吃了一年吗？混账，吃饭有吃一年的吗？人就不拉屎，人就不撒尿，人就不睡觉了吗？你这存刺讹诈，来呀，给我重打
0: 40。
1: 27。
0: 20。怎么打27呀？
1: 书上有啊。
0: 哪句
1: 啊？苏老全27啊，就是打人爱打27下。
0: 哼，这个苏老全27就是打人爱打27下。
1: 对对对，
0: 那就打27下。
1: 还没中打27下，打17下就拉屎了。
0: 怎么？
1: 17屎。
0: 这17屎就打17下拉屎了。
1: 对对对，
0: 那接着再打呀？
1: 不能再打了。
0: 怎么？
1: 再打屎发粪都出来了。
0: 那就脏着。
1: 哎呀，老爷打不得他拉屎了，拉屎这叫抛笑公堂，给辫子打开，拴到房梁上，拿锥子扎着怀子骨。
0: 什么刑法？
1: 打他一个头悬梁，锥刺骨。
0: 嗯，比不叫还自请苦呢。
1: 香九龄屈打成招，招了，
0: 招了，
1: 打了一个5年有期徒刑。
0: 嗨，
1: 香九龄好惹。
0: 嗯，
1: 香九龄他妹妹不好惹。
0: 他妹妹是谁？
1: 小香水。
0: 小香水
1: 那时候唱帮子唱的多红啊，到处这么一托人给香九龄要出来了，反倒给窦燕山捂起来。
0: 嗯，
1: 打了一个无期徒刑。
0: 嗨，
1: 窦燕山好惹呀，窦燕山他二大爷不好惹呀。
0: 他二大爷是
1: 窦尔敦。
0: 窦尔敦
1: 好嘛，在连环套多大的名望
0: 啊！
1: 醒来了，普天球、普天雕、贺天宝、大汉孙奇、小脑的官照，必要劫牢反狱。
0: 嗯，
1: 这一档的事情要出来，那非得出几十条人命不可呀！归期没打起来，
0: 怎么
1: 让你们一家的6口把这事给解决了？
0: 哎，三字经里还有我们家人吗？
1: 有两句呀。
0: 哪两句？
1: 马牛羊鸡犬事。
0: 别少说了。
2: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歪讲三字经》啊，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在这儿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第16集，
6: 李一红冲他们微微一笑，周家川把门关上了。
1: 你们为什么要以那么一种不寻常的方式离开宿舍？
7: 因为我们要来找您，而楼层的门上着锁。
1: 什么事儿？说吧。
7: 我们不必说。
1: 不说我怎么知道什么事儿？
7: 您看了就知道了。
6: 周家川掏兜，没掏出什么来，掏遍所有的兜还是两手空空，他急了，嘟哝：
7: 哎，怎么不见了呢？哎，是不是不在我这儿啊？
6: 于是每一个男生都掏起兜来，杨一柳耐心地等，转着指尖一支笔：
8: 在我这儿。
6: 一名男生叫起来，上前一步，将一页折了两折的纸放在桌上。杨一柳看着那名男生：
1: 展开，这也是礼貌。
6: 那名男生默默将纸展开，推向杨一柳面前：

0: 李一红起身走到桌前，拿起纸来看，转学下方是男生们各自字体不同的签名。李一红放下纸，转身面对窗外，背对男生们和杨一流，看得出他陷入了沉思。
1: 转学那也得有理由，而且得有充分的正当的理由。说说你们的理由吧，一个个说，谁先说？
2: 我们的理由是共同的，已经写在上面了，您为什么不看？
1: 我当然是要认真看的，但是当面听你们的陈述那也是有必要的。
3: 我们受够了。
1: 受够什么了？
2: 受够这所鬼中学了，受够这里对学生的一切管制方式了。
1: 你居然把我们这所重点中学说成是鬼中学吗？在你们看来，学校对你们的严格管理那是管制吗？这所中学每年都有学生考入国家名牌大学，这所中学有好几位老师拥有省教育系统颁发的特级教师证书。
2: 校长，对不起，他刚才的语言表达不准确。
1: 那么你来说。
2: 我认为准确的表述那就是，这里简直是一所魔鬼中学，我们在这里受到的不仅是管制，还是统治。
1: 你周家川，你也太放肆了。
2: 校长，您愿意知道这所中学对我们最有害的那种教育是什么吗？
0: 周家川的声音充满冷傲。杨一柳张了一下嘴，什么话也没再说出来。
2: 请您听清楚，这里对我们最有害的教育就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只有考上名牌大学才能成为不普通的人，而考上了普通大学的人只配一辈子过普通人的生活，连大学都考不上呢，那人生简直就没有了任何希望可言。多谢您下令幽禁了我们这些日子，使我们几个有机会在一起深入地讨论人生问题。现在我们已经统一了思想，我们认为凭我们的学习情况转到任何一所中学去，考上一所普通大学是根本没有问题的。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的儿子，我们不在乎将来过普通人的生活，更不怕过普通人的生活，恰恰相反，我们还很尊重过普通生活的普通人。中国有13亿多人口，过不普通生活的人连万分之一都不到，我们将来能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人已感到万分的幸运，对此我们无怨无悔。以上便是我们一起要求转学的理由。
3: 我说同学们，我们还在这儿啰嗦什么呀，都收拾东西回家吧。
0: 周家川向杨一柳深鞠一躬，率先转身离去。顷刻间，几名男生全走光了。最后走出去的同学没忘礼貌地将门轻轻关上。办公室只剩下杨一柳和李一红。杨一柳显然已经忘了李一红的存在，他呆呆地站在那儿喃喃自语：
1: 太放肆了，太放肆了。
4: 我看也许是因为你和他们之间平时沟通的太少。
1: 他们刚才那么放肆地对待我，你怎么能始终一声不吭站在一旁听着看着呢？为什么连一句维护我尊严的话都不说啊？
4: 一流，可是你自己不许我说话的呀，再说我又不是老师。
0: 门忽然被推开，闯入一个莽莽撞撞的男人，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喊：
5: 哪位是杨一流？我是施工方的，这都开工几天了，合同也应该签了吧。
0: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李一红踏下楼前台阶，走到自行车前，双手放在车把上，却没立刻翻身上车，心事重重地站在那儿。周家川等几名男生停止打篮球，在远处望着他。他终于骑上了自行车，可没骑多远又下了自行车，因为自行车链子掉了。他蹲下身卡上链子，掏出手绢擦手。那一封农村小学校长写给他的信从兜里带出掉在地上，他却并未察觉，重又翻身上车骑出了校园。李一红骑车来到文化馆院门前，小刘等几名同事在往卡车上装成捆的书。他下了车问
4: 小刘，什么时候送？
6: 上午装好车，下午2点动身，齐馆长亲自开车，我跟去。
4: 齐馆长他人呢？
6: 买烟去了，一会儿就回来。
4: 我也去。
0: 他走入齐馆长办公室，放下手里。

0: 包，站在一面墙前看着本市的地图，并在图上指点着，然后用铅笔在一页白纸上画出某村到某村的路线图。做完这些，他坐在桌前又陷入沉思，掏兜却没有掏出那封信来，翻手拎包翻了个底儿空，还是没发现那封信。齐馆长刚好进来，见状奇怪地问，
1: 丢什么了？
2: 一封信，很重要。
1: 来钱去哪儿了？别急，抽支烟，慢慢想一会儿，兴许一下子就能想起掉在哪儿了。
0: 李一红心烦意乱地接过烟，紧皱眉头地吸着。
1: 你脸色不好，何必非辛苦一趟呢？趁我们下去了，管理也没什么事儿，你在家好好休息几天。
2: 我去，我一定得去，我好几年没到过远点的农村了。
0: 说罢，李一红猛地站起，按灭了烟，拎上他的包就往外走。李一红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回头嘱咐，
2: 多带一桶汽油，我下午2点准时过来，千万等我。
0: 迈出门去，走了几步，转身又大声说，
2: 必须等我。
0: 骑着自行车回到重点中学校园，直至到杨一柳办公室那栋楼前，李一红才急刹住。他三步并两步地奔入楼里，来到杨一柳办公室门前敲门，室内没有人应，轻轻推门推不开，看来杨一柳已经走了。他失望地转身离开。李一红推着自行车走在校园里，碰到了拎着抱着各种东西撤出宿舍的周家川他们。
2: 同学们，请站一下。
0: 他们站住了，默默地用叛逆的目光看着他。
2: 你们在校园里捡到一封信没有？牛皮纸信封，信封上一个字也没有。
0: 他们纷纷摇头。
2: 如果捡到了，请还给我，那封信对我很重要。
0: 他们还是摇头。
2: 那么如果此后捡到了，请通知一下文化馆好吗？
0: 他们不再理睬他，一个个冷漠地从他面前经过。
2: 周家川，
0: 李一红忽然喊。他们站住了，却没有谁回头或转身。
2: 你转过身来。
0: 李一红指着周家川。周家川缓缓地转过了身。
2: 我见过你，你不就是我小女儿李素素的同学，跳安村周福楼二小子吗？
3: 我也见过你，你不就是新增补的政协委员李一红吗？
2: 你别跟我提那事儿。你对杨校长说的话也许有几分道理，可是你当时那种态度很不像话。他不但是你们的校长，还是长辈，和你父母同岁数的人，一个孩子什么话没轻没重的张口就对长辈说，那能算什么出色的表现？如果你是我儿子，我非当场命令你向杨校长认错不可。
3: 很遗憾，可惜你不是我父亲。
0: 周家川说罢一转身走了，其他男生相跟而去。李一红站在原地望着他们背影。李一红在杨一柳家门前下了自行车，见院门上挂着锁，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走来问，
4: 是文化馆的老李吧？找杨校长。
2: 是啊，想问他点事儿。
4: 住院了。
0: 李一红愣住，
4: 听说心脏病犯了，是被学生气的，刚才到家不一会儿，救护车就开来了。
0: 在狭长的小巷里，李一红推着自行车的背影走得很慢很慢。用防雨布罩住疏捆的卡车从文化馆门前开走，日落时分开到一所农村小学校前。没有围墙，没有校门，并排三间低矮的土坯小屋，再加一小块平地而已。平地的边上有一排光溜溜的拐杖式的树干，看上去立在那儿有年头了。平地上再无一物，情形萧瑟而又孤独。李一红、齐馆长和小刘从驾驶室跃下， 一名中年男人和一个20来岁的姑娘迎上前来。中年男人真诚又有几分诚惶诚恐地说：
5: 辛苦辛苦，敲钟，让同学们出来列队举行欢迎仪式。
0: 于是那姑娘去敲挂在树干上的铁锹头。
1: 不必欢迎啊，不必欢迎，您是？
5: 我算是校长，他算是老师。
2: 怎么说算是呢？
5: 我们这儿也没个人搭理，都没经过市里的正式承认吧。我们不过是在乡亲们的要求下，自说自话的办了学校。
0: 随着钟声响起，从教室里跑出些大小学生，一个个穿得不像孩子样，在女老师的指挥下列队。
4: 立正，唱国歌。
1: 校长，国歌咱就不要唱了啊，太郑重了，太郑重了。
5: 那不唱国歌了？那好，依您，听我们学生念一首欢迎的诗吧，他们专为欢迎你们写的。你们如果连听都不听，他们心里头会难受的。
0: 齐馆长看李一红一眼，李一红点点头，二人走到那些神情木讷而又悲切的孩子们面前，于是孩子们齐声朗诵：
6: 欢迎你送书的人，书就是灯，文化的灯，知识的灯，文明的灯，欢迎你点灯的人，除了书，别的我们也要，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一本作业本，给我们吧，快快给我们吧。
0: 在孩子们的朗诵声中，小刘一手拎一捆书走了过来，却不知该将书放在哪儿。
5: 就放地上吧，没事儿。
0: 小刘将书放在地上，又从卡车上取下两捆书也拎过来放地上。等孩子们朗诵完毕，李一红三人与孩子们互相握手，转身向卡车走去。他们似乎听到了什么，一起向孩子们转过身去，书捆已然散开。孩子们在争夺所喜欢的书，一个孩子在争夺中咬另一个孩子的手，另一个孩子狠狠打了他一巴掌。校长和老师将两个孩子拉开，分别训斥着。卡车行驶在一条土路上，驾驶室里三个人的表情都很沉郁，孩子们的声音似乎追着卡车传到他们的耳朵里。
7: 齐馆长按一下开关，驾驶室响起女歌星的歌唱，歌声压住了孩子们的朗诵。

0: 坐在中间的小刘心烦地将播放系统关了，孩子们的声音似乎又响起。
1: 一支铅笔，一块橡皮，一本作业本，除了书，别的我们也要。
0: 齐馆长显然也很烦，再次按下开关，女歌星的歌唱又响起。小刘似乎对齐馆长说了一句恼火的话，齐馆长似乎回了一句恼火的话，李一红也恼火起来，大声吼了一句什么话，齐馆长和小刘安静了。天空中有乌云悄悄聚集着，墨黑的云朵堆叠成山峰。

0: 翻滚成大河，挤压成铁幕，就像一本不断被风一页页掀动、内容变换的大书。一阵风打过一声招呼，大地的雨水热情地铺坠下来，拖曳出一道道闪亮的轨迹，把能看到的一切都织进一片迷雾中。雨中的卡车、甲壳虫一样在泥泞的土路上前行，遇到坑洼，每每碾飞出四处飘溅的泥水。天黑下来的时候，卡车停在了一所中学的校园里，同样的一排平房，不过是砖的，从窗子里可见烛光点点，雨仍下着。一间教室里，几十个男女中学生坐在座位上，几捆书已摆在讲台上。桌上，捆书的绳子已解，一位中年男老师在向李一红他们解释：
1: 村里经常有人拖交电费，结果呢，我们学校就受牵连，一停电，我们就得点蜡烛。
0: 李一红三人湿淋淋地点点头表示理解。老师说：
1: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市文化馆的同志冒雨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多好书。
0: 学生们机械地鼓掌，然而表情都那么漠然。等掌声停歇了，老师接着说：
1: 现在从这一排开始，按顺序到前面来挑书，每人只能挑一本，挑了就回宿舍继续学习。
2: 那我们的蜡烛呢？
1: 谁的蜡烛谁自己带走。
0: 于是一名男生率先上前，一手秉烛一手挑书，搬来覆去挑了半天。他问小刘：
3: 有物理方面的参考书吗？
2: 这我不知道。
1: 你挑起来有完没完？
0: 那名男生失望地摇摇头，一本书也没拿就走了。接下来的一名女生如获至宝地挑走了一本英语学习窍门，下一名女生挑走了一本高考政治题大全，一名男生无奈地挑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教室外传进那名男生的话：
3: 真倒霉，这种书对我有什么用？给你吧。
2: 不要，哪有时间看。
0: 李一红三人互相望望，表情都不自然了，似乎那些书中再难挑出对学生们有用的了。有几名同学扫一眼便走，见李一红三人表情尴尬，老师陪笑道：
1: 学生们的学习压力都很大，希望你们能理解。
4: 理解理解，下次我们一定送些同学们真正需要的书来。
1: 拿一本，考上大学以后想看不是省得自己买了吗？
5: 大学里有图书馆，书多着呢。
1: 图书馆是图书馆的，不是你自己的。
0: 男生无奈，只得随便拿起一本书走了。最后一名女生也秉烛离去后，教室里只剩下了一支烛，分明是老师的，而桌上剩下的书很多，重叠相压。
1: 齐馆长，委屈你们，今晚只能让你们和学生们挤在一块儿睡了。
0: 三个人都默默地点了点头。简陋的学生宿舍，一套被褥紧挨着一套被褥。
6: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 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7: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8: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7: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0: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6: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0: 第17集，齐馆长和李一红躺在大通铺的一端。离他们最近的窗台上，一小节蜡烛在燃着。
4: 老李，睡着了吗？
3: 没有，几点了？
4: 你等等，我看看。快1点了。这些学生怎么还不回来睡觉？玩命啊！
3: 你记着，明天走之前，把咱们3个人身上多余的钱都留下吧，让老师给学生们买些蜡烛粉。
4: 行。
0: 第二天早晨，齐馆长和小刘在水龙头前，你接一捧水，我接一捧水洗脸。
4: 小刘，身上还有钱没有？
9: 我就带了100多元钱，路上给咱们3个买水，花了10元。
4: 那剩下的都给我。老李的意思是咱们面对贫困，那也不能无动于衷，是不是？
9: 谁无动于衷了？剩下的钱我已经分给我那屋的几名女生了。他们家里穷的都舍不得花钱买蜡烛， 捡别人不用的蜡烛头烧化在小铁盒里。
0: 小刘激动地哽住了，猛转身离开，留下不知道说什么好的齐馆长。告别时，老师对李一红说：
1: 你允许我说几句没原则的话，虽然他当年受处分了，但是我们贫困农村这些教书的人心里还是挺尊敬他的。当年他那也算是带头为民请命吧，只不过没有能获得有些人的理解。
7: 按这么走能去成不？
0: 李一红从内兜掏出纸张，展开了递给老师。老师看了看说：
1: 能，也只有这么一种去法。
0: 外面雨小了点，却仍未停。一间破败的农村小学的教室里，曾经给过李一红一封信的那个瘦削男人苏根生在上课。他居然用塑料绳将一块白色的塑料布扎在衣服外，因为他头上方的屋顶瓦片残缺不全，透天漏雨，雨滴落在他的头发上，落在他披的塑料布上，发出噗噗的响声，溅湿了他身后的黑板。而黑板是抹在墙上的一面水泥，刷黑了而已。他却激情不减，踱来踱去，大声地讲解着杜甫的诗：
4: 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同学们请看，黄鹂、翠柳、白鹭、青天，黄鹂鸣，白鹭飞，多么丰富的色彩，还有美妙的声音啊！
0: 学生们认真地聆听着，他们的头上方也用四角拴绳卷着一大块白色的塑料布，而且已接了不少雨水。
4: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窗口，窗口，所以诗人用了一个寒字。
0: 苏根生忽然停住不讲了，他发现在残破的玻璃窗外站着李一红等三人的身影。而就在此时，哗啦一声，学生们头上拴塑料布的绳子断了两根，教室里顿时一片混乱。苏根生不得不让同学们放学，最后教室里只剩下一个少女和一个更小的男孩了。
4: 你怎么还不走？
2: 我的课本和作业本都湿了。
4: 别哭，有我呢。快回家吧，遮着你弟弟，别把他淋病了。
0: 苏根生解下塑料布扎在少女身上，少女用塑料布遮着弟弟，抹了一下眼泪，也离开了教室。苏根生对李一红他们说：
4: 他爸在城里打工时工伤死了，没上保险，也不懂那回事儿，只获赔了不多的钱，两三年就花光了。他妈有精神病，他只得带着弟弟来上学。
0: 抹去顺着头发流到脸上的雨水，他脸上带出一丝微笑。
4: 他学习很努力，他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也是我的希望。
0: 李一红和齐馆长愣住了。小刘猛转身冲出教室，贴墙而立，双手捧着脸，分明是哭了。齐馆长讷讷地说：
4: 我们车上已经没书了，什么都没了，可我们老李同志坚持要来这儿亲眼看看。
7: 苏校长，
4: 别叫我校长了，只剩我一个人了，最后一位老师也打工去了，我成光杆司令了。可这所小学怎么会这么惨？市里指出过乡里，乡里派人来视察过，说这村儿总共才三十几个孩子，这所小学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想上学的孩子可以转到一个大村的小学去，那所小学条件好一些。
1: 那他们为什么不转呢？
4: 三十来里地呢， 这些个孩子每天怎么来去、说得轻巧。那所小学不能住宿吗？能，但早就住满了，一年只能腾出十几个床位，住校得托关系走后门，这村的孩子谁家也没后门可走啊。
0: 苏根生掏出烟叶袋想卷烟，李一红递给他一支烟替他点燃，随后自己也吸着了一支。
7: 你的信我看了，认认真真的看了好几遍。
4: 转了
7: 没有？
4: 那你来干什么？只是来看看，算是给我一种感情安慰。
7: 我来亲眼看看那也是必要的。
0: 苏根生不愿再说什么，把头扭向了一旁。齐馆长见状默默退出去。在教室外，齐馆长对眼睛通红的小刘说，
4: 老李坚持还要再多看几个穷村里的小学校，如果你不想跟着了，那就陪到此为止吧。
9: 你怎么知道我不想跟着了？
4: 怕你心太软受不了。
9: 我受得了。
0: 小刘又要流泪了，头一扭望向别处，突然两头猪仔不知从哪儿跑来，后面跟着一个拿树枝撵杆的女人。猪和女人在院子里兜圈子，两头猪仔东奔西走，女人顾此失彼，一不小心摔倒在泥泞中。一头猪仔冲进教室，把李一红吓了一跳，女人追进教室发现了李一红，一时自惭形秽竟愣住了，有点不知如何是好。
4: 我妻子在教室后面弄了个猪圈，打算靠他们明年把瓦补全了。你怎么搞的？还让他跑进教室来，吓了李委员一跳。
0: 女人听丈夫叫李一红李委员，搞不清李一红究竟是什么了不起的身份，更加手足无措。李一红忍住泪说，
7: 你们堵门我来抓。
0: 三人通力，李一红终于将小猪仔抓住，交给苏根生的女人抱着。女人对苏根生说，
2: 那一只不知跑哪儿去了。
4: 那么李委员我就不奉陪了。
0: 卡车又上路了，一条泥泞的道，泥泞的路啊都是不好走的。卡车终于陷住了，李一红和小刘下了车跑到后边推车，他们忽然发现身旁多出一双沾满泥水的手，骨节突出，皮肤粗糙，苏根生的手。满是泥水的土路滑脚，三人干脆光了脚，忙了半天卡车终于摆脱泥泞。
4: 前面岔路多，我想我还是应该给你们带段路。
0: 苏根生一踢腿，从脚上飞出一片泥云。
9: 那请您坐驾驶室里。
7: 谢谢你带路，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坐后边。
0: 李一红紧随小刘也跃入车厢，用防雨布将小刘和自己罩住。齐馆长打开了驾驶室的门，对苏根生说，
4: 请上来吧，他俩都很犟，你争也没用的。
0: 卡车依旧行驶在雨中，只是多了一位乘客。天终于放晴了，卡车停在公路边一家小小的饭馆前。李一红三人在露天的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餐桌周围吃面，看得出来他们一个个并无胃口，都一副不吃饿得不行，吃又吃不下多少的样子。他们的衣服都脏了皱了，小刘的头发都快成缕了，李一红和齐馆长的头发乱蓬蓬的，脸上都长出了黑黑的胡茬。齐馆长看小刘一眼说，
4: 实在没胃口别吃了，再有一个来小时就回市里了。
2: 心里总有点堵得慌。
7: 对不起两位了啊，这七八天辛苦你们了。
0: 李一红说完将剩下的几口面胡乱挑吞而进，连汤都喝光了。

0: 你倒不浪费。小刘学着点啊，这七八天对你们年轻人那也是一种教育。
1: 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
0: 你看呢，我一路诚心逗他开心，他还总是一路对我发火，我开得了心吗？
2: 齐馆长也将碗中的面胡乱吃光，用手抹抹嘴嘟哝：
0: 想卖我那也得有人买。
3: 行了，你就别跟他斗嘴了，走。
2: 三人刚站起身，就见一辆警车驶来，在公路上掉个头停住了，下来一名佩戴警棍和手枪的年轻警员。警官打量着他们，走上前：
4: 请问你们是不是市文化馆的同志？
0: 是，我们都是。
4: 哪位是李一红同志？
3: 我是。
4: 请出示您的政协委员证件。
3: 这为什么？
4: 为了确认一下身份，我在执行命令，请您配合。
3: 可我没带在身上，我还不习惯。我触犯什么法律了吗？
0: 我是市文化馆馆长，我证明他确实是我们的副馆长，市政协委员李一红。
2: 齐馆长边说边掏出工作证递向警官。小刘回过神来：
1: 同志，是不是发生什么误会了呀？
2: 警官将工作证还给齐馆长，然后向李一红一转身，啪的立正敬礼说：
4: 李委员，我们奉领导之命前来迎接您回市里，请吧。
2: 开警车的警官这时也下了车，打开一扇后车门，等待李一红走过去。三个人困惑了，一头雾水：
3: 这我绝对没有提出过这种要求，还是发生什么误会了吧？
4: 啊，没发生什么误会。据我们公安部门掌握的情况，可能会有人策划对您进行伤害，我们有责任保护您的安全，尽快上我们的警车吧。
3: 这那小刘陪我一块坐警车。
2: 警官伸臂请李一红上车。李一红一个人坐警车不习惯，想把小刘也拉上，小刘直往后躲：
1: 我才不，保护你又不是保护我。
4: 后座空着，你们一块儿的，当然也保护你。
2: 李一红硬拖着小刘走向警车。机关长望着他们失落地说：
0: 哎，看来就我一个不受保护了。
2: 警车在前，卡车在后，驶在公路上。卡车驾驶室里，齐馆长听着音乐自言自语：
0: 行了，也知足喽，警车给咱开了一回道。
2: 李一红家小院里，墙上多了几串挂晒的辣椒蒜老玉米，墙根摆着窝果、地瓜、土豆，有点像农家小院了。素素正在屋子里背对着家门摘豆角，旁边盆里是削好的土豆。听到门响，素素一转身，刚好看到李一红走进家门。
1: 爸。
2: 素素很意外，仅仅是意外而已，脸上竟没有高兴：
3: 你这孩子怎么在你哥家才住几天就跑回来了？
1: 我嫂子也来了。
3: 啊！
2: 素素走到李一红面前，偎在他怀里，搂抱住他：
3: 多大了，别这么撒娇，快，给爸倒盆水，对不成温的，凉的也行。爸这双鞋里啊，都是泥沙，脚都磨起泡。
2: 李一红怜爱地抚摸着素素的秀发，素素低着头。刚好看见爸爸脚上的鞋快变成一双被干泥巴糊住的泥鞋了。
1: 有热水，刚烧的。
2: 素素转身去倒水。李一红坐下，脱掉鞋袜，双脚伸入盆中，身子舒舒服服地往后一靠。
1: 爸。
2: 从里屋里传出绣花的声音：
3: 绣花啊，爸欢迎你来住啊。你啊，要是喜欢住大屋，那就让素素陪你住我那间大屋。你要是喜欢单独住小屋呢，那咱们就在中间这屋加张临时床，委屈素素几天。
2: 见素素低着头，默默走进大屋，他又说：
3: 哟，看来你们是商议过了，想占领我的房间喽？哎，你们猜，我是怎么回来的？坐警车回来的。 市里派了一辆警车在路上接我，说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
2: 李一红不免得意起来，哈哈笑了两声。
1: 爸，别说了。
5: 爸，我对不起您，更对不起李志。
2: 素素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屋里则传出绣花的哭声。
3: 你们发生什么事了？素素，出来。
2: 素素出来了，泪汪汪地看着他。李一红瞪着小女儿，厉声说：
3: 告诉我。
1: 嫂子她流产了。你那天晚上和我们通话时，有人用砖头砸碎了哥哥家的窗子，一次接一次，玻璃全碎了，屋里的镜子也碎了。嫂子受惊吓，当天夜里就……
2: 李一红听到这儿，豁的站起。
1: 我们不敢在村里待了，哥哥就把我和嫂子送回来了。
3: 你哥呢？
1: 我哥他觉得全怪自己，不敢见你，到省城打工去了。我打电话告诉我姐了，我姐回来了一次，她很气愤，就找市里去了。
3: 你们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当时怕你担心，第二天就只想着赶快离开村子了。
2: 李一红呆愣片刻，一脚将洗脚盆挑得飞出老远，咣当而落，水洒了一地。他光着脚站了起来，瞪着素素半天不说话。素素哭了。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啊。
3: 住口。
2: 李一红猛地一声大吼，素素吓得一哆嗦。他几大步走到他那间屋的门前，伸手将推开门进去，但又犹豫了。就在他缩手之际，门开了，绣花出来了。只见他倚着门又哭了。
5: 爸，李志身上没带多少钱，万一他一时找不到工作，您得去省城把他找回来呀。
3: 别哭，谁叫你们两口子卷入那种……
2: 他把到嘴边的话强咽下去，转身对素素说：
3: 扶你嫂子躺下休息。
2: 看着素素扶儿媳进入屋里，李一红又颓然地坐在椅子上。晚饭时气氛很显沉闷，李一红头也不抬地说：
3: 听着，以后你们谁都不许再说谁对不起谁那种话了。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就要当它过去了。要论内疚，我们最应该对孩子感到内疚。他本可以顺利地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成为我们家族中的一员的。但是从今而后，我们也只有把他彻底忘了。
2: 素素和绣花默默点头。李一红拿起一只尖椒，也不蘸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夜阑人静时分，李一红在素素的小屋里端坐桌前，放下那份政协委员参政议事事迹汇编，脚步静悄悄地走到小院子里。今夜明月当空，几点疏星睡眼朦胧。李一红交抱双臂，抬头望月，长叹一口气：
3: 老馆长，老委员，我多想成为像你那样的政协委员呢。可是有些事儿，我究竟又该怎么做呢？
2: 稳定了一下心神，他在月光下在小院里打起太极拳来。第二天上午，春梅来了。
6: 爸，这件事要是不认真对待，那么我哥和我嫂子以后没法在村里待了。您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了呀，您是一位政协委员了，这不是一般的报复行为，是政治案件。
3: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打算认真对待？
6: 那您就应该以政协委员的政治身份对市里提出强烈的要求。第一，要求早日破案；第二，要求严惩作案者；第三，要求经济赔偿。一条小生命呢， 让他们赔个倾家荡产才解恨。

0: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要说什么运动最无聊，十有八九的人都会提到跑步，单调重复时间长，怎么会有人喜欢这么无趣又煎熬的运动啊？是羽毛球跳操不够好玩，还是跳绳拳击的锻炼不够高效？特别是上学的时候，800米1000米的测试简直是不堪回想。但偏偏有一类人，他们不仅爱跑步，还总是逢人就夸，把跑步吹上了天。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跑步这项运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有的人会形容跑步之后的感受，跑完有种浑身通透的感觉，仿佛从头到脚都彻底贯通了，感觉自己全身都浑然一体，就像一团气。这确定说的是跑步而不是什么奇怪的运动吗？这种跑步的奇妙快乐，到底是他们在死鸭子嘴硬的骗人入坑，还是真的体会到了什么不一样的妙处呢？其实啊，爱跑步的人真的是在偷着乐，他们可能正在偷偷享受跑步高潮。这种跑步后的高峰体验不是玄乎的想象，而是有论文依据的。2008年，有一篇关于看见了跑步者大脑里的改变的研究，研究人员招募了10名成年男性的运动员，让他们跑个半马的距离，也就是21公里左右，再用一种特殊的技术扫描运动员的大脑。结果发现，与休息状态相比，跑步30分钟之后，跑步者大脑中的阿片类物质和他们受体的结合更加活跃了。阿片类药物系统有多厉害就不用我介绍了吧。阿片受体位于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如果激活大脑的阿片受体，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心快感。比如在你做一个刘畊宏女孩大汗淋漓之后，比如吃大量的高脂肪高糖的食物之后，那种快乐的感觉都和大脑当中的阿片类系统有点关系。跑步的时候，身体阿片类系统启动了，血液中的内源性大麻素增加，当它们与大脑中阿片类受体结合之后，就会产生快乐。另外，跑步本身的煎熬也能带来一种突破极限、挑战自我的快感。超过旁边的那个人，配速再提升一点点，坚持一下再跑一圈，连续打卡100天等等，每个小目标的设置和实现都能成为跑步的快乐来源。 也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人在面目狰狞的跑步的时候，你以为的他会想着啊，痛苦啊，怎么还不结束啊？实际上的他是在偷着乐呢。阿片系统带来的快乐还只是短暂的，而坚持跑步之后的脱胎换骨才让爱跑步的人上瘾。如果一句话总结，无非就是变得皮肤更好了，更聪明了，身材更好了，精力充沛了，心情平静了，身体健康了。坚持跑步一段时间之后，最先有的一个惊喜发现是身材更好了。跑步是一项需要众多肌肉共同参与的运动，消耗脂肪的同时还能够去锻炼全身肌肉，让身体线条更流畅。跑步之后还能抑制部分促食欲态的分泌，打消一点吃点啥好想吃的渴望和纠结。长期跑步的人还拥有一个更通畅的心血管的管道，有氧慢跑每一次呼吸都是对肺活量的刺激和挑战，长期跑步能够有效地保护血管，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病风险。跑步短短的几十分钟，堪比一场心血管和肺部大保健啊！长期跑步的人也能变得更聪明，学习和记忆能力蹭蹭蹭地变强。这是因为跑步能够刺激齿状颗粒细胞的产生，这种细胞与学习记忆有关。神奇的是，这种成年以后生成的齿状颗粒细胞诱导学习和记忆能力更强。除了生理上的变化之外，长期跑步还有助于疗愈很多心理问题。有研究证实，坚持跑步对于年轻人的抑郁症状是有改善效果的。甚至有专家建议，在治疗跑步爱好者的抑郁症患者的时候呢，可以把每天的适量跑步当作一种疗法。很多爱跑步的人说，跑步是他们一天当中的闲者时间，在这几十分钟里，学习、工作、爱恋，各种生活里的糟心事儿通通屏蔽，什么都不需要关心，只需要关注自己的呼吸、心跳、耳机里传来的节奏。跑完虽然身体很累，但难过和压力得到了缓解，仿佛在一呼一吸中被释放了。到这里，有的人可能已经按捺不住了，恨不得甩下手机冲出室外跑他个10公里。先打住，有一件事儿忘了说了，享受跑步的快乐前，可能要先忍受一点痛苦。无论是经常运动还是长期不运动，

然后在某个瞬间仿佛感到身体突破了一层阻碍，体验到不想停下来的快乐。那么到底跑多久才能熬过痛苦迎来快乐呢？说实话，研究人员也没有搞清楚。有些人跑10分钟就能很开心，有些人则需要坚持40分钟才能够体验到快乐，还有些人命中注定与跑步无缘，真心劝他换一个感兴趣的运动。如果你想要重新培养对跑步的热爱，那告诉你一个秘诀，不要目的性太强，不要去想要燃烧多少卡路里，也不要追求今天要跑出多快的速度，而是去感受跑步带给身体的变化，感受呼吸和步伐的配合，感受风吹过耳边的风，落在身体上的晨光和夕阳，感受节奏带来的秩序，感受活着的真实。跑起来或许就是意义本身。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假如你得了一种病，这种病会严重影响你的健康和未来的生活质量，还会折寿。然后医生宽慰道，别紧张啊，对付这个病呢有个常用的法子，不用开刀也不用吃药。但是啊，这个过程痛苦，而且比较难坚持，而且治疗成功率挺低的，复发风险也很高，你看你要不要试试？估计大部分人都不会寄希望于这样一种低效的方式。但现在我告诉你，这种病是肥胖，这个法子叫做管住嘴迈开腿。是不是一切都合理起来了呢？没错，肥胖者正身处这样的一种困境，少吃多动被奉为减肥的金科玉律，但真正通过这种方式减下来还不反弹的肥胖者少之又少。曾经美国呢有一个爆火的真人秀节目叫做《超级减肥王》，参赛的14位肥胖患者在7个月严苛的节食和运动安排下快速减掉了大量的体重，平均掉秤超过100磅，成果喜人，对不对？但在6年后的跟进调查当中，14人中的13人都复胖了，甚至有些人比参赛前还胖。这是呈现在公众面前的活生生的案例。我们身边正有无数肥胖者在节食、运动、复胖中重蹈覆辙，最终搞出进食障碍、心理问题的还不在少数。为什么对普通人来说效果不错的管住嘴迈开腿在胖人身上就失效了呢？生活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有过减肥的经历，体会过管住嘴迈开腿的效果。正因为减肥如此普遍，让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大多数人口中的减肥和肥胖症患者的减肥它不是一回事儿。肥胖症的诊断通常以 BMI 作为依据，根据亚洲人体质特征，我国将24到27.9定义为超重，28以上是肥胖。作为参考，身高1米65的人体重到了150斤就属于肥胖了。肥胖的成因非常复杂，先天的遗传因素能解释30%到70%，特殊的成长经历、错误的育儿观念、某些药物治疗、生活环境的变化都能促使肥胖发生。尤其是后工业时代，各种高热量超加工食品是唾手可得，工作方式也越来越趋向于久坐不动，使得肥胖发病率井喷式的增长。到了肥胖的状态，夸张点说，就是一种超越个人意志病理性的神经内分泌问题了。打个比方，抑郁症患者是

大脑结构与神经递质出现改变，从而失去了快乐的能力，做事的动力。正常人情绪低落，通过某些方式宣泄下、排解下，很快就能调整回来。但是抑郁症患者不行，他的大脑不允许。而肥胖患者体内神经激素调节往往出了 bug， 一些食欲抑制回路失效了。大脑的食欲调节系统会根据饱和饿的信号来控制进食，但在肥胖者体内，大脑感知饱信号的能力大大下降，感知饿信号的能力则会明显提升。普通人吃饱了，大脑收到信号会告诉你别吃了，肥胖者吃饱了，大脑会提示你饱是什么意思。肥胖程度越高，体内的神经激素失调往往就会越严重。当你体内的食欲刺激素、饥饿素、神经肽歪、去甲肾上腺素、胰岛素等等病态的叫着给我吃，相信我，你只能选择吃，因为你很难用自己的那一点后天得来的理性与原始的压倒性的身体意志来对抗。说到运动，那就更扎心了。本身由于体重带来的负荷，他们运动难度就大，还伴随着更严重的关节磨损，难以承受高强度运动的负荷。很多人胖并非是不自律运动少，而是身体不允许啊。他们要对抗的是来自身体的阻力，很可能要远强于常人。就算是克服艰难险阻终于瘦下来了，身体也不会善罢甘休的。总之，对于肥胖者而言，如果仅通过管住嘴迈开腿来减肥，往往要经历反反复复的挫败感，还很可能因为瘦不下来被贴上自控力差、懒、馋等等这样的标签，面临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肥胖歧视，成为被调侃的对象。就像抑郁症需要医疗系统的干预一样，当作为疾病的肥胖很难通过个人意志逆转的时候，也应当求助医学科学的帮助，例如减肥手术。所有的医疗手段都是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细菌感染用抗生素，严重感染用糖皮质激素，癌症要化疗，种种治疗手段的背后，身体都在承受或多或少的代价。但如果不治，人会面临更严重的健康甚至是生命的危险。事实上，对于肥胖症患者来说，选择减肥手术并不是单纯为了变瘦变美，而是为了更健康的活下去。他们所面临的是一种真实的要么瘦要么死的危险处境。科学角度来说，减肥手术其实没有大众想象当中的那么可怕。从70年代的胃旁路手术，到90年代的胃锈状切除术，到不改变器官构造的可调节胃束带，减肥手术的风险和副作用越来越低。当然，减肥手术也不是一劳永逸，对于肥胖者而言，饮食、运动上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即使体重没有变化，同样会有健康上的收益。只不过，当你被肥胖严重影响了生活，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实现减重的时候，别忘了，你可以不用孤军奋战，积极地寻求医生的帮助，或许是更好的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快乐。
1: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怕累，不怕苦，就怕心里没有底。可这底啊，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房，有人说是儿女有出息。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慢慢就明白了，心里最大的底是自己有个健康的好身体。这世上本不该只有病痛这一种模样，它本该是儿孙绕膝时的开怀大笑，是晨起打太极时的神清气爽，是晚上躺下就能踏踏实实睡到天亮的安稳，是端起碗来吃的喷香，放下碗还能溜个弯的自在。可这些本该有的模样，在太多老人身上却偏偏看不见。健康问题搁在心里头，它就是块大石头，可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人，能让每一位深受疾病困扰的朋友重新找回本该属于你的健康。他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刘宇环老师。他不爱讲那些听着玄乎听完更糊涂的大道理，就把几十年的老经验掰开了揉碎的讲给咱们老百姓听，让您一听就懂，一懂就能用。
2: 咱不聊那些虚的，中医呢说到底就是教您怎么顺着老天爷的脾气过日子，也顺着自个儿的身子善待自个儿，别老盯着那点不舒服不放。咱们把心放宽，把觉睡足，饭一口一口慢慢吃，日子慢慢过，身子也得慢慢养。您方向找对了，身上那些小毛病呢也就不知不觉没了。
1: 他常说，葱姜蒜是药，能驱寒暖身，五谷杂粮是方，能培元固本，喜怒哀乐是饮，能牵动脏腑，衣食住行是养，能稳调身心，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将不再平凡。接下来敬请收听由刘宇环老师主讲的健康大观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节目开始前插播一条好消息，刘老师特意为大家准备了3500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全书收录12条经络、2条督脉，共408个标准穴位，采用大字高清彩图设计，取穴一目了然，方便实用。即使您没有中医基础，在家也能自己按揉穴位疏通经络，价值 29.9 元的图册给您免费送到家。本次活动仅剩今天、明天两天时间，赶快拨打400-853-6799 400-853-6799报名吧。3500

0: 本送完即止。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1: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健康大观园，我是刘宇环。咱们中国呀，有句老话叫人老先老腿啊，说的是人一上了年纪呢，这腿脚啊就先不利索。但这段时间我观察下来呢，我觉得这句话好像应该改一改了。其实现在人是人老先老眼。你看哈，咱们接的热线电话十个里头得有七八个都是问眼睛的。什么眼睛干涩呀，模糊啊，迎风流泪呀，飞蚊症啊，啊什么毛病都有。说实话哈，我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这心里边都跟着着急。我就在想，哎，咱们办这个节目的初心是什么呀？不就是想帮助大家伙找到真正靠谱的好东西、好方法吗？不就是用最最实在的方式把健康带给每一位朋友吗？所以大家的事儿哈，我比谁都上心，因为我知道这眼睛一垮，生活质量可就全都垮了。我特别能够理解大家，所以呢，给大家准备了一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图册里啊，有真人实拍的，还有叠着骨骼和肌肉双层对照，全身12条经络，还有督脉、任脉408个标准穴位，标的是明明白白，咱们自己在家就能对着按，特别特别管用，非常方便。那今天是免费领取大图册的第二天，一共呢只有3500本发完为止啊。要想要的话呢，您就赶紧拨打咱们的场外热线电话 400-853-6799 400-853-6799。您呢把地址留清楚，我们就给您邮寄过去，免费的啊。3500本发完就没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啊。那前几天呢，咱们把升级版系里边的三味药材，包括铁皮石斛、灵芝和蛹虫草，从头到尾给大家伙都讲透了哈。然后有听众朋友听完之后就问我，哎，刘老师，这三味药听起来都挺好，但他们跟西搁在一块儿，跟我们平时单独补西、单独吃中药有什么不一样啊？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啊，问的是非常好。我花了这么长时间，一味一味的挑，一味一味的配，为什么呀？就是想做这么一款真正把现代营养和中医智慧融在一起的护眼配方。不是简单的把西医跟药材堆在一块儿，而是让他们互相借力，互相增效。那什么叫做互相借力呀？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哈，咱们都知道硒呢，它是抗氧化的一把好手，能激活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清除自由基，但自由基清完了，那受损的地方谁来修复啊？哎，灵芝里边的灵芝多糖就能顶上，修复血管内皮细胞的完整性，让微血管恢复弹性，这就叫做协同。再比如说石斛，把咱们肝肾阴液蓄满了，虚火压下去了，但那些已经被损伤的视神经细胞怎么办呢？哎，蛹虫草就接上了，补肾填精，给视神经提供修复的原料。虫草素还能够直接抑制神经细胞的凋亡信号，这就是一环扣一环的接力。那可能有的朋友要问了哈，它真正用到一个人的身上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呀？那正好咱们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啊，我呢跟大家伙讲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儿。咱们节目有一位老听众，他姓李，今年是72岁。前些年呢，老房子拆迁，给补偿了2套回迁房，一套是90平， 一套是75平，外加将近40万的拆迁款。然后他有两个儿子，按理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可是咱们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越是怕什么越是来什么。这位老人家家里大儿子呢是在公交公司当司机的，人挺老实，就是嘴笨，不会说那些漂亮话。但是李阿姨呀，她有个头疼脑热的，全都是大儿子两口子跑前跑后。李阿姨呢有多年的糖尿病，血糖一直控制的不太理想，大儿子每个月都记得带着老妈去复查去开药，从来都没落下过。有一回李阿姨腰疼下不了地，大儿子下了班就去买菜做饭，儿媳妇下了班过来给他热敷贴膏药，伺候了半个多月一句怨言都没有。然后老人家小儿子呢比他哥小五岁，嘴甜，打小就会哄人，每次回家一进门就喊，妈我想你了，我买的桃酥你尝尝。这阿姨就笑得合不拢嘴儿，拉着他的手就舍不得松开。明知道他有糖尿病不能吃甜的，那可是小儿子买来的东西他还是觉得心里甜。可是呢这小儿子这些年吧干啥都不太顺，炒股赔了钱，还是李阿姨从自己积蓄里边拿了6万块钱给他还上的。到了分家的时候，李阿姨可就犯了难了，她知道大儿子这些年出力最多，可是心里边吧就是偏着这个小的。那翻来覆去想了好几个晚上，最后呢还是把90平那个大房子和25万存款给了小儿子，然后75平那套小房子还有剩下那15万给了大儿子。分的当天呢，他就把两个儿子全都叫到了跟前儿，拉着小儿子的手跟大儿子说，啊，建华条件差一点，你是当哥的，你多担待些。大儿子闷了半天没吭声，最后点了点头。那大儿媳妇当时脸上就挂不住了呀，出了门在楼道里就跟大儿子吵起来了。啊，你妈这些年哪回有事儿不是你跑前跑后，你弟除了过年啊拎两箱奶他还干过啥呀，现在大的房子给他，钱也给他多，你连个话都不敢说。大儿子闷着头就往前走，哎呀行了别说了，让人听这笑话。李阿姨坐在屋里头假装没听见，但心里边也是觉得堵得慌，可她还是觉得自己没做错，那当妈的不就应该多帮衬混得不好的那个吗？房子分完没几天，小儿子就上门了，妈你搬我那套住吧，90平的大房子，新楼亮堂，住着舒服，我也好天天看见你。李阿姨心里一热，逢人就说小儿子孝顺，收拾了东西就搬过去了。结果住了没出一个礼拜，这味儿就不对了。头几天儿媳妇还喊几声妈，后面就基本不怎么吭声了。李阿姨洗完碗，儿媳妇过来一看，皱了皱眉头，就说妈你这洗的不行啊，下回放着我来洗吧。说完当着她的面就把她刚洗过的碗重新刷了一遍。李阿姨站在旁边，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不知道该说啥。有一天她想给孙子做顿饭，考虑到自己的糖尿病还特意做得很清淡，儿媳妇下班回来一进门就皱眉头，妈啊，你怎么又呛锅呀，这油烟呛得满屋都是。李阿姨站在厨房里，围裙还没解，锅铲还拿在手里，张了张嘴又把话咽回去了。晚上孙子在客厅写作业，李阿姨坐旁边想跟他说两句话，儿媳妇从屋里头探出头来说，妈你别老跟他说话，他写作业呢。李阿姨就讪讪地回了自己屋，坐在床边发了好一会儿呆。 最让他难过的是小儿子的态度。以前回家一口一个妈，叫得可亲热了，现在不是窝在沙发上刷手机，就是躲在屋里头打游戏。有一回李阿姨想跟他聊聊，刚坐下说了句，建华呀，妈最近老睡不着觉。小儿子眼都没抬，盯着手机说，妈，你就是太闲了，早点睡就好了，我明天还上班呢，先睡了啊。说完起身就回屋了，门一关，留他一个人坐在客厅里。住了快一个月，李阿姨心里边越来越不是滋味，她就觉得自己不像这个家里的人，倒像是个多余的租客。更让她心里不安的是，这段时间血糖也开始不稳了，早上空腹一测比平时高出一大截，眼睛也开始闹毛病，看东西时不时模糊一下，她还以为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定的原因。虽然心里害怕，但是又不敢去医院，就这么一直拖着。有天半夜他起来上厕所，路过小两口的卧室，门没关严，里边亮着灯，他听见儿媳妇的声音说，你妈到底要住到啥时候啊，咱这房子就90平，他那屋给儿子当书房多好啊。李阿姨这心里一紧，站住了。他听见小儿子嘟囔了一句，那咋说呀。儿媳妇又说，你大哥那边不也有房子吗，咋就不能住了，非得挤在咱们这儿。李阿姨手扶着墙，等着听小儿子怎么说。他想着，哪怕他说一句那是我妈，不能赶他走，他心里边也能好受一点。可是他等了好一会儿啊，只听见小儿子说了一句，行了行了，别说了，睡觉。就这一句，李阿姨听完之后慢慢的退回自己屋里，一宿没合眼。第二天一早，她就开始收拾东西，衣服叠好塞回了编织袋里，铺盖卷起来用绳子捆好。小儿子看着她收拾，站在门口说了一句，妈，你要不习惯就先回去住几天。李阿姨没抬头，应了一声，嗯。她拎着编织袋出了门，电梯还没来，一个人站在走廊里，眼泪唰就下来了。到了楼下，她在小区门口花坛边上坐了好半天，最后掏出手机给大儿子打了个电话，被大儿子接回了家。李阿姨坐在副驾驶上，一路上没说话，眼泪就那么一直流一直流。从那以后啊，李阿姨的身体就彻底垮了下来了，先是整宿整宿睡不着，脑子里边翻来覆去全都是这些事儿，心里边就像堵了一团棉花，上不去下不来，憋得慌，脾气也变了，以前呢跟谁都能唠两句，现在动不动就发呆，跟他说话好半天他才反应过来。大儿媳妇就问他，妈，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他摆摆手说没事儿，转脸又坐在沙发上愣神儿了。血糖也跟着乱了套了，空腹血糖动不动就9点几10点几，比以前高了不少，眼睛的症状也越来越明显，每天早上起床眼眶胀得厉害，眉心那块酸疼酸疼的，太阳穴也突突跳，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得过上好一阵儿才能缓过劲儿来。嘴里头也开始发干发苦，抱着水杯喝个不停，腰也酸腿也软，走几步路就想找地方坐下。晚上起夜的次数也多了起来，一宿要起来2-3回，本来就睡不着，再加上老往厕所跑，一整夜合不上几个小时的眼。有一天下午，他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又想起来小儿媳妇那张冷脸，小儿子那句不冷不热的话，他越想越憋屈，心里头那股火怎么压也压不住。突然之间，左眼 像被人从里边往外顶一样，胀痛的厉害，眼前一阵一阵发雾，看啥都模模糊糊的。他抬头看客厅的吊灯，灯光周围出现了一圈一圈的彩虹光圈，他赶紧喊：建国，建国，妈眼睛看不见了。大儿媳妇从厨房冲出来，看他脸色煞白，满头是汗，赶紧给大儿子打电话。大儿子火急火燎赶回来，把他送到了医院急诊。到了医院一查，哎呦，左眼眼压超过了50毫米汞柱，右眼也都接近40了。医生一看这个数值，再结合他多年糖尿病的基础，当时就很紧张，立刻安排了紧急处理，给他静脉滴注了甘露醇，快速的脱水降眼压，同时点了缩酮的毛果云香碱眼药水，还口服了促甲硝胺来减少防水生成。三管齐下，折腾了好一阵儿，眼压才勉强降下来。医生诊断很明确，急性闭角型青光眼发作。医生跟大儿子说，你母亲本身就有多年的糖尿病，眼底的微血管本来就比正常人脆弱，这次眼压一下子飙到了50多，对视神经的冲击比普通人要大得多。虽然急性发作控制住了，但房角的引流功能已经受到了损伤，以后眼压很可能会长期偏高，如果控制不好，视神经会在持续的压力下慢慢萎缩，视野会从周边往中间一圈一圈的缩，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到最后就是彻底失明了。而且他还有糖尿病，高血糖本身就会损害眼底微血管，两种伤害叠加，视力出问题的风险比普通青光眼患者要高很多。果然呢，出院之后，李阿姨的眼压就一直不太稳，总是在24-25左右徘徊。医生说，这个数值虽然比急性发作的时候低了不少，但对于视神经来说仍然是偏高的，长期下去还是很危险。而且这李阿姨这一闹毛病，哎呀，血糖也跟着更不稳定了，空腹血糖动不动就9点几、10点几，甚至更高。医生解释说，情绪和睡眠对血糖影响很大，人一着急上火，整宿睡不着，体内的应激激素就会升高，血糖自然就会往上窜，血糖一高，眼底血管的负担就更重了，反过来又会影响眼睛，两个病互相拉扯，哪个都不好控制。大儿子心里着急呀，然后就通过朋友呢就找到了我，把前前后后的事儿这么一说，问我有没有办法。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母亲这个情况哈，光靠降眼压的药水和降糖药是稳不住的，你母亲这种情况中医叫情志伤肝，心不宁则肝失调达，所以说得眼脏同调。于是呢，我就让他呀用上了这个叶黄素汁、拨云复光散和咱们这款升级版的硒，酵母硒打底，搭配铁皮石斛、灵芝和蛹虫草，再加上维生素 B1、B2、B6。大儿子听了我的话，哎，就把这些就拿回家去给李阿姨用上了。一个月下来，就感觉嘴里边不那么苦了，腰和腿也有点劲儿了。去菜市场走一趟，不用说半道找地方坐着歇会儿了。晚上起夜也少了，以前呢，这一宿2-3回，现在基本上就一回。然后我问他眼睛怎么样了，他说胀痛感轻了不老少，早上起来眼眶和太阳穴不像以前那样突突跳了。最让他高兴的是血糖开始稳了，空腹从之前的9点几、10点几已经降到了8点几，虽然说还没到理想值，但总算不再忽高忽低吓人了。然后去医院复查眼压，从24-25降到了20左右。医生说，虽然还是偏高一点， 但趋势是往下走的。我就跟他说，这是石斛和蛹虫草接上力了，石斛把肝肾阴液续上来，虚火往下退了，蛹虫草益肾填精，肾精开始往回补，腰膝有了根基，眼压和血糖才有了松动的空间。中医讲肝不好会横逆犯脾啊，因为木能克土，对不对啊？就是说肝的疏泄功能直接影响脾胃运化，那长期肝气不舒，气机紊乱，吃进去的水谷精微就代谢不好，血糖自然就忽高忽低了呗。然后再加上阴虚火旺，虚火一直在里头耗着津液，津液越耗越少，血糖的浓度反而就显得更高了呗。所以他这个情况，肝和肾的底子不调好，眼睛和血糖这两个他都稳不住。那大家看，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病在眼睛，根在脏腑，所以呀，必须走眼脏同调的路子。那怎么调呢？啊，就得在调理眼睛的时候，把肝肾阴虚、肝气郁结、肾精亏虚这几个问题同时解决。咱们这款升级西配方里的铁皮石斛、灵芝、蛹虫草和酵母烯，哎，就是奔着这三个方向去的。四味原料配在一起，正好就形成了咱们说的四大协同护眼机制。先说铁皮石斛，那石斛最大的本事是什么呀？哎，就两个字，强阴。李阿姨眼睛胀痛，口干口苦，血糖偏高，那这些都是阴虚火旺的表现，需要滋阴。但一般的滋阴药材呢，就相当于往杯子里边加水，水少了给你续上，但是杯子呢还是那个杯子，稍微一消耗就又见底儿了。但石斛不一样，它呢是直接把你身体这个成阴液成营养的这么容器给你扩建了，从小杯换成碗，从碗换成缸，那容器大了，是不是续进去的阴液才够多，虚火才能被真正的压下去。所以说李阿姨用上石斛，就是把肝肾这个亏空的仓库给扩容加固了，阴液蓄满了，水液代谢才能恢复正常，防水的排出才能顺畅。这既是眼脏同调里边的关键一步，也对应了咱们四大机制里边的双重抗氧化和守护视神经。那肝气郁结怎么办呢？用灵芝啊。李阿姨那口气憋了一年多，气机不通，你补进去再多的营养它也送不到眼睛去。而灵芝入肝经、心经，能养心安神，柔养肝体。心为情志之主，情绪躁动、思虑过重，就会束缚肝气，造成肝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思则气结，思虑过度，气机郁结。那么只有心神安定平和，不再反复的憋闷动气，肝脏才能得以正常疏泄，舒展通畅，气血和津液才能好好的往上走到眼睛。那肾精亏虚怎么办呢？哎，蛹虫草可以发挥功效了。李阿姨腰膝酸软，夜尿多，根都在肾精不足上。中医讲肾藏精，肾精足了，髓海才充盛，视神经和大脑脊髓同属髓海，而肾精就是滋养他们的根本物质。蛹虫草入肾经，擅长益肾填精，把亏空的肾经一点一点补回来填回来，视神经有了物质基础，才能慢慢的稳住功能。最后也叠加硒，硒是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活性核心，那专门清除过氧化物，保护视神经细胞膜不被氧化损伤，同时还维护血管内皮功能。李阿姨糖尿病多年，眼底血管本来就很脆弱，那这条抗氧化的防线格外重要了。而且硒能够调节免疫平衡， 配合石斛滋阴清热，蛹虫草抗炎，一起把眼底长期的低度炎症压下去。这就是四大机制里边的调控慢性炎症。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跟大家伙暂时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想跟大家伙聊一聊心脏的问题。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哎，咱们可千万别错过明天的节目啊。
0: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再插播一条好消息，刘老师特意为大家准备了3500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全书收录12条经络、2条督脉，共408个标准穴位，采用大字高清彩图设计，取穴一目了然。有了这本图册，不出门也能在家按揉穴位，疏通经络。价值29.9元的图册给您免费送到家。本次活动仅剩今天、明天2天时间，赶快拨打400-853-6799400-853-6799报名吧。3500本送完即止。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普通人与成功人士之间最大的鸿沟不在于天赋或运气，而在于思维方式和认知能力的差异。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作者深入研究众多商业与个人成功案例，从心理、经济、营销、管理等领域提炼出101个高手常用的思维模型，护城河理论、费曼学习法、黄金圈法则、逆向思维，并将其系统梳理为认知自我、思考分析、计划行动等6大模块。每个模型不仅讲透原理，更用有趣案例带你落地应用。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百知思维模型，从模型应用到思维探源。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20世纪40年代，一位名叫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心理学家在研究中注意到，人的行为背后往往隐藏着某种动力，而这些动力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着明确的优先级。有些需求会天然地排在另一些需求前面，比如一个人在又渴又饿的时候，不太可能先去追求别人的尊重。这个发现后来被总结为需求层次理论，而他最初的那个5层模型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引用。从最底层往上数，第1层是生理需求， 吃饭、喝水、睡觉、保暖，这些是活下去的基础。第二层是安全需求，包括稳定的收入、健康的身体、有瓦遮头的住所。第三层是社交需求，人需要亲情、友情和爱情，渴望归属感。第四层是尊重需求，希望被人认可、被人重视、有社会地位。最上面一层叫自我实现，也就是发挥自己的潜能，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马斯洛认为，这些需求通常是逐级出现的，下一层得到基本满足之后，上一层才会成为新的动力来源。这套理论不仅影响了心理学界，也成了管理学和市场营销领域的重要工具。对于一个团队的管理者来说，如果能理解成员各自处于哪个需求层次，就可以更有针对性地设计激励方式。比如那些刚入职场的年轻人，可能还在为房租和温饱发愁，这时候加薪或者提供餐补就很管用。而对于已经在公司待了几年、经济状况稳定的员工，他们可能更在意同事之间的关系和团队氛围，也就是社交需求。还有一些业务骨干，能力突出但渴望被看见，管理者不妨多给一些公开表扬或者承担重要项目的机会。至于那些志向高远的员工，单纯给奖金或者升职可能还不够，他们希望做点有社会意义的事情，比如负责企业的公益项目，或者参与某项能改变行业的技术攻关。哪怕这些事短期内不直接产生利润，他们也会格外投入。除了管理团队，这套理论还能帮助企业理解消费者。经济学里有个朴素的道理，一个人愿意为一件事花多少钱，取决于他从这件事里获得了多少满意。那么企业如果想让用户多掏钱，就得想清楚自己能满足用户的哪些层次的需求。最基本的是产品功能，一辆车能开，一部手机能打电话，这满足的是生理和安全需求。但同样是一部手机，如果加上精美的设计、品牌的故事、限量版的稀缺感，它就变成了身份的符号，满足了用户的尊重需求，甚至社交需求。一些高端消费品之所以能够卖出天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在功能之外提供了被人捧的感觉。反过来，对于大众消费品，把性价比做到极致，让用户觉得安全可靠、物有所值，同样能够占领市场。更重要的是，这套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的行为，包括别人的和自己的。不过现实比理论模型复杂得多，马斯洛的框架只是一个起点。首先，每个人在同一个层次上的需求量差别可能很大，有的人对安全感的渴望近乎偏执，明明存款已经足够下半辈子花了，但还是觉得不够，继续拼命赚钱，甚至铤而走险。而另一些人，有两三个真心朋友就觉得社交需求已经满足，不再需要更多的人际往来。其次，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老老实实从底层往上一层一层爬，有些人会跨级满足自己。饥肠辘辘的画家宁可卖不出画也要坚持创作，卖掉唯一房产的旅行者只为看一眼极光，辞职去追求梦想的打工人，自己条件明明不好还要硬撑着帮朋友一把的兄弟，这些人显然把自我实现与社交需求摆在了生理需求的前面。第三，一个行为常常同时满足多个层次的需求。一个人去上班挣钱，表面上是解决吃饭问题，但他也希望这份工作能带来稳定的安全感，能让他交到朋友，能获得同事的尊重，甚至能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同样，一个人做了好事，可能既满足了他内心想成为一个好人的自我实现需求，也顺便期待一下对方的感谢和社会的认可，这就涉及了归属和爱的需求。第四，低层次需求得不到满足，并不妨碍一个人追求高层次。在灾难现场奋战的军人、医护人员、志愿者， 他们又累又饿，随时面临危险，很久不能回家，甚至不被某些人理解，但他们

百居思维模型，从模型应用到思维探源，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马斯洛理论关注的是人想要什么，那么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概念则关注的是人怎么看待钱。他来自行为科学教授理查德·塞勒的研究，他发现人们在心里会把不同的钱放进不同的账户里，这些账户彼此独立，互不干扰。比如同样是500块钱，如果是加班熬夜赚来的，你可能不舍得随便花，如果是抢红包得的，你可能顺手就请朋友喝了顿酒。这种现象叫做心理账户。心理账户的存在使得人们对金钱的价值产生了一种主观的计算偏差，说白了就是有时候会算不明白账，做出一些不太理性的决定。这种偏差是怎么来的呢？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收入差异，同样一笔钱，来源不同，花法就不同，辛苦劳动赚来的工资会被归入血汗钱账户，花起来就比较谨慎，而年终奖、彩票中奖、意外收到的红包则被归入意外之财的账户，花起来就大方得多。第二个是支出差异，一条1000块的领带平时逛街看到会觉得很贵，舍不得买，但是如果第二天要去面试一个很重要的职位，或者参加一场决定命运的会议，你可能二话不说就买了下来。因为前一种情境下这笔支出被归入了日常穿戴账户，后一种则被归入了投资未来账户。第三个是用途差异，一台10000块钱的高性能电脑，如果是买来用来打游戏看剧，你会觉得这钱花得有点冤，但是如果它是用来做视频剪辑、写程序、搞设计的生产力工具，你就会觉得它很值，甚至觉得买便宜了。第四个是规划差异，同样是劳动所得，如果收入是300块钱，你可能会随手把它花掉，买件衣服或者吃顿好的，但如果收入是10000元整，你大概率会把它存进银行，舍不得动。第五个是观念差异，假如你有机会获得1000块奖励，如果你觉得这东西本来就是你应得的，那么得到的时候呢，也不会特别高兴，但如果没得到就会很难过。如果你觉得这东西可拿可不拿，那么拿到了就会很开心，没拿到呢也不怎么失落。背后的原因是前者已经在你心里把这笔钱归入了已收入账户，后者则是未收入账户。这些五花八门的心理账户，如果大致分一下类，可以有基础温饱、日常生活、娱乐消遣、关系维护、投资未来、风险规避等等，还有按收入来源分的，比如劳动收入、意外收入、大额收入、零散收入。每个账户都是独立计算，不能互相挪用的，而且这些账户的划分方式会受一个人过往经历、生活环境、文化习惯的深刻影响。比如一个从小被父母念叨家里条件不好，但爸妈把最好的都给你的孩子，他会长出一个特别沉重的心理账户，父母花的钱都是血汗钱。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很可能极度不舍得花钱，甚至觉得自己稍微正常消费一下都是对不起父母的，这种心理负担对成长显然是不利的。反过来，如果子女想劝父母别太节省，可以把自己赚钱的过程说得轻松一些，让父母觉得这笔钱来得不那么辛苦，从而更舍得花。这些都是观念和经历对心理账户的塑造。了解了心理账户的特点之后，其实可以利用它来做很多事情。比如商家想让顾客更痛快地掏钱，就可以想办法切换顾客的心理账户。一种方法是改变他们对用途的认知，每天只花一杯奶茶的钱是把一大笔开支切换成了小额的日常消费，这是给爸妈的孝心礼物是把个人消费切换成了情感表达，这不是玩具是孩子的童年是把娱乐支出切换成了教育投资。另一种方法是

切换时间维度，现在消费就是在投资未来，一次付出终身受益，这些说辞的本质都是让顾客觉得这笔钱花得比实际更值。反过来，如果你作为一个消费者想管住自己的钱包，也可以主动审视一下自己的心理账户，这笔消费真的符合我原本的用途吗？还是我被商家的说辞带偏了？心理账户像一面镜子，帮你看清自己的消费心理和行为习惯，它让你理解金钱收支和感受价值之间的关系，从而做出更理性的判断。但需要记住的是，心理账户本身并不告诉你应该怎么花钱，怎么存钱。千万不要因为知道了这个概念就开始怀疑自己，着急改变。在否定自己的消费观念之前，不妨先问一句，我之所以花了很多年养成这些习惯，背后是不是另有原因？否定自己之前，先肯定一部分自己；怀疑自己之前，先相信一部分自己。人的内心本来就是丰富而复杂的，那些看似不理性的行为，背后往往都有他自己的逻辑，这大概就是人类最有魅力的地方，比任何理论模型都要辽阔。读完《百知思维模型：从模型应用到思维探源》这本书，作为普通读者，我学会了不再盲目否定自己，而是先肯定一部分，再优化一部分。这大概就是思维模型的魅力，不是让你变得更聪明，而是让你更清醒的生活。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百知思维模型：从模型应用到思维探源》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思维的攀登者说，101个模型像101个视角，遇到困境翻一翻，思路立刻打开。读者工具箱说，每个模型都有原理、案例和落地方法，还附赠2张超实用的表格。本书像一本思维字典，常备手边，随时查。读者猫头鹰说，作者把卡尼曼双系统、风中定律这些硬核概念讲得生动有趣，读完最大的收获不是记住模型，而是学会了用模型思考这件事本身。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30年河东、30年河西。唐玄宗时期，安禄山发动叛乱，宰相郭子仪领兵击败了安禄山。由于平叛有功，唐玄宗重赏郭子仪，给他修建了一座河东府，让郭子仪全家都住在里面。唐玄宗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郭子仪的儿子，一时间郭子仪十分的风光。然而郭子仪的孙子从小生在富贵人家，却长成了一个不争气的公子哥，整天挥霍无度。等到郭子仪去世之后，家里的财产几乎都要被他花光了，郭家也日渐门庭衰落。最后郭子仪的孙子竟然成了一个乞丐，靠讨饭为生。有一天，郭子仪的孙子来到了河西庄，他想起自己过去的奶妈就是河西庄人，便想找到奶妈，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帮助。打听了很久，他都没有找到从前的奶妈。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上前一问，原来正是奶妈的儿子。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了奶妈儿子的家里。刚到门口，郭子仪的孙子就震惊了，在他眼前出现了一座大宅院，进去一看，里面饲养着各种牲畜，粮食堆满了粮仓。走进客厅，里面也是一片富丽堂皇的景象，和自己从前的河东府相比毫不逊色。在闲聊中，郭子仪的孙子得知奶妈的儿子一直坚持劳作，于是便问，你已经有这么大的家产了，为什么不好好享受还要劳动呢？对方回答，家业再大也经不住消耗，只有继续劳动才能创造财富，才能更好地把家业保持下去呀。后来奶妈的儿子收留了他，郭子仪的孙子感慨地说，真是30年河东大富大贵，30年河西寄人篱下呀。人们用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句俗语比喻世间万物兴衰变化无常，有时候会向反面转变，让人难以预料。读书小百科，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那种独特的纸墨混合的气味。这种令人陶醉的味道，其实并非简单的书香，而是纸张在长时间存放过程当中，内部的木质素逐渐分解，进而释放出的一系列挥发性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包括香草醛、乙酸、苯甲醛等，它们混合在一起，常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令人愉悦的香气。一些香水品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独特的气味魅力，纷纷推出了以旧书味道为主题的香型产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感受到那份来自书籍的温暖 怀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场。

一天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2: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3: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1: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4: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5: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6: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1: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7: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8: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1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1: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0: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155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2: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155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3: 力争到2030年资本市场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0: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155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4: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0: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5: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6: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夹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5: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7: 赣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9: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赣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8: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 参观者刘志奇。
19: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8: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20: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8: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21: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8: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22: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上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18: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9: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2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9: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23: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9: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24: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25: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9: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26: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小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

0: 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A到5A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器材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器材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0: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七高价要出局，七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 77.6%， 同比上升 26.8%。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 60.6%。
2: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 50%， 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2: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3: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斯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 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

0: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十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十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国防部十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即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1: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奇，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早在4200多年前，就有土著居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到了明清，这里是苗疆边地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这里就是黔州古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和洪江古城的商业气息不同，走在青石板路上，漫步在静谧的河边，想起的是沈从文老先生曾经在这里的描述。黔州地方虽不大，小小石头城却整齐干净，且出了近30年来历史上有名姓的人物。的确，古城居住着热情洋溢的土家族、苗族居民，保留着古老精湛的民间手工艺，富裕着清澈浓厚的生活气息，处处可见雄伟壮观的明清古城楼。正如有诗曾赞，青石四角修方正，糯米石灰用秤称，马口搭街现缝好，千秋永固黔州城。 这一切似乎都在诉说着这里曾经繁荣辉煌的历史。首先就让小麦带大家走一走这里的名胜古迹，首选的必然是胡家塘了。胡家塘唐宋时期就已经存在，由大塘和小塘组成，占地面积2800平米。小塘里有一口古井叫安澜井，井深不可测，相传是以万荣江相通，是荷塘的水源之所在。这口井不仅解决了当地百姓的饮水问题，还为保卫黔州立下过汗马功劳。民国14年，川军司令熊克武率兵10万之众围攻黔州古城。当时黔州古城守军和居民不足500多人，但他们同仇敌忾，用砖石滚木投掷，致使川军死伤无数。后来川军挖地道，用棺材装火药轰炸城墙，都不能破城，最后败走。一个月的时间里，古城里的守军和百姓全靠喝这口井的井水来维持。为了纪念这次战役，黔州著名的金石书画家杨卫书还特意题词于井沿之上。两塘之间弯弯的石拱桥叫清风桥，从桥上走过，右手边是土地堂，供奉的是土地爷。当地土家族人比较多，所以5至7家人都会一起供奉一个土地堂。旁边的木楼叫纪兰楼，建于清光绪年间，是古城历史文化街区中当时少有的至今犹存的百年名楼。楼主庄仲熙的父亲庄立成是前清监生，曾任黔州厅制校对，授课之余喜欢种兰花，爱兰花的清幽高雅，还曾为书斋题名一兰轩。为了继承他父亲爱兰之意，特此将此楼命名为纪兰楼。黔州青石古城的南门是一座月城，它屹立在万荣江畔，形势奇伟，不仅极具观赏价值，还因城开三门成为中国古城建筑史上的绝品。纵观中国的月城，均为2座城楼及直通相对的2道城门，为黔州古城的月城有3座城楼开3道城门，中间一座主楼，两边各有一个耳楼，布局呈品字形。主楼与耳楼的高矮错落兼具搭配，可以说是尽善尽美，这就是几百年来闻名于世的黔州三门开。三门开独具匠心的设计，是居民生活、商贸交通、军事防御的需要与特定地形完美结合的建筑典范。加上它布局得当，造型壮观，用材讲究，工艺精湛，建筑坚固，不愧为我国古城建筑中的艺术瑰宝。

繁华的街市，沿街店铺林立，作坊丛生，南杂百货，纺织缝纫，漆蜡印染，皮革加工，建房修缮，锻铁制银，木器家具，纸扎刻匾，文化用品，粮油蔬菜，餐饮小吃，客栈叫行，巫师占卜，劳力市场，总之人们一生所需的东西应有尽有。黔州文庙修建于清朝雍正七年，主要建筑有明伦堂、文昌宫、大成殿、大成门、状元桥、灵星门、崇圣祠等，占地面积约5000平米。文庙临街有一道约18米长的影壁，影壁中间用瓦砌成菱形四瓣花窗，在街上可以看到里面。窗两边各有一道门，左门上提的德配天地，意为教廷学宫；右门上提的道观古今，表明这里是供奉孔子的地方。入学者从左入，拜孔者从右入。文庙都是按照左庙右学布局进行修建的，但因地势比较窄，所以因地制宜，将学宫的部分建筑建议前面。进了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用红砂页岩制成的四柱石方，用莲苞做顶，横刻灵星门三个大字，意为德势进贤之意。跨过石坊门，有一个半圆形水池，碧水清清，名叫月池。月池上有一座石拱桥，俗称月宫桥，又叫状元桥。凡学业有所成者，一定会来踏桥拜孔，表示谢恩，祈求前程远大。凡学子临考前踏桥，以求榜上有名。桥的两边还有两棵高大的桂花树，取登月折桂之意。池桥后有一排青瓦砖木结构建筑，留有中门，原来是供奉黔州历代行政长官牌位的地方，被叫做明焕祠。右边供奉本土名人志士的牌位叫香贤祠，如杨岳斌、罗荣光、杨卫书等人的牌位都在其间。上个世纪30年代末，日本人侵略中国东北沦陷，大量难民流入湘西，国立八中迁入黔州，此处为当初的部分校区，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夫人劳安女士便曾在此处就学。这座房子欧式风貌的窗户就是那时改造的，板壁上的艰苦卓绝四个字乃是国立八中的校训。为了保留这段历史，维修文庙的时候仍然保持了原样。穿过中门，左右两边是东五跟西五，以前是供奉孔子72弟子牌位的地方，后来用作做国立八中的教室。正前方就是大成殿，殿前设置供皇帝参拜的御道，上雕盘龙图案，这条路只能皇上走，其他群臣或者有功名的人只能从左右进拜。御道上的五爪金龙是没有龙头的，这还有一段传说，相传以前文庙对面有一所书院经常失火，当地百姓便请来老师，这里说的老师可不是指现在的老师，而是当地有法术的长者，他掐指一算，说是文庙上玉龙道上的龙在作怪，这条龙是火龙，跟万荣江里的水龙打架时殃及到书院，解决办法呢，就是把这火龙的龙头砍下来，然后用钉子钉上。据说龙头砍去之后，书院就再也没有失过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由小麦带给大家的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该忘记时间，不必争分夺秒了。小麦一边走一边拍，慢慢的我就和小伙伴们走散了。入大门不多久便经过一座铁索桥，高是不太高的，并非用刺激来博取游人的眼球，游客们更多的是被两侧锁链上挂着的铜芯所吸引。在奥地利萨尔兹堡，我也见过同样的铜芯锁桥，恋人们把爱的信念刻于锁上，再把锁挂在桥上，钥匙丢入河里，表示永远不再被打开。小麦继续前行，遇到一位老伯，憨厚质朴的笑容一览无遗地透露着他就是在这里居住的居民。一路上我们相谈甚欢，老伯精神饱满，步伐矫健，飞一般的把我都带着跟着跑起来。同行路上我瞥见一扇古老的门，两旁已是绿叶满墙，江南风里又点缀着些法国乡村气息，很美。于是请他帮我留下一张照片，随意摆了个造型，居然就有不错的效果。有些从未学过摄影理论知识的人，往往拿起相机定格的瞬间，让你惊叹他眼里的美好。摄影不仅仅是构图和那些繁琐的量化标准，更重要的是你心里有什么才能看到什么。我始终相信，有发现美的眼睛，是因为你有一颗纯洁善良的心。一路走一路和老伯聊天，老伯还告诉我，这座古城一座座的老屋到如今都是当代的居民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他们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守护着这片土地和埋葬在这里的先灵。很多老屋即便改成了茶楼、店铺或者是酒吧，老板依然是自己。和老伯在途中遇到一家店铺，老奶奶正在和花生甜芝麻馅儿，热水柴火蒸笼竹篮，古法手做的简易工具制作出了最地道香如的青果饼，非常的好吃。古城里游客并不多，但这儿的青果饼供不应求。老奶奶屋里屋外的忙活着，儿子站在门后偷偷的傻乐，定格了这个有趣的瞬间。穿过小巷的时候，偶然瞥见有一户人家中间立着一口大缸，颇有古韵。问起来，老人说房子之前曾经租给别人，后来还是拿回来，自己整理好了居住。这屋子祖上到秦朝了。这样小麦吃了一惊，不禁想起梁实秋的雅舍，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地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嶙峋，单薄的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壁墙，墙上铺了泥灰，远远地看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但不论我住哪里，对那房子便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也许这房子简陋的也如雅舍一样， 风来则动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但主人想念就要从租户手上拿回来自己住，住出自己的气息，住出自己的个性。充满魅力的泉州古城以及古老的传统文化向游人释放着迷人的色彩，这座有着4000多年历史的悠悠古城，饱经历史的沧桑，却风采依旧。静谧的河流，青色的石板路，无不给人一种宁静祥和的感觉。夕阳西下，小桥流水人家，这是多少人向往的恬静生活。走在胡家塘的荷花池旁边，肆意地呼吸着空气中散发的淡淡荷花香，身心是前所未有的愉悦。如此环境宜人的古老小城，更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并且散发着浓浓的生活气息。泉州的城隍庙里供奉着那个年代人们的信仰，每到城隍爷出游的日子，这里便热闹非凡。泉州春会的时候，这里的民族特色便展现出来，到处锣鼓升天，吹吹打打，踩高跷的都是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向人们展现曾经风靡一时的风土民俗。泉州古城为世人展现的传统文化让人为之惊叹，这些沉寂了很久的民间艺术有些甚至失传，在这里却可以切身的体验。

见到、欣赏到，这让游人大饱眼福，也为传统技艺的精湛所折服。黔州古城以其独特的传统魅力，向人们诉说着悠悠的历史。古色古香的建筑犹如沉香一般，历久弥新。分给每个人的时间其实并不公平，在同样的时间里，每个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如果你愿意从外到内感受这个世界，就会收获很多的意想不到，这就是旅行带来的丰盛。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继续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东北风3级，今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天气趋势，12号阴，东北风2级，气温21到28度，13号阴，东北风2级，气温20到25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举行，信长兴在连云港看望慰问教师时指出，坚守教育初心，坚持立德树人，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我市开展多样活动庆祝第42个教师节。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连云港主场战胜扬州，取得赛季2连胜。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9号在我市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致辞。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深化论坛建设，凝聚稳定共识，坚持多边主义，汇聚稳定力量，提高治理能力，夯实稳定基础，加强对接合作，保障稳定发展，共同应对安全风险挑战，携手强化全球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稳定力量，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增进各国人民福祉。本台记者报道，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信长兴到连云港看望慰问一线教职员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3: 在海珠湾小学，信长兴查看校园环境，观摩阅读、美术等课堂教学，参观学生社团活动长廊和作品展。他指出，基础教育阶段是塑造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最需要老师的精心引导和栽培。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把德育融入各学科教学，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操场上，学生们正在踢足球，朝气蓬勃，自信阳光。信长兴要求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丰富体育课程设置，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热爱的运动项目，更好地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塑造品格。在与教师交流时，信长兴关切地询问工作生活情况，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他说，教师是神圣而崇高的职业，桃李满天下是对教师最好的赞誉，希望大家坚守教育初心，带着满腔真情关心关爱学生，善于发现每一个学生的长处和闪光点，通过言传身教帮助学生成长成才。新海高级中学办学历史悠久，特色鲜明。信长兴来到展馆，详细了解学校建设发展和学生规模等情况。他指出，学龄人口变化对教育资源配置提出了新要求，要统筹当前和长远，城市和县域，存量和增量，因地制宜优化资源配置，满足各学段度峰需要，提高内涵式发展水平。该校语文课程基地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教师，信长兴查看教学成果展示，勉励学校发扬优良传统，支持教师专心教书、潜心治学，发挥优秀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书法课堂上，学生们认真书写，信长兴予以称赞，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贯穿学生培养全过程。

0: 进一步提升文化素养，增强文化自信。在与学校老中青三代教师代表交流时，信长兴向大家送上节日祝福。他说，大家扎根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薪火相传，展现了人民教师的情怀和担当。希望大家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涵养育人智慧，更新教育理念，丰富教学实践，把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结合起来，激发学生探究学问、追求真理的兴趣，培养一批又一批时代新人。调研中，信长兴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用心用情解决好教师的后顾之忧，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忠伟一同看望慰问，市委书记邢正军参加。
1: 记者张涛报道，9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举办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培训班，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委员朱玉龙做专题辅导，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李振峰出席培训并授课，副主任华洪明主持。
0: 会议指出，换届选举工作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各级人大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各级人大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认识换届选举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强调，要严格按照中央、省市委部署，把好人大代表的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扎实做好代表提名推荐和考察协商、选区划分和选民登记、代表候选人介绍、组织投票和全程监督等各环节工作，确保换届选举依法、高效、有序、顺利推进。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换届选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重大问题和重要情况及时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要加强与组织、宣传、公安等职能部门的沟通协商，努力形成密切协同、高效推进的工作合力。要严肃换届选举工作纪律，严格落实时严禁等纪律规定，建立健全风险防控机制，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培训班围绕增强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科学把握换届选举工作的目标任务，全面落实换届选举工作的部署要求，不断提高换届选举工作的组织化程度四个方面，对换届选举的重要性、阶段任务、重点工作、组织保障等做了系统阐释和部署要求。参选人员还集中观看了换届纪律警示教育片，各县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分管代表工作的副主任、各乡镇人大主席、人大街道工委主任参加培训。
2: 水利之声。
1: 近日，市水利局召开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和重要指示精神。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分别领学了习近平党建文选有关文章，并围绕习近平党建思想做交流发言。局党组书记、局长严健主持会议并讲话，局机关各科室、事业单位及行业党组织负责人列席会议。
3: 这样的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记者基建张涛、曹云飞报道，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市各个学校通过组织趣味打卡、荣休仪式、感恩主题手工等活动，为老师们送上温暖的节日祝福。
0: 上午，连云港市解放路小学精心策划了抽奖打卡、惊喜礼物派送等趣味环节，让辛勤耕耘的老师们在欢声笑语中放松身心。而整场活动最温情的时刻，则属于为即将退休的老教师举行的荣休仪式，用满满的仪式感向数十年坚守讲台的他们致敬。
1: 即将退休教师陈英，
4: 站了30多年讲台，今天这个教师节我永生难忘，看到学校这么用心，同事孩子们的祝福，心里既高兴又不舍。虽然要退休了，但我的心永远和学校和孩子们。

0: 在一起。
1: 东海县实验小学滨河校区开展感恩主题手工活动，同学们运用彩泥捏制鲜花，裁剪彩纸制作贺卡，以一件件饱含童真的手作向辛勤耕耘的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校园之内尊师温情处处流淌。
2: 东海县实验小学滨河校区老师刘艳君：
3: 彩泥花朵、手工贺卡看似简单，却承载着孩子们最真诚的心意。我们希望通过动手实践，引导孩子学会感恩，大胆表达对老师的敬爱，让感恩教育看得见、摸得着。
2: 东海县实验小学滨河校区学生周文熙：
4: 我亲手用彩泥捏了好看的小花，搭配贺卡送给老师，祝愿老师节日快乐，天天开心。
2: 记者雷淑慧、吕伟报道。9月9号，凌云区2026安防 OPC 创新创业大赛在丝路安防港启动，面向全国创新创业人才征集优质安防创新创业项目。
1: 凌云港作为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永久举办地，大力布局安防产业，设立10亿元安防产业专项募基金。凌云区立足区位资源优势，打造丝路安防港，聚力安防产业创新发展。本次大赛设置安防智能硬件、警用装备、无人机及反制技术、安防机器人、海洋安防、低空安防等赛道，同时接纳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交叉融合领域项目。大赛不限国籍，年满18周岁个人或团体均可参赛，全程不收取参赛费用。赛事报名通道于9月9号发布会后开启，10月12号17点截止。决赛路演计划在11月上旬举办。大赛设置1、2、3等奖及优秀奖，分别给予20000元、10000元、5000元奖金。优质项目可纳入山海英才计划，同步享受算力券等系列产业扶持。
2: 凌云区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体阳：
5: 凌云区将以本次大赛为契机，持续放大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永久举办地的平台优势，用好丝路安防港载体资源，把大赛打造成为安防领域创新创业项目展示、技术交流、资本对接和产业落地的重要平台，推动更多 OPC 加安防创新创业成果在凌云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 省运时间，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随着第21届省运会开幕日益临近，海珠区聚焦场馆、酒店周边城市主干道及重要景观节点，全面细化养护举措，提升精细化管养水平，以清新亮丽的城市面貌迎接这场体育盛会。上午9点多，在市区朝阳路与科院路交汇处的分流岛上，绿化工人们有序开展苗木修剪、杂草清除和草花浇灌作业。与此同时，养护人员科学调度浇灌频次，重点对沿线绿雕花茎进行精细化管护，并加强病虫害监测与预防，确保绿化植被长势良好、景观效果突出，全方位提升城市绿化景观品质。海珠区住建局绿化养护绿化一处工作人员金宇：
6: 我们围绕省运会的保障任务，对重点路段人民路、林州路、朝阳路、海联路这些路线实行定人、定岗、定责，加快行道树修剪和枯死树的清理，同步做好草花、绿雕、花茎的常态化养护，加密巡查频次，发现问题第一时间整改，努力以整洁优美的绿化环境迎接省运会。
2: 记者于涛长城报道。9月9号，新华保险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第二轮比赛进行，连云港队坐镇主场，以76-65战胜扬州队，继上一轮客场战胜无锡队后再下一城，取得本赛季开局2连胜。
7: 这里是灌南县体育中心，2026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将迎来新一轮的较量。今晚呢，连云港队将坐镇主场迎战扬州队。那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呢，我们连云港队客场挑战无锡队，以91-84的比分取得开门红。那今天我们回到主场，能否延续盛世呢？让我们一起去现场观赛。
1: 比赛开场，扬州队反客为主，依靠外线准度一度取得5分领先。连云港队很快稳住阵脚，依靠内线优势加强防守，多次送出封盖，同时在进攻端打开局面。首节结束，连云港队27-19领先。第二节，连云港队外线手感升温，连续命中3分，进一步扩大优势。扬州队加强外线进攻，不断追分。半场结束，连云港队47-35领先。 下半场连云港队继续加强防守，通过快速反击一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6分，扬州队暂停调整后连续得分，将分差缩小到个位数。进入第四节，连云港队再次打出一波高效率防守反击，71-53，将优势扩大到18分。最终，连云港队以76-65战胜扬州队，取得主场首胜和赛季两连胜。
2: 连云港观众
0: 感觉连云港队没有发挥自己全部的水平，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非常完美的，希望连云港队下一场比赛会打得更好。
1: 纵观整场比赛，连云港队在内线的攻防表现成为赢下比赛的重要因素，身高和力量优势让球队在篮下防守、篮板争抢以及进攻端都占据主动，同时也为外线投射和快速反击创造了更多机会。
2: 扬州队员周浩，
8: 他们的这个内线球员都是很高很壮的，然后技术也比较细腻的，对我们来说，说实话防他们内线比较困难，因为我们球队这个身高整体偏矮的，但是我们也尽力了。
2: 连云港队员刘新宇，
9: 作为我们队员来说，这是我们首次的主场比赛，每个人都非常兴奋，想要在主场拿下胜利。
2: 汤沟酒业企划部部长王晨飞，
10: 联赛是江苏老百姓自己的篮球舞台，我们希望助力全民健身，为广大篮球爱好者搭建平台。那借助本次赛事，汤沟也希望走进更多的城市，触达更多的年轻消费者，串联江苏十三城，助力江苏体育与城市文化的发展。
11: 山海铭记，港城英烈。
2: 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为深入落实江苏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为烈士寻迹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全市荣誉铸魂专项行动，我市推出山海铭记港城英烈系列主题宣传报道。本期聚焦东海白塔部级革命英烈冯菊芬、冯硕仁兄妹，重温革命兄妹以身许国、慷慨赴义的感人事迹，传承红色薪火，更续英烈精神。
12: 在风雨如晦的土地革命年代，白塔部级青年冯菊芬、冯硕仁兄妹本可凭借优渥家境与学识安享生活，却毅然冲破安逸，奔赴征途，义无反顾投身凶险艰苦的革命事业，用青春热血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1928年，冯菊芬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白塔部地区最早的女共产党员。革命岁月里，他不惧白色恐怖，秘密开展地下工作，传递革命情报，发动基层群众，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历经两次被捕，他始终铁骨铮铮，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于1930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21岁。堂兄冯硕仁1928年入党，坚守革命一线，矢志救国为民，组织发动了牛山农民暴动。1932年初，冯硕仁不幸被捕，同年英勇就义于南京。兄妹二人先后为民族解放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用赤诚忠魂书写了港城儿女的家国大义。为永久缅怀纪念冯菊芬烈士，东海县安峰山陵园内专门建有菊芬亭，与冯硕仁烈士墓相映成辉，成为镌刻传承冯菊芬、冯硕仁革命事迹的专属红色地标。陵园常态化对菊芬亭、烈士墓等纪念设施开展精细化管护修缮，保持纪念场所庄严肃穆，同时深度挖掘梳理冯菊芬、冯硕仁兄妹的革命经历与英雄事迹，系统整理标准化宣讲素材，让烽火岁月里的青年信仰、兄妹忠魂被完整留存，代代铭记。
2: 东海县安峰山烈士陵园管理处主任王瑞，
13: 把烈士纪念设施维护好，把烈士的姓名事迹整理留存好，让每一位为民族解放献出生命的烈士都不被遗忘，让后人前来瞻仰的时候有一处庄严肃穆的空间寄托追思，让烈士的精神有实实在在载体可以依托，哪怕岁月流转，这些被好好守护的痕迹都能帮我们留住那段烽火岁月里的历史，留住革命者刻在骨血里的信仰。
12: 英烈精神润童心，红色薪火代代传， 冯菊芬、冯硕仁兄妹是东海白塔步走出的杰出革命英烈，更是港城大地弥足珍贵的红色财富。为让家乡英烈故事扎根校园、浸润童心，白塔步中心小学深挖本土红色资源，以冯菊芬烈士事迹和当地红色历史为核心，常态化开展沉浸式红色教育，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2: 东海县白塔步中心小学语文教研组长石雨欣：
14: 作为乡镇小学，我们的红色教育最大的优势就是本土资源近，乡土情怀浓，学生容易共情。所以啊，我们以白塔步本地的红色历史、冯菊芬烈士成长事迹、古镇红色记忆为核心，打造了适合乡村孩子的校本课程。那么我们也选择了许多经典的短文、红色童谣、烈士家书，依托每日的晨读、每周的校本课程，还有每月的诵读展示开展学习，不去机械的背诵，重在耳濡目染。同时我们的研学活动啊，也不追求远途的出行，而是依托校史陈列室、冯菊芬烈士墓，这些都是我们的校外课堂，让孩子们去实地寻访感悟，让红色教育能扎根我们的家乡土地。
12: 社稷安逸富山河，以身许国显担当。冯菊芬、冯硕仁兄妹以青春赴使命，以生命铸忠诚，用赤胆与热血诠释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精神和不屈的革命气节，成为港城红色历史中熠熠生辉的精神坐标。
2: 市委党史公办党史编研科科长徐亮：
15: 他们的事迹展示了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为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新征程上，我们都要从他们身上汲取信仰至上、慨然担当、舍身为民、矢志兴邦的精神品质，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岗新实践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2: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1: 有换房需求的居民请注意，居民换购住房退个税政策延续到2027年12月31号，在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期间，出售自有住房并在出售后一年内在同一个城市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可申请退还出售时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学期伊始，校服采购是许多家庭关注的事项。校服选用需征求拟选购校服家长意见，经2/3以上家长同意方可选用校服。校服选用分时段，小学1至3年级、4至6年级、初中阶段、高中阶段在起始年级选购，款式保持相对稳定，减少家长重复支出。遵循适用、实用、够用原则，不得要求购买与校服本质无关的物品，如棒球帽、围巾、皮鞋、书包等，也不得要求购买班服、表演服、活动服。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1: 30耕耘，20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6: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1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百年光明，眼纳星河，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守护你的世界温柔。光明眼健康栏目由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3: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开学之后呢，很多孩子啊面临日常上课、户外活动、运动锻炼，有不少家长都可能有这样的烦恼和困扰，就是孩子戴这个框架眼镜啊特别的不方便，容易起雾、磕碰、滑落，而且呢非常影响日常的学习和运动。大家也都在纠结一点，就是除了普通的框架眼镜，到底有没有更好的近视防控方式，能让孩子白天不用戴眼镜也能够清晰地看到黑板，自由活动。为此呢，今天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的唐宁主任，全方位地来为大家拆解角膜塑形镜，解答各位家长的疑惑。
4: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好。
3: 唐主任，很多家长听到这个角膜塑形镜的名字啊，第一反应是懵的，它到底是隐形眼镜呢，还是说是一种手术方式？跟我们这个白天戴的隐形眼镜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它这样的，它角膜塑形镜也叫它 OK 镜，但医学上我们规范称为是角膜塑形镜，它不同于普通的隐形镜，也不是一种手术，它是一种特殊设计的硬性透气性接触镜，属于隐形眼镜的一个细分品类，它和白天戴的软型的隐形眼镜完全不同。普通的隐形眼镜不管是软镜还是硬镜，主要作用是佩戴时矫正视力，戴上能看清，摘下来就回到原来度数。而角膜塑形镜的内表面有多个不同弧度的弧区，通过夜间佩戴，利用眼睑的自然压力和泪液的流体学效应，对于角膜上皮呢进行温和的可塑的重新塑形。简单说，晚上睡觉时戴上，角膜中央区域被暂时压平，曲率变平后，白天摘下来，角膜还能保持这个形态，孩子呢不用戴任何眼镜就能清晰的裸眼视力。但这个效果是暂时的，如果停戴几天，角膜就会慢慢的弹回原来的形状，视力也就回去了。所以它的核心特点就是三个：晚上戴，白天摘，可逆，不是手术，没有切口，不改变角膜深层结构。尤其对不愿戴框架镜片和进行体育活动出汗等不便的方人比较友好。
3: 嗯，那像很多家长啊，一听到说晚上戴个镜片压角膜就会紧张，主要呢就是质疑这个到底安不安全，它会不会说把我们的角膜给压薄了呢？
4: 这个担心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门诊经常问的最多的。首先明确的说呢，规范的验配正确佩戴的角膜塑形镜是安全的，不会导致角膜变薄，也不会压坏角膜。关键要就是要理解这个塑形和损伤的一个区别。角膜塑形镜改变的是角膜上皮细胞的分布位置，它不是磨损或者切削角膜。你可以想象角膜上皮就像一层可以流动的